0: 持，很帮忙。
1: 嗯，
0: 对。然后虽然说用选择这个方式真的比较辛苦一点，
1: 嗯嗯嗯，
0: 对，但我觉得我自己可能有一些坚持。对，就是希望说把每一首歌，就是一张专辑，因为这不管是第一张、第二张，其实都是各有十首歌。
1: 是，对，
0: 对，
1: 对，因为现在很多人他们可能第一个不满十首歌，
0: 对，
1: 然后很多是只出单曲，
0: 没错，
1: 对不对？
0: 是，
1: 所以你真的很有诚意耶。
0: 就是因为我算是出道比较晚，
1: 哦，是是，
0: 所以就是希望说能够跟很多的前辈去努力的追寻他们的路，这样，
1: 嗯，
0: 就是觉得赶快累积我的作品。
1: 是是，
0: 对，但毕竟一张专辑其实要十首好像就已经挺辛苦的了。
1: 对对对 对, 對，不简单耶，欸，因为现在还要邀歌啊，
0: 没错，
1: 对不对？十首真的不容易，
0: 真的。而且像我这一次的专辑其实是有扣紧一个主题，
1: 嗯，
0: 所以其实在不管是创作上面还是在邀歌的过程，其实都是希望能够跟
1: 这个主题，
0: 对，这个主题有关。
1: 那这张专辑的主题是什么呢？
0: 这个主题其实我在去年就是在募款的时候，我的主题叫做缘分，就是缘分的，
1: 哦，
0: 原始，就是缘分的开始，
1: 嗯哼嗯哼，
0: 对。然后但是后来真的作品都出来之后才有了，就是现在看到的就是滔滔唱几心，
1: 嗯，滔滔唱几心，
0: 对。
1: 因为我看到他写的第一主打歌其实不是这首歌，欸，
0: 对,
1: 对，第一主打歌是
0: 既人喜安呢，
1: 为什么专辑叫滔滔唱几心但是主打歌却是既人喜安呢？
0: 对，其实我在制作这因为我这张专辑的制作是亮哥，
1: 嗯，
0: 对，
1: 黄
0: 山
1: 亮，
0: 黄
1: 山
0: 亮，对，
1: 也是大师，
0: 是是是。然后我们就在想说歌曲的主打我觉得可以跟我想要给大家的就是要呈现的感觉其实是可以不一样的，
1: 嗯哼嗯哼，
0: 对，主打可能是我觉得这整张专辑里面最有感觉的，
1: 嗯，
0: 或是可能大众比较能接受的曲风，
1: 嗯嗯，
0: 但是我想要给大家的这个整张专辑的感觉其实是比较内敛的，
1: 哦，
0: 对，
1: 哦，是这样，
0: 是，然后又刚好是原始嘛，缘分的开始，
1: 嗯，
0: 其实我觉得缘分就是回到最初的就是心了，
1: 嗯，
0: 对，就大家都是因为那个心比较近，
1: 对
0: 对，所以才有办法就是遇到，
1: 对,
0: 对，不管用我的歌声遇到大家，或者大家可能在活动场上，
1: 嗯，
0: 不同的平台遇到我，
1: 是，
0: 对，然后就刚好这张专辑里面有这样的一首跟心有关的，
1: 嗯，
0: 那就是这首滔滔唱几心，
1: 嗯，了解了解，
0: 对，
1: 那其实听众朋友一定会很好奇，因为我看一下您本来是就是学音乐的，
0: 对，
1: 对不对？
0: 对对对，
1: 你本来，可是学音乐通常我们都是学古典比较多嘛，
0: 是，
1: 因为你是主修钢琴，
0: 对，我其实也是古典，
1: 对不对？副修长笛嘛，
0: 对对
1: 对
0: 对
1: 对，可是因为古典音乐跟流行音乐之间还是有点
0: 非常不一样，
1: 非常不同，对不对？
0: 真的，因为大家会以为说，那你学音乐可能，那你要创作歌曲什么，
1: 啊，
0: 应该是很得心应手是。嗯，完全不一样，
1: 一樣，
0: 真的。而且你说古典跟流行又跨到所谓的创作，
1: 对，
0: 完全又是不同，
1: 三个是完全不一样
0: 的领
1: 域，对不对？
0: 对对对。
1: 那你当初怎么会想要跨入流行音乐？因为你好像是去参加了超级红人榜的比赛，
0: 对
1: 对，为什么会想要踏入流行音乐界呢？
0: 其实我从来都没想过，它完全不是在我的人生规划中
1: 啊，真的。那你怎么会想要去参加这个比赛？
0: 我其实是因为很爱唱歌，
1: 嗯，
0: 对，那因为太爱唱歌，
1: 嗯，
0: 我会想尽办法，就是有什么机会就唱，
1: 嗯，
0: 然后因为我身边认识的学音乐玩音乐的朋友，
1: 嗯，
0: 他们也知道我爱唱歌，所以刚好一个因缘机会就他们就说啊，有一个可能我在台中中兴大学有一个公园，
1: 嗯，
0: 然后每个礼拜天晚上我们都在那边玩音乐啊，
1: 嗯，
0: 就是一些老板，
1: 嗯，
0: 吹萨克斯风，然后打爵士鼓等等，
1: 哦 okay，
0: 对，就是爱玩的音乐，嗯，大家都不是专业，
1: 有点像街头艺人这样子，
0: 对对对，类似。然后他就问我说：“那有没有机会要来玩？”
1: 嗯，
0: 所以我是这样唱，一直到看到红人榜的线上海选，
1: 嗯，
0: 对，然后就想说：“好吧，就也是玩玩，这样就是对，完全
1: 本来只是想要玩一玩。”
0: 对，因为其实我家人是反对的，
1: 哦，反对，
0: 他们觉得我就是好好的在音乐的教学上面就比较稳定嘛，
1: 对对对对
0: 对，
1: 很多家人都会反对这件事情，
0: 没错，所以一切都是偷偷的在
1: 进行，
0: 对，然后但也真的是没想过，就想说玩，
1: 嗯嗯，
0: 然后没想到就是海选到复赛比赛，
1: 对啊，你连闯20关
0: 就一路
1: 多久啊？

0: 刚好一年。
1: 哇，
0: 对，而且刚好中间又有三个月就是完全没有录影，因
1: 为
0: 那时候疫情最严重的时候。
1: 哇，
0: 所以我也还以为说，哎，是不是老天爷觉得我不应该走这条路，叫我中间就要停了这样。对，
1: 可是没想到你这个连闯二十关就得到，这算是卫冕冠军。
0: 对，就卫冕了。
1: 对，
0: 对，
1: 对，
0: 对，过关，然后就这样出单曲专辑，嗯，然后到现在的第二张。
1: 因为我听了你的专辑之后，其实我觉得跟我一般听一般的台语歌曲的感觉比较不一样。
0: 是，
1: 对，就是台语歌曲感觉会有一种既定的愧靠
0: 啊。对，
1: 对不对？
0: 对对对。
1: 可是我觉得你这张的专辑的曲风还算蛮多元的。
0: 对，
1: 对不
0: 对？没错，
1: 曲风还蛮多元，而且我甚至觉得有几首歌曲听起来其实蛮国语歌的味道。
0: 哦，对对，有
1: 有。
0: 有
1: 没有这种感觉？
0: 有
1: 对，
0: 对，
1: 对。
0: 是，因为像这一次这一次的专辑十首歌其实是比较跟第一张完全不一样，就是第一张是比较就是异想世界嘛。
1: 对对对。
0: 那时候想说刚出道，然后想要让大家再看看有不一样的我。
1: 嗯，
0: 对。那到了这一张，我就觉得想要回到比较内敛一点。
1: 嗯，
0: 对。然后也很多，因为这出道到现在也大概四年多，
1: 嗯，
0: 发生很多很多的事情，
1: 哦，
0: 所以就会觉得想要用歌曲来跟大家分享。
1: 嗯，就很多故事想要把它写在歌里。
0: 对，因为觉得感觉好像没写下来好像就过去了，
1: 很可惜。
0: 很可惜。
1: 那这一次怎么会找到荒山亮老师来合作呢？
0: 其实我第一张最后的统筹也是请亮哥荒山亮老师帮我处理，哦，那后来第二张就想说那还是继续就是麻烦亮哥。
1: 嗯，
0: 对。然后因为亮哥就是我们在聊天的过程，就是他也知道说，哦，我的第二张有这样的想法，
1: 嗯，
0: 那也许刚好他手边有一些他觉得哎很适合我的，
1: 嗯哼，
0: 对。然后刚好在就是一些想法做法上面觉得蛮 match 的，所以就是想说 那也许第二张还是麻烦对我们的金曲歌王
1: 哥
0: 对
1: 来操刀的。
0: 没错没错。
1: 其实因为你算是台语歌唱台语歌人里面国语比较标准的对，所以我在想说，欸，为什么你当初会选择，而且你本来就学音乐，为什么你当初会选择走台语歌曲的这个，
0: 哦，路线，
1: 对，而不是走国语歌曲的路线对啊，这个会不会有人问你这个问题？应该
0: 有
1: 很多人好奇这个问题。
0: 有
1: 对，
0: 对，
1: 对。而且你又小邓丽君
0: 应该是跟国语比较有关联。
1: 对，啊，对。
0: 嗯，应该说其实我国语台语都喜欢。
1: 嗯，
0: 对。然后我们家从小的爸爸妈妈他们都是听老歌。
1: 对，
0: 所以我对老歌
1: 国语老歌嘛
0: 国语台语
1: 都
0: 有都 听，所以其实我都喜欢。然后但是我特别喜欢老歌。
1: 哦，
0: 对，其实我就是玩老歌，
1: 那你很特别，
0: 对，就一个老灵魂这样子，对，然后好像也就是我没有特别为什么，但因为刚好就是碰到《超级红人榜》这个节目，嗯，因为他们是全台语嘛，
1: 对对对，
0: 对，所以
1: 这就是一个机缘，
0: 一个机缘，
1: 就像你说的，你的缘分，就是，
0: 对，就刚就在这一块上面。
1: 就开始就继续耕耘这样子。
0: 对，但是像平常直播或什么，其实我都会就都会唱，或者说在外场一定也会有国语台语。
1: 哦，对
0: 对。
1: 哦，所以你现在就是你也会接很多活动的演唱吗？
0: 对对对，哦，会是。
1: 那你平常就是你现在是以歌唱为主，还是说，因为像我之前采访的一些歌手，他可能原本他是做室内设计的，
0: 是，
1: 然后他跨刀就是忽然出来出张专辑哈。
0: 对，
1: 那你现在的职业上也还是全部都是跟音乐有关系？
0: 全部都是，而且我其实教学也没有断，就是持续还在教学，
1: 哦，
0: 在学校是家教这样子。
1: 嗯，所以你就是整个人的人生全部都在泡在音乐里面，
0: 对，都泡在音乐里，
1: 泡在音乐里面。
0: 对，
1: 那我们来聊一聊《既然喜安内》这首歌啦。
0: 好，
1: 好，
0: 好，
1: 因为它是蔡湘怡老师跟姜文老师做的，为什么当初就是选这首作为主打歌呢？
0: 其实那时候真的很纠结，因为里面有好几首自己很喜欢。
1: 嗯，
0: 对，那但是因
1: 為对啊，而且有你创作的歌哎，
0: 对对对。对，所以其实那时候就是《滔滔唱几心》跟这首《既然喜安内》，
1: 很挣扎，
0: 很挣扎，就想说到底要哪一首。
1: 嗯，
0: 那但是我自己觉得，因为像第一张我的主打歌就是比较可能

0: 不是台语，像刚刚就是娱乐姐讲了，听起来不太像是传统台语歌的歌型，
1: 对 对, 對，
0: 所以我就觉得好像我需要有一首是大家比较容易、一听觉得容易传唱的，
1: 了解了解。
0: 对，然后刚好其实这首歌对我来讲也蛮有一个挑战性，对，所以我那时候想说，那也许这首。

0: 呢，我听起来我也还是觉得跟传统的台语歌还是有一点，
1: 还是有一点
0: 不一样。对，我觉得还是听起来还是比较感觉国，就是那种国语歌曲的编曲。
1: 对
0: 对
1: 对，
0: 對
1: 對是。
0: 不过我觉得这种编曲很符合你的形象。
1: 对，其实我那时候听到的时候，我第一个想到是我的偶像，我的偶像是黄以玲。
0: 哦、，OK。
1: 对，所以我就觉得哇，那也许我可以唱一首类似的这样的歌曲。我自己首先自己要先很有感觉。对，
0: 但是以玲比较苦情，
1: 就是对，再苦一些，
0: 苦一点。但我觉得你很甜。
1: 对
0: 对对，那你有小邓丽君的封号，除了你的长，他们是觉得你长得像，我说的对吗？
1: 那时候是有，就是我那时候稍微再圆一些
0: 哦，再圆一些，
1: 再圆一点，然后刚好就是又唱了邓丽君的歌、哦，他们觉得声线比
0: 声线也
1: 蛮接近的，
0: 也很像邓丽君。
1: 对
0: 对，所以可是有人说你长得像吗？
1: 有
0: 啊、也是有，
1: 也是有，
0: 对
1: 对、
0: 哦，对，我应该没看错，
1: 没有，
0: 对，因为哇，我一看到我就吓到，我想说。哇，真的很像，然后再加上你的歌声又很像邓丽君，
1: 是声线，
0: 声线很像。嗯，
1: 对。
0: 我们先来听这一首第一首主打歌《
1: 既然是安内》。

0: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岁月如歌》，我是娱乐。今天的特别来宾呢，是美丽的翁玉君。
1: 你好，是玉君。
0: 对，因为玉君呢，这个不仅长得像邓丽君，声线也很像邓丽君，所以就有小邓丽君之称了。
1: 是，
0: 对。那玉君，你还有一个很特别的，就是我觉得很特别的一个荣誉，就是你得了南华大学的。
1: 哦，校友
0: 什么？
1: 对对对，
0: 这个叫做杰出校友，
1: 杰出校友，
0: 这还蛮不简单的。
1: 没有，我觉得应该是说很谢谢学校给我这个机会。
0: 嗯，
1: 对，因为我觉得还蛮特别，就是踏上这条路，然后让更多人看见，就是我爱唱歌这件事。
0: 嗯，
1: 对，然后我觉得刚好就是有这样的一个机会，然后回学校去奉献一点。对，我喜欢音乐的这种热情。
0: 嗯哼嗯哼，
1: 对对对，
0: 了解了解。对，所以我觉得因为你很年轻，通常杰出校友都是那种中年以上。
1: 好像是。对，我那一次回去颁奖，想说我真的是最菜的那一个。
0: 真的
1: 真的。
0: 对，好像大家都有点年纪才会被颁发杰出校友。
1: 没有，但我觉得就是另一方面也是让我看到这么很多很资深的，他们真的在社会上是有很多贡献的。
0: 嗯，
1: 然后也激励我自己说，好，那给我这个机会拿到了这个奖，那代表说我接下来还有很重要的任务要继续努力。
0: 对
1: 对,
0: 对，所以这等于也在你的歌唱的这个路程上面，好像给你一个加了点油，对不对？
1: 对，就是鼓励这样。
0: 对
1: 对，
0: 对，我觉得这个很特别，那么年轻就得到这个杰出校园不简单哦。那你在3月21号有一个
1: 新歌
0: 发表
1: 会，
0: 听说很热闹，
1: 对，
0: 很多前辈都到场，
1: 是，还有那我当天才就很惊喜的，像沈哥，他是当天出
0: 来，沈文成嘛，
1: 沈文成大哥，对，然后他那一天刚好就是在我们的活动附近这样，然后我没有想到他自己其实很忙，但是他愿意
0: 他就跑来，是不是？
1: 对，拨空，然后赶快来帮我站台下，然后给我鼓励，这样，对，真的很惊喜。
0: 对啊，好可爱啊！对，他就自己就咚咚咚跑来，
1: 对，就跑来了。
0: 那所以你那时候是不是还稍微恍神了一下，想说这是真的？
1: 我还想说这是真的人吗？这是
0: 拉一拉他的胡子什么的？
1: 对，
0: 看是不是真的？
1: 真的。对，但是其实发表会这件事情是，我觉得一方面也给自己一个目标，对，就是一方面也是让自己有机会跟平常很支持我的这些粉丝有一个机会能见面，比较近距离的，对，然后也是希望说把当时就是这张最新的专辑能够首先首唱给他们听。
0: 那你在办发表会之前会不会有点忐忑？因为像譬如说像连周华健，就是我很喜欢周华健嘛，
1: 对对对。
0: 然后他这一次就是他最近有到欧洲去巡回，
1: 对。
0: 然后呢，他办了那个有点像摆摊，他连他都会担心说会不会没有人来，就是会不会摆摊，我自己在那边唱这样子。那你在新歌发表会的时候，你会有点担心这种事情吗？
1: 这么大咖的都会了，我们这种对，从就是想说要举办这件事情，我就开始想说要办吗？要吗？会有人来吗？会成功吗？这样子，对，然后就是会有人真的花钱买票要来听吗？因为我们这么的，就是毕竟是算新很新的人，
0: 对，因为你才出道4年，
1: 才4年啦，然后作品这么少，对，然后但
0: 不过不错了，2年就有一新的一张，
1: 对，
0: 不错了，
1: 是，然后但后来觉得。

0: 觉得，我到底自己最主要的初心是什么？
1: 嗯
0: 不要忘记，就是我爱唱歌这件事。
1: 嗯
0: 对，然后我也因为是这个心念，
1: 嗯，
0: 聚集了喜欢听我唱歌的朋友。
1: 嗯
0: 对，所以后来我就跟自己说，那些烦恼都是阻碍我的，我不可以再继续这样。对，就
1: 不要把那些事情阻碍你。
0: 对，
1: 开心的发表会，
0: 没错，就是不要去想那些，然后往好的方向想，就是专心在我的音乐上。
1: 嗯，结果那一天竟然就是很成功，对不
0: 对？
1: 对，
0: 就也是将近100人。
1: 哇，那真的是，
0: 对，就很感谢大家。
1: 然后好像什么虞美人、美人姐也去了，
0: 对，
1: 许常德老师
0: 是我的红人榜的这些前辈们，他们就是也都就是他们当天其实是录影，
1: 嗯，
0: 所以录影其实是很忙的，
1: 嗯，
0: 然后他们就是放。放弃了自己休息的时间，然后全部一起来现场。
1: 哇，所以你应该很感动。
0: 真的很感动，就是很谢谢他们很愿意给我机会这样。
1: 对，那我们来谈一下你创作的歌曲。
0: 好，
1: 因为我觉得我听了你三首创作曲，我自己个人觉得很好听。
0: 是，
1: 对对对，我觉得你果然是有才华的。
0: 没有
1: 浪费你学音乐的这个底子。我们先谈偷这个滔滔唱
0: 你
1: 心，对，我刚差点讲国语。滔滔唱你心这首歌，就是你为什么有这个创作动机呢？
0: 是，其实那时候在写这首歌的时候，刚好是我奶奶刚离开，大概一年不到一年的时间。
1: 嗯嗯嗯，
0: 对，然后我那时候就觉得怎么？就是因为奶奶是他们那一辈最后一个离开的
1: 哦，
0: 对，然后
1: 那你跟奶奶的情感有特殊的情感吗？
0: 因为其实奶奶最后都是住在我们家
1: 哦，
0: 对，就是后期一段时间，
1: 嗯，
0: 然后很我觉得算是很突然的，因为她其实身体是很好的，
1: 嗯，
0: 对，但我也觉得也很好，因为毕竟她也那时候快90岁了，
1: 嗯，哦，也是很高手，
0: 很高手了，所以
1: 而且她没有太多经历太多痛苦，
0: 对，没有，对，所以我就觉得，但是心里面总是会不舍，
1: 因为突然嘛。
0: 对，然后你会觉得哇，好多想要说的话，怎么来不及了？
1: 嗯，
0: 对，然后又在创作嘛，创作过程其实就会想到很多，想说，哎，这四年来很多的粉丝来来去去，然后很多话想要对那些离开的粉丝说，
1: 嗯，
0: 也很多话很想要跟现在就是这样子一路
1: 一直
0: 一直支持的朋友说，但是。很多话想说不能说，或是不方便说，或是也没有好像没有一个很好的机会可以说，
1: 嗯，
0: 那既然这样那就不要说，
1: 写首歌吧，
0: 就写歌吧。就把它放到心里面，然后写歌，唱给他们听。
1: 嗯，所以你就把对奶奶的情感也好，就是这些年你就是说人生当中啊，
0: 人生的来来去去，
1: 对，来来去去，然后你就都把它偷偷藏到你的
0: 心里面，对对，因为我觉得有时候很多东西其实好像也不一定要说，
1: 嗯，
0: 不用，
1: 对，
0: 对，
1: 就是不一定要有太多的言语了，
0: 对
1: 对
0: 对，
1: 可能唱首歌大家都明白了，在心里面，
0: 没错，然后大家有不同的连结的方式，
1: 嗯，对，因为我发现很多很多人的创作，他们都是跟亲人的离开会给他们很大的创作动机。
0: 对
1: 对
0: 对。
1: 那奶奶跟你们最后相处了很多长的时间？
0: 最后其实大概1-2年。
1: 1-2年。
0: 对，因为他就是住在南部。
1: 嗯嗯。
0: 对，然后因为阿公先离开，
1: 嗯，
0: 所以我们才把他接到台中来。
1: 嗯嗯。
0: 对对对。
1: 那他适应上觉得还？
0: 其实都还行，
1: 还行啦，
0: 都还行，嗯，但就是我们自己知道说，就会想说他从年轻到这么年长，其实都在一个很淳朴的一个乡下，
1: 嗯，
0: 然后到最后来跟我们生活这样，
1: 嗯，
0: 对，就是你可以去感觉人生的那种变化，
1: 对，
0: 真的不容易，
1: 对 对，很不一样，
0: 很不一样，對
1: 對對，然后每个阶段有每个阶段不同的遭遇，
0: 对
1: 对，
0: 然后粉丝也一样，从一开始出来，然后到现在几年下来，就是经历了不同的一个阶段，
1: 嗯，对。
0: 对，也是有很深的感受。
1: 嗯，那如譬如说粉丝所谓来来去去，你心里会难过吗？就是
0: 会
1: 哈，
0: 也会，因为可能有时候是一些不了解或是误会，
1: 嗯嗯嗯，
0: 对，然后其实就讲嘛，人就是 一群人一起总是会有合

0: 不合，
1: 对 对, 对，
0: 然后不同的组合，
1: 对 对, 对,
0: 对, 对，这样，然后我觉得也没有关系，我觉得就是个缘分，
1: 嗯嗯，
0: 对
1: 对，所以你就因为缘分的起始，所以你就才创作了这样子一首歌曲，
0: 对对，
1: 它的曲风我觉得也蛮，就比较不像台语歌曲。
0: 对，
1: 因为曲也是你自己写的嘛，
0: 对对 对, 自己写，
1: 所以你的曲风当初的设计，你是想要带入一个什么样的感觉？
0: 我那时候是觉得音乐是比较内敛的东西，对，所以就比较就是往抒情的方向走，
1: 嗯嗯嗯，
0: 对。然后在创作的时候，因为又不太想要往很所谓很传统的路线去，
1: 嗯嗯嗯，
0: 但是呢，我又很清楚自己的声线又不适合现在年轻人的那种很新台语的路线，
1: 了解，
0: 就在这个中间很尴尬，
1: 嗯嗯，
0: 对，所以就想说那要怎么样可以找到自己的路，
1: 嗯哼，
0: 对，那我觉得也许大家可以听听看，
1: 嗯嗯，
0: 对
1: 对，我自己真的很仔细听，我觉得这首歌蛮令人听起来让人觉得蛮清新的，就是说虽然他是谈很内心的事情，
0: 是
1: 不管是奶奶的离世啊，或者是人生当中的分分合合啊，
0: 嗯，
1: 这些事情，可是我觉得他的整体曲风让我听起来，我是觉得蛮有新鲜感的，
0: 是，
1: 对对
0: 对，那就是刚好在某一些字句还是希望能够有一点就是比较接近台语一点，
1: 嗯嗯，
0: 对，但是在歌曲的一些编曲上面还是希望它比较清新一点点，
1: 嗯嗯，那你台语是你的母语吗？算是吗？
0: 算是，
1: 算是，
0: 算是。
1: 因为我个人觉得，就是其实我也是从小会讲台语，因为我的外公外婆不会讲国语，所以我们就都跟他讲台语。
0: 对。
1: 但是我觉得要写台语歌是另外一件事，
0: 真的很难。
1: 我觉得很难你怎么有办法写台语歌词？
0: 哦，这个真的纠结很久，所以为什么让大家等很久？因为光我自己的作品，其实真的是。因为毕竟其实创作这件事，
1: 嗯，
0: 我觉得无关于你是不是学音乐，
1: 嗯，
0: 因为它真的是完全不同的领域，
1: 完全不同，
0: 完全不同，对，所以我那时候是纠结很久，就是从这么复杂的故事里面怎么样去把它整理出一个逻辑，
1: 对，
0: 但是呢你又要用台语的
1: 口吻对
0: 跟语句
1: 对
0: 去把它讲清楚，
1: 对
0: 啊，真的很难，
1: 我觉得好难哦。
0: 对，然后现在呢又非常的讲究所谓的正字，
1: 嗯，
0: 台语
1: 正字，
0: 所以你要去找到一个正字去，
1: 对
0: 对，去要怎么去诠释，
1: 而且还要押韵，对不
0: 对？对，
1: 因为不押韵听起来就觉得不顺了，
0: 又不顺，所以真的好难。
1: 所以我蛮佩服你这么年轻可以创作。你学音乐，你作曲我可以理解，但是
0: 词
1: 你可以自己写，我觉得非常不简单，
0: 就试试看的。
1: 对，非常厉害。我们现在就来听这一首，就是由玉君自己创作的，
0: 对，词曲创作的，
1: 记录他这算是人生里面的一些分合、分离的滔滔唱
0: 几篇。

0: 滔滔唱你心。
1: 对，
0: 我刚刚就在跟那个玉君说，哎、欸，奇怪，我怎么觉得前奏还有点那个迪士尼的感觉？对，我觉得曲风蛮特别，
1: 蛮特别，
0: 蛮特别。我知道你这张专辑里面有一首男女对唱歌曲啊，
1: 对，
0: 对不对？因为本来他资料上写的都是你唱的，可是我发现《柠檬爱玉》是男女对唱，
1: 合唱，对，这是算是我的作品里面的第一首合唱曲
0: 哦。是你作品里面第一首合唱曲，
1: 对对对，
0: 哦，
1: 对，当然我之前是有跟，又说像许兆豪哥，对，那在他的专辑里，但我属于我自己专辑，这是第一首，
0: 了解了解，
1: 对，
0: 那就是很多人问，因为我发现就是很多人问你说，那为什么不是许兆豪呢？
1: 哦，这个问题，
0: 为什么不是许兆豪？
1: 对，没错，我要问一下我自己说，对呀、啊，为什么？
0: 因为人家好像有说个什么君豪 CP，
1: 对，豪君
0: CP， 豪君 CP，
1: 对对对，
0: 现在很爱讲什么 CP 什么 CP，
1: 是，
0: 对，为什么不是许志豪？
1: 其实有啦，那时候当然因为就是有很多的人选嘛，
0: 嗯嗯嗯，
1: 对，但是
0: 因为他是你师兄嘛。
1: 对，而且其实我们平常唱歌的曲风是很接近的，对，声线上面也比较大。但是其实我那时候拿到这一首合唱的作品的时候，我就想哦，这么可爱，
0: 对呀，好可爱哦。
1: 对，然后就想说，那到底就是其实最主要的并不是 不找他，是觉得新的专辑希望能够有新的一个听觉的刺激。对，所以我就想，那到底还有什么，就是会让人家觉得怎么可能？对，怎么可能会有这种组合？
0: 新鲜感这样。
1: 对，然后我自己也很期待，说那我的声音到底还可以跟什么样不同的声音能够碰出什么火花？

0: 对，那我就从我身边去想，结果我就是想原始原始，我就一直往回想，想就想，哎，黄仁榜，豪哥，然后想，蔡昌宪，对，我想，好像从来
1: 没有跟他合唱过，
0: 都没有，就是包括说红人榜自己本身的一些特辑啊，或者是外场什么，都没有任何的机会有合作，然后就想，哎，那也许问问看，对，结果没想到昌宪哥居然他都没犹豫，他就说好啊，这样，对，连听都没听就好了，
1: 这么好，
0: 对，
1: 连歌都没听就说好，
0: 很挺就很挺，对，然后因为他本身也是。歌手出身，
1: 对，
0: 然后我就想，那也许可以试试看，对，就是没试也不知道。结果没想到，就是试了之后，哎，就是作品出来，超出我们原先的想象，很，我自己很喜欢，很惊艳，
1: 我也觉得很好听，对，
0: 就是完很清新的一首歌，
1: 对。不过你们在，因为我发现就是你们唱到一。前面在唱一个部分，就是开始会有和声，对不对？
0: 对对对，
1: 就是你们就开始分两步这样。
0: 是。
1: 那听说你们在录音的时候，这个部分很困难吗？有什么？
0: 对，我想说是有什么困难？真的蛮困难的，
1: 真的蛮困难的。
0: 因为他其实没有分所谓谁是和音，谁是主唱
1: 啊，你竟然没有分？
0: 就是其实我们就是你要。李某就是李某，艾玉是艾玉，其实他都是各自就是很鲜明的主角，对，并没有谁就是可能艾玉是配角，对，就是他是一个独立个体，所以我们在歌曲里面也是希望他是很独立的、鲜明的，对，然后所以我们那时候在唱的时候就哇，怎么，例如说昌宪哥的某个地方突然变很高，对，或是说我的某一些和音上面很迂回、很复杂，然后就一直很录，就是很难。后来亮哥很厉害，就是他把他的某一些地方就变成我的，我的变成他的，然后再重新看怎么去瞧比较顺，这样，对。结果我们录到后来录完之后。到底原先我们怎么唱的都已经忘记了对
1: 就已经不知道怎么把它录成
0: 对不知道怎么把它录完然后一直到最后然后成品就哇我们唱这么复杂啊这样还可以合起来这样
1: 很厉害
0: 对
1: 那你们录这首歌录很久吗
0: 应该算是有一点时间，对，因为就是陆陆续续就是进去，然后录完觉得，好像可以再怎么调，怎么和更可爱或是更有趣，对。
1: 所以这首歌瞧了很久，
0: 瞧蛮久的，对。然后因为平常其实我们也没有太多的机会有什么交集，顶多我就是可能要见到昌宪哥，要不就是录影，不然就是进电影院看到他在电影里。
1: 了解。
0: 也没办法说话，所以其实平常就是那个默契的东西，真的是到了
1: 对，这个需要有点培养，对不对？
0: 需要对，
1: 默契是需要培养的，所以你们是到了录音室才开始磨合，你们
0: 才是磨合对。但我觉得真的是蛮，我应该也很谢谢昌宪哥，对他真的是很好，他就是很快的，然后他还带着我，然后很快进入状况这样。
1: 哦，真的
0: 对，
1: 所以。姜还是老了辣，
0: 真的是，
1: 他也没多老，
0: 但就是也是很资深的前辈了，
1: 对，所以哇，所以这一次的这个柠檬爱玉是这个 CP 换成蔡昌宪，
0: 对，
1: 是还蛮令人期待的，因为跟以前的歌路是完全不一样，因为这首歌是很轻快、很可爱的。
0: 对，而且因为大家其实对昌宪哥的声音也都是比较，因为他的路线声线也是比较年轻的，
1: 对，
0: 然后他的声音其实很阳光，就跟他人一样，对，所以大家就想，哦，你跟他合唱是搭吗？这样，对，但是真的很好听，
1: 真的
0: 很可爱。
1: 那讲到这儿呢，就是因为你这一次换蔡昌宪，就有很多人就说不是许志豪嘛，对不
0: 对？
1: 对，好像你跟。豪哥也还有一些这个，就是干脆你先来澄清一下，就是还有人传说什么你们已经偷偷结婚啦，什么，怎么会传成这样？然后因为你妈妈是做美发业，
0: 对
1: 不对？
0: 对，
1: 所以就美发的时候，我们都会聊很多
0: 是
1: 邻里的八卦呀，或是
0: 对大家都还很可爱说。阿林家在这到底家吗之类，我想说哪位？

0: 其实很多故事我也都是从旁边听到，
1: 你自己都不知道，
0: 连我自己本人都知道。对，就是也大家很可爱啊，就是大家其实很关心我们的感情。对，但我们感情很好很好，但就是因为师兄嘛，然后他真的很帮我，就是从我出道然后这样一路，然后在不同的节目，对，然后有不同的合作，他就是带着我这样子。对，也许是这样，然后又刚好声线啊，还有我们其实都有老灵魂。
1: 哦，
0: 对，我们喜欢的歌路都是这些老歌。
1: 你们也比较常合唱，是不是这样？
0: 对对对，
1: 就是你们出去演出的时候也合唱机会也比较多嘛。
0: 对，就刚好有一些机会就可以一起合唱。对，然后大家也喜欢，刚好都喜欢，所以就这样子被凑成一对。
1: 我可以理解，因为谢雷大哥以前跟张琪姐也是，因为他们合唱久了，大家就会一直期待他们变成一对。
0: 没错，对，或是像可能龙杰啊，对对
1: 对，
0: 跟小虎哥啊这样的一个组合。
1: 对对对，
0: 对，但也我觉得很有趣，因为其实对我来讲，就是我们的歌手个体嘛，都是自己唱自己的歌，但是因为有这样的一个组合，所以我能够快速的累积，就是跟豪哥合唱的歌曲。对，所以对我来讲，其实是很大的一个，就是算加分跟一个鼓励这样。对
1: 对啊，我觉得就是蛮有趣的啦，就反正观众有观众的期待，对不对？但是歌手本身有自己的生活。
0: 对对，
1: 大家不要一直套在上面。
0: 对对，但是就是还是可以多多的关注我们这样。
1: 但是一定很多人问你，就是你的理想型是哪一型的男生？
0: 我的理想型啊，就是可能比较是老实
1: 哦。
0: 我觉得老实，然后我其实最主要其实是在音乐上面聊得来
1: 哦。
0: 对这个东西，然后我比较注重。就是我不注重物质，但是在所谓的精神方面、
1: 心灵层面、
0: 心灵层面跟精神层面，对。
1: 所以人家说你有五种爱之语，你的爱之语比较是精心时刻，就是两个人在一起，
0: 是
1: 就是要是 soul mate，
0: 对
1: 对不对？
0: 没错，
1: 灵魂伴侣那一种，
0: 没错，
1: 对
0: 对
1: 对，好，这是比较你的理想的，
0: 对我的理想，对。
1: OK， 所以我们现在就来听一听这个。可爱的
0: 柠檬爱
1: 柠檬爱跟蔡昌宪合唱的
0: 是。

0: 柠檬爱玉，对不对？
1: 对，
0: 柠檬爱玉台语怎么说？
1: 柠檬遨游，
0: 遨游哦，对对，遨游，对对对，对，柠檬遨游，对对对对对。
1: 但是刚好在里面唱就是对。
0: 是
1: 没有没有念恶哟，
0: 对
1: 对，这个好像大家很爱讨论，
0: 对对对，因为有时候讲台语跟唱台语歌是两回事，
1: 好像有对有一些是可能口语的，
0: 对对
1: 对，好像用唱的好像又有不同的方式。
0: 那最后这一段，我想要特别跟玉君来聊的是你创作这件事，
1: 是
0: 这件事情，因为等一会儿就是我们要来听的歌，有一首就是你创作的，对，就是写歌跟生活态度这两首歌，在你的专辑里面都是你自己创作的，
1: 对，总共有三首，
0: 总共有三首，
1: 对，
0: 就
1: 包括
0: 滔
1: 滔
0: 唱
1: 你心，对对对。
0: 那可是写歌这首歌的曲风非常的特别，
1: 对。
0: 对你当初为怎么会想要用怎么把这种曲风放到台语歌曲呢？因为我觉得连放到国语歌曲里面都觉得有点难度。对，你竟然把它放到台语歌曲里面。
1: 对，因为其实讲到 Bossa Nova， 大家可能想到都是英文歌。
0: 对
1: 对，然后其实我自己也比较少会去接触英文歌曲，对，就是比较常听到的还是就是国语、台语歌，对，或顶多就是日文，对，这样。然后我当时在写，其实一开始在写的时候，我是想要记录说，就是我们自己在创作写歌的这个过程有多么的困难，
0: 所以叫写歌这样。
1: 对，写歌，然后还有就想到说，哎，有写歌嘛，写可以写写自己属于自己的歌之外呢，其实我们出去唱歌也会有人点歌，
0: 对，
1: 但是点歌有时候可能不一定每首歌是你擅长的，或是你想唱的，
0: 是。
1: 但是因为你是歌手，然后人家点了，好吧，
0: 你就得唱，
1: 你就得唱，对，所以我就是在用这首歌就是来写这个东西
0: 哦，
1: 对，然后我也希望能够唱出属于我自己写出来的歌曲，这样，
0: 对，那你可是你把这个为什么会想到用 Bossa Nova 这个风格入歌？
1: 对，我其实。对于这个风格，就是我平常几乎是没有，不曾接触这种风格。那我就想说，既然都挑战创作了，好像这个挑战的程度好像可以再提高一点，对，
0: 难度可以再高一点点。
1: 对，就是想要把握任何机会去挑战自己，对，然后就想说，那不然来个 Bossa Nova 好了，所以我那就是跟亮哥讨论说，我想要有这样的一个风格，对，然后想要怎么样的一个气氛感，然后速度是什么样，对，然后也听了很多的相关的音乐，然后希望是什么样的一个路线，这样，所以才会是现在的，待会会听到这个感觉。
0: 那编曲是？你这张专辑的编曲是主要是亮哥帮你编吗？还是
1: 其实就好多老师，
0: 好多老师，
1: 对对对。
0: 那这一首编曲的老师有没有觉得怎么拿一首这样的歌编？也太难了吧！
1: 我觉得应该不会，我觉得老师他们应该是非常厉害，
0: 功力都很强，
1: 对，
0: 功力都很强。

0: 对，就是任由我有各种的奇怪的想法，嗯、然后他们就可以把我编出来。
1: 嗯、那还有一首就是《生活太多》，
0: 对，《生活太多》。
1: 对，我觉得你会写这首歌曲，让我觉得很特别，因为大部分的台语歌曲都是比较多是谈感情的，
0: 对，
1: 不管是亲情、爱情，
0: 对，
1: 朋友就是江湖道义、朋友之情或怎么样，可是很少会谈到说一个人的生活态度是怎样。
0: 因为我其实对这个议题就是有满头的问号，因为我们家其实妈妈是做美发，所以会接触很多的人，然后常常会听到说，可能阿嬷就讲说啊，我当温孙啊，哦，弄我们那里我们做扛魁啊，规刚一存怕点东啊，这样，对，不然就是哦什么小孩啊，或是自己连自己，可能说啊在家追剧一整天啊，这样，对，好，那我就觉得说。现在好多人都是这样，但是同时呢，你要享受，却又很羡慕人家有钱可以逛百货公司，可以买想要的东西，但是呢，
1: 又不付出，
0: 对，又不付出，然后只能当个月光族，对，然后是躺平族，
1: 是
0: 草莓族，
1: 对对 对,
0: 对，然后我就觉得我现在我生在这个时代，就是觉得，就想要用一首歌来。有一点讽刺现在这种状态、社会状态、但是我同时又希望能够是激励大家、
1: 可以往前，
0: 对，你要去思考你到底是用什么样的态度跟思考、对，去面对你的生活、对，所以他有这样的一个歌曲，
1: 不错，我觉得你真的不简单，就玉君还有做社会观察，然后进入到你的那个歌曲里面。
0: 对，
1: 我觉得这首歌很特别，这首歌我就跟听众卖个关子，
0: 可以，
1: 就是说你们如果想要听这个玉君要告诉你们他的社会观察是什么，你们就去买他专辑，
0: 买专辑，
1: 或者是上网。
0: 对对对对，
1: 去收听，对不对？
0: 对对，再过一段时间，其实就会歌曲就会上到网路平台。
1: 那现在如果。听众朋友要听的话，可以到
0: 可以在我的脸书，
1: 你的脸书，
0: 对，或是说
1: 的脸书，
0: 对，或是说其实外面的唱片行各大平台其实是买得到专辑。
1: OK，
0: 对，
1: 就可以先去买专辑，然后过一阵子就可以在网络上面可以听得到玉君的歌曲。
0: 对，或是说大家可以追踪我的粉丝专页，然后我其实都会发布我的活动讯息，每个月活动讯息。那如果大家有机会有时间，可以到活动现场来跟我买专辑，或是说现场也可以听到我唱我专辑的歌曲。
1: 哇，好棒啊！谢谢今天玉君来到节目当中，跟听众朋友们分享那么多，尤其是你的这个。很特别的创作，我觉得你的创作不管是歌曲或是歌词都有你的这个想要表达的内涵在里面，我觉得都蛮有意义的，
0: 谢谢谢谢
1: 希望下次就是你下一张专辑来的时候再跟听众朋友们来分享，
0: 没问题，谢谢大家也谢谢娱乐。
1: 好，今天岁月如歌最后一首我们就来听一听这个玉君自己写的写歌这首歌曲
0: 瞎瓜，
1: 那我们岁月如歌下礼拜再见咯，拜拜，
0: 谢谢，拜拜。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Meets Radio。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叶明礼制作主持的派特的幸福杂技。

0: 生命的面貌何其丰富，任何的一个角落里都有我们应该表达尊重的理由，因为在最起初，这个天地是用爱来创造的。请听派特的幸福札记。
1: 各位 News Radio 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又来到了这个派特的幸福札记，派特特派员的时间，我是班超。那我们呢，这个从这个上季度去年的上季度呢，我们开始这个节目内容有稍微的这个稍微调整了一下哈。但是呢，我们的这个来宾呢还是非常的踊跃哈，尤其今天要来的这个来宾呢，是我们这个之前已经有来过的这个李问轩李心理师哈，请问轩心理师跟同朋友们先打个招呼。
2: 嗨，线上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李文轩，諮商心理师。
1: 是我们这个上次呢，文轩心理师来是谈他的这个猫旅馆，
2: 对，
1: 这个回家了这个猫旅馆，所以是很特别。但是今天呢，我们要谈的不是谈猫旅馆，我们今天要来谈一谈这个文轩心理师他发展了一套所谓这个牌卡，这个宠物陪伴疗愈卡，这是一个很特别的这样子的一个发展。那因为我们知道说，其实坊间大家可能比较清楚了，有很多牌卡，像什么塔罗牌啦，或是什么图卡啦，什么 OH 卡啦，这些的这个因为问轩心理师本身是心理师背景嘛，
2: 没错，
1: 那你这个发展这个图卡的这样子的一个起心动念是为什么？
2: 就如同范老师其实有提到，就是从虽然不会提到猫旅馆，不过好像也可以从猫旅馆讲起，
1: 发起这样子。
2: 对对对，因为这其实源头一切都是来自于我们之前饲养的猫咪，然后长照历程是非常久，然后到它离世之后，我们经历过这个所谓的失落哀伤的阶段的这个部分，所以其实走过这个历程，然后让我们成立了这个回家猫旅馆。
1: 是。
2: 但在回家

0: 旅馆的经营期间，我其实会发现一件事情，就是因为 我持续的在做心理师的工作，
1: 嗯，
0: 所以开始会其实蛮多时候会接触到就是关于宠物离世的饲主，
1: 嗯，
0: 他们的失落哀伤，应该是说我们经历过这个失落哀伤的理解，其实完全可以同理他们的那一份失落，其实是相当的沉重的，
1: 是。
0: 嗯，但是其实好像没有比较，不太能够有个地方，或者是走过这个历程的人去理解他们。
1: 嗯，
0: 我们很常可能会听到，狗狗或猫咪如果离开，朋友就会跟他说，再养一只就好。
1: 嗯哼哼，对，这是
0: 很常见的。
1: 我们在说悲伤辅导里面最差的方式啦，就是说他如果还没有走出悲伤，然后前一只的悲伤还没有走出来，就再养一只。
0: 对，哎，你再养一只就好。可是其实我们如果扪心自问，我们并不会跟怀孕的历程，但是如果宝宝离开，或是在生产历程宝宝离开的父母亲说，
1: 再养一个，再生一个就好。对对对，
0: 在那个当下，其实你就会非常清楚知道，听者有没有把眼前离开生命的这个生命体当作是家人看待，还是只是看待成动物，东西。
1: 是是。
0: 那这样子的一个角度思维的话，不难理解他为什么会是用这种那你再养一只就好的这个角度去看待。
1: 嗯
0: 嗯。那所以因着我在实务工作当中我的看见，同时在猫旅馆的陪伴的历程，其实也会陆续陪伴一些，就是我们也会看到有技术的猫咪，它是越来越年长。
1: 嗯哼。
0: 那你会看到这些的饲主们，他们其实会蛮担心的，
1: 是就
0: 那个
1: 感受到那一天快来临了，但是又不希望他太早来。
0: 没错，那个焦躁不安的心情，完全可以理解。
1: 是是，
0: 但有时候这些的情绪比较多一点的时候，我其实，在猫旅馆里面是无法做心理諮商的，
1: 是
0: 没办法做好很好的陪伴
1: 啊，哈哈。
0: 所以后来也因缘机会之下，就成立了回家心理諮商所。
1: 嗯，
0: 那成立諮商所的初衷，其实一开始是为了想陪伴这样子的
1: 饲主。
0: 对对对。
1: 所以您是本身心理諮商师的这样子的一个职业角色，但是是先开了回家猫旅馆。
0: 没错没错。
1: 然后从回家猫旅馆当中看到很多的饲主，因为你就很多，比如说消费者吧，哈，消费者他带来进进出出的这个宝贝，不管是猫或狗，哦，因为你们是猫啦，哦，大概就是猫，所以有时候可能饲主消失了，因为猫可能过世了，
0: 嗯，
1: 像这样子他们还会再跟你们有连结吗？
0: 其实有时候是会的，哦，
1: 嗯哼哼。所以您在这样因缘际会下看到了这么多的这个宠物失落的饲主，然后就在成立了回家心理諮商所。
0: 对，因为我过往的经验，我在当心理师的时候，我还没成立諮商所之前，我大多是在诊所里，身心科诊所。那身心科诊所难免我也会遇到这样的一个个案，
1: 也会有这样子宠物失落的个案到身心科诊所去，
0: 因为这个失落哀伤的程度已经太大，已经影响到他们的日常生活
1: 了哈。
0: 那但是其实你会发现一件事是，其实这些的饲主有时候其实是不太想要踏入所谓的被标签化的
1: 啊，就是说
0: 身心诊所，
1: 就是说如果周遭的朋友发现他可能已经严重的生活脱节了，明明也知道说他是因为他的宝贝宠物的一个离世，可是有时候要告诉他说，你去看心理科医师或是精神科医师，可能有时候会被排斥的，因为他不认为那是病，
0: 是，
1: 所以他反而就没办法有一个求助的一个。主动的那个
0: 意
1: 念，
0: 对，所以我就想说啊，那是不是成立諮商所？
1: 嗯哼哼，
0: 稍微的 虽然还是可能会被社会的有，现在还是有些的标签化这部分，但是慢慢的比较被去除了。毕竟心理諮商这样子的议题已经越来越普遍跟广泛，
1: 尤其现在这个心理不适假已经视为这个国高中现在今年教师节的最大礼物，就是学生有心理不适假，老师现在有心理不适假。
0: 没错，
1: 但是我昨天前天跟我们几个同事在聊。

0: 你做写心理不适假，学校会认为说你心理不正常，你不要来了，你这就提早退休吧，或者怕会被这样子标签化。哎，您刚刚讲的就是说，哎，可能有些事主他认为不是病，或是他自己认为说时间过了就应该会好，
1: 对。
0: 可是其实那是很难去衡量的，
1: 没错，
0: 需要有人去解开，
1: 没错。所以后来成立了諮商所之后，真的开始陆续非常多的案主，是经历宠物的离世、
0: 离世或失踪这样子。
1: 对，然后可能看到我有写的文章，然后看到因为我陆续在我们的諮商所里面会办宠物离世的支持工作坊，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也就越来越多人看见啊，有这个空间，有这个心理师是理解这个部分的，那他们来寻求这样的一个协助。
0: 是，
1: 但在这个过程里，就如同范老师刚刚提到的，哎、欸，那这跟这个牌卡的制作的起心动力又是什么？这个牌卡其实是这样子的，就是我在开始想要成立这个諮商所的时候，其实就开始构思，有没有一个可能性是，如果我希望是能够降低。就是其实是有需求需要被协助的饲主，那但可是他们可能碍于就是无论是担心被标签化，或者是其实有时候失落程度太高的时候，是你可能会不太想走出门，
0: 反正就变成内缩了。
1: 对，
0: 他的人际关系或是想联想出门的动作都没有了。
1: 对，所以有没有一个可能性是我开了諮商所，但同时我也可以照顾到一些其实。分两个部分，一个是可能真的失落哀伤程度，目前他觉得他还想在家里消化，
0: 对对对，
1: 然后但是还没有到一定要去求向外求助的，那我是不是就可以在家里使用这个牌卡，
0: 是
1: 来做一个
0: 自我疗愈，
1: 对，
0: 是是，
1: 然后。第二个方向就会是，那有没有可以向外求助的人？可是他到了家里，他回到了家里，因为毕竟心理諮商可能一周一次的频率或两周一次的频率，可能就蛮多的。那其他的时间呢？他仍然在失落哀伤的时候，那可以怎么帮助他在家里？他也可以陪伴自己。
0: 是是。
1: 所以
0: 我们在说，因为很多的坊间很多的牌卡，因为最著名就是塔罗牌嘛，对，大家可能就是把塔罗牌或是一些。这个占卜的图卡比较是在所谓的未知命运的安排，或是说想了解说啊，我接下来可能要怎么走啊，这种方向的迷失的这样子。那您的牌卡就是针对的，就是宠物失落走不出来的这些这个饲主。那除了就是说可以透过諮商的一个方式以外，可以透过这样子牌卡的一个这个自我的疗愈，那除了这方面来讲，就是说啊，有会不会有一些的这一个饲主，因为你这个是生命的缘嘛，我们这个牌卡的名称叫做生命的缘，这个宠物陪伴疗愈卡，所以这每张卡片都是圆的，都是圆的，是希望能够圆圆满满的这样子。那他这样子的一个就是说起心动念源自于你本身就是一个心理师的背景，然后在这个諮商的过程，有的人可能不太愿意走出来，或是不太认为自己达到那个程度，但是他可以自己透过这样子的一个牌卡达到一个自我安慰的这样子的一个说明。但是他这样子就是说，是不是针对这种特别对象才能够使用这样子的卡？
1: 对，刚刚范老师其实提到一个，就是走出来，我们希望他走出来才使用这个牌卡嘛？其实不尽然，因为这副牌卡其实它的本质是跟失落哀伤有关。虽然我特别设定的是宠物的失落
0: 疗愈、陪伴疗愈，
1: 对，但是其实我们自己的实际的使用发现。其实任何的失落哀伤其实都蛮适合的。
0: 来，你先跟我们介绍第一张牌卡，这看起来像是狗狗的这个抽象艺术啊，还是说您这卡上面有特别的针对什么样的那个去做过一些设计？
1: 对，其实我走的其实就是失落哀伤的六阶段，对，我把五阶段之后又再多加一阶段的部分。然后涵盖在这个历程里面去做一个整体的一个设计。
0: 我们再来跟那个听众朋友复习一下失落哀伤的五阶段，在 Kubler-Ross 的这个所谓的失落哀伤五阶段，来心理师帮我们复习一下。
1: 我们很常可能会看到饲主在一

0: 开始的过程当中，但是我先说一下，其实阶段没有一定的顺序。
1: 对，就是说它不是线性的发展，它是可能不同
0: 的
1: 来来回回的在走。
0: 所以包含可能回到家里已经离开了，或者是生病了，然后可能会有出现这种怎么可能，医生你是不是诊断错误，或是回到家怎么可能，昨天他还在，怎么今天就不在，
1: 一种否认的阶段。
0: 那再来

0: 情况我在我的学生里面看到很多，那个重病的时候骗访名医哈，然后到最后走不出来，然后自己我说那你就把它写出来，他写出来的满那个四张稿纸都在骂医生，
1: 对，这个叫做愤怒。嗯嗯嗯，接着。你可能还会有在这个过程当中一边愤怒，你可能还一边掉泪，嗯哼哼，会有很多的接着很难过的情绪出现，嗯，可能还会有讨价还价，嗯哼哼，哦，那是不是我做多做什么，然后
0: 我把他照顾好一点，他就不会这样子，
1: 是不是买更高级的食物给他吃，更贵的食物给他吃，
0: 对对对，
1: 我是不是多跑几家医院，可能他就不会有这个状况，讨价还价。
0: 而且还有带着这种自责内疚的这样子的一个心态，
1: 没错，没错。我其实有时候常常会觉得那个自责内疚其实蛮像是愤怒的回到自己，
0: 有一个反扑一个反击出来的一个现象，
1: 没错。然后 你可能会奇怪的觉得怎么好像有一天你觉得哦，我好像接受了这个状态，接受了他生病，接受了他离开，接受了他慢慢变老，也许这个你会被认定为，你可能会自己诠释这个叫做接受，
0: 或是说自以为已经走出来了。
1: 对，那再来，我为什么加入这个意义的阶段？因为这个意义的阶段也是后来加入的。因为对我来说，其实我一直是这么认为。其实之前在念书的时候，每次念到这个五阶段，只有到接受的时候，因为我以前最早之前做心理师，我是做安宁病房的心理师。我常常都会觉得。只有接受吗？在那个时候，常常会这样觉得：只有接受吗？就是，
0: 而且那个接受可能就是
1: 迫
0: 于现实，对，迫于现实的无奈，或是环境呢、啊，大家都在说啊，你要看开一点啊，你然后就会觉得，不然这个自然而然就觉得说啊，反正已经发生了，
1: 没错。然后我常常就会觉得，哇，停留在接受的话，我觉得好有一点点这么的，残忍嘛，我自己会这样觉得，
0: 而且很多是被迫性的、啊。
1: 对，所以后来发展出有另外一个阶段是意义的时候，加进来的时候，
0: 是是，
1: 哇，我整个人觉得舒服很多
0: 啊、哦！就把这个悲伤五阶段论再加一个变成六阶段论，
1: 没错、哦，
0: 而且这个意义很特别哈、哦。我们待会下一个阶段，我们再请那个文轩心理师再跟我们把这个所谓第六阶段他所发现的这个第六，不能说发明了、啊、哈、
1: 哦，不是我，不是我，
0: 对对对，就是一个发现的这个阶段，我们把意义说明得更清楚。

0: 好，这里是 Nick Radio 的这个派特的幸福杂技，好，我是派特特派员班超。今天呢，带我们现场的是这个李文轩李心理师啊，他带来的他发展出来的这个啊生命的缘啊宠物陪伴疗愈卡。那刚刚在上一个阶段，我们谈到说，其实 Kubler-Ross 谈了这个所谓的悲伤五阶段论
1: 啊，
0: 那可能有些听众朋友或者在这熟女养成记会看到一个片段啊，就是女主角的她的所谓的五阶段的发展哦，不管是接受、否认、愤怒、讨价还价哦。但是呢，这些的发展它并不是所谓的线性的，就是说它这五个阶段其实是跑来跑去的。那我们的文轩心理师呢，他以他的一个专业背景，又加上了一个所谓的第六个阶段，就是意义。哦，那意义其实我们讲说，其实这个生命学、生死学的大师利迈尔也曾经就是说对不管来讲说他就是一个意义治疗嘛，
1: 是
0: 对丧礼的这个仪式过程或是很多的这个仪式过程就是一个意义治疗的过程。那在这边透过牌卡又把意义加进来，
1: 对，
0: 你要特别强调的是什么？
1: 好，先说明一下哦，这个意义不是我加的，我没、还没那么厉害哈、
0: 是
1: 那个
0: 有学理根据的，就对了，
1: 是那个Kubler-Ross 他的学生就是 David Kessler， 他在他的老师离世之前，他把他发展多了这个阶段，并且他有询问老师说我能不能多加这个第六阶段的这个寻找意义。所以在他出的这本书里面，其实也有提到，就是这本书叫做意义的追寻，转化哀痛的最终关键。这个是翻译的书，但是他的原著就是 David Kessler。他在里面其实就在谈的是这个意义的部分。那我为什么想要把它加进来？因为其实很多的，不论是四组还是人，我自己的感受跟体会是，包含我自己的猫咪离世，鲁鲁离世之后，我那时候其实最当下其实会感觉到最哀伤的感觉是，我好像从此在这个生命，无论是闭上眼睛、停止心跳、离开之后，好像我就跟这个生命体完全的切断关系了。那个切断、断裂会让人感觉到很慌张、很不安，你再也好像就没有办法产生任何的连结。但这份意义、寻找意义的过程，其实就是在帮助我们重新去思考，我们跟这个在眼前的生命体，我们可以重新的去延续这份爱的连结，然后去看重这份关系的连结的时候，其实就是你这份关系，你跟这个生命体关系最专属的那份意义，你就可以带着这个意义继续的前行你自己的生活。
0: 是是，
1: 我这么说的同时，会让我举个例子就好，比如说鲁鲁他的离世就是我的猫的离世。对我来说，我后来在这个生命的走着的这个过程当中，我自己的发现就是，因为我很爱他，他是我第一个这么全心照顾的一个生命，那他的离开会让我想要把这一份爱可以继续的延续下去，因为我们在长照历程里面发现长照的过程真的负荷很重，
0: 很辛苦，照顾病人是很辛苦，
1: 是，所以我们就成立了猫旅馆。那同时因为其实长照就如同我在其他就是在刚好在说明这个牌卡的时候，有在另外一个节目讲过，就是我认为长照其实不是人类专属的，应该是长照是任何生命体的专属。所以当我在思考着我的鲁鲁猫咪在长照历程里面的辛苦的时候，那同时人类的长照其实也是辛苦的，所以我在我的实务工作当中，我也做人的长照。对，就是我因着我对于鲁鲁的爱的延续，所以我把它实践在我的生活当中。这份延续其实就是我会觉得我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好像我跟鲁鲁其实好像都没分开。
0: 是是是，
1: 对。
0: 那您可以解释一下，就是说你如何去排卡这样子说，让这个疗愈它达到疗愈的这样子的一个方式，或是说，因为我们讲说每一种排卡都有

0: 解释的方式，对，尤其很多的塔罗什么女王牌鬼牌什么，欸，他需要透过人解释。那但是如果说您这样子说，事主他自己本身他怎么样来去诠释他抽到了这支牌的意义，或是他怎么样的，因为您这一组牌卡有总共有多少张？
1: 54+2。
0: 54+2就是刚好我们那个打扑克牌的那个加鬼牌刚好是54+2，所以可以打一副扑克牌的，但是我看到您牌卡上面都没有写字，都没有哦，在背后，
1: 在背后，
0: 比如说在第一章说写下这段关系中属于我们之间的专属意义，哦，这边就提到意义，在第一章开宗明义就谈到的这个意义的部分，
1: 也不一定它是第一章啦，
0: 哦，这个不算第一章，
1: 对，这个其实没有按照顺序，
0: 哦，没有按照顺序，哦，所以它是其实就是一个随机排列，
1: 对，我不喜欢框架牌卡，
0: 嗯，
1: 所以我也不会希望大家被这副牌卡给框架
0: 所限制住了，这样子。
1: 心理师所设计的牌卡大部分应该都会是走这样子的一个类型，就是牌卡对我来说它只是帮助你去对话跟投射的一个工具跟媒介，但是不要被它框架住。
0: 是，所以在这边当然就是说，比如说每张图卡后面的这个解释的意义，其实这个有很多特别的，像我记得哦，有一我第一年在当的这个在仁德当老师的时候，兼任老师的时候，那一年的圣诞节，哦，我就准备了好多牌卡让学生抽。有学生抽到的时候，他跟我讲说：“老师好准哦，我现在就是这样子。”那其实我那时候想说，我只是想说，这个圣诞节嘛，然后这个教会图书馆刚好，那个书局刚好有这些牌卡，一方面可以鼓励一下，一方面，可是他抽到的时候说，正是他当下的那个心情，哦，所以冥冥之中，他其实是有一些卡，而且不管是对于失落者或是对正在彷徨的人，其实他牌卡就是有一点在指引他的一个味道，就像其实我们用了很多，包括就是说去卜卦算命啊，其实都是有这样子的一个意义，就是说让人重新去寻找他可能未来他要走的一个方向。
1: 所以为什么说刚刚范老师提到为什么说疗愈，疗愈的这件事件的本身其实不是任何人去帮他定义的，而是他在抽卡或者是他在对话，他在投射并且产生一个连结回应的时候，在这个历程里面就产生了那份疗愈。这个感受其实你可以就称之为
0: 就是一个自我疗愈的，他可能从这边的文字方面就很重要的就发现他的意义。
1: 是，
0: 哦，所以我们刚刚讲说这个文轩心理师呢，把这个 Kubler-Ross 的这个五阶段里面，然后透过学术理论的这个部分又发现了这个意义。其实我们一直在谈生命的意义是什么，所以其实像我的专攻是仪式治疗，在我们仪式治疗里面谈到，其实它有是很大部分的所谓的意义治疗，就重新去认定或是产生这样子的一个连结，而且意义对现代来讲非常重要，
1: 没错，
0: 因为像我在仁德医专是教人的殡葬，也教宠物的殡葬，可是看到的就是人的殡葬的这种繁文缛节越来越简化了，这个简化过程当中当然有很多是说因为过去91年的这个 SARS， 然后到了这个2002年的 COVID-19 这个部分，因为大环境的改变，所以造成了他原本中国人汉人的这个很冗长的这个仪式被简化，可是在这当中我就讲说，其实因为时代的变迁，我们会从性质转回到意义的治疗，就是很多的仪式可能对我们以前人家怎么做我们就跟着怎么做，但是呢他对现代来讲可能有没有什么意义，可能是不具备那当下的意义了，所以现在寻求意义反而是非常重要的，
1: 没错，
0: 所以您在这个图卡当中特别去凸显了这个意义的这个部分，其实是非常棒的，尤其如果今天没有温轩老师把这一个这个五阶段论再去重塑，当然这个不是说他发明的
1: 哈，
0: 但是有这个学理根据的哈，因为有这样子反而是更能够去增加这一张这个牌卡的所谓它的这个疗愈的力量
1: 哈，没错，
0: 那就是说自己在什么样的一个状况之下，或者说他每一张卡片都后面都有它不同的解释嘛？
1: 是。
0: 那它会在这样子的一个解释，就是说现在因为你有很多可能有很多人来跟你这个就是请你提供这样子的牌卡，他自己带回去，有没有人？

0: 跟你反映他这牌卡当中得到可能不是那么正确，或是他自己反而更迷糊了，而希望你来跟他做一些说明解释的？
1: 其实真的没有、欸、
0: 真的没有，
1: 因为大家都可以各自的在这个图像里面哦、嗯。我先说明一下，我其实最我如果是我去开课哦，或者是我自己在智商的使用的时候，我的说明书其实里面也有特别写，我其实都会先建议大家不要依赖文字
0: 啊，
1: 对。图像的部分是我根据，因为我刚为什么说是54+2，54是前六个阶段，每一个阶段我都设计了9个语句，是我在临床实务当中我自己的看见，事主们跟我自己本身，我走过这个失落哀伤，我感受到事主可能会说的言语语句，那每一个阶段有9个不同的语句，那9、6、54嘛，那我把这个每一个语句再请设计师画出来这个图像。
0: 那因为每张图像都很特别哈、
1: 嗯，另外加了2张的自定义牌卡，就是它
0: 自定义，
1: 它不受任何的阶段的限制，就是你自己去定义你现在的。
0: 来，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自定义牌卡它是怎么个画法，或者
1: 啊不过也不我觉得不用特别的说，
0: 不用特别的说明是不是？
1: 對對對對對對對哦，就是因为如果你说
0: 它这戳的戳后面的是空的吗？还是说
1: 對對對
0: 它就是没有文字的，
1: 就是这样子，
0: 就是还是会有文字的叙述，
1: 还是会有文字的叙述，
0: 是是是，
1: 对，
0: 所以，您这个牌卡的发展好像也有快2年了吧？
1: 快一年多，
0: 一年多，
1: 因为来来回回跟设计师去修改，贴近我想要的意思的这个部分，我觉得相当重要。
0: 那个设计师或是画这个牌卡的人，是不是也要有一些心理諮商的背景，或者说
1: 他没有呢？
0: 他没有，他纯粹就是画，但是能够画出说你想要的意义。哦，我们拿一张这个，我看班超看好像是一只狗，而且这只狗好像是这个，比利时狼犬那个。但是坦白讲，这卡都是很抽象的，
1: 没错。
0: 哦，就等于说你自己直觉、直观，它这个是什么的想象？那这些图，就是说，我们先讨论图面来方式，图面的这个直观的决定，直观的这个视觉效果，对于事主，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个启发性，或是他能够得到，或是他自己纯粹的一个想象空间吗？
1: 通常都是这样子的，我就会邀请，就是我的当事人，或是那个参加课程的学员们，我会请他们，例如，我上礼拜六才去带一个高雄带一个工作坊，然后在那个工作坊里面，我其实就带着他们做一件事情，就是请帮我就是随意的把牌卡摊开，然后很随机的抽一张，你就是先抽出来之后，然后感觉一下这个画面在告诉你什么，如果可以跟你现在日常生活的状态去做一些连结的话，你觉得有哪一些的部分对你来说产生共鸣，就这么开放性的文字，
0: 是就是他看到这个抽出来的卡看到了一个图像，然后是先不要看，先不要不就是说不要看后面的文字，
1: 当然
0: 先看图像，
1: 因为图像是最可以投射的，对，
0: 所以你第一个直觉感觉说这个图像跟你现代的生活，或是跟你是不是有怎么样的一个想象，因为可能每个人的想象不一样，
1: 没错，其实很有趣哦，同一张的牌卡每个人的诠
0: 释解释应该都不一样，
1: 所以其实在你要解释这张牌卡之前，你已经在为自己最近的状态你去做整理
0: 啊，要一个自己内心的一个整理，
1: 对、
0: 哦、是是，
1: 所以整理之后然后再对照这个牌卡抓一些你自己觉得有共鸣的元素出来，去做连结，其实这个过程疗愈就产生了。
0: 那他要进行这样子的，我们也算上，他也算是一个仪式感了、啊、哈、
1: 欸。也可以这么说，對對對，對
0: 要进行这个仪式感之前，自己有没有要需要说自己在心情上面或是脑子当中要做什么样的一个整理或怎么样哈？那这个部分呢，我们留在下一个阶段，我们再请这个文轩心理师呢来跟我们继续解释。

0: 今天在派特幸福杂技的现场呢，我们邀请到李文轩心理师。文轩心理师其实如果我们这个忠实的听众朋友就是也听过他的声音，只是上一次来谈的是他的这个猫旅馆，回家了的猫旅馆。但是呢，他现在呢，就是从猫旅馆到本身自己这个心理智商的背景，然后呢，这个衍生出来，也不能说发明，也是发展出来的一个所谓的生命的源宠物陪伴疗愈卡。
1: 嗯，
0: 可是这个疗愈卡，我倒觉得就是说，在跟这个问轩心理师在聊的时候，其实它好像可以有很多面向的运用。
1: 没错。
0: 那我们就请那个问轩老师、心理师帮我们再稍微解释一下，或是说这个牌卡某一张，或是呢对怎么样去对任何一个人的那个不同面向的观察。
1: 哦、OK。其实比如说我们就直接，它其实有很多，你要一张一张的直接很仔细的看，
0: 像抽牌一样，还是或是像打扑克牌
1: 都行，
0: 都把它摊开来这样子。
1: 对，就是你要一张一张的选，或者是就是一开始的盲抽，其实都行。
0: 好，来我抽一张，今天我就试验了。
1: 但是先你
0: 就刚刚就谈到说，
1: 你得先想个问题。
0: 好，先想个问题。所以刚刚讲说要操作之前，自己要先想个问题。
1: 对，
0: 就是、
1: 你才能做对应嘛。
0: 要想问题。
1: 比如说范老师，你感觉一下，就是你最近的状态。
0: 欸，我最近的状况太好了，太 perfect
1: 了，因为
0: 我每次看到 FB 就讲说属马的今年会大发，可是又发了一个又有另外的 FB 说属马的人，尤其是1966年次的马哦，会有一个这个财运不错。欸，真的呢。可是呢，他说你财锁不住，因为你只要有财进来，马上就要花掉，也真的呢。
1: 所以这个也是微失落了。
0: 所以这个，那等于是说。班超没有什么太多失落的问题可以问的话，那要
1: 也没关系，
0: 没关系。
1: 那就是
0: 他可以问说，那我现在的运势吗？好像这个就跟
1: 好像有一点点
0: 就有点比较远了，
1: 对。他可能比较是跟你的状态，你的日常的状态可以去做对应
0: 啊。所以我们这个就是听众朋友的。

0: 开始要进入到这样子的一个排卡的这个仪式过程当中，要先让自己先沉浸下来。
1: 是，
0: 然后呢，你想问什么问题？
1: 比如说，我们从刚刚的录音到现在，范老师听到我刚刚的叙说的这些，其实你也有勾起自己的一些的工作上面的对话。
0: 嗯嗯。
1: 那就刚刚的这个目前到现在的这个对话历程的这个状态，
0: 嗯，
1: 你自己有什么感受？然后盲抽一张。
0: 好，我先说刚刚在这个中间，
1: 先不要说
0: 哦，不要说噻，我只能说要跟听众朋友解释一下我们刚刚的对话是什么。好，那我不要，我先抽牌，
1: 对对对，
0: 再来看看说刚刚的对话准不准啊？好，我抽了这张牌。
1: 那可不可以跟我们大概先说一下你刚刚的感受是什么？你刚刚在那个对话里面的感受是什么？
0: 欸，我刚刚对话的感受就是我不知道怎么选择跟这些小女生们去对话，当他们的情感发生的问题。
1: 对，学生嘛。
0: 对,
1: 对, 对，
0: 学生。
1: 嗯，
0: 对对对。所以等于是说我就会觉得说我在这一方面使不上力。
1: 啊。
0: 但是我又很害怕他们常常来找老师说，老师那个谁谁谁抢了我男朋友，然后或是那个他们发生的因为情感的冲突的时候，来说老师我读不下去了，我要休学了
1: 啊，
0: 就是这种状况，就是我最最难以去解决，因为我也不能告诉他说下一个男人会更好，或是只能说说教的说啊，你们这还年轻，应该好好读，把心情放在读书的功课上，因为你现在这些年轻人用这种说教的方式
1: 没有用，
0: 其实没有用。
1: 嗯，
0: 这样子，那所以我现在抽出这一张牌，我先跟听众解释一下，
1: 感受对不对？
0: 对对对。
1: 好，那如果你单从这张牌卡对应到你刚刚说的这个状态的话，哪一个部分会对你来说有一些的连接？
0: 我觉得，因为这张牌卡上印到眼帘的就是一个沙漏，
1: 嗯，
0: 哦，就是一个沙漏。这个沙漏，因为它就是像在筛选
1: 啊，
0: 筛选哈，有筛选啊，所以。我刚刚其实一抽开出来说，因为刚刚这个文轩心理师帮我提示，就是说，哎，我们在线下聊天的时候聊到，我现在在，专科的学校当这个老师，然后学班上就女生比较多，然后看到这个沙漏的时候，我就觉得说，我好像要慢慢的去挑选，或是慢慢的去筛，或是说。他的时间会慢慢沉淀，
1: 嗯，
0: 哦，那这可能代表的就是我经验不足，再等一点时间，我就知道怎么去应付这些状况。然后这个我第一个看到这个沙漏的这个印象的时候，欸，我给我自己就说啊，我可能太心急了，
1: 嗯，
0: 我其实今年才当导师第一年，而我带到的这个女学生又比较多，可能我。这个处理他们女就观察他们所谓女生跟这个感情的问题，可能我并没有那么样的，因为平常没接触嘛，所以一时之间我会觉得慌了，然后我会对每一件事又会觉得好像很严重，他们只要因为有时候群组在那边呛来呛去的，我都不知道怎么样回答他，就告诉说啊，你们不要在群组上面呛来呛，可是他就会啊，像这种情形我就觉得说好像对我的时间准备不足，所以这样子的一个牌卡当中，哦，我要这张牌卡呢，我就要先跟听众解释说，我抽到了这张牌卡，从图像来讲，它是一个大沙漏，
1: 嗯，
0: 然后呢，它在这个沙漏当中呢，就是它想象放在一个原木的这个不是圆形，就是那个木头的这个桌板上，它成一直线这样子，一条直直的线，然后延伸到上面的一个放了一个沙漏，然后旁边的这个色彩呢是很多元的，有比较灰阶的，深蓝的，也有橘色的，像一个红色的太阳一样。那如果我自己看这张卡，像刚刚我跟文轩心理师所谈的那件过程当中，我就觉得说，哎，我需要时间走过这一段，需要时间走过这一段，但是在这一段的过程当中，我可能充满了很多的色彩。
1: 哦，
0: 对，这个现在是我这样看到这张牌的时候的这样子的一个感受。
1: 啊，
0: 对对对。
1: OK， 所以这就是一个如果是单纯的就是回应到最近的
0: 生活上的，对，
1: 你可以这么做。
0: 嗯，
1: 那当然你可以翻到背面
0: 啊。
1: 可以想一想，但背面的文字的讯息可能就会比较多，是跟无论是宠物的失落哀伤，或是人的失落哀伤的这个部分，可能会是有比较多的关联性。
0: 好，

0: 那我来念一下这个卡的背面呢、啊。他说：“我们能拥有的只有每个在一起的时光。”嗯，这段话来讲是说，学生来找我的时候，或者就是说，只有在一起的，或是说他们的情感只是在那一起那一段的时间可能发生而已啊。未来啊，他说回想一下，我们一起做过哪些快乐的事呢？哦，这个可能，就是说，哎，从学生啊，我们要了解说，哎，可能我们去多想想那些快乐的事，
1: 嗯，
0: 哦，不要造成太多的负面能量，反而让他多想想一些快乐的事情，他可能比较舒服一点。
1: 对，
0: 啊，然后他说，医生是给一个大概的时间，
1: 最下面的这个部分
0: 是
1: 动物听，如果你有跟动物对话的话，动物回应你的讯息。
0: 嗯，
1: 但是因为我们刚刚的历程没有跟动
0: 物
1: 对话，
0: 但是就变成说前面这两段话配合的牌卡的那个想象，
1: 对，
0: 你就大概就可以得到一些说，嗯，我不需要太在意说他们后续会发生什么事情，而是应该跟同学们讲说，好好享受你现在读书的时光，
1: 没错，
0: 你任何很多的过程可能都会发生，但不代表你现在呈现在感情这一段的时间，你不能抛弃掉，或是你不能忘记掉你那时候享受快乐的时光。
1: 对，
0: 啊，那最后这边写小字啊，他当然说，医生是给一个大概的时间，而我身为身体的主人，我也不知道自己的时间，把握当下会让一切完整。
1: 对，
0: 这是他下面的一个解释，比较一个完整的
1: 啊。如果你有跟动物对话的话，
0: 是
1: 动物回应你的讯息。
0: 哎，所以这样子，心理师好像这个凯卡只说宠物这个疗愈，但是实际上以你们的这个心理师背景哈，它其实是可以运用在很多元的这样子的一个运用。
1: 没错
0: 啊，
1: 其实是我自己认为啦，哦，就是失落哀伤其实在我们日常生活的大大小小的状态里都会发生，所以它其实蛮适用于任何的时刻。
0: 可是好，比如说以刚刚我讲我的例子，说学生情感的问题，这对我来讲哦，当然可能是一个失落，但不到悲伤，
1: 啊，就
0: 是说我没办法解决，
1: 就是失落，
0: 这是一个失落，
1: 嗯，
0: 所以
1: 失落可大可小，
0: 嗯，
1: 不一定一定要是死亡。
0: 我没有解决的事情也是一种失落，我没能力去解决的一件事情也是。
1: 你心里想着你今天想吃巷口的蛋饼，
0: 但蛋饼店
1: 今天没开，
0: 没开啊，那也是很失落。哎，本来想那个满心期待的要去吃蛋饼，他发现今天没有开，
1: 落空，
0: 那
1: 就是一种失落嘛。
0: 是是是，哎，所以您这样子有没有想过说，因为你想生命的缘，然后呢，这个宠物的这个陪伴疗愈卡，哦，从这个名称好像其实就线性的说。就是宠物失落这方面，可是其实它的运用是很多元的。
1: 对，其实，在一开始名称的命名的时候，也有人提醒我说：“你确定你要这么的窄化它吗？这样子你的受众就是购买者，
0: 只能限制宠物饲主。”
1: 对，但对我来说啦，因为我的起心动念其实是一开始是为了同伴动物的家人嘛，所以我还是很想要，真的是有。一个是他们看到，他们就会觉得哦，这是专属他们的牌卡。那所以我在名称上面才会写宠物陪伴疗愈卡。可是我清楚知道，其实这副牌卡不只是适用在
0: 宠物失落
1: 上，所以我就很努力的推广这个部分。就是名称归名称，但是实际在使用上面，我确实知道它其实是可以让各种的失落哀伤，不一定要哀伤，失落的状态其实都很适合。
0: 可是这样子也很好，为什么？因为你如果说它是广泛性的运用的，很多人可能说啊，那我就去学塔罗牌就好了，然后或是我去学占卜占牌卡就好，但是事主如果在运用这个过程的时候，他如果就像我们刚刚聊到说，哎，他是其实运用在任何的失落都可以的时候，他其实就对于接受这份牌卡的人，他其实就变成是蛮圆满的，所以就生命的圆，因为他就任何的失落，他其实是每天可以这样子，心里不舒服，那我来看看今天 怎么样的一个解释或怎么样的一个意义。
1: 对。
0: 可是我就比较纳闷的说，你刚刚你如

0: 何跟设计师去沟通说这54张牌卡你要画什么、嗯、每个的意义代表的不同，这个当初在沟通的时候是不是会有一些撞墙或是辛苦的这个成分？
1: 我真的觉得哦，这过程当中真的要感谢神的原因是因为我真的蛮相信他的，然后
0: 你是说相信这个设计师？
1: 对，然后他也很信任我，我就是把这
0: 彼此先有一个信任的默契，
1: 我就是把这54张的文字，我都丢给他。
0: 哦，你先文字给他，
1: 对，
0: 然后他自己也是去想象，
1: 对，
0: 然后想象他怎么样去发展这段文字，
1: 对，然后他也把他想要发展文字的这个图像画成文字，再丢给我，确认是不是有符合我想要的文字内容，确认之后才构图。
0: 哦，所以其实哈，今天我们在这个现场当中邀请的这个李文轩心理师哦，他本身呢是一个这个爱好动物的心理师哈，从他的这个猫咪的过世、死亡照顾，从本来人照顾人类的这种长照体系到宠物的这一块，然后呢自己的这个专业的背景哦，再去衍生出来的这个生命的缘哈，这一个宠物陪伴疗愈卡，但是要特别的就是说它不仅仅是可以用在宠物失落，
1: 对，
0: 其实变成日常生活当中你都可以去应用。而且我觉得今天这个文轩老师送给我这一套的这个生命的缘的卡，我会觉得对我非常有帮助，因为其实我是没办法看得懂塔罗牌的，就是因为每个人的解释从一张鬼牌或者一张牛郎牌可能解释不一样，那你又不太能够自己解释，当然有些可能我在讲了不是通灵的，或是就是说他能够有这方面的一个独特训练的人，他可能自己每单抽张牌然后自己看一下，或是他对了。可是如果初学者或是一般的这个朋友，当然不限定只是宠物告别或宠物失落的听众朋友，不妨可以试试看这一份这个生命的缘这个牌卡，因为他有非常大的一个，我深深感觉非常大的一个力量的容纳力量，你都可以包容在这54张的牌卡当中，去找到一些你生命的意义，而继续能够给你一些能量继续走下去。
1: 对，
0: 我们今天非常感谢我们的这个文轩心理师来到我们现场，各位如果对这个生命的缘宠物疗愈陪伴卡、宠物陪伴疗愈卡有兴趣的，可以直接上这个文轩老师的这个粉专 FB 粉专，或是
1: 回家心理諮商所，
0: 对，或是这个回家心理諮商所，直接上这个网站，
1: 可以到那个粉专直接打这个牌卡的名字，
0: 是，
1: 那就可以搜寻到可以在哪里购买。
0: 是是，好，今天非常欢迎，也非常谢谢我们文轩心理师到我们现场，谢谢您，
1: 谢谢大家。

0: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eeds Radio。下面为您播出的节目是由张碧玉和阿芬共同制作主持的《阿嬷的话》。
1: 河洛话、福佬话、闽南语、台湾话都一样吗？还是不啥啥呢？
2: 你知影台湾话的水甲趣味不？
1: 你知道台湾话当中蕴藏了许多生活中的智慧吗？
3: 请收听阿嬷的话。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你今晚收收听是妮子 Media 为您制作播出阿麦的话，我是阿芬，
1: 我是佩玉。听众朋友，大家好！
0: 邀请听众朋友透过线上搜寻妮子 Radio N E E D S News 的 N 妮子 Radio 线上收听阿麦的话，还有我们所有制播人为您精心制作的各项节目。那阿麦的话每天都跟听众朋友一起来聊一聊，分享跟台语、闽南语相关的点点。滴滴，那我们今天要来跟听众朋友聊一聊这个古早人的智慧，就是俗语为。然后我们以前有讲过那个结果为嘛？
1: 哦，对，
0: 哎，很久以前。
1: 对
0: 哦，那其实类似啦，就是那个结果为，其实也有一点猜谜的感觉。
1: 是，所以结果为迄个哈是。较挖的迄个未猜的部分，嗯、
0: 对，
1: 哦，对。
0: 那这个俗语为就是直接跟你说，
1: 对，
0: 就是字面上的意思了。
1: 是，所以短短的一句俗语，
0: 嗯，
1: 哦，让咱了解真济道理，
0: 嗯，哦，不用猜，
1: 得到更改，
0: 对，
1: 哦，还是得到鼓励，
0: 嗯，哎，然后没有弦外之音，
1: 对，
0: 就是它字面上的意思，
1: 哦、是。
0: 好，那我们就来看他多直接。
1: 对，哈，所以真侪俗语话，咱一听就知。
0: 嗯，
1: 哦，好，咱今仔日同款，啊、哦，要介绍的嘛是一听就知。
0: 好，
1: 囥人做好呆，
0: 嗯，
1: 较赢食早知。
0: 诶、欸，好，囥人做好呆，
1: 嗯，
0: 较赢食早知。
1: 对，
0: 就前面很清楚了哈，就劝人家做好事，
1: 嗯，
0: 然后看呀，就是比后面这件事还要好。什么事呢？假扎灾。
1: 对，
0: 那假扎灾就是早餐吃素。
1: 对，哈，人讲灾哈，哎，就是
0: 假菜
1: 。对就是假菜啊，所以有的人哈，嘿，我想假菜的部分哈，有的人是啊，登记假菜哈，亲像灰熊年糕可能哈，
0: 出家人
1: 对，哈，因是登记假菜，哈，啊，不过伫民间冇啊冇人是

0: 一十五啊，食菜，哈、嗯哦，啊嘛有人哎，就是我一日中间啊，我有一顿是食菜的，
1: 哦，好、哦，或是什么在家居士啊。嗯那他们也有可能全天、
0: 哦、
1: 那有的人呢就是有一些信众他们可能就是初一十五
0: 对、嗯哎、
1: 我们那个广告嘛你要再来假财
0: 不要不要
1: 那个罐头、嗯、好然后、嗯、那罐头嘛就是很多瓜类
0: 对
1: 然后土豆、嗯、那早就可以吃素当这个蔬食，
0: 嗯，
1: 那也有人就是三餐的某一餐就都是吃素食，吃菜啦，
0: 对。
1: 那看牙假扎斋，
0: 对，哦，
1: 跟这喝呆，
0: 对，免那比较哈、啊，对，所以咱得爱来思考讲，你为什么要吃菜？
1: 啊、
0: 嗯，对，所以对。出家人，还是讲你在讲的哈，都叫阿峰所讲的，在家居士哈，还是讲有的信众哈，哎、嗯，对，善男信女哈，哎、嗯，对，你是安怎有迄个想法啊？你要吃菜，
1: 就他们宗教信仰啊，
0: 嘿，对，嗯，好，所以就是讲啊，我想这个吃菜真济拢是为着。啊，迄、那个信用，
1: 嗯嗯嗯，
0: 好、哦、对，啊，所以为着这个信用，所以我因为我有这个信用，嗯、所以我得要来吃菜，
1: 嗯，
0: 好、哦、啊，所以就是表示这个信用好乖，就是感觉啊，这是好的信用，
1: 啊啊啊，
0: 啊，所以我得要照这个信用安尼做，好、哦嗯，我甘愿安尼做，啊、哦，
1: 我就照着他的指示他的教导来做这件事情、
0: 嗯、对好好不过那是你跟他吃菜
1: 嗯
0: 好嗯不过你普通时的讲话
1: 嗯
0: 做人嗯还是做代志不是跟你吃菜的款式
1: 嗯
0: 不一定好你可能啊我再去吃材料我连咪去到公司我随跟人冤家
1: 啊
0: 烧钱小怕、
1: 嗯哼哼哼
0: 哦、对嘿还是说我说话、嗯、对人没礼貌等等、哦
1: 嗯、
0: 那是这两行来比起来、嗯哦、嘿你是做好待较好还是吃渣渣不过你、就是啊、你说话、啊、做人很失败的、嗯、那是这两方面来做比较的时候、哦、当然是
1: 做好待
0: 嗯，看赢
1: 对
0: 你有那个啊，你
1: 假渣灾，
0: 对，假渣灾，你假渣灾，你是干那要修迄个你的信用，
1: 嗯，
0: 哦，唔过你唔是真正是对心底，
1: 嗯，啊，
0: 要三行好的品行，
1: 嗯哼哼哼哼，哦，就是其实假渣灾，跟是我自己对宗教信仰的可能责任或者是教导而做的，嗯
0: 嗯、是。
1: 不一定是出于内心哦，
0: 对哦
1: 但是你劝他做好事情，
0: 嗯
1: 啊，那好行为，哦、
0: 嗯
1: 可能是与人和善呐、啊，
0: 嗯，
1: 然后或者是不要跟人家攀下嫂，
0: 对、哦，嗯，
1: 就相对比早餐吃素还要好。
0: 对
1: 哦，
0: 嗯，
1: 就是又要好、哦、要有好行为啊，
0: 是，所以就是说啊，你会当做好代，
1: 嗯，
0: 是看呀，你敢那
1: 啊、嗯，
0: 你食斋，唔过你的心根本都无遐尼啊善良，
1: 嗯嗯嗯，
0: 哦、
1: 嗯
0: 啊，你的心特刚所想的拢是歹代志，
1: 嗯，
0: 哦，嘴讲出来拢是歹话，哦，嘿，安尼你食迄斋有什么意思？嗯、
1: 对，
0: 哦、啊嗯，对，啊，所以这个食斋，哦，啊，食菜来修行，
1: 嗯，
0: 啊，足侪拢是独善其身啊，哈、嗯嗯，我要给家己我修行，要给家己，哦，嘿，拢创个足好势，哦，
1: 就好了，
0: 嘿，对，哦，对，独善其身，
1: 嗯，
0: 不过咱啊，以前咱嘛捌讲过，人甲人的接触，
1: 嗯，
0: 一定是。人是群体的心，所以你一定会跟别人来接触到。安、嗯、尼，你是不是你爱跟你修行所得到的好的善良 你就要把它做出来。
1: 嗯

0: 哦，你那无做出来，你干那假菜实在是无落用。
1: 对，不过现在、哦、现在人吃素食或蔬食、哦、蔬菜的蔬，
0: 哎，对，
1: 还有一个观念是要环保爱地球
0: 啊，对，好，所以啊，今麦的小汉哦，那我、嗯、我就讲的是。哎，无肉日
1: 啊，
0: 对的话，可能拜一哈，周一无肉日，
1: 嗯嗯嗯，
0: 就是，
1: 嗯，
0: 哦，对，啊，我想嘛，有真侪人啊，为了可能要减肥，
1: 嗯，
0: 还是要啊，为了家己身体健康，
1: 嗯，
0: 啊，我已经升高啊，哈，所以我得爱哈加食瓜菜，
1: 嘿，
0: 对，啊，当然，迄个拢。迄拢真好，
1: 对。
0: 唔过咱伫遮即句诶俗语话，得讲诶，即个食杂斋，
1: 嗯，
0: 吼、哦、是啊，甲宗教有关系，
1: 嗯哼，嗯哼，
0: 哦，甲你啊，食斋修行，
1: 嗯，
0: 啊、哦、有关系，
1: 对，吃斋念佛的斋，
0: 对，
1: 对，
0: 啊，所以
1: 重点还是这个前半句，
0: 对，
1: 嗯，
0: 坑人做好歹，
1: 嗯，
0: 所以我想即句吼啊，字面上那像咧。公告啊啊，出家人啊，是咧修行哈，嘿、嗯，对。我想这句话无都都是在指迄款人
1: 哪点哈？不止不止，
0: 对，吼、哦，要真济哈。我想唔是干呐佛教啊，是道教的人会安尼哈？啊，真济宗教嘛是基督教，哈、
1: 嗯，
0: 嘿、哦，什么啊啊回教，什么哈，等、嗯、等。我想不是跟他佛教、
1: 嗯
0: 哦、所以别的宗教都一样、
1: 嗯、
0: 这用在各种 的宗教都一样，所以意思就是说你有嘴无心、
1: 嗯
0: 哦、所以都不好，
1: 对、
0: 哦、
1: 一切免谈，
0: 对，好，还是甚至我们、啊、用在教育、
1: 嗯
0: 哦、对，我们做父母要教育孩子、
1: 嗯
0: 哦、还是、啊、老师要教育学生、
1: 嗯
0: 哦、你做一个教育的人，你那是跟他有嘴无心，同款
1: 哦，
0: 拢无好。
1: 身教比言教重要，
0: 对，
1: 嗯，所以劝人做好事，
0: 嗯，
1: 坑人做好歹，较赢食杂灾，
0: 对，
1: 嗯，那这边当然，诶，他。早期当然是有宗教意涵在当中啦，那当然衍生出来就是、
0: 嗯、
1: 你不论有多少的宗教行为，但是重点还是、要做好事、
0: 嗯、
1: 就是你因为宗教信仰也是有很多劝人为善啦、哦、你要怎么样做怎么样做比较好啊，那或者是有一些仪式啊、
0: 嗯
1: 行为，但是你真的跟人相处的时候，有没有与人为善、
0: 嗯、
1: 这又是另外一件事
0: 了。
1: 好，我们来看第二句哦。
0: 是，好，嘴甲舌卖小得
1: 哦，这个
0: 嘿对，嘴嘴就是嘴，
1: 对、哦、
0: 对，嘿舌哦，嘴内底迄块就是舌哦，对，卖小得，迄、那个得就是。嗯冲突
1: 哦，碰触
0: 对，哈、嗯，买去搭掉，
1: 嗯，
0: 迄、那个搭不是啊，当然碰触有真侪款哈，你讲要钱哈，系钱那就伤痛
1: 啊，
0: 对，哈，而且搭是冤家，
1: 有冲突啦，哈，
0: 对，好有冲突，
1: 嗯，
0: 好对，好，也是咱在讲会当哎。水甲子买小盖盖掉哦，就是哎，
1: 也是啊，
0: 对，
1: 水就是嘴巴啦哈、
0: 嗯，
1: 啊，子是这个舌头，
0: 对，哦，
1: 买小得，
0: 对，
1: 或是小盖，
0: 对，哦，我想听众朋友啊，应该有真多拢有迄个经验是夹到子的经验，
1: 对啊，就是你，他应该就是说你嘴巴跟舌头这么近。也还是会有一些摩擦、冲突、阻碍。那我们也会讲嘛，那个你牙齿也是很容易咬到舌头的，这么近都有可能有不愉快，那何况是人跟人。那人跟人除了就是最近的，当然就是家人、亲
0: 人，
1: 那还有就是邻居了，然后不然就是好朋友。同事
0: 对，好，我想相亲的都是阿公婆，所以唔知有迄种迄款拢唔捌冤家阿公婆阿婆，
1: 很难吧？那

0: 除非都没有沟通的、
1: 啊。对、嗯，是
0: 这个两个从不同的原生家庭出来的，很多的事情都需要磨合，所以应该很难都不吵架的，
1: 对，
0: 或者是就是他们两个都是沟通高手。
1: 对，好啊，所以这个冲突当中。

0: 保守。
1: 对，好啊，所以这个冲突当然有大冲突甲小冲突啦，哈、嗯、啊，可能你的观念无同款，
0: 嗯，
1: 哈、哦，哎，你的想法啊无同款，
0: 嗯，
1: 啊，所以这个冲突也是迄个无爽快哈、哦
0: 嗯，
1: 哎，你那大大诶无爽快，可能得大声沟通哈，小美哈，对，啊，你那细细无爽快，可能啊啦，论来了过去，
0: 嗯，
1: 啊，总是都是哎。三行不松快，
0: 嗯嗯嗯，哦、
1: 对
0: ，OK，、嗯、所以这个主要就是劝和啦，
1: 是，
0: 哦，因为他可能就是不论是夫妻朋友或是家人在、嗯欸、有不愉快，
1: 是
0: 那个公亲还没变世主之前，
1: 嗯，他奔着属柱，
0: 对，
1: 嗯，
0: 他要劝嫁或是劝。嗯和
1: 对，
0: 他就会讲说啊，嘴个字买修当嘛吼，那我们就好好说，
1: 对
0: 好好沟通，
1: 是、嗯、所以大家都爱看看进来嘞、
0: 嗯、
1: 啊，一个退一步、
0: 嗯、
1: 啊，让嘞得过去，嘿、
0: 啊，当然还是要讲清楚说明白，
1: 对，哦、
0: 不能都憋着，
1: 对对对，当然，嘿，对、嗯，所以这就是说的沟通的部分嘛，对，哦，嘿。在那藏在心内，会着内伤的
0: 啊！哎，真的有证明呢，说就是那个什么都积累在心里的人，相对那个得癌也是高一点点。
1: 没有、
0: 哎。那我们圣经有一句话嘛，这个喜乐的心是良药啊。好，所以还是要保持心情愉快。
1: 对。啊、所以就是啊，在这个安装沟通的技术，
0: 嗯，
1: 就要紧嘞，
0: 嗯，
1: 哦，对，
0: 对，
1: 啊、对，
0: 很重要，
1: 对、
0: 啊，所以这两句都是跟人际关系有关哦，
1: 嗯，
0: 好，好，我们再来熟悉一下，
1: 呵，囥人做好呆，较赢食渣灾，
0: 囥人做好呆，较赢食渣灾。哦、就是你要劝人家做好事情比让他吃早餐的蔬食素食、
1: 嗯、
0: 还要有用还要好、
1: 嗯、
0: 就反正就是重点就是劝人做好事
1: 嗯
0: 嗯好
1: 嘴甲子买修达
0: 嗯哼嘴甲子买修达就是意思就是说那个嘴巴跟舌头这么近也还是会有冲突或者是就是咬到或者是你修改修到
1: 嗯
0: 就是冲突啦
1: 嗯、
0: 啊、意思就是说、欸、就是这么近的器官都会有冲突了何况是人跟人之间、嗯、不论是家人朋友邻居、
1: 嗯、
0: 等等的关系都有可能有冲突的机会
1: 嗯、
0: 那但是重点就还是好好沟通
1: 对好哎尽量是大事化小事小事化无事
0: 对好那真这就重点就是你要把心里的话讲出来别人才会知道不要以为别人都知道
1: 哦无恙无恙嗯
0: 好这很重要哦多谢你收听阿嬷的话，我是阿芬，
1: 我是碧玉，
0: 咱后回再相会，
1: 再会。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梁慧制作主持的《爱的生活家》。
1: 当爱与生活相遇，充满幸福的感觉；当爱与生活同行，带来美好的盼望。欢迎您和梁慧一起来走访《爱的生活家》。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爱的生活家的节目，我是梁慧。在今天节目一开始，梁慧要祝福您有美好的心情，祝福您健康平安，祝福您可以享受平安喜乐的生活，每一天呢都能够在生活当中有一些好的惊喜，有趣的一些事情，并且让你能够心想事成。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要跟您聊一聊一个美好的故事，认识一个美好的人。他是谁呢？他就是梁慧经常在节目当中跟听众朋友分享的这位耶稣。不晓得你现在在哪里呢？这位特别的朋友呢，他就是与你同在，与你同行的啊。那就算你看不见他，可是他可以住在你的心里哦。耶稣呢，他生活在2000年前，但是他的话语到现在呢，仍然能够抚平许多人的焦虑跟忧伤。他就是耶稣。很多人呢，对耶稣的印象呢，可能是在教堂里面的雕像，或者是厚重的圣经。但是在今天的节目中呢，我想换一个方式来介绍他。我想把他介绍为一位大医治者，一位充满温度的生命教练。耶稣他行过许多的神迹，他治好了许多的疾病。但是如果我们仔细观察，会发现他医治的从来不只是身体，他更是医治那颗破碎、孤单、不被理解的心。我想在今天节目当中啊，我们要一起来听耶稣的生命故事，让我们有机会来认识他。我们可以一起推开时空的大门，回到2000多年前那个阳光洒落在加利利海边的午后。

在耶稣生活的那个时代，社会阶级啊是非常严苛的。有一种人，他们活着却好像死了一样，那就是大麻风的患者。在当时，这是不治之症哦，而且因为具有传染性，患者呢都必须被强制驱逐出城市，他们住在荒凉的洞穴或者郊外。而且法律还规定，如果有人靠近，患者必须遮住脸，大声喊着不洁净了，不洁净了，提醒人们避开。这些大麻风患者，他们失去的不只是健康，还有和家人拥抱的权利，以及身为一个人的尊严。

有一天，耶稣走下山，人群拥挤着他。突然，一个大麻风患者冲了出来。想象一下那个画面，周围的人一定惊声尖叫，纷纷走避吧。但是这个患者顾不得尊严，他跪在耶稣脚前，头贴着地，声音颤抖地说：“主若肯，必能叫我洁净了吧。”这句话听得让人心碎，他不是问耶稣能不能，而是问耶稣肯不肯。他已经习惯被拒绝，被嫌恶了，

这个时候，耶稣做了一个震撼全场的动作，他没有念咒语，也没有退后。圣经上说，耶稣动了慈心，就伸手摸

各位听众朋友，请闭上眼睛，想象那个动作，触摸，那是一个常年被世界遗弃的人，第一次感受到人类皮肤的温度。耶稣那是带有温度的手，按在那个溃烂、发臭的皮肤上。在那一刻，神迹发生了。但我觉得，真正的医治是在耶稣开口说的那句话：“我肯，你洁净了吧。”耶稣的医治总是从感同身受开始，他在告诉那个患者，也在告诉今天的我们，在耶稣的眼中，你不是病患，你是我的孩子。不论你觉得自己多么不堪，多么失败，耶稣说：“我依然愿意触摸你。”

这就是耶稣行神迹的初衷，他要找回那些遗忘的、遗失的、被丢掉的尊严，他要修补那些被社会撕碎的心灵。

聊完了身体的医治，我们来聊一聊心灵的医治。大家都有过这种经验吧？人生正平稳的航行时，突然一场大雨，一阵狂风，把我们打得措手不及。可能是一次突如其来的身体检查的结果，也可能是家庭关系的破裂。在这种时刻，我们往往会感到极度的恐慌，是吧？

耶稣的门徒也曾经经历过这种恐慌，这种害怕。那天晚上，他们在船上，突然湖面狂风大作，波浪打到船里面，眼看着船就要沉了。这群门徒里面有很多是专业的渔夫，连他们都吓得半死。可以想象那场风暴有多大呀。而耶稣在哪里呢？他在哪呢？他在船尾垫着枕头睡着了。

门徒摇醒耶稣，大声喊着：“老师，我们丧命你不管吗？”这句话是不是像极了我们在低潮的时候的祷告呢？我们会说：“老天爷啊，你为什么不管我？你看不到我在受苦吗？”

耶稣醒了，他没有慌张，他只是对着风和浪说了一句：“住了吧，静了吧。”瞬间，风停了，浪平了，原本喧闹恐惧的海面变得像镜子一样的安静。耶稣转过

这是一个关于平安的神迹。耶稣在告诉我们，神迹不代表人生从此没有暴风雨，神迹真正的意义是，当风浪来袭时，你的船上有没有耶稣呢？在我们进入人生风暴的阶段，我们更需要这种力量。外在的环境我们无法控制，但是内心的平安是可以选择的。亲爱的朋友，当你感到焦虑的时候，试着像耶稣一样对你的心说，住了吧，静了吧，因为那份平静风浪的力量就在他的话语里面。你也可以跟耶稣祷告，向耶稣说，主耶稣啊，我把我的心交给你，求你平息我内心的风暴。

在耶稣治病的故事中，还有一类特别多，就是医治瞎眼的人。我特别喜欢其中一个故事，有一个人，他生来就是瞎眼的，但是在那个年代呢，人们很喜欢讨论因果，也就是说，门徒问耶稣，这个人生来瞎眼，是谁犯了罪？是这个人呢，还是他的父母吗？这是一个很冷酷的问题，对不对？我们有时候也会这样自责，是不是我做错了什么，才会得这个病呢？是不是我上辈子欠了谁呀？我的日子现在才过得这么苦呢？

当我们在问说，哎呀，为什么我生活过得这么苦啊？我到底做错什么？但是耶稣的回答非常的温暖，他说，不是这个人犯了罪，也不是他父母犯了什么罪，是要在他的身上显出神的作为来。这句话彻底翻转了苦难的意义。耶稣并不和我们讨论为什么，他不跟我们讨论为什么，他跟我们讨论接下来要怎么做。

圣经的故事很有趣哦。耶稣吐了口水在地上，用泥巴抹在瞎子的眼睛上，叫他去洗。没有想到那个盲人哦，一洗他就看见了。各位听众朋友，这个神迹代表什么呢？其实最深层的含义，梁慧觉得是耶稣要给我们一双新的眼睛，

我们常常因为生活压力，因为年纪增长，因为身体衰老了，而变得心忙了，心累了。我们看不见身边的爱，也看不见生命中微小的奇迹，只看到问题跟痛苦。耶稣的医治是让我们重新来到生命的色彩里面，他让我们看见原来缺陷当中可以藏着祝福，原来黑暗是为了衬托光明的到来。

亲爱的朋友，如果你现在正觉得前途茫茫，感觉自己好像走在漆黑的隧道里，请记得耶稣这个神迹，他不仅能医治肉眼的失明，更能够开启我们心灵的眼睛。当你的心眼开了，你会发现原来爱一直都在，耶稣他一直都在，只是我们之前没看见而已。

亲爱的朋友，在节目的最后，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个重点。耶稣行这些神迹啊，并不是为了在台上表演啊，也不是为了让人们觉得他很了不起。如果你仔细来读这些故事的话，你会发现他医治了人类之后，他医治了许多病人之后，常常吩咐他们说，不要告诉别人，不要宣扬。为什么呢？因为耶稣他在乎的是一对一的关系啊，他在乎的是那个大麻风的患者能不能够重新回家，他在意的是那个瞎子、那个盲人能不能重新看见日落的壮丽跟美好呢？其实这些神迹都在传递一个消息，你和我在上帝的眼中都是非常非常宝贵的。

亲爱的朋友，不论您现在年纪多大，不论你处在人生的哪一个阶段，也许你在为了身体不舒服而烦恼，也许你为了心灵空虚而不安，也许你烦恼你的工作，也许你困扰你的家庭，还有很多很多人生的一些问题。但是我想告诉你，那份2000年前耶稣他医治的力量，今天仍然是存在的。

亲爱的朋友，耶稣的神迹并不是遥远的神话，而是一种生命的态度。当我们学会用爱去触摸伤痛，用平安去面对风浪，用信心去开启双眼的时候，我们每个人都能在生活当中创造小小的奇迹。谢谢您今天的收听，在接下来的时间当中，您可以试着闭上眼睛，跟耶稣这位温暖的朋友说说话，告诉他你的辛劳，你的疲惫，告诉他你的渴望。他正在听，跟他讲话很简单，就直接跟耶稣说话，用心灵跟他对话就可以了。而且呢，他正在用他温暖的心轻轻地抚慰着你。祝福每一位听众朋友，爱的生活家每一天都经历用爱过生活的喜乐。我是梁慧，我们下次空中再见，拜拜。

0: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eeds Radio。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吕丽丝和赵英兰共同制作主持的《欢迎来做客》。
1: 人生是客旅，享受做客，学习待客，一起学习客家话，认识客家做客与待客之道。欢迎收听 Needs Radio 为您直播的《欢迎来做客》。
2: 欢迎来做客。

0: 欢迎来做客，
1: 欢迎来做客。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阿兰姐。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阿斯姐。
0: 哎，你用啥出去撩转来？看上烧看台啊，就是我们两个。
1: 我们两个
0: 就是砸两个
1: 啊，
0: 砸门两个，
1: 砸两个。n 两啥？
0: 哎，莫穷哈哦，不是一起的，
1: 莫穷哈。
0: 哎，分开来聊，就各自玩各自的，
1: 各自就是就是。考察采访去了，
0: 是是是，
1: 探索民情，
0: 对对对，
1: 观察这个环境有没有偏发。
0: 我们都是去中国探国探查民情，是不是？
1: 对对对，
0: 你是探查哪里的民情？
1: 诶，广西。
0: 哦，广西。我探查的是那个湖南的民情。
1: 没有错，你要真正去认识一个地方，不能只是看这个资讯报道，所以说行万里路，行万里路，
0: 胜读万卷书
1: 、对，走一走你就会觉得天哪，那里湿气怎么那么重啊。真的。
0: 对，各个。你是说广西湿气很重是吗？
1: 广西湿气很重。
0: 广西我好像没去过。你是到桂林啊？
1: 没错，其实以前读书啊都是讲说在那个什么张力啊，什么南蛮的地方，其实就是讲那里、欸，
0: 是是，真的、啊。
1: 嗯，
0: 但是那里不是山水很美吗？
1: 是真的很美。
0: 嗯，
1: 就是我看全地球上独一无二的这种叫做喀斯特地形。
0: 喀斯特地形
1: ，我以前从来没有这么认真去知道喀斯特地形，我只知道说钟乳石之类的，有没有？全世界到处都有钟乳石洞嘛，你进去里面啊，就是反正大家在洞里面去看看那些那个长得很多的什么石笋啊，什么一大堆的，各地方都不同。但是呢，它的山这种就是桂林的山哈，或是阳朔，我们读书读的。桂林山水甲天下嘛，
0: 阳朔山水又
1: 甲
0: 桂
1: 林，
0: 对。
1: 但是我去了以后发现这两个都不算，
0: 不算。
1: 真正更好看的是在崇左，
0: 崇左
1: 靠近那个越南边境，
0: 真的。
1: 那里的山水其实真的是，实在是非常的独特哦。然后呢，因为
0: 所以讲这句话的人他是没去过崇左，
1: 可能那时候也没到那么远的地方，然后那里可能也没有开发。
0: 对，
1: 但是因为我去了以后我才知道说桂林哦，其实从唐代的时候就有派人在那里驻地啊什么哈、然后才知道说哇，原来这个地方自古就有人迹，而且是中原的人早就有到这里、
0: 已经到了地方了，
1: 对，所以以前被贬啊，
0: 嗯，
1: 给你贬到更偏远的地方去，所以这里
0: 就是皇帝一生气就会把那个他不喜欢的人把他贬到那个，
1: 对对对，
0: 让他看不见，
1: 对对对、不要让我看见，
0: 对。
1: 但是在那里还真的风景很美、然后你知道我说那个喀斯特地形、

0: 那个山的样貌哈，就是这不是人家说一座山两座山，他说一头山两头山，他、就像馒头或者是像
1: 一头牛一样的。
0: 没有啦，没有像牛，但
1: 一个山头两个山头啦，
0: 对对对对。然后他的山其实是，我就是说，此起彼落，哦，嗯，就是一个凸起来，然后啊，但是各样的形状，嗯，那些山，我后来才知道，你知道那些山里面是中空的，
1: 啊，是中空的，
0: 你 never know， 你从来想象，
1: 真的
0: 很难想象，对，而且。这个中空居然外面它可以绿绿的、啊、长出很多那个，
1: 你怎么看得到看穿它里面是中空的？
0: 我是当然看不出来，但是当地的人讲说它里面是中空的、哦、而且里面非常的凉爽、欸哦、所以他们其中像
1: 别有洞天，
0: 真的是别有洞天、嗯、然后呢他就是说他们会把那个会把酒存放在那里
1: 哦、
0: 嗯，因为它很凉嘛，
1: 是，
0: 所以我就想说，哇，那这真的像小说里面的那种，
1: 是是是，
0: 有没有？那个《桃花源记》啊，
1: 嗯嗯，
0: 哦，然后你看那个山水就这样绕过，
1: 嗯嗯，
0: 就是我如果讲山水的话，哈、哦嗯嗯，这的确是人类的共同的财产，
1: 对
0: 对吧？因为你没全世界你看不到有这么独特的山水，然后又有那个漓江啊，
1: 对对，
0: 绕得很远很远。
1: 嗯，
0: 所以我觉得这个不去一下，好像光子读地理的时候读那个杨桂林山水甲天下，阳朔山水甲
1: 桂林。
0: 对，那你知道年轻人没有一个人知道什么叫桂林山水甲天下了。现代人你好像也我不知道为什么不读书还是怎样、嗯、怎么他们都不知道没听过，你问当地人他也不见得知道、
1: 嗯、哼，
0: 可能也时候是除了导游旅游观光景点、哦
1: 嗯、
0: 那但是我说那里湿度非常的高，
1: 湿度很高
0: 、嗯、就觉得湿湿黏黏，然后湿度高人就会觉得比较懒散，
1: 所以你们去的时候是很热吗？
0: 其实那个时候会流汗，温度其实是在31、32，有时候是30，就是差不多最高到34度，在广西的、
1: 哦、
0: 然后当然如果有下雨的话它就会变得很凉、
1: 哦、
0: 所以我们在台湾，
1: 我以为只有台湾夏天会湿湿黏黏的，
0: 你知道在那个纬度之下
1: 应该是不会啊，
0: 可是它下面也有海啊，
1: 嗯嗯，
0: 你记得那个我们读建国大三民主义了哈，国父他有建国大纲，对不对？南方大港，南方大港就是在南宁嘛，南宁的钦州那个
1: 看起来真的很热，
0: 旁边是海
1: 啊，对对。
0: 所以其实我不知道那个海会不会影响，
1: 嗯，
0: 但是那个纬度其实就跟台湾的南。他们在北纬23度左右、
1: 嗯、
0: 差不多啦，
1: 嗯嗯，
0: 所以你就知道我们南部天气跟他们差不多。
1: 可是我们去那个湖南啊，我去张家界啊，
0: 嗯，
1: 都很冷耶、欸、害我夏天的衣服没有一件穿到，
0: 所以那个纬度不一样，
1: 嘿没，害我都想说应该是夏天的、嗯、我都带了很多夏天的，冬天的我就带一两件，想说万一哪一天冷了可以套在外面，结果从头到尾我都穿那两件换来换去，因为然后我那个夏天的大概有5到7件的 T 恤，一件都没穿到，全部又带回来、哦、
0: 所以用台湾的角度要出去玩其实是不够的、
1: 哦、天哪，而且他们就跟我说、嗯、台湾很热啊，我们都热死了，我说我们都很冷，
0: 对啊，真的，所以
1: 奇怪了，
0: 所以真的不出去都不知道天地之大，
1: 对啊，每个地方气温都不一样，
0: 对，
1: 嗯，
0: 感觉上就是你看的风景也不一样嘛，
1: 嗯嗯、
0: 哦、风土人情啦，
1: 对啊，
0: 有风有土、哦、
1: 对，
0: 风土人情确实是让我们更贴近彼此的距离，他们的生活为什么会这样，
1: 嗯，
0: 就知道其来有自，受环境的影响、
1: 啊、其实都跟我们应该是有点类似啦，
0: 对啦，
1: 就是有穷央啦，懂穷央，就是蛮相似的，蛮类似的、
0: 欸、有风土吗？客家话有讲风土，
1: 风土，风土民情，
0: 民情，
1: 嗯，这个也是直接翻译的，
0: 对啊，对，
1: 就是懂穷央，其实就是差不多的。
0: 哎、欸，你知道广西有 一个地区全部都是客家区哦。
1: 广西很多客家。

0: 很多欸，
1: 对啊，
0: 真的，我就想说欸，很有意思，可以再深入去了解。
2: 嗯嗯，
0: 不过还是一样，就像那个我们之前讲的，都是从中原跑来这里的，
1: 对啊。
0: 所以出去看看才知道我们这个文化怎么样形成的。
1: 对对对，
0: 哦，
1: 我们这一次你们跑到广西，我们跑到湖南啊，湘西，就张家界算湘西嘛，湖南是湘，
0: 哦，对对对，
1: 它在西边。后来我们又到东边的长沙那边去，结果我们去长沙三天都在下雨，
0: 哦，
1: 而且下很大的雨，
0: 对啊，
1: 我们在雨中这样子。
0: 好，我觉得下雨齁，感觉上确实是会让很多事情会沉淀下来，
1: 对，
0: 你的脚步也不会那么匆忙，
1: 快不了，因为下雨嘛。
0: 对啊对啊，我很喜欢在旅行中感受那种下雨的感觉。
1: 是吗？但是你旅行看你去哪里，像 很多人的地方，那下雨那个地就感觉脏脏的，有点不舒服。
0: 回家再洗。所以这个出门旅游哈，你就会第一个我就会想当地人到底是怎样过日子，然后呢你再用当地的东西看当地的设备，然后你就知道说哇，人到底有没有进化。所谓的进化就是我们不是在联合国，不是在会衡量这个地区是已开发还是未开发还是开发中，就比方说人类的文明，你的进展呢是不是有一定的那个成熟度或是舒适度或是精致度，所谓的精致度呢就是说它的这个算是说社会的秩序啦什么齁，那有些事情就是说政府当然都有它的政策嘛，他怎么样维系这个社会的秩序，然后像在大陆现在都知道说小偷已经没办法偷东西了，就比如说因为他的摄像头，他的那个录影那个叫什么监视器
1: CCTV，
0: 我们叫监视器，大陆都说摄像头，
1: 摄像头监控设备，对，
0: 对对对，但主要是要监控说是不是那个监控设备会让很多东西就可以暴露出它的最初的状况，要是有什么事情发生的话，
1: 对，
0: 那我就发现说即使是在广西南宁这种地方，你看它百货公司啊，那个百货公司一样非常的大，
1: 一样，
0: 很大。而且超市什么你就会发现这已经没有国界了，在整个物质
1: 你想看到的或不想看到的都看得到，是吗？
0: 就是说以前我会喜欢看菜市场，就是你去一个地方你就看
1: 传统的菜市场、
0: 或者摆在地上人家卖的东西，你就知道当地的物产，然后这些东西是不是以前我们就是是不是我们台湾没有的，那我如果看菜市场我就会觉得更贴近当地的生活，
1: 是，
0: 对，但是我去那边我当然我就没有机会看到菜市场，所以我就会觉得说在都市化的过程盖大楼，盖高楼，你知道高楼都很高，然后社区都是社区，其实你如果说他做一个社区看起来是高级社区的话，应该是也是不输这个世界的其他地方，外表城市的建筑都是高楼大厦，这里看不到，但是细节就在他的日常的生活上就可以看到。
1: 金平燕你讲的就离行讲旅行啊，
0: 对对，离行，对，离行看到
1: 看朋友一样的过日子，看别人怎么过日子，
0: 对，
1: 看有老你穷养吗，
0: 看
1: 有没有跟有没有一样的，
0: 对对对，
1: 有贴近你的生活吗，或者是没有这样，
0: 对，所以也不要只是看外表的建筑，建筑跟硬体设备，因为现在硬体设备只要有钱大家盖一样的，
1: 现在资讯发达大家很快就都有类似的东西出现了，
0: 没错，
1: 对， 对，
0: 对， 对啊，
1: 好吧，你慢慢的讲，一礼拜给每张神奇
0: 啊，神奇。

嗨，各位亲爱的朋友，欢迎你再次来到 News Radio 九爱方院的节目，我是念维，很开心再一次在节目当中跟好朋友们碰面，一起来分享一个小时好听的音乐啊、哦，很开心，我们依然呢可以每天哈、哦、有一点点时间能够来分享好听的音乐，我自己实在觉得在我们一般的这个忙碌的生活当中哈。不管你是在哪一个职业，你是在念书，你出社会工作，或者是你在家里面，我觉得在任何时候哈，能够给我们最好的陪伴跟这个在我们说在心灵上最好的滋养哈，最没有负担的，其实就是听听音乐哈。包括你在忙碌的过程当中听点音乐，基本上都可以让你的工作时候的心情很好，或者是你在通勤的时候啊，或者是你在念书的时候啊。因为音乐对我们而言没有太大的负担嘛，你同时间边听着音乐你还可以做很多的事情，所以我觉得每天让音乐点缀一下自己的生活是一件非常非常美好的一件事情，而音乐其实可以带给我们的东西远比你想象中的多很多，所以千万不要小看音乐可以带给我们的能量。好，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一开始我们就放了一首非常非常可爱的歌曲，这首歌曲不知道是多少人童年的回忆呢，同时也是念伟自己的童年的回忆，来自于这个吉卜力工作室，吉卜力动画工作室所推出的动画片豆豆龙的这个主题曲，非常可爱的一首歌曲。我记得这首歌曲我们台湾好像也有把它翻唱嘛，应该是徐怀钰吧，把它有重新翻对不起说错了，是范晓萱抱歉，有重新把它翻唱成为一个中文的歌曲，也是很可爱，成为很多人这个儿时的回忆。而这首可爱的歌曲呢，其实来自于一个很美的一个故事，其实这也是为什么这些歌曲会让人觉得很感动的地方，因为它跟这首歌曲所代表后面的故事的背景是有一点关联的。那但是这首歌曲这首乐曲呢，其实它的谱写呢是来自于日本的一位非常非常有名的一个电影的配乐的大师，他的名字叫做久石让。好，那久石让呢是我自己非常非常喜爱的一位来自于日本的一个等于说在电影动画的音乐界非常活跃的一位这个音乐家哈。那他的作品也非常非常的多哈，而且非常的多元哈，所以我很开心哈，我最近呢能够找到这个来自于久石让的一个他所最新出的一个 essential 的一个合集哈，他的梦幻精粹的一个合集。那这个合集呢，其实久石让从以前到现在出过非常多的不同的专辑哈，尤其电影的原声带是很多哈，那所以他的作品很多，其实你要把它收全呢不太容易哈，所以其实像我自己都蛮推荐一些朋友哈，就是在你不知道要去买他哪些东西，但是你又喜欢这个对象的时候，其实最简单的事情不外乎就是拥有一片他的合集哈。这个合集里面就把很多精彩的曲目就是收集在里面了哈。那这个是我觉得非常好的一件事情。那曾经在比较早之前哈，我记得在几年前，我们曾经有跟大家来分享过久石让的一次在武道馆的一个音乐会哈。那如果有机会的话，我们偶尔还可以回味一下哈。但是这是他在那之后呢出了一个算是他自己的这个录音室的这个 album 齁。那而且呢他跟他一起合作的呢可是非常非常好的乐团齁。那我们知道因为一个作曲家他的很多的作品呢，他除了不太可能完全自己演绎嘛，他必须要有一个乐团来实践他的一些作品，尤其这些比较大型的这种配乐的这种作品呢，就是音乐作品呢，他基本上是要有好的乐团才能够很完整的演绎他，所以到底跟什么样子的乐团合作其实是也有很大的关系的。那这张专辑当中所收录的很多的乐团都非常的精彩，而且

当中呢还有久石让自己的这个钢琴演奏的一些项目，所以我觉得是非常非常令人期待哈。OK， 所以呢我就很开心很开心的可以跟大家一起来分享这张专辑。其实我很想拥有这张专辑已经很久了哈，但是呢近期总算是买到了，因为前一阵子比较忙嘛哈，那就一直忽略这件事情，但是总算是下了个决心把它买回来。所以呢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好好的跟朋友们一起来分享这张专辑哈。很开心啊，你看我今天整个是溢于言表齁，就觉得能够听到这张专辑是很开心的一件事情齁。那好，我们就一起来这趟旅程吧。我们来看看这个我们久石让大师呢他的诸多的作品齁，我们把它合起来听他到底可以带给我们什么样子的一个惊喜齁。好，首先呢我们就来听听这张专辑第一首曲目齁。这首曲目呢是来自于非常有名的这个动画作品，也是吉卜力动画工作室当中所推出来的《神隐少女》。好，来，我们来听听这首曲子，它的名字叫做《One Summer Day》，一个夏日。好，夏日的感觉是什么？我们听听用钢琴的声音能够营造出夏日的感受吗？一起来听。

哇，非常非常好听的曲子哈 ，One Summer Day， 一个夏天哈，一个夏日的午后，可以这么说吧，非常美的一个曲子。这首曲子呢，我觉得带给我其实是蛮深的这种那种悸动哈，因为其实这个我们一般对夏日的感受是一个非常。这个有活力的一个哈，夏天、春天对我们夏天感觉是一个很热情的一个时候哈，但是这个曲子呢，却带给人一种非常安详的一种感受，这确实是一个非常非常特别的一种感觉哈。那当中呢，很有幸我们听到的呢是这个久石让哈自己所演奏的钢琴哈，那这个曲子当然也是他所谱写的哈，那这个。专辑，我刚刚有跟大家分享，就是说它很特别的地方，是因为它找来的这个跟久石让共同合作的这个乐团呢是很特别的哈，它是 London Symphony Orchestra 哈，伦敦爱乐哈管弦乐团，这个伦敦管弦乐团，对不起，没有爱乐哈，伦敦管弦乐团，对不起，英国是没有爱乐的，对不起哈。至于为什么没有，我们有机会再跟大家来解释哈。伦敦管弦乐团很有名的一个这个管弦乐团，那也由这个就是让自己亲自来指挥哈。好，来自于神隐少女的这个曲目哈。哎，我记得这个曲子后来他也有把它谱写成歌，所以他也有唱词的哈，有蛮不一样的的呈现的方式。所以演奏曲有演奏曲的好听，它非常的沉静。那变成歌唱呢，也有它的韵味哈。所以我们有机会可以来给大家听听不同版本的。

同版本的一个比较。好，好，来，这个再来另外一首曲子，这首曲子呢可以说是，他的诸多的作品，好，尤其是跟吉普力合作的这几个作品当中，算是我自己非常非常喜欢的一个曲目哈。那因为这个曲目，我觉得它实在是太活灵活现了哈，把一个少女的灵动跟这个她所在的环境交代的非常的好，而且非常的多面向哈。那这个曲子呢，是来自于《魔女宅急便》当中的一个主要的一个曲子，它的曲子的名字呢叫做 Kiki's Delivery Service， 就是魔女宅急便的这个算是它的主题曲。好，那当中呢它其实把这个很多这种少女的灵动描写的很入微，好，可以这么说。好，来，我们一起来听听这首来自于魔女宅急便的曲子。

哇，非常好听的曲子哦，来自于魔女宅急便的这个曲子，非常非常好听。各位亲爱的朋友，你现在所收听的是 Nice Radio 就爱放映的节目，我是念伟，很开心今天呢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来分享的哈，是于来自于这个日本的配乐大师久石让他的这个精选的一个梦幻精粹的一个合集哈，当中收录了他历年非常非常多精彩的作品哈。刚我们所听到的曲子呢，来自于这个魔女宅急便，它1989年的时候呢，改编来自于这个角野荣子的一个同名小说的一个作品哈。那后来杰皮工作室把它推出，那当中的配乐就是由这个久石让所来谱写哈。刚我要补述一下哈，因为刚刚在我们前面听到的 One Summer Day 这个2001年的时候，来自于这个神隐少女的这个动画长片当中的曲目哈，还赢得了第75届奥斯卡金像奖的最佳动画片，以及第52届的柏林影展的金熊奖的这个奖项哈。所以真的是很不错啊！你看这个作品可以得到奥斯卡奖的这个殊荣，其实是我觉得蛮厉害的哈。那这个魔女宅急便呢，跟这个神隐少女呢，都有一个共通的一个特别的地方。其实这也是宫崎骏他在推出很多动画片的时候，有一个很好玩的一个事情，就是你会发现他大部分的绝大多数的动画长片当中的主角都是一个小女生。而且都是未成年少女，所以都是一个少女的奋斗的一个故事，大部分的你可以发现这个真的是蛮少见的，因为他特别喜欢用少女的角度这个来描写一些故事。你会发现这个看起来少女的角色可以说是非常非常的柔弱，因为年纪又轻，然后又是女性，看起来给人的那个力量是很少的，但是他却发挥出很大很大的 energy， 我觉得这是蛮不容易的一件事情。好，来，接下来再我们把握时间听几首曲子。再来呢，这首曲子呢是来自于电影《菊次郎的夏天》。好，那这个曲子的名字就叫做 Summer。 好，那这个是北野武，就是日本非常有名的一位导演的一个作品当中的一段的曲子。来，我们来听听来自于久石让的作品 Summer。

Summer 来自于久石让先生所谱写的曲子哈，而且也是他自己亲自所演奏的曲目。好，各位亲爱的朋友，你现在所收听的是 Nice Radio 就爱放音乐的节目，我是宁维。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来分享的呢，是来自于久石让非常非常多好听的曲子哈。那因为他的曲子基本上蛮多的，我觉得这个专辑算是非常的有诚意了，两张 CD 收录了 他很大部分的经典的作品。当然因为我觉得久石让是一个非常多产的一位音乐家，他的作品的量很多，而且他的风格的跨度算是蛮大的，所以其实他的优秀的作品真的不少。那当然不可能在这个专辑当中全部都收录，但是他的很多很经典的曲子算是在这张专辑里面你都可以听得到。而且很有趣的一件事情就是，我喜欢久石让的地方就在于他每一次的演奏都会给人一些意外的惊喜。好，就像说我们刚刚所听到魔女宅急便的曲子，他的这个编曲的方式在其他的环境当中我就很少听到。好，这个已经有点像是协奏曲的模式，好，跟曾经我们所听到的一些像是管弦乐的这个大管弦乐的这种编曲的方式都是不太一样的。那其实你都可以体现出来一些不同的韵味，这是很好玩的地方。就是你听到同样一个曲子，但是它的配器的结构不同，你就可以听出来它当中的层次不太一样，所传达出来的东西也都不同。所以这是我觉得在音乐家的这个手上可以很灵活的玩转的这些地方，所以你听到他们每一次的这个作品都会有一些些微的差异，我觉得这是很好玩的一个地方。这些差异会给你不同的感受。好，接下来呢，我要跟大家来分享这个曲子哈。这个接下来我们会分享两首曲子。那这两首曲子它是接续的，因为它把它变成一个有点像组曲一样哈。那同样都是来自于这个一个作品，是1992年的时候宫崎骏所推出，吉卜力动画工作室所推出来的一个动画长片，叫做《红猪》啊。这个《红猪》是它的比较少数的。这个主角是一个男性，我应该说他是男性嘛，因为他是一只猪嘛，对，他是一只男性的猪，成年男性的一个猪。但是他的这个作品其实是我觉得他有一点点哲学观在里面，我们有机会可以跟大家细聊这个作品。但是我要跟大家分享的是当中的曲子，因为在这个曲子当中呢，他的故事设定是在意大利的经济萧条后，经济大萧条之后，所以是差不多是在1920年代的后期。好，所以当时候呢，久石让的配乐也体现了很多当时候的爵士乐的风格，所以你可以在当中听到有一些爵士乐的内容在里面。其实他的爵士钢琴弹得非常非常的好，所以我很喜欢他加入的这些元素，会让这个东西非常的活灵活现。来，我们来听听看，来自于红猪，他的

这个两个曲子呢是风格有很大很大的差异，因为前面是一个很慵懒的一个爵士乐，后面是一个很紧凑的一个很节奏感非常鲜明的一个曲子，有点像他，因为我的印象没错的话，应该是他们在空中战斗的那一段时间的这个配乐哈，非常的有趣。来，我们听听看这两个曲子的一个融合哈，来自于红珠久石让所配乐的歌曲。

哇，非常精彩的曲子哦！各位亲爱的朋友，你现在所收听的是 Nice Radio 就爱放音的节目，我是念维。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来分享的哈，是来自于日本的配乐大师久石让的作品哈。哇，他今天我们很过瘾哈，听了很多很多不同的曲子，而且这些曲子的这个差异性都很大哈，所以你可以听得出来他的音乐的层次非常非常的多元。那当中呢，有一些是我们所很熟知的，来自于吉卜力工作室，就是也就是久石让跟宫崎骏所搭配的一些动画长片的一些作品，当然也有一些电影的一些作品哈。那好，我们今天呢跟大家分享了这一些曲子之后呢，我们会开启这个系列哈，会跟大家把这个专辑当中的几首曲子我们都听一下，因为这几首曲子其实它收录在这当中，可以说是它的名曲了哈。那也把它有很多不同的，有一些是电影的配乐，甚至有一些是广告的配乐，都把它收录在一起。那我们可以听得出来，就是让它的音乐的多元性。好，我觉得这个是很棒的一件事情，我自己其实听这张专辑非常的享受哈，所以我也很想要把这样子的幸福感跟各位朋友们一起来分享。好，最后呢，我们一起来听听一首曲子哈。这首曲子呢是2004年的时候久石让的一个算是广告的配乐吧哈，它是呢这个伊右卫门绿茶的一个广告，以日本的滋味为主题所创造的广告的配乐哈。这个通常在传统的日本的广告配乐当中哈，其实我觉得不只是日本，就是大部分的广告配乐，因为它很短嘛，只有30秒，应该只15秒或30秒的这个曲子哈。但是这个我们现在所听到这个版本是它重新特别加长然后编曲过的一个版本，变成一个一个完整的一个曲子，而不只是一小段的配乐。好，我们就一起来听这个曲子。好，这个曲子的名字叫做 Oriental Wind， 好，送给大家。就爱放音的节目，我们今天的时间就到这个地方，感谢朋友的收听，我们会在明天继续跟好朋友们来分享好听的曲子，我们明天同一时间空中再见咯，拜拜。

0: 下面为你播出的节目是由张碧玉和阿芬共同制作主持的阿嬷的话。
1: 河洛话、福佬话、闽南语、台湾话都一样吗？还是有啥啥呢？
2: 你知道台湾话的水和趣味吗？
1: 你知道台湾话当中蕴藏了许多生活中的智慧吗？
3: 请收听阿嬷的话。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你今晚收收听是妮子 Media 为您制作播出阿麦的话，我是阿芬，
1: 我是佩玉。听众朋友，大家好！
0: 邀请听众朋友透过线上搜寻妮子 Radio N E E D S News 的 N 妮子 Radio 线上收听阿麦。

0: 阿麦威，还有我们所有制播人为您精心制作的各项节目。那阿麦威每天都跟听众朋友一起来聊一聊，分享跟台语、闽南语相关的点点滴滴。那我们今天要来跟听众朋友聊一聊这个古早人的智慧，
1: 是
0: 就是俗语为。然后我们以前有讲过那个结果为嘛？
1: 哦，对，
0: 哎，很久以前。
1: 对
0: 哦，那其实类似啦，就是那个结果为其实也有一点猜谜的感觉。
1: 是，所以结果为迄个哈是较挖的迄个未猜的部分。嗯、
0: 对
1: 哦，对。
0: 那这个俗语为就是直接跟你说。
1: 对，
0: 就是字面上的意思了。
1: 是，所以短短的一句俗语，
0: 嗯，
1: 哦，让咱了解真济道理，
0: 嗯，哦，不用猜，
1: 得到境界，
0: 对，
1: 哦，还是得到鼓励，
0: 嗯，哎，然后没有弦外之音，
1: 对，
0: 就是它字面上的意思。
1: 是，对，
0: 好，那我们就来看它多直接。
1: 对，哈，所以真济俗语话，咱一听就知，
0: 嗯，
1: 哦，好。咱今仔日同款，要介绍的嘛是一听就知。
0: 好，
1: 囥人做好呆，
0: 嗯，
1: 较赢食早斋。
0: 诶，好，囥人做好呆，
1: 嗯，
0: 较赢食早斋。
1: 对，
0: 就前面很清楚啦，就劝人家做好事，
1: 嗯，
0: 然后较赢就是比后面这件事还要好。
1: 对，
0: 什么事呢？食早斋。
1: 对。
0: 那假扎斋就是早餐吃素，
1: 对哈，人讲斋哈，哎，就是假
0: 假菜，
1: 假菜，对，就是假菜啊。所以有的人哈，嘿，我想假菜的部分哈，有的人是啊，登记假菜哈，亲像灰熊年糕可能哈，
0: 出家人
1: 对，哈，因是登记假菜，哈，啊，不过伫民间冇啊，冇人是。初一十五啊，食菜啊，啊，嘛有人哎，就是我一日中间啊，我有一顿是食菜的
0: 哦，
1: 好，
0: 或是什么在家居士啊，那他们也有可能全天。
1: 对，
0: 那有的人呢，就是有一些信众，他们可能就是初一十五。
1: 对，
0: 嗯，我们那个广告嘛，人家在食菜。
1: 不要不要，
0: 那个罐头。好，然后那罐头嘛，很多瓜类，然后土豆，那早就可以吃素，当这个蔬食。那也有人就是三餐的某一餐就都是吃素食，加菜啦。
1: 对，
0: 那。较赢食早斋，
1: 对，哦，
0: 跟做好呆，
1: 对，免那比较哈，对，所以咱得爱来思考讲，你为什么要食菜？
0: 啊，
1: 对，所以对出家人，还是讲你在讲的哈，都叫阿峰所讲的啊，在家居士
0: 哈，
1: 还是讲有的信众哈，哎，对，善男信女哈，哎。对，你是安怎有迄个想法啊？你要食菜，
0: 就他们宗教信仰啊。
1: 嘿，对，
0: 嗯，
1: 好、哦，所以就是讲啊，我想这个食菜真济拢是为着啊，迄、那个信用。
0: 嗯嗯嗯，
1: 好、
0: 嗯
1: 哦、对啊，所以为着这个信用，所以我因为我有这个信用，
0: 嗯、
1: 所以我得要来食菜。
0: 嗯，
1: 好、哦、啊，所以就是表示这个信用。好乖，就是感觉啊，这是好的信用，
0: 嗯嗯嗯，
1: 啊，所以我特别叫这个信用安尼做，好、嗯，我甘愿安尼做，好，
0: 我就照着他的指示、他的教导来做这件事情，
1: 对，
0: 好、
1: 嗯，好，唔过那是你干那食菜，
0: 嗯，
1: 好，唔过你普通时的讲话、
0: 嗯、
1: 做人、嗯、还是做代志，唔是甲你食菜。诶，款式不一定哈、
0: 嗯
1: 啊，你可能啊，我再去食材料，我连咪去到公司，我随看人冤家、
0: 哦、
1: 啊，小钱小拍，
0: 哈、嗯
1: 啊，对，嘿，还是讲我讲话啊，
0: 嗯、
1: 对人无礼貌等等，哈、啊，
0: 嗯、
1: 嘿，那是这两行来比起来，
0: 嗯、
1: 哦，嘿，你是做好待较好，还是食早斋？唔过你确实啊，你讲话啊，做。嗯

0: 人很失败的，那是这两方面来做比较的时候，当然是
1: 做
0: 好台，较赢，
1: 对，
0: 你有那个啊，你
1: 假招
0: 财，对，假招财，你假招财，你是干那要收那个你的信用，哦，唔过你唔是真正是对对心地，啊，要。三行好的平行，
1: 哦，就是其实假渣灾的跟是我自己对宗教信仰的可能责任或者是教导而做的，
0: 是
1: 不一定是出于内心哦。
0: 对哦，
1: 但是你劝他做好事情，啊，那好行为，哦，可能是与人和善啊，然后或者是，不要跟人家攀下嫂，
0: 对，
1: 就相对比早餐吃素还要好，
0: 对，
1: 就是又要好，要有好行为啊，
0: 是，所以就是说，你会当做好代，是看呀，你敢啊，你假在，唔过你的心根本都无遐尼啊善良，你的心特刚所想的拢是歹代志，嘴讲出来拢是歹话，安尼你食迄斋有啥意思？
1: 对，
0: 所以这个假斋，假菜来修行，足侪拢是独善其身，我要给家己，我修行要给家己，拢创个足好势，
1: 就好了。
0: 嘿，对，对，独善其身。不过咱以前咱嘛捌讲过，人甲人的接触，一定是。人是群体的心，所以你一定会跟别人来接触到，安尼你是不是你爱甲你修行所得到的好的善良，你得爱甲做出来，你若无做出来，你干那食菜实在是无路用。
1: 对，不过现在人吃素食或蔬食，蔬菜的蔬，
0: 对。
1: 还有一个观念是要环保爱地球
0: 啊，对，好，所以现在在修行，我一天的无肉日，可能拜一，周一无肉日，对，我想也有很多人，为了可能要减肥，还是要为了自己身体健康，我已经三高了，所以我就要多吃一些菜，对，当然那个都很好，
1: 对，
0: 不过我们在这里这句的俗语话，在说的这个吃杂斋，是跟宗教有关系，跟你吃斋修行有关系，
1: 对，吃斋念佛的斋，
0: 对，
1: 对，
0: 但是
1: 重点还是这个前半句，
0: 对，劝人做好代，所以我想这句字面上那像咧讲到出家人还是咧修行哈，对。我想这句话无独独是咧指迄款人那点
1: 哈，不止，
0: 对，要有真济哈。我想唔是干呐佛教还是道教的人会安尼哈，真济宗教嘛是基督教，什么回教什么哈，等等。我想不是跟他佛教，所以别个宗教拢同款，这用在各种的宗教拢同款，所以意思就是讲，你有嘴无心，所以拢无好，
1: 对，一切免谈，
0: 对，好，是甚至咱用在教育，对，咱做父母要教育囡仔，是老师。要教育学生，你做一个教育的人，你那是敢那有嘴无心，同款，拢无好。
1: 身教比言教重要，
0: 对，
1: 所以劝人做好事，劝人做好代，较赢食渣灾，
0: 对，
1: 这边当然，他早期当然是有宗教意涵在当中啦，那当然衍生出来就是，你不论有多少的宗教行为，但是重点还是要做好事，就是你因为 宗教信仰也是有很多劝人为善啦，你要怎么样做怎么样做比较好啊，那或者是有一些仪式啊、行为，但是你真的跟人相处的时候有没有与人为善，这又是另外一件事
0: 了。
1: 好，我们来看第二句哦。
0: 是，好，嘴甲舌卖小得
1: 哦，这个
0: 嘿对，嘴嘴就是嘴，
1: 对、哦、
0: 对嘿，舌哦，嘴内底迄块就是舌哦，对，卖小得，迄、那个得就是冲突
1: 哦，碰触
0: 对，哦，卖去得着，
1: 嗯，
0: 哦，迄、那个得唔是。啊，当然碰触有真侪款哦。你讲要钱，哈、嗯，系、啊、钱那就三天，
1: 哈、哦哦，
0: 对，哈、哦，而且打是冤家，
1: 哈、啊，有冲突啦，哈，
0: 对，好、哦、有冲突，
1: 嗯，
0: 好、哦，对，好、哦，也是咱在讲，会当哎，嘴甲子卖小解解掉，哦，就是，嘿，
1: 也是啊，
0: 哦、对，
1: 嘴就是嘴巴啦，
0: 哈、嗯，
1: 啊，子是这个舌头，
0: 对。
1: 买修得，或是修该，
0: 对。我想听众朋友啊，应该有真多拢有迄个经验，是嫁到子的经验。
1: 对啊，就是你，他应该就是说，你嘴巴跟舌头这么近，
0: 嗯、
1: 也还是会有一些摩擦、冲突、阻碍。那我们也会讲嘛，那个你牙齿也是很容易咬到舌头的，
0: 对、
1: 哦、这么近都有可能有不愉快、
0: 嗯、
1: 那何况是人跟人、
0: 嗯
1: 哦、
0: 对、哦、
1: 那人跟人除了就是最近的当然就是家人亲人，
0: 对、哦、
1: 那还有就是邻居了，
0: 嗯，
1: 然后不然就是好朋友、嗯、同事，
0: 对、哦、我想最亲的就是公公婆婆。所以不知道有那种那款拢唔捌冤家，阿公婆阿婆
1: 很难吧？那除非都没有沟通的、
0: 啊。对、哦嗯，是
1: 这个两个从不同的原生家庭出来的，
0: 嗯、
1: 很多的事情都需要磨合。
0: 嗯呀，
1: 所以应该很难都不吵架的。
0: 对、哦，
1: 或者是就是他们两个都是沟通高手。
0: 对，啊，所以这个冲突当然有大冲突跟小冲突啦，哈、嗯，啊，可能你的观念无同款，
1: 嗯，
0: 哈、哦，你的想法啊无同款，
1: 嗯，
0: 啊，所以这个冲突也是迄个无爽快，哈、哦，哎、嗯，你那大大的无爽快，可能得大声沟通，哈、嗯，小骂，
1: 嗯，
0: 对，啊，你那细细无爽快，可能啊的论来的过去，
1: 嗯，
0: 啊，总是都、就是哎。三省不松快，
1: 嗯嗯嗯，
0: 哦、对
1: ，OK，、嗯、所以这个主要就是劝和啦，
0: 是，
1: 哦，因为他可能就是不论是夫妻、朋友或是家人在，在、嗯、有不愉快，
0: 是
1: 那个公亲还没变世主之前，
0: 嗯，他奔着属主，
1: 对，他要劝架或是劝、嗯。和，
0: 对，
1: 他就会讲说啊，嘴甲舌买小得嘛，吼，那我们就好好说，
0: 对，
1: 好好沟通，
0: 是、嗯，所以大家都爱看进来嘞、
1: 嗯，
0: 啊，一个退一步、
1: 嗯、
0: 啊，让嘞得过去，嘿、嗯
1: 啊，当然还是要讲清楚，说明白，
0: 对，哦、
1: 不能都憋着，
0: 对对对，当然，嘿，对、嗯，所以这就是说的沟通的部分嘛，
1: 欸、
0: 对，吼、哦，嘿、嗯。在那藏在心内，会着内伤。
1: 对，哎，真的有证明呢，说就是那个什么都积累在心里的人，相对那个得癌也是高一点点。我们圣经有一句话嘛，这个喜乐的心是良药啊。好，所以还是要保持心情愉快。
0: 对，哦啊，所以就是啊，对这个安装沟通的技术，
1: 嗯，
0: 就要紧嘞，
1: 嗯，
0: 哦，对，
1: 对，
0: 啊、对
1: 很重要，
0: 对、哦，
1: 所以这两句都是跟人际关系有关哦，
0: 嗯，
1: 好、哦，好，我们再来熟悉一下，
0: 好，囥人做好呆，较赢食渣灾，
1: 囥人做好呆，较赢食渣灾， 就是你要劝人家做好事情，比让他吃。

0: 早餐的蔬食素食、
1: 嗯、
0: 还要有用还要好，
1: 嗯，
0: 就反正就是重点就是劝人做好事，
1: 嗯
0: 嗯，好，
1: 嘴甲子买小蛋，
0: 嗯哼，嘴甲子买小蛋，就是意思就是说那个嘴巴跟舌头这么近，也还是会有冲突，或者是就是咬到，或者是你修改修到，
1: 嗯，
0: 就是冲突了，
1: 嗯，
0: 意思就是。

0: 器官都会有冲突了，何况是人跟人之间，不论是家人朋友邻居等等的关系都有可能有冲突的机会。那但是重点就还是好好沟通，
1: 好，尽量是大事化小事，小事化无事。
0: 对，好，那重点就是你要把心里的话讲出来。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eeds Radio。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叶明理制作主持的《派特的幸福札记》。

0: 生命的面貌何其丰富，任何的一个角落里都有我们应该表达尊重的理由，因为在最起初，这个天地是用爱来创造的。请听派特的幸福札记。
1: 各位 NIS Radio 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又来到了这个派特的幸福札记，派特特派员的时间，我是班超。那我们呢，这个从这个上季度去年的上季度呢，我们开始这个节目内容有稍微的这个稍微调整了一下哈，但是呢，我们的这个来宾呢还是非常的踊跃哈，尤其今天要来的这个来宾呢，是我们这个之前已经有来过的这个李问轩李心理师哈，请问轩心理师跟同朋友们先打个招呼。
2: 嗨，线上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李文轩，諮商心理师。
1: 是我们这个上次呢，文轩心理师来是谈他的这个猫旅馆，
2: 对，
1: 这个回家了这个猫旅馆，所以是很特别。但是今天呢，我们要谈的不是谈猫旅馆，我们今天要来谈一谈这个文轩心理师他发展了一套所谓这个牌卡，这个宠物陪伴疗愈卡，这是一个很特别的这样子的一个发展。那因为我们知道说，其实坊间大家可能比较清楚了，有很多牌卡，像什么塔罗牌啦，或是什么图卡啦，什么 OH 卡啦，这些的这个、因为问轩心理师本身是心理师背景嘛，
2: 没错，
1: 那你这个发展这个图卡的这样子的一个起心动念是为什么？
2: 就如同范老师其实有提到，就是从虽然不会提到猫旅馆，不过好像也可以从猫旅馆讲起，
1: 在发起这样子。
2: 对，因为这其实源头一切都是来自于我们之前饲养的猫咪，然后长照历程是非常久，然后到它离世之后，我们经历过这个

0: 所谓的失落失落哀伤的阶段的这个部分、嗯、哼哼，所以其实走过这个历程，然后让我们成立了这个回家猫旅馆。
1: 是，
0: 但在回家猫旅馆的经营期间，我其实会发现一件事情，就是因为 我持续的在做心理师的工作、
1: 嗯、哼哼，
0: 所以开始会其实蛮多时候会接触到就是关于宠物离世的饲主、
1: 嗯、
0: 他们的失落哀伤、应该是说我们经历过这个失落哀伤的理解，其实完全可以同理他们的那一份失落，其实是相当的沉重的。
1: 是，
0: 嗯，但是其实好像没有比较，不太能够有个地方、或者是走过这个历程的人去理解他们。
1: 嗯，
0: 我们很常可能会听到狗狗或猫咪如果离开，朋友就会跟他说再养一只就好。
1: 嗯嗯嗯，对，这是
0: 很常见的。
1: 我们在说悲伤辅导里面最差的方式啦，
0: 是
1: 就是说他如果还没有走出悲伤，然后前一只的悲伤还没有走出来，就再养一只。
0: 对，你再养一只就好。可是其实我们如果扪心自问，我们并不会跟怀孕的历程，但是如果宝宝离开，或是在生产历程宝宝离开的父母亲说
1: 再养一个，再生一个就好。对对对，
0: 在那个当下，其实你就会非常清楚知道，听者有没有把眼前离开生命的这个生命体当作是家人看待，还是只是看待成动物，东西。
1: 是是。
0: 那这样子的一个角度思维的话，不难理解他为什么会是用这种那你再养一只就好的这个角度去看待。
1: 嗯
0: 嗯。那所以因着我在实务工作当中我的看见，同时在猫旅馆的陪伴的历程，其实也会陆续陪伴一些，就是我们也会看到有技术的猫咪它是越来越年长。
1: 嗯哼。
0: 那你会看到这些的饲主们，他们其实会蛮担心的，
1: 是就
0: 那个
1: 感受到那一天快来临了，但是又不希望他太早来。
0: 没错，那个焦躁不安的心情，完全可以理解。
1: 是是，
0: 但有时候这些的情绪比较多一点的时候，我其实，在猫旅馆里面是无法做心理咨商的，
1: 是
0: 没办法做好很好的陪伴。
1: 啊哈哈，
0: 所以后来也因缘机会之下，就成立了回家心理諮商所。
1: 嗯哼
0: 嗯，那成立諮商所的初衷，其实一开始是为了想陪伴这样子的
1: 饲主。
0: 对对对。
1: 所以您是本身心理諮商师的这样子的一个职业角色，但是是先开了回家猫旅馆。
0: 没错没错。
1: 然后从回家猫旅馆当中看到很多的饲主，因为你就很多，比如说消费者吧，消费者他带来进进出出的这个宝贝，不管是猫或狗哦，因为你们是猫啦，哦，大概就是猫，所以有时候可能饲主消失了，因为猫可能过世了，
0: 嗯，
1: 像这样子他们还会再跟你们有连结吗？
0: 其实有时候是会的哦。
1: 嗯嗯嗯，所以您在这样因缘际会下看到了这么多的这个宠物失落的饲主，然后就在成立了回家心理諮商所。
0: 对。因为我过往的经验，我在当心理师的时候，我还没成立諮商所之前，我大多是在诊所里，身心科诊所。那身心科诊所难免我也会遇到这样的一个个案。
1: 也会有这样子宠物失落的个案到身心科诊所去。
0: 因为这个失落哀伤的程度已经太大，已经影响到他们的日常生活
1: 了哈。
0: 那但是其实你会发现一件事是，其实这些的饲主有时候其实是不太想要踏入所谓的被标签化的
1: 这
0: 个所谓的身心诊所。
1: 就是说如果周遭的朋友发现他可能已经严重的生活脱节了，明明也知道说他是因为他的宝贝宠物的一个离世，可是有时候要告诉他说你去看心理科医师或是精神科医师，可能有时候会被排斥的，因为他不认为那是病。
0: 是。
1: 所以他反而就没办法有一个求助的一个主动的那个
0: 意念。对，所以我就想说那是不是成立諮商所？
1: 嗯哼哼，
0: 稍微的，虽然还是可能会被社会的有，现在还是有些的标签化这部分，但是慢慢的比较被去除了，毕竟心理諮商这样子的议题已经越来越普遍，
1: 尤其现在这个心理不适假已经视为这个

0: 国高中现在今年哎、欸，教师节的最大礼物就是学生有心理不适假，老师现在有心理不适假，
1: 没错，
0: 但是我昨天前天跟我们几个同事在聊，是说、嗯、你做写心理不适假，学校会不认为说你心理不正常，你不要来了，你这就提早退休吧，或者怕会被这样子标签化。哎、欸，您刚刚讲的就是说，哎、欸，可能有些事主他认为不是病，或是他自己认为说时间。过了就应该会好，
1: 对。
0: 可是其实那是很难去衡量的，
1: 没错，
0: 需要有人去解开，
1: 没错。所以后来成立了諮商所之后，真的开始陆续非常多的案主，
0: 嗯，
1: 是经历宠物的离世、
0: 离世或失踪这样子。
1: 对，然后可能看到我有写的文章，然后看到、嗯、因为我陆续在我们的諮商所里面会办宠物离世的支持工作坊，
0: 嗯嗯，
1: 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也就越来越多人看见啊，有这个空间，有这个心理师是理解这个部分的，
0: 嗯嗯，
1: 那他们来寻求这样的一个协助。
0: 是，
1: 但在这个过程里，就如同范老师刚刚提到的，哎、欸，那这跟这个牌卡的制作的起心动力又是什么？
0: 嗯
1: 嗯，这个牌卡其实是这样子的，就是我在开始想要成立这个諮商所的时候，其实就开始构思，有没有一个可能性是，如果我希望是能够降低。就是其实是有需求需要被协助的事主，那但可是他们可能碍于就是无论是担心被标签化，或者是其实有时候失落程度太高的时候，是你可能会不太想走出门，
0: 反正就变成内缩了。
1: 对，
0: 他的人际关系或是想联想出门的动作都没有了。
1: 对、哎，所以有没有一个可能性是我开了諮商所，但同时我也可以照顾到一些其实。分两个部分，一个是可能真的失落哀伤程度，目前他觉得他还想在家里消化，
0: 对对对，
1: 然后但是还没有到一定要去求向外求助的，那我是不是就可以在家里使用这个牌卡，
0: 是
1: 来做一个
0: 自我疗愈？
1: 对，
0: 是是。
1: 然后第二个方向就会是，那有没有可以向外求助的人？可是他到了家里，他回到了家里，因为毕竟心理諮商可能。一周一次的频率或两周一次的频率、嗯、可能就蛮多的、嗯、那其他的时间呢，他仍然在失落哀伤的时候，那可以怎么帮助他在家里、嗯、他也可以陪伴自己，
0: 是是。
1: 所以
0: 我们在说，因为很多的坊间很多的牌卡，因为最著名就是塔罗牌嘛对，大家可能就是把塔罗牌或是一些这个占卜的图卡比较是在所谓的未知命运的安排，或是说想了解说啊，我接下来可能要怎么走啊，这种方向的迷失的这样子。那您的牌卡就是针对的，就是宠物失落走不出来的这些这个事主。
1: 嗯
0: 哦，那除了就是说可以透过諮商的一个方式以外，可以透过这样子牌卡的一个这个自我的疗愈。
1: 嗯，
0: 那除了这方面来讲哈，就是说。啊，有会不会有一些的这一个事主，因为你这个是生命的缘嘛，哈，我们这个牌卡的名称叫做生命的缘，哈，这个宠物陪伴疗愈卡，哈，所以这每张卡片都是圆的，都是圆的，是希望能够圆圆满满的这样子。那他这样子的一个就是说，起心动念源自于你本身就是一个心理师的背景，
1: 嗯，
0: 然后在这个諮商的过程，有的人可能不太愿意走出来，或是不太认为自己达到那个程度，
1: 嗯，
0: 但是他可以自己透过这样子的一个牌卡，达到一个自我安慰的这样子的一个说明。但是他这样子就是说，是不是针对这种特别对象才能够使用这样子的卡？嗯、
1: 对，刚刚范老师其实提到一个，就是走出来，我们希望他走出来才使用这个牌卡嘛？其实不尽然。因为这副牌卡其实它的本质是跟失落哀伤有关，虽然我特别设定的是宠物
0: 疗愈陪伴疗愈，
1: 对，但是其实我们自己的实际的使用发现，其实任何的失落哀伤其实都蛮适合的。
0: 来，你先给我们介绍第一张牌卡，这看起来像是狗狗的。这个抽象艺术啊，还是说您这卡上面有特别的针对什么样的那个去做过一些设计？
1: 对，其实我走的其实就是失落哀伤的六阶段，对，我把五阶段之后又再多加一阶段的部分 然后涵盖在这个历程里面去做一个整体的一个设计。
0: 我们再来。

0: 跟那个听众朋友复习一下失落哀伤的五阶段，在 Kubler Ross 的这个所谓的失落哀伤五阶段，来心理师帮我们复习一下。
1: 我们很常可能会看到事主在一开始的过程当中，但是我先说一下，其实阶段没有一定的顺序。
0: 对，就是说它不是线性的发展，
1: 对对对，
0: 它是可能不同
1: 的
0: 来来回回的在走。
1: 所以包含可能回到家里已经离开了，或者是生病了，然后可能会有出现这种怎么可能，医生你是不是诊断错误，或是回到家怎么可能昨天他还在怎么今天就不在，
0: 一种否认的阶段。哈哈，
1: 那再来可能也会生气啊，
0: 嗯嗯，
1: 医生都是你没有
0: 误诊啊，或者是这个情况我在我的学生里面看到很多，这个重病的时候骗访名医，然后到最后走不出来，然后自己我说那你就把它写出来，他写出来的满那个四张稿纸都在骂医生，
1: 对，这个叫做愤怒。
0: 嗯哼
1: 哼，接着你可能还会有在这个过程当中一边愤怒，你可能还一边掉泪，
0: 嗯哼哼，
1: 会有很多的接着很难过的情绪出现，嗯，可能还会有讨价还价，
0: 嗯哼哼，
1: 哦，那是不是我做多做什么，然后
0: 我把他照顾好一点，他就不会这样子，
1: 是不是买更高级的食物给他吃，嗯、哼哼，更贵的食物给他吃，
0: 对对对，
1: 我是不是多跑几家医院，
0: 嗯、
1: 可能他就不会有这个状况，
0: 嗯哼哼，
1: 讨价还价。
0: 而且还有带着这种自责内疚的这样子的一个心态，
1: 没错、嗯、我其实有时候常常会觉得那个自责内疚其实蛮像是愤怒的回到自
0: 己，有一个反扑一个反击出来的一个现象，
1: 没错、嗯、然后 你可能会奇怪的觉得怎么好像有一天你觉得哦，我好像接受了这个状态、嗯、接受了他生病，接受了他离开，接受了他慢慢变老，
0: 嗯嗯，
1: 也许这个你会被认定为，你可能会自己诠释这个叫做接受，
0: 或是说自以为已经做出来了。
1: 对，
0: 啊、
1: 那再来，我为什么加入这个意义的阶段、嗯嗯？因为这个意义的阶段也是后来加入的。
0: 嗯嗯嗯。
1: 因为对我来说，其实我一直是这么认为。其实之前在念书的时候，每次念到这个五阶段，只有到接受的时候，因为我以前最早之前做心理师，我是做安宁病房的心理师。
0: 嗯嗯。
1: 我常常都会觉得。只有接受吗？在那个时候，常常会这样觉得：只有接受吗？就是，
0: 而且那个接受可能就是迫于现实，对，迫于现实的无奈，或是环境呢、啊，大家都在说啊，你要看开一点啊，你然后就会觉得，不然这个自然而然就觉得说啊，反正已经发生了，
1: 没错。然后我常常就会觉得、嗯、哇，停留在接受的话，我觉得好有一点点这么的，残忍嘛，我自己会这样觉得，對對對對
0: 對，嗯。而且很多是被迫性的、啊、
1: 对，所以后来发展出有另外一个阶段是意义的时候，加进来的时候、
0: 啊、是是，
1: 哇，我整个人觉得舒服很多
0: 啊、哦！就把这个悲伤五阶段论再加一个变成六阶段论，
1: 没错、
0: 哦、而且这个意义很特别、哦、我们待会下一个阶段我们再请那个文轩心理师再跟我们把这个所谓第六阶段他所发现的这个第六，不能说发明啊、哦、
1: 不是我
0: 对对对，就是一个发现的这个阶段我们把意义说明得更清楚。

0: 好，这里是 Next Radio 的这个派特的幸福杂技，好，我是派特特派员班超。今天呢，带我们现场的是这个李文轩李心理师啊，他带来的他发展出来的这个啊生命的缘啊宠物陪伴疗愈卡。那刚刚在上一个阶段，我们谈到说，其实 Kubler-Ross 谈了这个所谓的悲伤五阶段论啊，那可能有些听众朋友或者在这《熟女养成记》会看到一个片段哈，就是女主角的她的所谓的五阶段的发展哦，不管是接受、否认、愤怒、讨价还价哦。但是呢，这些的发展它并不是所谓的线性的哈，就是说它这五个阶段其实是跑来跑去的。那我们的文轩心理师呢，他以他的一个专业背景哈，又加上了一个所谓的第六个阶段，就是意义哦。那意义其实我们讲说，其实这个生命学、生死学的大师黎迈尔也曾经就是说对不管来讲说他就是一个意义治疗嘛，
1: 是是，
0: 对丧礼的这个仪式过程或是很多的这个仪式过程就是一个意义治疗的过程。那在这边透过牌卡又把这个意义加进来，
1: 对，
0: 你要特别强调的是什么？
1: 好，先说明一下哦，这个意义不是我加的，我没、还没那么厉害哈、
0: 是
1: 那个
0: 有学理根据的，就对了，
1: 是那个Kubler-Ross 他的学生就是 David Kessler， 他在他的老师离世之前，他把他发展多了这个阶段，并且他有询问老师说我能不能多加这个第六阶段的这个指导意义。所以在他出的这本书里面，其实也有提到，就是这本书叫做意义的追寻，转化哀痛的最终关键。这个是翻译的书，但是他的原著就是 David Kessler。他在里面其实就在谈的是这个意义的部分。那我为什么想要把它加进来？因为其实很多的，不论是四组还是人，我自己的感受跟体会是，包含我自己的猫咪离世，鲁鲁离世之后，我那时候其实最当下其实会感觉到最哀伤的感觉是，我好像从此在这个生命，无论是闭上眼睛、停止心跳、离开之后，好像我就跟这个生命体完全的切断关系了。那个切断、断裂会让人感觉到很慌张、很不安，你再也好像就没有办法产生任何的连结。但这份意义，寻找意义的过程，其实就是在帮助我们重新去思考，我们跟这个在眼前的生命体，我们可以重新的去延续这份爱的连结，然后去看重这份关系的连结的时候，其实就是你这份关系，你跟这个生命体关系最专属的那份意义，你就可以带着这个意义继续的前行你自己的生活。
0: 是是，
1: 我这么说的同时，会让我举个例子就好，比如说鲁鲁他的离世就是我的猫的离世。对我来说，我后来在这个生命的走着的这个过程当中，我自己的发现就是，因为我很爱他，他是我第一个这么全心照顾的一个生命，那他的离开会让我想要把这一份爱可以继续的延续下去，因为我们在长照历程里面发现长照的过程真的负荷很重，
0: 很辛苦，照顾病人是很辛苦，
1: 是，所以我们就成立了猫旅馆。那同时因为

0: 长照就如同我在其他就是在刚好在说明这个牌卡的时候，有在另外一个节目讲过，就是我认为长照其实不是人类专属的，应该是长照是任何生命体的专属。
1: 嗯嗯嗯。
0: 所以当我在思考着，我的鲁鲁猫咪在长照历程里面的辛苦的时候，那同时人类的长照其实也是辛苦的。所以我在我的实务工作当中，我也做人的长照。
1: 嗯嗯。
0: 对，就是我因着我对于鲁鲁的爱的延续，所以我把它实践在我的生活当中，这份延续其实就是我会觉得我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好像我跟鲁鲁其实好像都没分开。
1: 是是是，
0: 对。
1: 那您可以解释一下，就是说你如何去排卡这样子说，哎、让这个疗愈它达到疗愈的这样子的一个方式，或是说，因为我们讲说每一种排卡都有它解释的方式，对，尤其很多的塔罗什么女王牌、鬼牌什么，哎，他需要透过人解释。
0: 嗯，
1: 那但是如果说您这样子说，事主他自己本身，他怎么样来去诠释他抽到了这支牌的意义，或是他怎么样的？因为您这一组牌卡有总共有多少张？
0: 54+2。
1: 54+2就是刚好我们那个打扑克牌的那个加鬼牌，刚好是54+2，所以可以打一副扑克牌的、但是我看到您牌卡上面都没有写字，都没有哦，在背后，哦，在背后，比如说在第一章说写下这段关系中属于我们之间的专属意义，哦，这边就提到意义，在第一章开宗明义就谈到的这个意义的部分，
0: 也不一定它是第一章啦，
1: 哦，这个不算第一章，
0: 对，这个其实没有按照顺序，
1: 哦，没有按照顺序，哦，所以它是其实就是一个随机排列，
0: 对，我不喜欢框架牌卡，
1: 嗯，
0: 所以我也不会希望大家被这副牌卡给框架
1: 所限制住了，这样子。
0: 心理师所设计的牌卡大部分应该都会是走这样子的一个类型，就是牌卡对我来说它只是帮助你去对话跟投射的一个工具跟媒介，
1: 是是是，
0: 但是不要被它框架住。
1: 是，所以在这边当然就是说，比如说每张图卡后面的这个解释的意义，其实这个有很多特别的，像我记得哦，我第一年在当的这个在仁德当老师的时候，兼任老师的时候，那一年的圣诞节，哦，我就准备了好多牌卡让学生抽。有小学生抽到的时候，他跟我讲说：“老师好准哦，我现在就是这样子。”但其实我那时候想说，我只是想说，这个圣诞节嘛，然后这个教会图书馆刚好，那个书局刚好有这些牌卡，一方面可以鼓励一下，一方面，可是他抽到的时候说，正是他当下的那个心情，哦，所以冥冥之中，他其实是有一些考，而且不管是对于失落者或是对正在彷徨的人，其实他牌卡就是有一点在指引他的一个味道，就像其实我们用了很多，包括就是说去卜卦算命啊，
0: 嗯，
1: 其实都是有这样子的一个意义，就是说让人重新去寻找他可能未来他要走的一个方向。
0: 所以为什么说刚刚范老师提到为什么说疗愈，
1: 嗯哼，
0: 疗愈的这件事件的本身其实不是任何人去帮他定义的，而是他在抽卡或者是他在对话，他在投射并且产生一个连结回应的时候，在这个历程里面就产生了那份疗愈。
1: 嗯哼哼哼，
0: 这个感受其实你可以就称
1: 就是一个自我疗愈的，他可能从这边的文字方面就很重要的就发现它的意义。
0: 是
1: 哦，所以我们刚刚讲说这个文轩心理师呢，把这个 Kubler-Ross 的这个五阶段里面，然后透过学术理论的这个部分，又发现了这个意义。其实我们一直在谈生命的意义是什么，所以其实像我的专攻是仪式治疗，在我们仪式治疗里面谈到，其实它有是很大部分的所谓的意义治疗，就重新去认定或是产生这样子的一个连结，而且意义对现代来讲非常重要，
0: 没错，
1: 因为像我在仁德医专是教人的殡葬，也教宠物的殡葬，可是看到的就是人的殡葬的这种繁文缛节越来越简化了，
0: 嗯，
1: 啊，这个简化过程当中，当然有很多是说，因为过去91年的这个 SARS， 然后到了这个2002年的 COVID-19 这个部分，因为大环境的改变，所以造成了他原本中国人汉人的这个很冗长的这个仪式被简化。可是在这当中，我就讲说，其实因为时代的变迁，我们会从性质转会到意义的治疗。嗯，

0: 都是很多的仪式，可能对我们以前人家怎么做，我们就跟着怎么做。
1: 嗯，
0: 但是呢，它对现代来讲，可能有没有什么意义？
1: 嗯，
0: 可能是不具备那当下的意义的。所以现在寻求意义反而是非常重要的。
1: 没错，没错。
0: 所以您在这个图卡当中特别去凸显的这个意义的这个部分，其实是非常棒的哦，尤其。如果今天没有温轩老师把这一个这个五阶淡论再去重述，当然这个不是说他发明的
1: 哈，
0: 但是有这个学理根据的哈，那、因为有这样子，反而是更能够去增加这一张这个牌卡的所谓它的这个疗愈的力量
1: 哈。没错，
0: 那就是说自己在什么样的一个状况之下，或者说他每一张卡片都后面都有它不同的解释嘛？
1: 是。
0: 那他会在这样子的一个解释，就是说，现在因为你有很多可能有很多人来跟你就是请你提供这样子的牌卡，他自己带回去，有没有人跟你反映他这牌卡当中得到可能不是那么正确，或是他自己反而更迷糊了，而希望你来跟他做一些说明解释的？
1: 其实真的没有、欸、
0: 真的没有，
1: 因为大家都可以各自的在这个图像里面哦。我先说明一下，我其实最我如果是我去开课或者是我自己在諮商的使用的时候，我的说明书其实里面也有特别写，我其实都会先建议大家不要依赖文字
0: 啊，
1: 对。图像的部分是我根据，因为我刚为什么说是54+2？54是前六个阶段，每一个阶段我都设计了9个语句。是我在临床实务当中我自己的看见，事主们跟我自己本身，我走过这个失落哀伤，我感受到事主可能会说的言语和语句。那每一个阶段有9个不同的语句，那9、6、54嘛，那我把这个每一个语句再请设计师画出来这个图像。
0: 那因为每张图像都很特别哈，
1: 另外加了2张的自定义牌卡，就是它
0: 自定义，
1: 它不受任何的阶段的限制，就是你自己去定义你现在的状
0: 态。来，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自定义牌卡它是怎么的画法，或者
1: 不过也我觉得不用特别的说，
0: 不用特别的说明是不是？
1: 因为如果你说
0: 它这戳的戳后面的是空的吗？还是说它就是没有文字的？
1: 就是这样子，
0: 就是还是会有文字的叙述，
1: 对，还是会有文字的叙述，
0: 是是是，
1: 对，
0: 所以，您这个牌卡的发展好像也有快2年了吧？
1: 快一年多，
0: 一年多，
1: 因为来来回回跟设计师去修改，贴近我想要的意思的这个部分，我觉得相当重要。
0: 那个设计师或是画这个牌卡的人，是不是也要有一些心理諮商的背景，或者说
1: 他没有呢？
0: 他没有，他纯粹就是画，但是能够画出说你想要的意义。哦，我们拿一张这个，我看班超看好像是一只狗，而且这只狗好像是这个，比利时狼犬那个。但是坦白讲，这卡都是很抽象的，
1: 没错。
0: 哦，就等于说你自己直觉、直观，它这个是什么的想象？那这些图，就是说，我们先讨论图面来方式，图面的这个直观的这个视觉效果，对于事主，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个启发性，或是他能够得到，或是他自己纯粹的一个想象空间吗？
1: 通常都是这样子的，我就会邀请，就是我的当事人，或是那个参加课程的学员们，我会请他们，例如，我上礼拜六才去带一个高雄带一个工作坊，然后在那个工作坊里面，我其实就带着他们做一件事情，就是请帮我就是随意的把牌卡摊开，然后很随机的抽一张，你就是先抽出来之后，然后感觉一下这个画面在告诉你什么，如果可以跟你现在日常生活的状态去做一些连结的话，你觉得有哪一些的部分对你来说产生共鸣，就这么开放性的文字，
0: 是就是他看到这个抽出来的卡看到了一个图像，然后是先不要看，先不要不就是说不要看后面的文字，
1: 当然
0: 先看图像，
1: 因为图像是最可以投射的。对，
0: 所以你第一个直觉感觉说这个图像跟你现代的生活，或是跟你。

0: 是不是有怎么样的一个想象？因为可能每个人的想象不一样。
1: 没错，其实很有趣哦。同一张的牌卡，每个人的诠释
0: 解释应该都不一样。
1: 所以，其实，在你要解释这张牌卡之前，你已经在为自己最近的状态，你去做整理
0: 啊，要一个自己内心的一个整理，
1: 对，
0: 是是。
1: 所以整理之后，然后再对照这个牌卡。抓一些你自己觉得有共鸣的元素出来去做连接，其实这个过程疗愈就产生了。
0: 那他要进行这样子的，我们也算上，他也算是一个仪式感了哈。
1: 也可以这么说，
0: 要进行这个仪式感之前，自己有没有要需要说自己在心情上面或是脑子当中要做什么样的一个整理或怎么样哈？那这个部分呢，我们留在下一个阶段，我们再请这个文轩心理师呢来跟我们继续解释。

0: 今天在派特幸福杂技的现场呢，我们邀请到李文轩心理师。文轩心理师其实如果我们这个忠实的听众朋友就是也听过他的声音，只是上一次来谈的是他的这个猫旅馆，回家了的猫旅馆。但是呢他现在呢就是从猫旅馆到本身自己这个心理智商的背景，然后呢这个衍生出来，也不能说发明，也是发展出来的一个所谓的生命的源宠物陪伴疗愈卡。可是这个疗愈卡 我倒觉得就是说在跟这个问轩心理师在聊的时候，其实它好像可以有很多面向的运用。
1: 没错。
0: 那我们就请那个问轩老师心理师帮我们再稍微解释一下，或是说这个牌卡某一张，或是对怎么样去对任何一个人的那个不同面向的观察。
1: OK。其实比如说我们就直接，它其实有很多你要一张一张的直接很仔细的
0: 看，像抽牌一样，还是或是像打扑克牌
1: 都行，
0: 都把它摊开来这样子。
1: 对，就是你要一张一张的选，或者是就是一开始的盲抽其实都行。
0: 好，来我抽一张，今天我就试验了。
1: 好，但是先你
0: 就刚刚就谈到说
1: 你得先想个问题。
0: 好，先想个问题。所以刚刚讲说要操作之前自己要先想个问题。
1: 对，你才能做对应。

0: 好，
1: 要想问题，
0: 比如说范老师，你感觉一下，就是你最近最近的状态。
1: 哎、欸，我最近的状况太好了，太 perfect
0: 了，因为太 perfect。
1: 我每次看到 FB 都讲说属马的今年会大发，可是又发了一个又有另外的 FB 说属马的人，尤其是1966年次的马哦，会有一个这个财运不错。哎、欸，真的呢。可是呢，他说你财守不住，因为你只要有财进来，马上就要花掉，也真的呢。
0: 所以这个也是微失落了。
1: 所以这个，那等于是说。班超没有什么太多失落的问题可以问的话，那要
0: 也没关系，
1: 没关系。
0: 那就是
1: 他可以问说，那我现在的运势吗？好像这个就跟
0: 好像有一点点不是这么的
1: 比较远了，对吧？
0: 对，他可能比较是跟你的状态，就是你的日常的状态可以去做对应
1: 啊。所以我们这个就是听众朋友的一开始要进入到这样子的一个排卡的这个仪式过程当中，要先让自己先沉浸下来。
0: 是，
1: 然后呢？你想问什么问题？
0: 比如说，我们从刚刚的录音到现在，范老师听到我刚刚的叙说的这些，其实你也有勾起自己的一些的工作上面的对话。
1: 嗯哼，
0: 那就刚刚的这个目前到现在的这个对话历程的这个状态，
1: 嗯，
0: 你自己有什么感受？然后盲抽一张。
1: 好，我先说刚刚在这个中间，
0: 先不要说
1: 哦，不要说噻，我只能说要跟听众朋友解释一下我们刚刚的对话是什么。好，那我不要，我先抽牌，再来看看说刚刚的对话准不准啊？好，我抽了这张牌。
0: 那可不可以跟我们大概先说一下你刚刚的感受是什么？你刚刚在那个对话里面的感受是什么？
1: 哎、欸，我刚刚对话的感受就是我不知道怎么选择跟这些小女生们去对话，当他们的情感发生的问题。
0: 对，学生嘛。
1: 对，学生。
0: 嗯，
1: 对对对。所以等于是说我就会觉得说我在这一方面使不上力
0: 啊，
1: 但是我又很害怕他们常常来找老师说，老师那个谁谁谁抢了我男朋友，然后或是那个他们发生的因为情感的冲突的时候，来说老师我读不下去了，我要休学了
0: 啊，
1: 就是这种状况，就是我最难以去解决，因为我也不能告诉他说下一个男人会更好，或是只能说说教的说啊，你们这还年轻，应该好好读，把心情放在读书的功课上，因为你现在这些年轻人用这种说教的方式
0: 没有用，
1: 其实没有用。
0: 嗯，
1: 这样子，那所以我现在抽出这一张牌，我先跟听众解释一下，
0: 是感受对不对？
1: 对对对。
0: 好，那如果你单从这张牌卡对应到你刚刚说的这个状态的话，哪一个部分会对你来说有一些的连接？
1: 我觉得，因为这张牌卡上印到眼帘的就是一个沙漏，
0: 嗯，
1: 哦，就是一个沙漏。这个沙漏，因为它就是像在筛选
0: 啊，
1: 筛选哈，有筛选哦，所以。我刚刚其实一抽开出来说，因为刚刚这个文轩心理师帮我提示，就是说，哎，我们在线下聊天的时候聊到我现在在，专科的学校当这个老师，然后学班上就女生比较多，然后看到这个沙漏的时候，我就觉得说我好像要慢慢的去挑选，或是慢慢的去筛，或是说它的时间会慢慢沉淀，
0: 嗯，
1: 哦，那这可能代表的就是我经验不足，再等一点时间，我就知道怎么去应付这些状况。然后这个我第一个看到这个沙漏的这个印象的时候，哎，我给我自己就说啊，我可能太心急了，
0: 嗯，
1: 我其实今年才当导师第一年，而我带到的这个女学生又比较多，可能我。这个处理他们女就观察他们所谓女生跟这个感情的问题，可能我并没有那么样的，因为平常没接触嘛，所以一时之间我会觉得慌了，然后我会对每一件事又会觉得好像很严重，他们只要因为有时候群组在那边呛来呛去的，我都不知道怎么样回答他，就跟我说啊，你们不要在群组上面呛来呛，可是他就会啊，
0: 嗯
1: 啊，像这种情形我就觉得说好像对我的时间准备不足，所以这样子的一个牌卡当中，哦，我要这张牌卡呢，我要先跟听众解释说，我抽到了这张牌卡，从图像来讲，它是一个大沙漏，
0: 嗯，
1: 然后呢，它在这个沙漏当中呢，就是它想象放在一个原木的这个不是圆形，就是那个木头的这个桌板上，它成一直线这样子，一条直直的线，然后延伸到上面的一个放了一个沙漏，然后

0: 旁边的这个色彩呢是很多元的，
1: 嗯，
0: 哦，有比较灰阶的，
1: 嗯，
0: 深蓝的，也有比较橘色的，像一个红色红色的太阳一样，
1: 嗯。
0: 那如果我自己看这张茶，像刚刚我跟文轩心理师所谈的那件过程当中，我就觉得说，哎，我需要时间走过这一段，
1: 嗯，
0: 需要时间走过这一段，但是在这一段的过程当中，我可能充满了很多的色彩。
1: 哦，
0: 对，这个现在是我这样看到这张牌的时候的这样子的一个感受。
1: 啊，
0: 对对对。
1: OK， 所以这就是一个如果是单纯的就是回应到最近的状态
0: 生活上的，对，
1: 你可以这么做。
0: 嗯哼，
1: 那当然你可以翻到背面
0: 啊。
1: 可以想一想，但背面的文字的讯息可能就会比较多，是跟无论是宠物的失落哀伤，或是人的失落哀伤的这个部分，可能会是有比较多的关联性。
0: 好，那我来念一下这个卡的背面呢、啊。他说：“我们能拥有的只有每个在一起的时光。”嗯，这段话来讲是说，学生来找我的时候，或者就是说只有在一起的，或是说他们的情感只是在那一起那一段的时间可能发生而已，未来他说回想一下我们一起做过哪些快乐的事呢，然后这个可能就是说哎，从学生啊我们要了解说哎，可能我们去多想想那些快乐的事，
1: 嗯，
0: 哦，不要造成太多的负面能量，反而让他多想想一些快乐的事情，他可能比较舒服一点。
1: 对
0: 啊，然后他说医生是给一个大概的时间，
1: 最下面的这个部分
0: 是
1: 动物听如果你有跟动物对话的话，动物回应你的讯息，
0: 嗯，
1: 但是因为我们刚刚的历程没有跟动
0: 物
1: 对话，
0: 但是就变成说前面这两段话配合的牌卡的那个想象，
1: 对，
0: 你就大概就可以得到一些说嗯，我不需要太在意说他们后续会发生什么事情，
1: 是
0: 而是应该跟同学们讲说好好享受你现在读书的时光，
1: 没错，
0: 你任何很多的过程可能都会发生，但不代表你现在呈现在感情这一段的时间，你不能抛弃掉，或是你不能忘记掉你那时候享受快乐的时光。
1: 对，
0: 哦，對，那最后这边写小字啊，哦，他当然说，医生是给一个大概的时间，而我身为身体的主人，我也不知道自己的时间，把握当下会让一切完整。
1: 对，这
0: 是他下面的一个解释，比较一个完整的
1: 啊。如果你有跟动物对话的话，
0: 是是是，
1: 动物回应你的讯息。
0: 哎，所以这样子，心理师好像这个牌卡只说宠物这个疗愈，但是实际上以你们的这个心理师背景哈，它其实是可以运用在很多元的这样子的一个运用。
1: 没错，
0: 啊，
1: 其实是我自己认为啦，哦，就是失落哀伤其实在我们日常生活的大大小小的状态里都会发生，所以它其实蛮适用于任何的时刻。
0: 可是好，比如说以刚刚我讲我的例子，说学生情感的问题，这对我来讲哦，当然可能是一个失落，但不到悲伤，
1: 啊，
0: 就是说我没办法解决，
1: 就是失落，
0: 这是一个失落，
1: 嗯，
0: 哦，所以
1: 失落可大可小，
0: 嗯嗯，
1: 不一定一定要是死亡。
0: 我没有解决的事情也是一种失落，我没能力去解决的一件事情也是。
1: 你心里想着你今天想吃巷口的蛋饼，
0: 嗯嗯，
1: 但蛋饼店今天没开，
0: 没开，欸，啊，那也是很失落。哎，欸，本来想那个满心期待的要去吃蛋饼，然后发现今天没有开，
1: 落空，
0: 那，啊，
1: 就是一种失落嘛。
0: 是是是，哎，嗯嗯嗯欸，所以您这样子有没有想过说，因为你想生命的缘，然后呢，这一个宠物的这个陪伴疗愈卡，哦，从这个名称好像其实就限性的说。就是宠物失落这方面，可是其实它的运用是很多元的。
1: 对，其实，在一开始名称的命名的时候，也有人提醒我说：“你确定你要这么的窄化它吗？”
0: 嗯嗯，
1: 这样子你的受众就是购买者，
0: 只只能限制宠物和饲主。
1: 对，但对我来说啦，因为我的起心动念其实是一开始是为了同伴动物的家人嘛，
0: 啊，
1: 所以我还是很想要，真的是有。一个是他们看到，他们就会觉得哦，这是专属他们的牌卡。
0: 嗯嗯嗯。
1: 那所以我在名称上面才会写宠物陪伴疗愈卡。
0: 嗯。
1: 可是我清楚知道，其实这副牌卡不只是适用在
0: 宠物失落，

0: 失落上，所以我就很努力的推广这个部分，就是名称归名称，嗯，但是实际在使用上面，我确实知道它其实是可以，可以让各种的失落、哀伤，不一定要哀伤，失落的状态其实都很适合。
1: 可是这样子也很好，为什么？因为你如果说它是广泛性的运用的，很多人可能说啊，那我就去学塔罗牌就好了、啊，然后或是我去学占卜、占牌卡就好，但是。事主如果在运用这个过程的时候，他如果就像我们刚刚聊到说，哎、欸，他是其实运用在任何的失落都可以的时候，他其实就对于接受这份牌卡的人，他其实就变成是蛮圆满的，所以就生命的圆，因为他就任何的失落，他其实是每天可以这样子，心里不舒服的，我来看看今天怎么样的一个解释或怎么样的一个意义。
0: 对，
1: 可是我这比较纳闷的说，你刚刚你如何跟设计师去沟通说这54张牌卡你要画什么，每个的意义代表的不同，这个当初在沟通的时候是不是会有一些撞墙或是辛苦的这个成分？
0: 我真的觉得这过程当中真的要感谢神的原因是因为。我真的蛮相信他的，然后
1: 你是说相信这个设计师？
0: 对，然后他也很信任我。嗯嗯，我就是把这
1: 彼此先有一个信任的默契。
0: 我就是把这54张的文字，我都丢给他。
1: 哦，你先文字给他，
0: 对，
1: 然后他自己也是去想象，
0: 对，
1: 然后想象他怎么样去发展这段文字，
0: 对，然后他也把他想要发展文字的这个图像画成文字，再丢给我，确认是不是有符合我想要的文字内容，确认之后才构图。
1: 哦，所以这是哈，今天我们在这个现场当中邀请的这个李文轩心理师哦，他本身呢是一个这个爱好动物的心理师哈，从他的这个猫咪的过世、死亡照顾，从本来人照顾人类的这种长照体系到宠物的这一块，然后呢自己的这个专业的背景哦，再去衍生出来的这个生命的缘哈，这一个。宠物陪伴疗愈卡，但是要特别的就是说它不仅仅是可以用在宠物失落，
0: 对，
1: 其实变成日常生活当中你都可以去应用，而且我觉得今天这个文轩老师送给我这一套的这个生命的缘的卡，我会觉得对我非常有帮助，因为其实我是没办法看得懂塔罗牌的，就是因为每个人的解释从一张鬼牌或者一张牛郎牌可能解释不一样，那你又不太能够自己解释，当然有些可能我在讲的不是通灵的，或是就是说他能够有这方面的一个独特训练的人，他可能哎自己每单抽张牌，然后自己看一下，或是他对了。可是如果初学者或是一般的这个朋友，当然不限定只是宠物告别或宠物失落的听众朋友，不妨可以试试看这份这个生命的缘这个牌卡，因为他有非常大的一个，我深深感觉非常大的一个力量的容纳力量，你都可以包容在这54张的牌卡当中，去找到一些你生命的意义，而继续能够给你一些能量继续走下去。
0: 对，
1: 我们今天非常感谢我们的这个文轩心理师来到我们现场，各位如果对这个生命的缘宠物疗愈陪伴卡、宠物陪伴疗愈卡有兴趣的，可以直接上这个文轩老师的这个粉专 FB 粉专，或是
0: 回家心理咨商所，
1: 对，或是这个回家心理咨商所，直接上这个网站，
0: 可以到那个粉专直接打这个牌卡的名字，
1: 是，
0: 那就可以搜寻到可以在哪里购买。
1: 是是，好，今天非常欢迎，也非常谢谢我们文轩心理师到我们现场，谢谢您，
0: 谢谢大家。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永瑶制作主持的健康大数据。
1: 健康是每个人追求的目标，专业正确的健康观念和知识可以破解许多对于健康的迷思。本节目为您邀访专家，深入浅出谈谈各种健康知识。欢迎收听王永瑶主持的《健康大数据》。
2: 今天这一集呢，我们要与各位谈一个生活息息相关的一个议题，却常常被忽略。在华人的社交文化里面，我们常说无酒不成宴，所以酒就变成我们的宴乐文化里面需要必备的东西。但是呢，医学的研究进步，我们发现酒与健康的关系远比我们想象的更为复杂。今天我们很荣幸邀请到很资深的消化系内科专业的陈恒德医师，他也是药理学的博士哦，而且他今天还有一个特别的角色，是台湾酒精不耐症卫教协会的理事长。在专业的领域中，陈恒德医师呢，非常的有权威，而且被人尊重。许多的一些专业的咨询，他都是在列在其中。当然，我们今天邀请陈恒德医师来带领我们一起要来省视酒精对身体的健康的危害，并且要教导我们如何在现代生活中找回不依赖酒精的健康生活。为了呼吁大众重视酒精对身体长期的损害，每年呢5月9号，记得哦，5月9号被定为台湾的无酒日。各位有没有记起来？无酒日刚好是没有酒哈。陈医师多年以来推动无酒日的行动，已经有非常多的影响力出现。那现在我们要欢迎陈医师来跟大家一起来说说今天他对

0: 今年的台湾五九日要做哪些事情？
1: 谢谢永耀的欢迎跟介绍。那这个题目我觉得好像是我的一生正是为这个时候来预备的。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我1983年从台大医学系毕业，当兵后我就进入台大医院的内科，然后接受消化系内科的完整训练。但是那时候呢，我就注意到说我们用的药呢，哎，怎么都是照国外的白人的用药的剂量来用。所以台大医院呢就认为说需要有人去美国学临床药理学啊，这里面呢我就被推荐，我就要美国匹兹堡去读药理博士。那我就特别想要了解这个药物进到人体里面，这个遗传人种的代谢会有什么差别。甚至呢我当时研究的论文主题就是说，通过不同基因遗传的代谢，是不是环境中很多不知名的致癌物会引起不同基因形态的人有不同的致癌的危险性。结果回到台大医院，那我就担任了这个临床药理科主任，那也管理很多用药，那最后就被卫福部延揽到现在叫做医药品查验中心去成立这个中心啊，这已经是二十几年前了哈。那成立之后就帮食药署跟健保做很多药物的上市的科学审查评估，那可以说我就是都投入到药物的管理。可是呢，当我接触到美国史丹佛大学啊，陈泽宏博士他会来推动说，你知道喝酒脸红会容易得癌症吗？我一听我吓一大跳，哎，我以前医学院没有读过，哎，我又去读这个基因跟癌症的关系，哎，我没有读过脸红这种遗传背景的竟然容易得癌，我是很震撼啊，真的啊。那台湾的医生都要重新再接受在职教育，我都没有读过啊。那我就跟着他去看啊，原来这几年呢出了大量的科学的证据说，酒精代谢的中间产物叫乙醛，这个代谢的快慢呢，在亚洲人，特别台湾人，台湾人几乎49%的人是代谢遗传慢的，
0: 两个就有一个了，
1: 就是容易喝酒脸红，但是我们都不知道。但是这个乙醛呢，被世界卫生组织 WHO 已经宣布为一级致癌物。什么叫一级致癌物？就是在动物实验有清楚的因果关系，在人的大规模的观察，也是喝酒多的人容易得到8种常见的癌症。所以学界的资料非常的多，可是大众甚至包括资深的我们这种肠胃科医生都不知道。所以在陈泽宏博士的推动下，我们在7-8年前我们就成立了酒精不耐症的卫教协会，希望多层次去讲。那这里面呢，我们也接触到很多台湾的医学院、工卫学院的学生，哎，他们很有想法。里面有学生就说：“哎，那我们来定一个5月9日、59日。”结果我们这样一提出，国民健康署非常的支持，就好，那我们就每一年来办。那我们已经是第7年要来办59日。
0: 是，所以我知道哈，国民健康署他每年有那个，因为烟是也是一级致癌物哈，
1: 是。
0: 那烟呢有一个每年因为吸烟有一个烟捐的哈，
1: 是。
0: 但是酒哇好像还没有走到这一步哈，那但是五九日这个的推动应该可以让一般民众对酒这个事情更有警觉性了哈。
1: 是，其实酒捐当然世界卫生组织也提过，他说只要你把酒的价格啊，透过酒捐，当然酒价会高，就可以减少买酒的那种动机频率，所以是公卫是正面的。但是当然酒又是跟文化深度的结合，要推动这个我想是需要很多的努力沟通，所以未来的目标
0: 是。所以在今年度的协会的推广教育里面呢，有哪些我们要特别呼吁的一些 slogan 啊，或者是除了无酒一定是有没有酒哈，但如果不能没有酒，我们还退而求其次还要可以做什么？
1: 应该是说

0: 我们的 slogan 叫做无酒，就是你没有喝酒，那你不要喝。戒酒，那你如果
1: 有喝，
0: 有喝，那你就就是如果你已经上瘾了，那你最好能够试着要把它戒掉。那减酒就是说，如果你没有上瘾，那你就尽量少喝一点。如果你知道它的严重性，最后呢，你如果很难在这种社交场合很难拒绝别人的敬酒，那我们希望能够推广无酒精饮料，当做一个替代的方式，而且也让社会都知道啊，我就是喝酒脸红的，所以我用无酒精不用来勉强。
1: 所以喝酒脸红不是所谓的那个新陈代谢比较好哈，那个是一个错误观念哦。
0: 应该是说你的脸红呢，是你身体发出一个警讯，在呼救我是代谢酒精比较慢，而且这容易致癌，而不是说我的血液循环好。因为以前呢，除了致癌以外，它就会让你心跳，然后头晕，然后脸红，然后恶心想吐，那这些生理现象就是酒精不耐症。但是有人说那酒醒了就好了，错了，这个一级致癌物它会攻击你身体的基因，那那个身体的 DNA 就跟它结合，就产生不可逆的改变了，所以它是一直累积，那致癌的危险就一直增加。所以说喝酒没有安全剂量，你喝一口就是有，而且呢都是看酒精多少。你说哎，我喝比较好的酒会不会比较安全，没有，完全没有，都是酒精的关系。
1: 所以不同的酒会造成同样的结果是吗？就是比较可能啤酒这个酒精的成分比较小一点，然后葡萄酒或者高一点，然后那种白酒那个，或者是说那种高粱那个可能更高，不同的浓度造成的结果是一样的。
0: 对，甚至呢很多人不太注意，就是有一些提神的药酒它其实含10%左右的酒精所以以为说这个就提神，这个保健。甚至台湾的销路非常的广，有几个大的品牌那它也是一个很重要的需要去注意的。那当然他们有的也有推出无酒精的另外一个品牌，应该尽量要改喝那样的品牌比较安全。
1: 好，所以陈医师你提到我们东方人会缺乏一个什么样的基因才会有这样的乙醛的代谢会有出一些问题的状态。
0: 应该说酒精
1: 没有办法改变吗？
0: 身体呢先被代谢为乙醛这个是致癌物。那乙醛呢要被另外一个酵素叫做酒精乙醛去氢酶ALDH2 乙醛去氢酶代谢成醋酸醋酸是没有害的，安全的。但是这个乙醛去氢酶呢，遗传上台湾大概49%的人他的基因变异让他代谢的能力非常的低，可能是正常人的1/10或者50%，所以他喝同样的酒，他中间产入乙醛就会短时间累积很高，而且很慢才消失，他就会很多喝酒脸红。但是这个暴露当中其实都是增加很多的致癌的危险性。
1: 那这样的一个基因对男生女生或者是说年纪不同的年龄阶层是不是也会有不同的变化和影响？
0: 应该说这些都是与生俱来了，所以各个年龄层测出来比例都是相近的了当然其他的生理作用也许会影响你对酒精的反应是很强稍微弱一点。因为有人说你一直喝酒可能对这些不舒服的反应也会有一部分身体的调节平衡机制让它稍微没有那么严重也有可能，但是是一体适用的。
1: 所以陈医师可以告诉我们，如果我想要知道我有没有这种酒精不耐的这个症状，我要怎么可以自我测试吗？或者是一定要去哪里有那个测试的方式？
0: 对，当然你说我以前喝过酒就脸红那大概就是已经你的喝酒行为就告诉你了。但是呢有一个简便的测试，它大概有百分之

0: 70% 的准确率。你说那如果他是青少年，他不知道他是不是酒精不耐症，我们不鼓励他喝一口酒来测试啊。那我们协会有发展出一种方法，就是拿一个一般在贴的 OK 棒那一类的贴布，那中间呢你给他滴几滴酒精 40% 以上的，就像我们新冠肺炎常常到处酒精洗手，给他滴几滴，那你就给他贴着皮肤比如说手臂这里不要皮太厚的，贴着贴20分钟，这个皮肤细胞里面呢它就有乙醛去氢酶在里面，所以呢你酒精经过皮肤渗透进去它就会代谢它，而如果你是代谢慢的，皮肤局部就会累积乙醛，你20分钟撕下来你就会红红的一块，代谢快了撕下来就不会，但是这比例大概70%的准确率。那如果再进一步，那就是要做我们叫 PCR， 是一种放大某个基因的基因检测，需要有一个专属的小机器。那我们常常去参展的时候，我们就用一个类似棉棒去刮刮你口腔，就会有一些黏膜细胞掉下来，我们就直接放到机器，那大概过了一个多小时，它就会告诉你100%准确，你的基因是代谢快或中或慢啊。当然这些当然很多的检验单位，包括医院里面，他们有发展这样的服务的项目。那做一个检测，他们大概目前要收1000块了哈。像好心肝诊所，他们也发展，但其实我们希望大量推广，能够把它降到什么200块左右，成本价不要赚钱，说不定哪一天国民健康署就可以提供终身一生一次帮你诊断。那你诊断以后，你就好像拿到一个医生给你的诊断，人家要敬你酒说啊，医生说我是酒精不耐症，而认证过啊，我不要勉强喝酒。
1: 是是是，所以就这个卫教协会这几年来哈，这卫教的对象有哪些对象？
0: 因为这个是越早开始知道越好，所以呢，我们也去高中去课堂动员很多大学生去演讲，或者帮助他们成立社团，他们就去贴胶布或者去做宣导。我们到大学去演讲，特别呢这几年公共卫生学生联合会十几个公共卫生学院的，他们有个系学会，他们就成立酒精不耐症的专案宣导，因为他们觉得这个预防重于胜于治疗，那如果能够因为宣导这个让台湾的得癌症的比较少，那就是中公卫的重要议题，所以我们最近很多跟他合作。那当然在各种展览摊位我们都是摆摊位，那帮人家测，甚至包括刮口腔黏膜，那就会很多人来注意这个现象。那当然五九日是我们一个密集的重头戏，而且五九日就是得到国健署的背书，甚至去年我们在台大医院办五九日的时候，陈建仁前副总统都亲自来参加，表示说这个是公卫上非常重要，因为他是公卫出身。
1: 太棒了，所以。

0: 比食道癌最多，那另外女生又多了一个乳癌，那就是八种癌症。
1: 哇，八种。
0: 这里面呢，世界的研究说，欧美的癌症啊，可以用酒精来解释，大概占 4.1%， 但是呢，如果研究亚洲人呢，占 5.7%， 因为我们有喝酒脸红那个因素在，白人不脸红喝酒也是有低风险。
1: 好，所以在今年的五九日，除了刚才您说的要加强去，就是鼓励去修订，就是台湾永续国民饮食手册的建议之外，还有哪些要推的重点？在今年，
0: 当然我们希望说，不要是五九日一周密集，而是能够真的推了以后呢，会有些具体的措施，慢慢的，所有的知道的伙伴团体都能够慢慢去开展落实。比如说，我们就说，那学生可以做什么？以前学生很有创意，他说我们可以设计一个喝酒免战牌，那我们就画一个关公满脸通红，然后打一个车说，如果你像关公一样，你要注意不要喝酒。那像这个如果去推广，就在很轻松欢乐的情形下，让那些不好意思拒绝人家敬酒的，那这其实一个文化改变的工程。比如说可能几十年前有敬槟榔文化，后来也有敬烟文化，但是后来大家知道就不勉强，敬酒文化现在还在，但是社会应该是说告诉你健康的事实，那你在很清醒很自主的情况下，你决定你自己要喝多少啊，当然都不要逼别人。我们希望慢慢这个社会运动可以造成这样。
1: 是不是在整个对酒精的危害呢，在政府的编列预算，或者是说我们门诊也会有开这所谓的戒酒门诊之类的预算或者行动出现呢？
0: 有，现在呢政府是有戒酒门诊，但是它指的是你得了酒瘾就已经不喝就不行了，一个人一年补助40,000元，还有一些戒酒的门诊得到政府的补助，但是戒酒成功率不高了，因为这种成瘾要很有毅力。但是呢，国民健康署相对于烟捐，它的预算是非常的小，所以以至于要推动就是经费有限，所以其实这边要加重。另外呢，烟也跟喝酒量有关系，为什么？吸进来的烟里面有高量的乙醛，也是要靠这个酵素代谢。难怪呢，又抽烟又喝酒的人呢，他很多一样的癌症，比如说口腔癌、食道癌，都会大幅的提升，因为这两个会加成作用。所以我们就跟国民健康署，甚至我也找董事经理说，那烟捐的钱是不是应该分一部分来推广喝酒脸红的人，也是不要抽烟？那科学证据也是说有关，所以这边慢慢政策落实，希望能够多编一点预算在里面。
1: 还有就是因为有好几代，也就是说我们影响了儿童青少年在学校已经读了书了，知道了，然后他们怎么样去影响他们的父亲母亲，或者是更阿公阿嬷他们那一辈，有这样的效应出现吗？
0: 有一点点啊，就是说他们读到了，他们回去可以跟家人讲，因为家人他们是不知道嘛，那甚至就是你如果爱我们的话，你就好好照顾自己的身体啊，照顾身体一个就是尽量少喝酒，就用这样亲情的方式，柔性的去跟他们解释。哦，
1: 像陈医师这样说，我突然想到以前有一些，比如说寒暑假会有那种山地部落的那服务队，他们会教育小朋友，然后回去跟他们的长辈因为我们知道有某些原住民部落，以往我们的概念里面喝酒文化是比平地人更多了哈，但是不晓得目前的真正的消长如何哈。那我觉得或许有一些某些方法可以帮助从这个幼小的年纪已经接受到这个概念，慢慢往上推。
0: 对， 那当然这个如果

0: 国民健康署这样推，那我们政府就要很小心，因为我们有烟酒公卖局，哎，台湾啤酒很好啊，我们也常常在促销，是办啤酒节，这些其实最好政府就不要出钱去赞助，因为你这样就自我矛盾嘛。甚至台湾买酒太方便了，你走进便利商店，哇，整架都是酒，你要买就买，那烟还可能
1: 哦，烟还可以在后面，
0: 你要看你几岁啊，放在后面啊。但是酒现在台湾是几乎不设防，包括酒的广告，这些其实政策上都要去调整。
1: 关于政策的话，是不是在台湾就是这台湾酒精不耐症协会的网站上面，是不是也有一些要发起的什么样的运动啊，或者大家来一起来做什么样的事情？
0: 对，其实酒这个问题啊，它牵涉到非常多层面。我刚刚讲八种常见癌症，其实文献里面还有讲200种疾病，它只是没有那么高风险。为什么？因为你这个酒精产生的乙醛，它攻击全身是好多地方的攻击，你说脑神经会攻击，心脏会攻击，所以它的危害其实是非常多的。所以它基本上是应该把它列为一个国家卫生研究院把它写成一个健康白皮书，那这边不管科学的证据、饮食的建议，还有怎么样落实到筛检、酒捐或者教材，要写成全面的一个，那每一个人他要做，他就去里面找他相关可以着力的，这样才有这种整合国家之力推动，而不是那你听的从观念要变为行动，又是打一个很大的折扣。
1: 是的，是的。所以在五月，今年的五月有哪些这种卫教的讲座啊，或者宣传活动会展开呢？
0: 我们现在已经确定就是5月8号上午10点在台大医院，我们还是会召开我们59日的一个宣导，跟当场帮人家做测试。那像我接受到邀请的北医大5月6号也有一个讲座，而且我去分享。那我们里面在像福大工卫，他们就在福大医院也是有一整个礼拜要办各种五九的展示宣导。那像历年来我们的很多会员里间是不管在高一、在成大还有在长庚、在辅大、在北医大都会有相关的活动，那我们就把汇整在我们的网站，让就近想参加的人可以去参加，也可以拿到很多相关的资料。
1: 那像你刚刚所提的有工卫系所的学生，他们有没有已经有做好了一套类似教材？因为各位大师可能你们分身乏术的时候，他们可以透过他们这种宣导的力量，也可以对一些民众在某些社区啊，或者是有些时候他们会参与到某些这种市集啊，是不是也可以做一些这样
0: 的？这个最具体的呢，就是马偕医学大学他们的医学系，他们一年呢出两个队，因为一年应该说出4个队，就寒假一次、暑假一次，每次2队，到台东、到恒春，他们跟当地的基督教医院配合，然后就去市场，去到火车站，很多游民就去帮他做检测然后做口腔癌的筛检，带牙医师去，然后这就变成一个服务队，然后长期让学生变成一个社团，然后这代代相传。那这是已经我想至少5、6年了，今年也是暑假又快到了，就是又要带队去了。
1: 还有某些时间点，比如说忘年会啊、春酒啊，那个大家欢乐的时间点难免比以往都可能会有多饮酒的机会。
0: 所以除了说媒体宣导以外，我们是真的希望像酒精免战牌可以出现，因为你每次去吃饭，那大家喝一点酒啤酒你就看有一两个脸红，可是都很不好意思当场跟他说那你不应该喝酒，可是像这好像很煞风景最好是很多人知道你不应该喝，因为大家都知道不会有人说真的吗？真的

0: 的话，那我们就是希望能够改变这样的敬酒文化，啊，大家清醒自知，那你要喝多少，但是不要勉强别人。
1: 好的，所以我们最后一下再请陈医师告诉我们，我们说那个，国人的膳食营养里面，你要建议去修正的那个草案的重点是在哪？
0: 第一个呢，我刚刚说分三版，第一版就现在台湾版，我们说男二女一，一天不要喝超过两单位，女生一单位。这个呢，第二版加拿大跟美国都把它废掉了，直接讲饮酒没有安全剂量。啊，美国是说适量喝，加拿大说喝七分之一，一周，不要喝超过两单位。那台湾我是希望第三版，一方面亚洲人当然比加拿大人更不耐久，因为会脸红。再来，我们要把 ALDH2 这种酒精本能写进到我们的指引，说你如果这样了，你不要想说我多喝酒，我可以练我的酒量，这遗传是不能练的啊。那你要知道，我们要比它更低。那当然，我们这个写出来，全世界就只有我们写，把这个遗传的差异写进去，那变成国际一个范例。因为美国、加拿大修了，其他的世界各国也都想要修，因为旧的那个已经好多年了。哎，尽管它修了，已经大幅减少了，但是亚洲版，我们希望台湾能够成为范例，被大家参考。而且这个，我常说这个真理终必得胜了哈，这个就是迟早全世界都会宣导酒精不耐症，不要饮酒。我们只不过比别人早了六七年开始，他们开始走的时候一定会说，那全球什么推动的范例一定会注意到台湾。所以其实陈哲宏博士呢，他已经到日本、韩国、中国、越南到处去演讲，也都激起他们医学界很大的反应，说真的啊，有这么多证据，那我们也要来推啊。啊，大家都在问，那你们台湾的经验给我们参考一下。所以这已经有点扩散出去了。
1: 但是有一些迷思，比如说啊，在聚餐当中有人说啊，我先吃一点东西啊，垫一垫胃，然后呢喝酒比较不会醉，这个是真的还是假的？
0: 当然，就是说你吃的东西呢，比空腹比起来，酒精吸收的速度会慢，但总量是不变的，都还是吸收。那慢的话呢，你瞬间的浓度就不会那么高，不会那么高。不管是醉啦，或者脸红，因为它瞬间浓度没有那么高，就不会那么明显。可是它总量还是在。那甚至有人说啊，喝酒因为有吃东西比较不会醉，就可以多喝一点，因为不会醉嘛。哎，那这个总量就增加，所以不一定是好。
1: 今天有世界无酒日，还只有台湾才有的无酒日，
0: 只有台湾有无酒日，
1: 所以台湾要拼第一哦。
0: 无烟日世界都有啊，无酒日现在只有，
1: 所以台湾无酒日只有台湾有哈。
0: 但是很快，我们希望大家都有。
1: OK， 好，谢谢陈医师，我们下一回见。

0: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Meets Radio。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吕丽丝和赵英兰共同制作主持的《欢迎来做客》。
1: 人生是客旅，享受做客，学习待客，一起学习客家话，认识客家做客与待客之道。欢迎收听 Meets Radio 为您直播的《欢迎来做客》。
2: 欢迎来做客。

0: 欢迎来做客，
1: 欢迎来做客。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阿兰姐。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阿斯姐。
0: 哎，两啥出去聊转来，看上烧看台啊，就是我们两个，
1: 我们两个安安两啥 ？n n 哦，
0: 就是砸两个
1: 啊，砸
0: 门两个，
1: 砸两个 n 两啥？
0: 哎，莫穷哈哦，不是一起的，
1: 莫穷哈，
0: 哎，分开来聊，就各自玩各自的，
1: 各自就是就是。考察采访去了，
0: 是是是，
1: 探索民情，
0: 对对对，
1: 观察这个环境有没有偏发，
0: 我们都是去中国探国探查民情，是不是？
1: 对对对，
0: 你是探查哪里的民情？
1: 广西。
0: 哦，广西，我探查的是那个湖南的民情。
1: 没有错，你要真正去认识一个地方，不能只是看看看这个资讯报道，所以说行万里路，行万里路。

0: 万卷书
1: 、嗯、对，走一走你就会觉得、嗯、天哪，那里湿气怎么那么重啊真的。
0: 对，哥哥你是说广西湿气很重是吗？
1: 广西湿气很重。
0: 广西我好像没去过你是到桂林啊、哦、
1: 没错，其实以前读书啊都是讲说在那个什么张力啊什么南蛮的地方，其实就是讲那里、欸、
0: 是是真的、
1: 嗯、但
0: 是那里不是山水很美吗？
1: 是真的很美、
0: 嗯、
1: 就是全我看全地球上独一无二的这种叫做喀斯特地形、
0: 啊、喀斯特地形
1: 我以前从来没有这么认真去知道喀斯特地形，我只知道说钟乳石之类的、
0: 嗯、
1: 有没有、
0: 嗯、
1: 全世界到处都有钟乳石洞嘛、嗯、你进去里面啊，就是反正大家在洞里面去看看那些那个长得很多的什么石笋啊、
0: 嗯、
1: 什么一大堆的、嗯、各地方都不同、
0: 嗯、
1: 但是呢它的山这种就是桂林的山哈、
0: 嗯、
1: 或是阳朔，我们读书读的桂林山水甲天下嘛，
0: 阳朔山水又
1: 甲
0: 桂
1: 林
0: 对，
1: 但是我去了以后发现这两个都不算，
0: 不算
1: 真正更好看的是在崇左，
0: 崇左
1: 靠近那个越南边境，
0: 真的
1: 那里的山水其实真的是实在是非常的独特哦。然后呢，因为
0: 所以讲这句话的人他是没去过崇左，
1: 可能那时候也没到那么、嗯、那么远的地方、嗯、然后那里可能也没有开发，
0: 对，
1: 但是因为我去了以后我才知道说桂林哦，其实从唐代的时候就有派人在那里
0: 嗯嗯
1: 驻地啊什么、哦、
0: 真的、
1: 哦、然后才知道说哇，原来这个地方自古就有人迹，而且是中原的人早就有到这里、嗯、
0: 已经到了地方了，
1: 对，所以以前被贬啊、
0: 嗯、
1: 给你贬到更偏远的地方去、
0: 嗯
1: 欸、所以这里
0: 就是皇帝一生气就会把那个他不喜欢的人把他贬到那个，
1: 对对对，
0: 让他看不见，
1: 对对对、
0: 嗯、
1: 不要让我看见，
0: 对
1: 但是在那里还真的风景很美、嗯、然后你知道 我说那个喀斯特地形、
0: 嗯、
1: 那个山的样貌哈，就是这不是人家说一座山两座山，他说一头山两头山、嗯、它就像馒头或者是像
0: 一头牛一样的，
1: 没有啦，没有像牛但
0: 是一个山头两个山头啦，
1: 对对对对，然后它的山其实是我就是说此起彼落、哦
0: 嗯、
1: 就是一个凸起来，然后、啊、但是各样的形状、
0: 嗯、
1: 那些山我后来才知道，你知道那些山里面是中空的、嗯
0: 啊，是中空的。
1: 你 never know，
0: never
1: 你从来想象，
0: 真的
1: 很难想象。对，而且这个中空，居然外面它可以绿绿的、啊、长出很多那个。
0: 你怎么看得到、看穿它里面是中空的？
1: 我是当然看不出来，但是当地的人讲，它里面是中空的、哦，而且里面非常的凉爽、欸
0: 哦，
1: 所以他们其中像
0: 别有洞天，
1: 真的是别有洞天。
0: 嗯，
1: 然后呢，他就是说。他们会把那个会把酒存放在那里
0: 哦、
1: 嗯，因为它很凉嘛，
0: 是，
1: 所以我就想说哇，那这真的像小说里面的那种，
0: 是是是，
1: 有没有那个桃花源记啊，
0: 嗯嗯
1: 哦，然后你看那个山水就这样绕过，
0: 嗯嗯，
1: 就是我如果讲山水的话哈、
0: 嗯嗯，
1: 这的确是人类的共同的财产，
0: 对
1: 对啊，因为没全世界你看不到有这么独特的山水，然后又有那个漓江啊，
0: 然后
1: 绕得很远很远，所以我觉得这个不去一下，好像光只读地理的时候读那个桂林山水甲天下，阳朔山水甲
0: 桂林，
1: 对，那你知道年轻人没有一个人知道什么叫桂林山水甲天下了。现代人你好像也我不知道为什么不读书还是怎样、
0: 嗯、
1: 怎么他们都不知道没听过，你问当地人他也不见得知道、
0: 嗯、哼，
1: 可能有时候是除了导游旅游观光景点、
0: 嗯、
1: 那但是我说那里湿度非常的高，
0: 湿度很高
1: 、嗯、就觉得湿湿黏黏，然后湿度高人就会觉得比较懒散，
0: 所以你们去的时候是很热吗？
1: 其实那个时候会流汗，温度其实是在31、2，有时候是30，就是差不多最高到30。

0: 34度，在广西啦。
1: 哦，
0: 然后当然如果有下雨的话它就会变得很凉。
1: 哦，
0: 所以我们在台湾，
1: 我以为只有台湾夏天会湿湿黏黏的，
0: 你知道在那个纬度之下
1: 应该是不会啊。
0: 可是它下面也有海啊。
1: 嗯嗯，
0: 你记得那个我们读建国大三民主义啦齁，国父他有建国大纲，对不对？南方大港，南方大港就是在南宁嘛，南宁的钦州那个，
1: 看起来真的很热，
0: 旁边是海。
1: 嗯，对 对, 对。
0: 所以其实它，我不知道那个海会不会影响。
1: 嗯，
0: 但是那个纬度其实就跟台湾的南，
1: 哦，
0: 他们在北纬23度，
1: 嗯，
0: 左右差不多啦。
1: 嗯 嗯, 嗯，
0: 所以你就知道我们南部天气跟他们差不多。
1: 可是我们去那个湖南啊，我去张家界啊，
0: 嗯，
1: 都很冷哎，欸，害我夏天的衣服没有一件穿到。
0: 所以那个纬度不一样，
1: 嘿没，害我都想说应该是夏天的，嗯，我都带了很多夏天的，冬天的我就带一两件，想说万一哪一天冷了可以套在外面。结果从头到尾我都穿那两件换来换去，因为然后我那夏天的大概有5到7件的 T 恤，一件都没穿到，全部又带回来。哦，
0: 所以用台湾的角度要出去玩其实是不够的。
1: 哦，天哪，因为他们就跟我说，嗯，台湾很热啊，我们都热死了。我说我们都很冷。
0: 对啊，真的，所以
1: 奇怪了，我
0: 所以真的不出去都不知道天地之大。
1: 对啊，每个地方气温都不一样。
0: 对，
1: 嗯，
0: 感觉上就是你看的风景也不一样嘛。
1: 嗯嗯，
0: 哦，风土人情啦。
1: 对啊，
0: 有风有土哈。
1: 对，
0: 风土人情确实是让我们嗯更贴近彼此的距离。他们的生活为什么会这样？
1: 嗯，
0: 就知道其来有自，受环境的影响。
1: 对啊，其实都跟我们应该是有点类似啦。
0: 对啦，
1: 就是有穷央啦，懂穷央，就是蛮相似的，蛮类似的。
0: 欸，有风土吗？客家话有讲风土，
1: 风土民情，
0: 民情。
1: 嗯，这个也是直接翻译的。
0: 对啊，对，
1: 就是懂穷央，其实就是差不多的。
0: 哎，欸，你知道广西有一个地区全部都是客家区哦？
1: 广西很多客家人，
0: 很多。哎，欸，
1: 对啊。
0: 真的，我就想说，哎，很有意思，可以再深入去了解。
1: 嗯嗯，
0: 不过还是一样，就像那个我们之前讲的，都是从中原跑来这里的。
1: 对啊，
0: 所以出去看看，才知道我们这个文化怎么样形成的。
1: 对对对。
0: 哦，
1: 我们这一次，你们跑到广西，我们跑到湖南啊。
0: 嗯，
1: 湘西，就张家界算湘西嘛，湖南是湘，
0: 哦，对对对，
1: 嗯，它在西边。后来我们又到东边的长沙那边去，
0: 嗯，
1: 结果我们去长沙三天都在下雨，
0: 哦，
1: 而且下很大的雨，
0: 对啊，
1: 我们在雨中这样子。
0: 好，我觉得下雨哈，感觉上确实是，
1: 嗯，
0: 会让很多事情会沉淀下来。
1: 对，
0: 你的脚步也不会那么匆忙，
1: 快不了，因为下雨嘛。
0: 对呀，对呀，啊啊，我很喜欢在旅行中感受那种下雨的感觉。
1: 是吗？但是你旅行看你去哪里，嗯，像很多人的地方，那下雨那个地就感觉脏脏的，有点不舒服。
0: 回家再洗。所以这个。出门旅游哈，
1: 嗯，
0: 你就会第一个我就会想当地人到底是怎样过日子，
1: 嗯嗯，
0: 然后呢你再用当地的东西看当地的设备，
1: 嗯，
0: 然后你就知道说哇人到底有没有进化。
1: 嗯，
0: 所谓的进化就是我们不是在联合国不是在会衡量这个地区是已开发还是未开发还是开发中。
1: 嗯 嗯, 嗯，
0: 就比方说人类的文明，
1: 嗯嗯，
0: 你的进展呢是不是有一定的那个成熟度或是舒适度或是精致度。
1: 嗯，
0: 所谓的精致度呢就是说它的这个算是说社会的秩序啦什么齁。那有些事情就是说政府当然都有它的政策嘛。他怎么样维系这个社会的秩序，然后像在大陆现在都知道说小偷已经没办法偷东西了，
1: 嗯，
0: 啊，就比如说因为他的摄像头，
1: 嗯，
0: 他的那个录影那个叫什么监视器。
1: Yes.

0: CCTV，
1: 我们叫监视器，大陆都说摄像头，
0: 摄像头监控设备，对，
1: 对对对，但主要是要监控说是不是，那个监控设备会让很多东西就可以暴露出它的最初的状况，要是有什么事情发生的话，
0: 对，
1: 那我就发现说，即使是在广西南宁这种地方哦，你看它百货公司啊。哦，那个百货公司一样非常的大，
0: 一样，
1: 很大，而且超市什么，你就会发现这已经没有国界了。在整个物质
0: 你想看到的或不想看到的都看得到，是吗？
1: 就是说，以前我会喜欢看菜市场，就是你去一个地方，你就看
0: 传统的菜市场
1: 、或者摆在地上人家卖的东西，你就知道当地的物产，然后这些东西是不是以前我们就是是不是我们台湾没有的，那我如果看菜市场，我就会觉得更贴近当地的生活，
0: 是，
1: 对，但是我去那边，我当然我就没有机会看到菜市场，所以我就会觉得说，在都市化的过程。盖大楼，盖高楼，你知道高楼都很高，然后社区都是社区。其实你如果说他做一个社区看起来是高级社区的话，应该是也是不输这个世界的其他地方。外表城市的建筑都是高楼大厦，这你看不到，但是细节就在他的日常的生活上，就可以看到。
0: 前面你讲的就离行，讲旅行啊，对不对？
1: 离行，对，离行看到。
0: 看朋友一样的，过日的，看别人怎么过日子，
1: 对，
0: 看有老你穷养吗？
1: 看我
0: 穷养有没有一样的？
1: 对对对，
0: 有贴近你的生活吗？或者是没有这样？
1: 对，所以也不要只是看外表的建筑，建筑跟硬体设备，因为现在硬体设备只要有钱，大家盖一样的。
0: 现在资讯发达，大家很快就都有类似的东西出现了，
1: 没错，
0: 对不对？
1: 对啊，
0: 好吧，你慢慢的讲，下礼拜给每张神奇的
1: 啊，神奇，
0: 下礼拜慢慢的来讲理想的事情
1: 啊、好，
0: 给每时间多的，感谢给每大家的收听，
1: 只是
0: 张来了。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廖宁制作主持的《艺术是生活》。
1: 人类历史中的艺术大师们，除了屡屡展现了旷世巨作外，更重要的是提醒了这个世界，人类所拥有的一项生物层次的独有特质，那就是对美的理解力与追求的决心。身为现代昌龄社会的一员，这是你我依旧存在的生存优势吗？艺术的创作究竟代表的价值是资产的多少，还是人性化温度的起伏呢？也许我们需要有沉淀思考的片刻，好重新的审视自我的心胸与视野。请收听《艺术是生活》。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艺术是生活的节目，我是廖宁。哎，我们呢今天的特别来宾呢是毕业于国立台湾师范大学艺术系的王美信王老师，他是中华民国油画学会的会员，也是台北市西画女作家画会的创办人之一，是等一下自己来解释啊，台湾师大五七画会的会员哦，举办过国内联展跟个展几十次都有了哦。那算起来呢，人家说，他是60岁开始呢投身琉璃艺术，熬过入暑跟寒冬，忍受切割玻璃的尖锐刺耳声和创作的孤独。所以一个人要怎么样决定在自己60岁的时候转变自己的艺术创作的另外一条路呢？因为算起来艺术创作应该都是相同的一条路，可是又好像不一样，因为事实上跟原来所用的媒材是完全不同的。他到底怎么样要决定呢？完全的翻转我的走的路程到底是怎么样子走的？我们家要请王美信王老师到节目中来，让他解释一下，他如何让自己呢，从已经熟悉的作画的方式跟媒材上，突然间呢，让自己呢转到另外一个方向，这好像也不是很容易下定决心的。好，我们请王老师到节目中来。王老师你好，
1: 你好，
0: 我觉得要很勇敢才能够。

0: 够做一个转变。
1: 也不是这样说的。
0: 可是你之前没有碰过啊，你怎么知道他碰到的时候他会有多少困难点在等你？
1: 那个我们学画的人啊、
0: 嗯、
1: 会接触到陶艺啦、雕塑什么都会接触到、嗯嗯、而且我们画画的人是在追求光
0: 光、
1: 哎、我们在画画里面要画出光的感觉。
0: 嗯嗯 嗯, 嗯，
1: 不管你画素描、画油画、画水彩、画任何，都是要追求一个光。
0: 嗯，
1: 那光你在画画要追求很难。那你那个玻璃的话是透光的，它天生就透光的，所以它就跟这个跟 ceramic 也不一样，跟雕塑不跟那个陶艺完全也不一样。
0: 嗯，
1: 陶艺就是你在做的过程，你还是变成泥土的颜色。
0: 嗯，
1: 然后在上面你
0: 它是不透明的，
1: 也不透明的。
0: 嗯嗯。
1: 那这个玻璃因为它本身就是很迷人的东西，
0: 嗯，
1: 哦，我喜欢你看山林镜产生的色彩是不是很惊人，
0: 嗯嗯嗯，
1: 哦，所以这种玻璃我都从小就很爱，但是也很害怕，
0: 也很害怕，
1: 害怕，真的害怕。
0: 哦，是这样子，因为据我所了解的哈，你其实一开始你很喜欢以花，你很喜欢画花。哦，啊，花是漂亮的、多彩的、绚丽的啊、哦！所以以前我都觉得你的花系列跟人物系列很出色啊、哦。那有人说呢，花朵是上帝赐给人类最美好的礼物啊、哦。那当然，很多世界知名画家都是以花非常重要的一个角色，他们的作品的表现。但是如果说你看的这个王美信王老师他笔下的各种花卉啊、哦，你看很多花卉哦，向日葵啦、玫瑰最多了哈，还有波斯菊啦、睡莲啦，都有不一样的精神呢，懂哈？那如果说虽然说锦康说要光哦，那花。当然光线不同，场景不同，但是它都是光彩的、耀目的，是不是？
1: 嗯。
0: 那人物画你也喜欢？
1: 我最爱的。
0: 对，人物画这也是你爱的题材，但是人物画是要画出内心世界。
1: 是，我都是想画是内心世界。
0: 是不是？
1: 对。
0: 那又不一样了，是不是？那所以算起来呢，你是很热爱本土的一个艺术家，热爱人性啊、哦，热爱这种真诚跟细腻啊、哦。可是这种感动的情景啊、哦，你觉得跟玻璃？我觉得玻璃会凉哎、欸，
1: 对，冰冷的，
0: 冰冷的。那你怎么会突然间觉得温暖跟冰冷会突然间串在一块呢？哎，不要叹气，
1: 你问我答不出来啊，因为。绘画本身就是很好，很好玩。
0: 是
1: 像那个人物啊，画花是最容易画的、嗯。为什么呢？比较容易取的。我以前看到人，我就想画，
0: 嗯，
1: 所以后来自己觉得不好意思，
0: 嗯，
1: 所以我的图画就是说，他们也很怕被我画的不好看、
0: 啊。对，我看过你画那个李天禄那个布袋戏大师啊，你跟他画很多张吧？
1: 对。那是很好的机会，他们那时候台大有一群人在弄西田社、
0: 嗯啊、
1: 他们就在推广布袋戏、
0: 嗯、
1: 然后我们也当然也都很支持这些人在看，我们喜欢看嘛、
0: 嗯、
1: 然后就看到认识，我也是因为这样认识李天禄嘛、
0: 啊、哈，
1: 然后有一个朋友就怂恿我说，哎、欸，梅信你怎么不画李天禄啊，我说可以啊、嗯、安排一下嘛、嗯啊，结果他那个比较会外交辞令比较好，一个女生，她也是西田社的社员嘛哈，她叫李来富啊，
0: 嗯，
1: 然后他就约了，那我他就陪我去了，
0: 嗯，
1: 陪我去他那个不知道在迪化街哪里，我忘记了，
0: 嗯，
1: 李天禄是非常可爱的一个人，
0: 嗯，
1: 太可爱了，我要画他那个狼抱得一样，他真的就在那边狼啊，
0: 马上就弄给你看。
1: 别人跟他讲话，他就一下子就忘记了。然后一看，我说：“哎，阿公，阿公！”他就刚就举起来，他就是很可爱。
0: 那时候他几岁啊？
1: 六七十几岁了，我想有。
0: 所以，
1: 然后他常另外一只手然后兜着一个烟呢、啊。
0: 嗯哼
1: 哼。然后我画了四张吧。
0: 嗯。
1: 一张就是我画着，不晓得谁收藏，不知道。那一张油画是后来我拿到。他们后来搬家搬到三芝的，
0: 嗯嗯，
1: 三

0: 这边淄博山庄哪里，在那里哈，拿去他家送给他们。
1: 现在都好几代后面的，
0: 嗯，他那大儿子还在，
1: 对对对，
0: 收的是大儿子，
1: 嗯，
0: 然后一张是在花莲画展的时候被一个马天官是收藏，
1: 嗯嗯，
0: 哎，他画他我也画得很开心，我画到这国宝级我也很幸福，
1: 是
0: 真的觉得很开心，
1: 还不错，
0: 我画了很多人呢，欸。
1: 嗯，画的人像画了很多，
0: 画的人物很多，不要讲人像，
1: 人物
0: 像有一次我们都在努力画模特儿，对不对？
1: 嗯 嗯，
0: 嗯，有一次觉得那个模特儿条件太不好看了，画起来没有美感，
1: 嗯，
0: 啊，我已经去了，就也不能放弃啊，因为要找模特儿不容易啊，
1: 嗯，
0: 然后就画的，后来还是想要悻悻然想要回家了，
1: 嗯，
0: 收拾要回家了。转头一看，一个老画家在那里，
1: 嗯，
0: 就是我们在同一起画图，
1: 是
0: 颜水龙，
1: 哇，哦，我知道啊，
0: 这么漂亮的人，
1: 是
0: 我转头就画他了，
1: 嗯，
0: 从此我去画室就是画他，不是画他模特，
1: 嗯 嗯， 嗯，他也是蛮特殊的，他的整个这样整个性格都非常特殊的一个人，嗯，
0: 我画的记得我画了两张，这一张最精彩的我是想要留给他们家的，留给台湾的，嗯，但他们家好像没有弄，没有，因为后来女孩子都在国外嘛。
1: 嗯，
0: 但上次女儿回来，我有跟她讲过。
1: 嗯
0: 嗯，不晓得再看运气，我觉得要留给台湾就对。
1: 是哈，哦，嗯，对，因为你除了油画创作之外啊，哦，就像你后来从事的这个融合玻璃的创作，为什么叫融合玻璃？
0: 那烧就是融啊，
1: 哦，
0: 因为玻璃。他要同样系数的才能烧，
1: 嗯嗯嗯嗯嗯，
0: 那我要最，既然我在那边学做玻璃的方法，
1: 嗯，
0: 所有台湾的那时候大家都是从，再包括国外的也好，
1: 嗯，
0: 比较少是艺术画画画这么多的这么久的人跑到那里面去弄，
1: 对呀，啊，
0: 那我想说我既然要做就要把我数十年来的绘画精神放进去才对，
1: 嗯，是，
0: 所以我会用我的画过的题材来做玻璃，
1: 哦，
0: 那就要想尽办法啊。
1: 对，
0: 像玫瑰花，
1: 嗯，
0: 你是不是一个花瓣要不晓得要叠多高，它才忽然间它烧的不会全部融？
1: 是，
0: 因为它常常一个温度如果太高，那1200度、1000度，它就已经融成一片了，
1: 哦，那就不见了，它的花瓣不见了，
0: 什么都不见了，
1: 啊，
0: 就只有颜色而已。
1: 是是是是，懂，哦，我懂，
0: 只有颜色，就平的，
1: 嗯，
0: 不管我叠的再高，嗯，花了再多钱
1: 也变平的，
0: 对，平的。然后如果说有一次台电断电还是什么，
1: 嗯，
0: 然后或有一次是他们的电窑坏掉了，
1: 嗯，
0: 哦，温度控制不对，去那边可能烧了2000度，出来是一片像沙画，
1: 嗯，
0: 好美 哦，变成沙瓦。
1: 你没办法完全的确定说我出来出品是什么样子，
0: 所以就尝试错误，尝试错误，
1: 嗯哼哼。
0: 然后那个沙画，我就说这么美，我带回去好了。
1: 嗯，
0: 但是后来我不能放在家里，因为那个沙是进去身体是不得了的事情，你摸到或者从皮肤进去，
1: 嗯，
0: 就你在你的肤里面就玻璃进去怎么得了？不得了，会割啊，会破坏你的身体啊，是啊。所以玻璃真的是既危险又美丽的情人，
1: 嗯，就是
0: 然后后来
1: 上次讲的说
0: 我就学
1: 的危险又美丽的恋人，
0: 对，那以前人后来我又更学到我是火山孝子，而且就是跳入火坑的人嘛，
1: 嗯，
0: 还有玩物丧志都是我做玻璃的心得，有几句话有一些成语啊，
1: 嗯，
0: 以前知道但是不能够深刻的体会，
1: 嗯嗯 嗯， 嗯，
0: 现在经过这几十年深刻体会，玩物丧志，啊，火山孝子，跳入火坑的人，
1: 嗯嗯嗯，
0: 后来我去2017年去美国展览的时候，嗯，我发现我是唐吉诃德，
1: 嗯，傻不愣登的，
0: 就那个
1: 嗯，
0: to dream impossible dream to fight
1: unbearable
0: anyway 就是很悲惨啊。那我那几天我是人先去，东西是海运过去的，
1: 嗯，
0: 而且经过要玻璃要特别包装，海运过去，然后我先到了，在等看海运会不会出状况，也很害怕。 我住在我弟弟的房间呢、啊，在他家里，
1: 嗯，
0: 在他的孩子。

0: 女孩的房间啊，那上面有一个他们从西班牙带回来的雕像，就是唐吉诃德。
1: 嗯，
0: 我最讨厌唐吉诃德这种笨蛋，我从小最讨厌读他的书啊。
1: 嗯，
0: 我讲的很难听，这种笨蛋。然后，哎，我忽然间想，我就是他嘛，哈，
1: 嗯。
0: 我正对
1: 我不就是他吗？
0: 就是他嘛，就站那个风筝啊，就以为是风车，就这样去打了。
1: 嗯，
0: 我就跟我弟弟讲说：“哎，我就是他。”
1: 嗯，
0: 他说他有一个仆人。
1: 嗯，
0: 你是不是要叫姐夫来做仆人？我说姐夫如果来，我还是他的仆人呢。
1: 那没辙。
0: 嗯，
1: 这说，所以算起来呢，你。第一次接触琉璃的时候，当时最吸引你的是什么？是色彩还是它的光彩？
0: 透明啊，
1: 透明度，
0: 透明。然后我那个要切割的老师，那我根本不敢切、啊。
1: 受伤过没有？
0: 当然了，那还用说？
1: 那受伤的最重的伤是什么伤？
0: 最伤的伤，
1: 身上都
0: 有一天
1: 手上流血。
0: 有一天开车开了一个半小时去到那边，我从新店开到、
1: 嗯。嗯，
0: 八点多出门去那边9点半了 啊，然后一切都就绪的，衣服也穿好，口罩也戴好，都好了。然后我再翻一块薄的玻璃哈，60公分正方的那种的，就在空中就要翻的时候，咚，破掉了。而且它玻璃不是直接放掉在桌子上，是会射出来的
1: 啊，
0: 就射到这下面。我鞋子这样穿这种鞋子啊。灯进去了，流血了，
1: 刺进去了，
0: 就过的那时候还是皮鞋啊，
1: 嗯，
0: 皮鞋，然后袜子，然后这脚了、嗯，就血溅出来了。哦，一来就这样，是很不甘愿呢、啊。
1: 那要不要继续？
0: 然后那我就想说这惨了，然后要去给医院包扎嘛、嗯嗯嗯嗯。医院很远啊，巴黎是就你们这里的巴黎啊。真的快到13行了。
1: 嗯嗯嗯，
0: 那个老师，那个教我们的那个老师啊，是一个年轻人。他说，玻璃基本上很干净的。
1: 嗯，
0: 我听到哈，干净的那没关系，因为有袜子透过，它就不会有玻璃屑在留在那里。就只好鞋子脱，袜子都脱下来包扎一下，然后去弄了一个桶子来。那个他们有一些。油刷那个油漆桶不是大大的吗、嗯、
1: 是
0: 翻过来啊，
1: 嗯，
0: 就让脚靠上
1: 去，脚疙瘩啊，去找玻璃，找
0: 不
1: 那个洞啊，
0: 去提高
1: 受伤的嗯
0: 止血啊，
1: 嗯，
0: 就逃个不要
1: 让流血、嗯、要让它止血、
0: 嗯、然后另外就开始工作，就坐在那边开始工作。那天回到家里也是开车回到家里已经快9点，
1: 嗯，
0: 然后我先坐在那边看电视啊。那后来我就脚包扎起来，就一只脚也是放在高高的地方给他看了、啊。他说：“你有没有看到？”我就问他：“我说你有没有看到？”
1: 没有，
0: 不值得，理都不理我。
1: 本来想获得不一样的认同感，
0: 怎么没有一些慰问呢？
1: 所以说，有时候这个婚姻啊，婚姻的过程当中啊，那种个性的调和啊、哦，有时候也是很困难的一件事情。
0: 也不能这样说了，他，我跟你讲，他基本上，我觉得男生如果是留美的哈，
1: 嗯，
0: 会比较尊重太太了，
1: 嗯，
0: 留日的话那
1: 就不会了，比较大男人主义，
0: 对，所以基本上他让我这样，他已经让我很发挥的人了。留美的他重视你的才华，
1: 他是留美的啊，
0: 是啊是啊，所以重视我的才华嘛，
1: 哦、是，
0: 只是不反对就好，只是认为
1: 他觉得你不值得、
0: 啊，不值得受伤啊，
1: 嗯，觉得你可以不需要这样，
0: 对对对对，
1: 是不是？
0: 对啊，
1: 啊，你受伤了啊、哦，你敢你被矮耶，
0: 我光光
1: 不敢这么讲，
0: 不敢讲这么难，就是不值得啊，
1: 嗯、
0: 很简单的、
1: 嗯、
0: 表达了立场，
1: 他其实还有点心疼你受伤了，所以他觉得说，哎呀。算了，其实也不需要了。有时候男人的想法是很奇怪。
0: 不是，我觉得哈，基本上留美的人都比较尊重太太，
1: 的个性的发展方面。
0: 不是，因为他基本比较自由 ，freedom、
1: 嗯、
0: 相同的地位嘛，
1: 嗯、
0: 比较会有重视。
1: 嗯，
0: 所以
1: 一般来说，在这个学习流利的过程当中啊，有没有说你觉得说一点挫折让你

0: 差一点你要放弃的时候？
1: 没有，会心里心里赢啊，金刚扣啦，安尼
0: 照做。
1: 所以比
0: 我要说你的个性
1: 比这唐吉诃德还惨一点。

0: 凉了，就两三个礼拜，两个礼拜就可以有一小片，但是要一起烧才省钱啊，因为烧的钱嘛，对不对？都要花电力嘛，所以要把那个填满的话，我就要做一些做努力做，我现在就是努力做，用小的串联成大的，一样是有震撼。
1: 嗯嗯嗯，到现在为止啊，你做琉璃玻璃方面的东西作品最大的是多大？
0: 最大的我就是要用拼的，是以前我做过一个190公分跟150的作品，就是人家设计师要求的。
1: 嗯嗯嗯，
0: 他也是让我练习，好朋友他是设计师，
1: 嗯，
0: 后来就 offer 一个 job 给我，就做这个，我当然很开心。但那个玻璃做了6个月，然后要去拜托工厂，大的工厂，玻璃工厂让我们烧嘛，
1: 嗯，
0: 因为他们的那个炉子够大，
1: 嗯，
0: 炉子够大，结果烧出来也好的哦，会因为随便砸砸进去，它也许就毁损了。
1: 所以你的作品是，你能够先设计好一个样子，它出来完全按照你想的一样吗？不一定，
0: 玻璃的迷人就是不一样，
1: 不
0: 知道它会有什么结果。
1: 嗯嗯，
0: 你有时候温度太过高的做的时候，那没有办法control的，完全没有办法。
1: 不能预估说
0: 完全
1: 出来是什么样子，
0: 绝对不知道，而且是独一无二的，就是，
1: 这独一无二比较重要
0: 啊。但是就是你没有办法预期，我们不能说像什么哦，你有一个什么书，你必须画跟他一样的，没有这回事。
1: 哎，可是我你做那个什么，哎，花莲的那个
0: 泰鲁格，
1: 对呀，泰鲁格的时候就好像可以用预判的他的方式啊。
0: 没有啊，不知道啊，
1: 你也不知道
0: 完全不知道啊。我把那泰鲁格做的有的地方这么厚，后来把框子再割掉
1: 、是啊，
0: 我不是这个做了很多嘛，我做了很多，花了很多钱就对了，还好还活着
1: 真的啊，因为你人家都形容您的个性哈，开朗乐观啊，因为你的作品，
0: 我悲观的人呢，
1: 可是你的作品都非常明亮，非常快乐。
0: 我想满足我自己心目中的太平世界吧，
1: 是吗？
0: 我想是这样吧。
1: 哦，因为一般人都觉得你作品色彩那么明亮，
0: 我真的是最悲观的人，
1: 跟你的个性有关。
0: No， 我是最悲观的人啊，所以我为什么像孩子生病先生病，我会那么凄惨，就是因为。这个人的胆小如鼠，是遇到这种可怕的，在浪头上是最怕在那边惊涛骇浪。
1: 对，我也是最佩服您的，就是您这算是20年吧，
0: 不止了，
1: 不止
0: 了，快三十，我儿子生病好像30年了耶。
1: 哦，真的、哦？
0: 那我先生
1: 从20几岁就开始。
0: 对，那个还好，我儿子的个性好，
1: 嗯，
0: 所以你不觉得苦，只是觉得舍不得。那我先生稍微是10几年来都身体不好了，
1: 嗯，
0: 现在回去看看，哎，有时候看到以前的烂哦，原来那时候发生什么病什么病，那时候都是前兆了哈。现在是，但是就是说你会舍不得他们，
1: 对，
0: 因为他们
1: 心疼，
0: 尤其我先生不相信他自己会生病，
1: 不相信自己会生病，怎么？他觉得平常都很健康，
0: 他怎么会得这种病？等到他躺下来的时候才知道说自己很多病，嗯，然后最后他回去台大，去年吧，2024年啊，回去台大门诊，回去给张尚仁看了、啊、哈，张尚仁看他是这么厚一叠，
1: 嗯，
0: 他说哦，我们的医院你几乎每一个科都去过来，
1: 嗯，
0: 这样妇产科没去过。所以他看很久啊，所以现在他很运气很好，他很多事情都这样逢凶化吉回来，但是过程很痛苦啊。他痛的那样面，我什么都愿意做啊，我就舍不得看人家痛苦、啊。
1: 真的是很辛苦的一件事，尤其在你身边的人啊、哦，在碰到什么事情的时候，你就。又无可奈何，
0: 他们土我比他就觉得舍不得了，
1: 对呀、啊啊啊，
0: 像我儿子这么辛苦，我也舍不得
1: 了。嗯，而且 Snow 还好了，因为他个性还蛮好的，
0: 但是他的东西的不晓得什么时候会发作，因为他如果说脸色不对，他太太必须很敏感。
1: 嗯，
0: 告诉我就知道，赶快我们必须准备带他去医院或怎么样。嗯

0: 因为幸亏他太太敏锐啊，他是护理系的嘛哈。然后史诺这个他比较，因为他那种脑的问题，脑脊髓液的问题的，因为后来太多动，所以很多医生劝我说不能再开刀了。只能看什么办法，看有没有，除非说很厉害的医生。
1: 是，
0: 现在他的医生很厉害，医生也老了啊。以前有黄胜雄黄院长，他是最好的资讯。他很早就要帮他开刀，但是那是我儿子说正看起来正常啊，但是现在如果他要开刀，也没有办法开刀，因为他也老了啊，对不对？医生也老了啊。没有办法开刀，
1: 没有新的，
0: 有啊，新的
1: 科学方式吗？
0: 我不知道这个，我不是有那个。
1: 那现在医学什么各方面都在进步，然后没有新的方式治疗方式。
0: 这个神经外科的，像现在赵科那个陈医师，他觉得他现在function OK 的，只能够这样，因为开刀毕竟是很多风险啊。什么是最对的？
1: 谁敢说？
0: 你我现在后来读到一个盖希文，还有音乐家，有没有？那很早的，那差不多100多年前的吧。
1: 是，
0: 他以前就是有这个脑瘤啊，他这还不知道什么实验，还你上 Google 里面就有。他头上弄了很多，不知道几100多个那个也是刺激的那种电线什么东西的，他30几岁就走了，我们史诺比他运气好太多了。
1: 史诺60没？
0: 啊，阿伟50几吧？
1: 50几岁。但是呢，我觉得他真的是也非常勇敢。说老实话，
0: 对对对对，
1: 真的非常勇敢。我觉得最勇敢的是你吧？
0: 我不是，我只是感觉到他哈，他至少他是还是有用的人，我们要鼓励他活下去。我只有这种想法，如果没用的话，我就大概也没有办法怎么样鼓励的。因为我觉得他对他的家庭、对学生、对什么都是有用的人，
1: 真的都非常好。
0: 头脑清楚，我觉得头脑清楚这点很重要。那个盖希文那么才华横溢的人，什么都厉害的人，都会走的，你还
1: 也没辙。
0: 对呀、啊，那么不过他是早了100年嘛。
1: 那时候比较没有医学，没有那么进步。
0: 他自己本身很聪明啊，但是也没用嘛，对不对？就是说，不是他生逢不对的时代啊。他说现在他就活着，
1: 不是讲生不逢时、
0: 生不逢时，对的，我觉得生不逢时。所以有时候我觉得很多病人有时候会怪医生，怪什么？就是这没什么好怪的，
1: 没什么好怪的，
0: 这是 timing 啊，你自己遇到不对的时间呢、啊。你自己为什么要生这个病呢、啊？对不对？
1: 但是
0: 遇到不对的，
1: 有的人病还不知道怎么回事儿。
0: 我先生就那时候不知道怎么回事，我怎么会生这个病？
1: 对啊，好像没有什么征兆哦，会生这个病，可它就是发生了啊、哦。
0: 对对对。
1: 那所以有时候这种难以置信的事情哈、哦，也会发生啊、
0: 哦。那当然了、啊，我们来这一招，什么事情都会发生啊。
1: 是。真的，那最好是能够克服它，
0: 已经很幸福了。像我小时候都生病。

0: 好，我们现在回到节目中来。其实啊，除了油画创作之外，哈，你就后来做融合玻璃创作嘛，哦，你觉得这油画中的风格个性啊，融入这个玻璃创作，哈，我觉得这样子，我觉得它是一种多次元的，啊，多次元的一种表现空间呢，不是很单边的这样子啊。
1: 嗯，
0: 那你看你的作品。每个色泽都非常鲜艳饱和，像你说，哎，我去看的时候，你说，那后面加上灯光的话，跟前面加灯光的话，它感受完全不一样。
1: 嗯嗯。
0: 哦，虽然它都是有透的感觉，
1: 嗯，
0: 可是它前光跟后光、背光的那种感受是不一样的哦。而且你还可以利用切割的角度的变化，制造一些比较缤纷多彩的效果啊，灿烂夺目哦。所以这些高度的算是流动性啊。还有穿透性哦，算起来也提升了你作品的华丽的效果。那这华丽效果是你喜欢的、你想要的表现吗？
1: 对，我做玻璃以后，就是发现说，哎，后面因为玻璃我不要装框子啊，要最好是两面透光的。
0: 嗯嗯嗯。
1: 最好放在那个建筑物的隔间中间的、
0: 啊、
1: 两边给透
0: 光。懂懂懂懂。
1: 啊，别那个
0: 有点像那个外国教堂的那个玻璃彩色玻璃
1: stained glass 而已、
0: 啊，
1: 那个不好玩，那只有一层。我这个是用了好
0: 多
1: 层
0: 的，
1: 然后用了一些各种不同的玻璃，
0: 嗯，
1: 我让前面看的跟后面看的有不一样的感觉，
0: 嗯，
1: 所以必须要到处，因为再加上放了很多片嘛、哈，然后所以要有各种的弧度吧，所以要很多光，
0: 嗯，
1: 我最好是。最好是全部透光的地方嘛，然后
0: 最好是全部透光的地方。
1: 对对对，然后再不然再用打光来加强哈。
0: 嗯嗯。
1: 然后这样跟着时间的变化，跟您走过流动的每一个地方都在流动，就看到它很特别，就非常好看，就是活的，就是那个流动就把永恒抓住了，对不对？
0: 是。
1: 那我们追求的永恒就在这里表现得出来，所以我。就像就一直锲而不舍的去追求啊。
0: 嗯嗯嗯。
1: 那画图就是我做玻璃的养分。
0: 嗯。
1: 啊，我心中就是以前古人说，成竹在胸，对不对？
0: 嗯嗯嗯，
1: 我们已经画已经在心里面了。
0: 嗯嗯嗯。
1: 你画过，你仔细观察过，你再来创作玻璃。
0: 嗯嗯 嗯。
1: 因为我玻璃不可能在海外在野外做啊。
0: 嗯。
1: 我在家里做的、啊。
0: 嗯。
1: 然后在家里切来想、
0: 嗯嗯、
1: 所以本来就有变化，因为第一我不晓得成败如何、
0: 嗯、
1: 第二这个温度会造成什么后果、
0: 嗯、
1: 没有办法预料、
0: 嗯、
1: 很多都是未知的、
0: 嗯、
1: 所以有一种就是跟他一起拼了让他去了、
0: 嗯、
1: 失败为成功之母，就这是我的座右铭，
0: 失败为成功之母。对、嗯、这是很难讲的这个话。
1: 对对对，
0: 所以你到现在为止啊，你在你的作品当中啊，你觉得

0: 你的创作风格你自己怎么样定义？
1: 我的创作风格啊，嗯，
0: 自在。
1: 我的创作其实我都是写生来的嘛，
0: 嗯哼哼。
1: 然后我一直想要把怎么样呈现，我就会脑筋去一直在想，
0: 嗯哼哼，
1: 啊，每一个不同。
0: 所以你不会说在你你所有的媒材当中，你最你觉得到现在为止。这么多媒材你都用过了，
1: 我都爱啊，
0: 都很自在，你都没有说特别偏爱说。
1: 我偏爱每一样我都偏爱。
0: 什么时候偏爱这个表现？什么时候？还是看你的。
1: 我现在甚至于我只有十分钟我就速写，
0: 嗯，
1: 速写也可以把感情表达出来，
0: 嗯嗯 嗯，
1: 像我孙子，我大孙子，我很想画他，但是他。嗯，给我的时间都太少了，
0: 嗯，
1: 那我十分钟就画十分钟的样子，
0: 嗯，
1: 我所以我也不会苛责我自己，
0: 嗯嗯，
1: 好，也许他不够，但是他十分钟就给我那个时间而已啊，
0: 嗯嗯，
1: 所以我去音乐厅我也一定画图啊，
0: 嗯，
1: 因为我画小小的在下面很开心呢，
0: 嗯，
1: 然后觉得不错，那就送给他们了。我大部分也送掉了，
0: 因为听得乌漆嘛黑的，能听
1: 就是这样画，
0: 还可以画，
1: 对对对，
0: 嗯，
1: 没关系啊。
0: 下次我们去听音乐啊，我看你画什么。
1: 对啊，我平常买的票都最好是中间十排以内，比较清楚，
0: 还有光线
1: 啊。对啊，所以人家送我的话不是比较近啊，我看得见啊。
0: 嗯嗯嗯，
1: 你远的话你不晓得什么感觉啊。
0: 是哈，哦，
1: 嗯，
0: 所以不同的媒材哈，对你来说哈。你觉得其中最大的差异是什么？
1: 没有，要
0: 没有差异，
1: 没有差异，都是要追求最完美。这样素描有素描的优点呢，啊。
0: 嗯
1: 啊，水彩对我来讲，稍微觉得以前学生时代觉得比较痛苦一点，它不像油画这样马上光辉灿烂。
0: 嗯
1: 你有时候经过湿再变成干，有点不一样。
0: 嗯，嗯，
1: 但是你这样日子久了以后，它有它的。风格风味
0: 是又不一样了，
1: 不一样，
0: 不一样。
1: 对，每一样都你就是要亲自去做，
0: 嗯，
1: 而且最好的方法就是大自然就是你的学生啊，
0: 嗯哼哼，
1: 大自然就是你的老师啊，
0: 嗯哼哼，嗯
1: 哼，司法大自然。以前王冕的有没有？
0: 嗯，
1: 我们中学念的那个书，王冕那个最对，他是荷花嘛，他不是骑着，
0: 嗯，对，
1: 放牛啊，就牛背下，然后就画荷花，就这样就可以很棒了，啊。
0: 是吗？
1: 嗯哼，
0: 那这玻璃创作哈，跟绘画啊，你觉得在做的时候，你思考的方式会有不同吗？
1: 当然了，玻璃要怎么样变成绘画？绘画还容易一点呢，
0: 就很难呢，
1: 欸。啊，玻璃的话，就是有时候会呆板的，或者怎么样的，
0: 嗯嗯嗯，
1: 或者是有时候跑掉。
0: 是啊，
1: 哦，它有时候在烧的时候。
0: 跟你想的会不一样啊，
1: 就是会跑掉，
0: 嗯，
1: 就是它会动，它烧的时候弧动，
0: 嗯，
1: 对不对，
0: 嗯？
1: 像我这次参加那个信封基隆，
0: 嗯，
1: 哇，主办人陈玉秀，
0: 嗯，
1: 他要求我做玻璃，我说啊，玻璃怎么用当做信呢，
0: 嗯？
1: 他说我们自有办法。
0: 结果呢？
1: 结果他就说好，你做完我就去拿，
0: 哎。
1: 我说我自己送过去是可以的，
0: 嗯，
1: 但是。嗯，他也忙，对不对？我有助手，我有时候这样玻璃我自己送了，别不会路上发生危险。
0: 嗯，
1: 好，哦，他有做四件，我四件，哦，好吧。那四件以后还要把那个图画画在那个信封，
0: 嗯，
1: 信那个明信片上面。
0: 嗯，
1: 结果我这明信片画的话就没有玻璃这么精彩，因为我没有时间去画，好好的画，画图要好要认真。
0: 嗯。
1: 我做完玻璃时间不够了，
0: 就
1: 有点呼应了，没关系，我主角是玻璃嘛，
0: 哦，
1: 就放在明信片放在下面嘛，玻璃放这里嘛，
0: 嗯，
1: 我遇到一个他们最好的布展人，叫什么名字啊，很有名的布展人，色展人，要查手机才知道，
0: 嗯，
1: 啊，他们我去看的时候已经我忘记那天是开幕了，
0: 嗯，
1: 等到我想起来的时候，哦，就赶到那个会场去，他们已经在开幕了，剩下快要介绍到我的，
0: 嗯，
1: 我去的时候刚好介绍我的，他摆在刚好玻璃摆在窗户后面就是基隆，上面写是基隆那两个字，
0: 嗯，
1: 他前面那个有一个再进去就我画的我做的玻璃有一个是那个庙，
0: 嗯哼哼，
1: 那个基隆那个庙啊，
0: 嗯，
1: 这是妈祖经的样子哈。嗯。

0: 我就特地跑去那边画那个，然后我玻璃做那一片，这个策展人很厉害，他把我的玻璃摆在那里，后面就是那个庙，完了我四片，中间有一片庙对着，后面就是原来的庙，然后还有基隆两个字，这策展人让我觉得很佩服，他有知道我的特色，
1: 恰到好处，
0: 而且他把它放在有光线的地方，他把整个都换过，这个我很谢谢这个，因为策展人能够这样配合这玻璃的展法，我很感谢他，
1: 他很懂啊，
0: 他愿意这样做，我很感谢。
1: 是是，那你会不会把绘画的概念啊带到你的玻璃作品
0: 当中？一定是啊，一定是啊，所以我的作品跟人家不一样。跟所有你看到欧洲、台湾、任何美国的玻璃，我跟人家不一样。我不是，因为第一，他们那台湾的我知道，大部分是从美工方面切进去的。我的可能会比较有一点人味故事性，
1: 人味故事性，
0: 人味啊，对不对？设计比较没有人了、
1: 那如果说哈，你会不会觉得说，有人说那60岁才开始做，你会觉得就是早还是晚开始，或者是在人生的阶段当中，这是我重新开始的一个。
0: 我那时候也很害怕啊，
1: 对呀、啊。
0: 不同的材质你要花很多时间进去，
1: 对对，你要
0: 你画图时间
1: 琢磨到底怎么样
0: 被剥夺了，但是也是越做就越进去了。而现在我现在只求说我能够，我拜托我的复健老师啊，请你们帮我调整到我94岁。我现在状况还不错，就是因为他们帮我的这些脖子就是头的问题啊，
1: 你现在有在做复健吗？
0: 我一直都做，20几年都在，不然我怎么，我早就20几年前手就早就不能动了，就开刀了，要开刀了。
1: 是吗？所以你现在一直在做复健？
0: 但是我做的不够认真了、但是已经可以用了啦。他们让我可以用了，复健很厉害、物理治疗很重要、
1: 是哦，我曾经做这50间呢、
0: 那是我是60岁的事情，
1: 这小 case
0: 啊，小 case。那医生叫我要开刀，我选择没有开刀。一个老医师跟我讲，
1: 那、你多久做好的？多长时间？
0: 我到那个时候有一次我，比方说我去，可以讲，
1: 可以啊，
0: 不用说、
1: 没，
0: 后来我就是我做过太多复健老师，但是就是。好一些些，但也不能好，不能全好。
1: 是，
0: 但到后来，江明贤的儿子，他物理治疗，他10几年前就开业了。我没有去，因为去很远很久哈，姐要挂我才没有去啊。而且啊，就 anyway， 后来去找他一次，觉得不错，至少我3天舒服。3天。但他人也很难挂号，有时候我要等很久，我没有时间，我不耐烦呢、
1: 他在做这方面的江明贤
0: 物理治疗。
1: 哦，是啊、
0: 后来人家又介绍我一个、介绍一个给我，要强迫我儿子去复健。好朋友，说这个医生很厉害，叫我儿子、叫石诺一定要去给他复健。石诺去，他说他这个石诺认为这个医生不能帮忙很多，因为他这是脑部的问题。但是我在旁边听了，我决定我自己去找他。我结果他帮我弄的话，我可以舒服1个礼拜。
1: 哦，真的、
0: 就是我晚上常痛到醒过来，头痛醒过来，
1: 头痛啊，
0: 从整，比方说我现在整天痛，对不对？痛到半夜醒过来还是痛嘛，痛醒过来，就是。后来我觉得他帮我弄了以后，我就比较这里比较舒服。我现在会觉得我头是在我头上，不是说我头不是我的，我这整个半边都不行。
1: 你这么严重、
0: 很严重了、我做多少拿多重，做多少事情啊，是啊，
1: 你真了不起。
0: 不是了不起，但是我头回来这很重要，所以我跟他讲说。你要让我活到90岁，他说你为什么不要100岁？我说我100岁没有用啊，我要90岁能够，我能够画的，我还有创作力，我一定要活到90岁，我要看着我孙子至少10岁吧。
1: 还好啦，因为我就

0: 看你的精神还 OK， 我从来不知道说你还在做什么复健什么的，我不知道哎。
1: 哦，一直在做了，本来今天是因为这个我就不去了。
0: 嗯嗯，
1: 本来礼拜二下午一点事啊。
0: 是啊，
1: 就我就去赶快去弄那个布展。没有，他很忙啊。我最重要应该我自己要运动，是礼拜二的课程我应该去就好的。
0: 嗯，
1: 跳舞的课程去。
0: 是。哦，我对我一个朋友在做舞龄芭蕾，还做高龄芭蕾，做高龄的
1: 是在西门町是不是在哪里？嗯、
0: 在安和路那边。
1: 哦，好远。
0: 他说，一般来说，大概退休人士，我六
1: 十岁的呢，
0: 有。
1: 那我们身体不好的人呢？
0: 还是因为有，因为他自己是学舞的。但是他本来是学敦煌的，他觉得敦煌的动作都很好很漂亮，他每年要跑敦煌，可是后来发觉敦煌都是很慢动作的，那慢动作他对肌力的一个提升比较没有作用，他就觉得他的肌力会消失，他为了这样子他重拾芭蕾，因为芭蕾很重视腿脚，
1: 对，
0: 所以重拾芭蕾之后他发觉半年他就肌力就回升。
1: 我也比较喜欢芭蕾，
0: 所以对他来说啊，他觉得说
1: 这没有哈，
0: 嗯，有啊，
1: 哎，
0: 嗯，是
1: 在讲吧。
0: 对，
1: 我小时候第一志愿是舞蹈，哎，
0: 啊，
1: 第二志愿是唱歌，哎，第三志愿才是画图，哎，
0: 嗯，
1: 结果人生是从后面走过来的，
0: 嗯，所以你看看，芭蕾可以哦。你可以去做，
1: 我去做过路人甲，没有，我去，我第一，我不是变成第一志愿先去画图了嘛，变成这样。第二志愿就是因为他们，我开画展，他们来有好朋友来帮我唱歌嘛。然后我送给他们笔记书啊。我说这样够吗？他说当然不够啊。我说啊，你们还要怎么？
0: 那要怎样？
1: 他说。来参加我们合唱团，
0: 嗯，
1: 我想唱歌本来就我爱的，就去吧，去了以后，哦，
0: 我看你们还伴奏呢，来，我也给你帮你们伴奏，
1: 谁啊？
0: 伴奏啊，你的 piano 啊，
1: 什么时候？
0: 你的影片里面啊，你们在唱歌，
1: 哦，那是我侄女，有时候我们姐妹了，哦，我们姐妹的画展的时候呢，就在没有人的时候，就那边弹钢琴唱歌，
0: 是是是，
1: 我只是给你看说我的家居生活了。
0: 你居家生活非常的可爱，那算起来哦，你，艺术在你的人生当中啊，觉得它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1: 好重要的角色，
0: 很重要，超级重要，非常重要。
1: 答对的，我觉得这个是基因有关系。
0: 基因，
1: 我妈妈喜欢美的东西啊，所以她收藏很多。
0: 嗯哼，
1: 我真的是人生就是在家里的环境看大看着长大的。那我有一位姐姐，她很会画图。她画图可以不分昼夜。所以她是更有绘画天才的。
0: 不分昼夜啊。
1: 她可以半夜不睡觉啊。
0: 是啊。
1: 这不行啊，这对我来讲我怎么做的，所以她是我崇拜的人之一啊。我三个姐姐都是我崇拜的对象。然后他又很会作文，写小说式的作文，
0: 小说式的作文，
1: 对啊，他的文章我都要背，他都像时间的老人仗着噔噔噔，我小时候小学就看他，比我大五岁嘛，他是高年级的吧，我从不要从几年级开始看他的文章都在背。
0: 所以以前老是有人说这个老师没什么了不起，一天到晚叫我们背背背背背，可
1: 是
0: 上背
1: 是
0: 有作用
1: 的，
0: 哦，
1: 背他的文字啊，因为很美啊，
0: 所以还是真的有作用的。
1: 我背而已啊，但我记得
0: 背他留着啊，
1: 留着他，但是我没有办法做他的东西啊。
0: 所以如果说哈，你要给年轻人啊，年轻人新秀或者一些创作者一个建议的话啊。你想你会说什么？
1: 哦，
0: 如果他们走艺术方面的路的话，
1: 对对对，
0: 你觉得你会给他们建议怎样？
1: 我觉得小时候我看了很多杂书啊，这个也很重要，对不对哈？然后新公园是我的童年的地方，
0: 新公园
1: 现在的二二八公园呢，
0: 我
1: 从小在那里啊，每天都在那里啊，跟那玩伴啊，然后不是博物馆去看那个。屋顶的穹顶的那个彩色。

0: 这玻璃吗？
1: 嗯，
0: 还有各种我都在看呢。
1: 嗯，
0: 所以新公园的一草一木，一个地方什么水池什么都记得啊。
1: 嗯，真的不太容易。所以你对年轻人的建议是什么？你对年轻人建议，如果他们要走艺术这条路的话，你对他们建议，你会想说
0: 什么？也是多看书啊，
1: 多看书，
0: 多看书，
1: 还是多画？
0: 都要啊，多自然画，画画当然不用。小时候会画模仿的，但后来我觉得还是用王冕的精神最好。
1: 王冕的精神，
0: 对，画大自然的东西就好。
1: 画大自然的，哦，真的是，我觉得常觉得说一个人哦，
0: 嗯，
1: 要真正了解自己啊，或者是懂得自己，或者是决定确定自己以后走的路程是怎么样啊，是非常困难的。
0: 哦，我还想到我父母亲不会要求我们做什么，
1: 是真的。
0: 对，
1: 哎，我觉得这不要求就是要求，
0: 没有，他没有要求啊。
1: 嗯嗯，
0: 没有啊。
1: 是吗？
0: 是啊，是啊。
1: 嗯嗯嗯
0: 嗯，像我姐他们是不用逼的，就
1: 他对你的宽容就是一种要求啊。
0: 他
1: 我讲的可能
0: 他只叫我不要画成皮卡索，一个眼睛在这里，一个眼睛在那儿。
1: 很难说了，对不对？人家皮卡索那个你觉得他是错的吗？也不定是错的、啊、
0: 不是，他是老的时候画成那样、嗯、但是他年轻多久、
1: 啊啊、
0: 我爸爸是跟我开玩笑的。
1: 嗯嗯嗯，他年轻时候可很非常扎实的一个
0: 非常棒、啊嗯、
1: 非常扎实的一个人。所以我们呢非常谢谢王美信王老师啊，你算起来就像我们一开始说的啊，他一直就像从小就喜欢画画，然后又毕业于师范大学的艺术系，他是常年的耕耘于艺术界、绘画界，包括琉璃啊，那作品色彩那么新鲜明明亮的艳丽啊，害我们都误解，都以为你说你是悲观的，可是我看你是乐观的。
0: 没有，我什么事情都想到最坏的。
1: 你以为最坏的很容易想吗？最坏的是
0: 我担心啊，
1: 你要能够承受。
0: 没有，我是担心，我是每次都自己吓死自己了。真的吓死自己
1: 也是非常不简单啊、嗯、因为谢谢王美信吴老师哈，今天跟我们分享这一段跨越岁月，跨越媒材，算是各种跨越一个创作的旅程啊！从开始画画sketch， 然后到油彩，到玻璃，到琉璃，不只是形式的转换，不只是，更是一种对生命持续探索的一种勇气。所以你说你胆子很小，我觉得你胆子很壮。老师用行动告诉我们，创作没有年龄的限制啊，只要心中还有热情，就能持续绽放属于自己的光彩。我觉得这点才是最不容易。
0: 对，我以前其实我有一句话我忘记跟你讲。
1: 你说，
0: 刚开始画图的时候哈、嗯，就是全力要画图的时候哈、嗯，在最逆境的时候，人生我前面有很多其他的逆境哈、嗯，我想说我自己鼓励我自己一句话说，即使是在路边的野花小花、
1: 嗯、
0: 我也要努力绽放它的光、嗯、它的美丽、
1: 嗯、
0: 绽放它的姿态，努力努力生存在那边绽放着、
1: 嗯嗯嗯、真的是不容易。你以为很简单吗？
0: 没有，我在鼓励自己这样、
1: 嗯、对对对，
0: 即使一朵小花也要努力绽放。
1: 没错，所以当初我刚最后一段说你给我们年轻人什么建议、
0: 嗯、哦，应该是这句话，
1: 应该是这
0: 句
1: 这句话。
0: 对，是是，那是我40岁左右的时候、
1: 嗯、
0: 就是一定要自己努力发生光芒出来，把努力开发给大家看。
1: 是、
0: 嗯、
1: 是，
0: 路边的话会接受到很多车子车烟什么汽车刺鼻的烟味或什么，你还是要努力绽放。
1: 嗯，非常好，也谢谢王美信文老师接受我们的这段专访。我想这种人生态度是每个人都需要掌握住的，不要轻易的放弃，任何一个时候呢都是重要的，没有一个时间是可以丢掉的。
0: 对， 对，
1: 因为它在你人生当中就是一步一脚印，它就必须让你扎扎实实的踩着，你不能够虚踩一步、欸、 虚彩就是衰啊，所以每一步都必须要

0: 扎实的绽放。嗯，哦，谢谢王美馨王老师，也谢谢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我们很开心有这段时间，也祝福大家平安健康快乐，永远是朝明亮积极的方面去走，祝福大家咯。
1: 祝福大家，谢谢你，哎，谢谢一定要您，
0: 是
1: 我们也讲错了我们是老朋友的，
0: 是是是，嗯，那祝福大家，我们下次艺术是生活空中再见，拜拜
1: 拜拜。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Meets Radio。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王建轩时间。

0: 一。
1: 各位好朋友，我是王建轩，又到了我们王建轩时间了。哎呀，这个我们常常讲一句话，良药苦口。哎呀，这个药这么苦啊，真是吃的难过死了。哎呀，孩子啊，要吃啊，这个好的药都是苦的呀，良药苦口，真的是这样吗？我们现在吃的药都还这么苦的难下咽吗？因为做药的人老早在这个很苦的药的外面，放了一点东西，我们吃的时候一点苦味都没有，甚至还觉得有点甜甜的滋味的。良药苦口这句话是从前的，现在不对了。还有我们常常讲忠言逆耳，你看我跟你讲这个对你好啊，你听不进去啊。我告诉你啊，忠言逆耳这个古训你不知道吗？忠言就一定要逆耳吗？难道忠言不可以加以包装，而忠言给了别人对人有用，而又不会让他耳朵听了以后很痛苦很难过，对不对？所以常常我们要给人家进忠言的时候，不要一副是教训的那个姿态，就说你这样、我告诉你，要不然你会完蛋，我这样讲你还不服气是不是啊？哼，你吃的要倒霉，一副那个训人的那样，所以当然听的人心里很不舒服呀。而且我对你讲的话对你好啊，是忠言哦，你还这个样子哦。所以当我们对别人说对的话忠言的话的时候，常常会理直气壮，哼，我讲的对的，哼哼，这不哼几下呀，讲话的声音都不一样了，听的人啊就会很难过了。尤其那个听的人啊，这个年纪比你大一点，或者地位啊比你高一点点，或者是成就钱多一点，或者怎么这样的状况的时候，你这么大喊大叫，虽然对的哦，就会忠言逆耳，而且会良药苦口。所以这个时候我们一定要想办法怎么样忠言不逆耳，忠言不要理直气壮。我们做了很多好的事，不会功高震。

住，你要能达到这样，你就有办法，你将来一定可以成就大业，可以升大官，可以做大事。所以刚刚讲良药苦口，现在大家不必多说，包装的非常好了。忠言的利耳，忠言的时候不要自我膨胀，拉高了自己的聪明才智，说你看我比你聪明，哎呀，我的道德水准比你高，啊，用词上都哦一副了不起，这个最后都变成忠言逆耳，理直气壮也是一样，讲起来以后，全身的细胞都膨胀起来了，哎，用词和语态啊，也都好像是长官是长辈要去训人家的那一副嘴脸，这种时候啊，对方啊。即使觉得你对的，他也会跟你干到底，你知道吧？所以结局当然就不是好。这个功高震主，这个很重要啊！大家在政府机关啊，或者在其他民间单位啊，你要做什么事做得非常好，非常好。你是做这个副处长，你做得非常好，那个处长很怕你啊。好家伙，这个家伙样样都让，现在我们的这个部长啊也常常说我这个处的副处长很棒很棒，看样子将来要再往上升的话，一定是这个我这个副处长会升，我这个处长反而升不上去哦，这个就叫功高震主。这个时候你的这个处长的这个老板就会想出很多花样让你的光彩发展不出来，或者找一点什么鬼事让你做一下来做得不通，然后会在长官面前说你一些冤枉话，我总归他要搞你啊比你要搞他的机会多很多，结果呢你很努力做事功高震主你就完蛋了，对不对啊？所以这个时候啊一定要注意，你不要让你的能干啊外露，标在外面一看就是这样，一看就让你的长官害怕，所以你要非常的低姿态，非常的做很多事情啊，你做的好事都要让你的主管得到荣耀，所以上面要问到说你们做的这个不错呀，对对对呀，是啊是啊，我们处长啊常常教导我们，我们处长跟我们讲这个事要这样这样这样这样，我们这个处长很厉害哦，这个哦，对对对，你们处长不错。这样的时候啊，处长在旁边，你这样跟对你的部长讲话，那个处长听着，哇，心中好开心。我这个副处长对我真好。哦，将来这个处长如果调职了，然后谁来升处长啊？这个处长一定跟部长说，部长啊，我那个副处长好得很哦，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一讲你就升上去了。所以功高啊，不一定是正主。一定要努力地去协助你的上司你的老板成就大事，还要很小心地来维护跟你的这个老板的人际关系，换来信任，这样的话就会好。所以今天我们在这里讲良药苦口，我们一定要让良药不再苦口，我说的话是真心话对你好的，但是我要让你很快乐地能够接受我讲的话，这样呢你的人生啊才会渐入佳境。各位好朋友试试看吧，保证会有用处的。今天就讲到这里，大家再会。

0: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Meets Radio。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王一妮制作主持的《相伴走天涯》。
1: 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

新冠疫情爆发的四年之后，全世界的人们重新燃起了出门旅行的热情。其实，在防疫的闭关期间，许多不为人知的奇景人文被各地的独行者发掘出来。伊妮邀请您一起去探索这美好的大世界，让我们相伴走天涯。

全球 News Radio 的听众朋友们，欢迎您来到相伴走天涯，我是依妮。最近呢，在网络上我看到，已经看到好多次同一个视频。那这个视频呢，是一个中国女孩子拍的，她呢是到英国去，然后在一路上的过程里头呢，他因为英文很好，他可能是念国际学校，然后呢他常常在世界旅行，那他是一个单独的背包客。那在英国的旅行的过程里头呢，他拍了一段视频，就是说一堆当地的高中生小女孩他们这些高中生对他做了一些种族歧视的一些骚扰，那不愉快的经验。那我相信很多朋友应该已经看到过了，那个他的点击超过百万了。那这个事件呢，就引起了我今天想要跟大家谈一谈，就是说在目前呢很多仇中的情绪下面呢，对于我们中国背包客能够到世界各地去探索世界的这样的旅客，他们也许会产生一些不愉快的，或者是让他们感到危险的一些不公平的待遇。那我想跟大家好好的谈一谈这个话题。那我觉得这个事情呢，在今天这个时代似乎越来越有可能发生。那我在过去的节目里头曾经访问过譬如说诗涵，他是一个背包客，全球的背包客，而且呢他是一个这个等于是以就是换宿的这样的方式的背包客，等于是非常低成本的一种旅行，自助旅行。那他可以他叫做 couch surfing， 就是说等于是到不同的国家或者不同地区，跟着这个协会 Couch Surfer 里头的这个会员呢，先去预约他，可能在那个对方的接待家庭里头等于是有一个沙发椅，很大的沙发椅的一个晚上可以停留的就是住宿的一种方式旅行的这样的一个经验。那在今天来讲呢，我听说 couch server 还是很多很多的，在各个国家，至少我的朋友诗涵，年轻的女孩诗涵，她就曾经在很多的国家都这样跟别人换宿过，而且她在她的家庭里头，就是在台湾台北市，她也提供couch server 到她家来。晚上可以在那边可以住宿。那这样的一个活动，我今天都要整个的来谈一谈。我觉得这是一个现在时代的一个非常好的对背包客友善的

一种方式。那但是呢，在我们遇到了有些国家或者人民，他们并不是非常理想的态度的时候，我们应该对应的方式。好了，那我先回到我们这一个视频的这个博主，他是在英国发生的这个事情。他在那个英国的一个街头呢，他走在路上，他等于是也是一边拍他的那个用手机拍他的视频，介绍当地的这风俗民情的时候，那就碰到一群高中的穿着制服的，应该在我的理解可能是 prep school 这种预科大学预科的高中，这种通常是私立学校，而且可能就是环境很不错，因为他们都是穿着制服，那就从街头穿过他走过去的时候，那他就对他做了一个非常不友善的带有严重种族歧视的动作。那是什么样的动作呢？就是说他们把你的两只手按住你的眼角，然后往你耳朵的方向去拨，然后就让你的眼睛变得很细长。那同时呢，他们又举起了他们的中指来做了一个这个中指竖起来，然后大指头然后这个食指、无名指跟小指头捏在一起，这样做了一个侮辱的动作。那这个侮辱的动作，如果大家知道的话，就是一个非常差的含义的一个动作，是侮辱的动作。就是大家知道英文的字 FUCK 吧， FUCK 是一个非常差的字。然后呢，它跟比如说台湾的那种非常侮辱性的叫写是讲干什么干那个字的意思是一样的，就是侮辱的，就是非常尤其是针对女性来讲，这侮辱意是非常强的。那女孩为什么要为难女孩呢？这就是一个说不过去的事情。然后这一群女孩子就嘻嘻哈哈的，很嚣张的，然后从她面前做这个动作。那这个把眼角拉起来，向耳朵的方向拉过去，然后把眼睛变得很细长的这个动作呢，其实在美国对不起，在美国也有很多的小孩子他们会做这样的动作。譬如说他要嘲笑亚洲人，不管是日本人或者中国人，都是做这样的动作，表示你是眼睛细长的，他嘲笑你的长相。然后在我们的小孩小的时候，在学校也碰到过那种小朋友，不良的小朋友会这样做这个动作去嘲笑他。那我以为这个事情已经是因为大量的亚洲移民到了欧美，这种嘲笑已经应该是销声匿迹了。但是呢，既然这个女孩子的遭遇呢，她看到了那一群女孩就对她做这样的动作，非常丑陋的动作，而且也有侮辱的含义。那这个在这种情况之下呢，这个女孩子，我其实觉得那天她的反应是非常的机智。那她看到了那些女孩子这样嘲笑她，从她面前呼啸而过，而且呢，他们是一群人。那中间的一个女孩子这样做，然后全部的人都讪笑起来。那这个当然对于这个背包客女孩是非常的难受的事情。那这个女孩子其实并没有非常过激的反应，她只是把它拍下来，然后就走到了做动作的这个女孩子面前。我觉得她也是很勇敢的，但是她因为她的语言能力很强，而且呢她也，我个人觉得他是非常非常从容而且冷静的。他对对方讲说我已经把你的视频拍下来了，那我想告诉你，你这样做的动作令我很不舒服，因为你是一个种族歧视的人我把你的视频拍下来，我是一个百万以上粉丝的博主，那我会把这个，如果我没有接受到你的道歉的话，我会把它抛在我的视频上面我是 YouTuber, 我也有其他的网络的这样子的粉丝。

之群，那我相信你的这个动作跟你的表情会让这么多人看到。那你是一个高中女生，你在 prep school 就是预科学校念书，我相信你是要念大学的。那当你申请学校或者将来你要申请工作的时候，你这个视频会一直跟着你。那我现在要求你对我这个刚才所做的这样的discrimination 能够做道歉，那这样子我就不会发出去。然后这个女孩当场就回应的非常激烈，就用很肮脏的语言去骂这个受到歧视待遇的中国女孩子，她就骂起来，她的朋友也在一起起哄，也在骂这个女孩。那这个女孩说，那我觉得你没有道歉，我会继续拍你骂我的情况，然后呢我就一定会 post 上去。结果呢，这个对方的女孩忽然想到了这个可能有非常大的后果，就是说你要把它删掉，就用一个比较强硬的态度对这个中国女孩说，你要把我删掉。然后这个中国女孩就说，你就是一个歧视种族歧视的人，在你们国家对于种族歧视是非常谴责的，那我希望你能够最后一次机会。然后呢，最后那个中国小女孩，对，其实她不是小女孩，她大概也是高中毕业生或者是刚刚上大学的大学生，她当时讲完她就转身就离去，然后就趁那个后面的那一群孩子就在那边，但是被拍到的这小孩子呢，就当时就在街头大哭起来，但他们不晓得为他们所做的事情道歉，所以这个就 po 上了网络，然后被你我可以看得到。那我想这种种族歧视的待遇呢，其实是需要被披露，而且呢让大家有一个戒心，就了解这是不良的行为。那同时我也看到另外一个，我发现那可能是在英国的地铁上，那有一个女孩子，她是从我看她的长相呢，她应该是可能拉丁美洲裔的女孩子，她在坐在地铁上，那她看到一个莫名其妙的一个，就是看起来很像个小流氓或者小太保那种男性呢，他去欺负一个女生。那个男生做了非常恶劣的动作，他站在一个女孩子面前，然后呢那个女孩子呢就感受到他的威胁，因为他就一直用他的下体去贴那个女孩子的脸，所以呢这是非常不恰当，而且是非常可恶的一种行并不是车厢很挤，那个车厢是不挤的，这个男的他就站在那个女孩面前，他挑了其中一个看起来很弱的女孩，他就站在她前面，然后把她下体去贴那个女孩子的脸。所以呢这个女孩呢就拍下了视频，就等于是这样拍，然后她的拍视频其实是好像很隐秘的，但是没想到被这个很恶劣的小太保看到了，这小太保就过来狠狠地骂她，然后呢就说你好像讲得很粗的话，然后就说你把这个视频删掉，把它删掉，结果这个女孩子就把头转开不理他，但是他就说你删掉，你给我删掉，然后就开始讲不三不四的一些很坏的话。然后这个时候全车的人都注意到，原先这个男孩子去欺负另外一个女孩子的时候，这个男的小太保这样的动作已经引起大家很不舒服的表情。那他拍下来以后呢，这个女孩子发现这男的有对他有人身威胁，而且把他手机抢过去以后就去删了以后就把手机扔在地上，然后就说就对他讲什么话你知道吗，他说 go fetch it, 就是好像把他当狗一样，说你去自己去把他叼回来。这么可恶的一个男人，然后呢结果后来呢这个视频显示的就是说所有飞机就是在车厢里头的其他的很多的几乎不是一个人，就是好多人就开始拿起了手机的视频去拍他，然后这个男的就发现大家都在拍他的时候，
他就说你们大家都拍。

哎，你们倒霉了。就这个时候就有一个人说，哎呀，到站了，我们到站了，就是马上就要到站了。然后他说，我们去叫 policeman。然后这个男的就开始有点害怕，因为全车的车厢的人都拿起了他们的手机在拍他，如果没有拍也看起来在拍他。结果这男的听到有人在说到站了，那边有 policeman。然后这男的就一到了站，就一下就跑下去，就跑掉了。然后这个视频很短，大概就是三分钟都不到。所以呢，像这样的情况，就等于是大家用一种无声的支持，在保护其他受到不公平待遇的人。这个也看起来很解气哦。那这就是我在说的，这种不公平的力量，就是要让很多无声的旁观者都做支持，这样子这个人就会有戒心，会害怕。而且呢，我们一定要让这种种族歧视或者是所谓的 hate crime，就是一种歧视的犯罪，是一个仇视的犯罪的这种人呢，他不能得逞，就是用一个群众的大家眼睛所看到的方式，用一种多数对待不公平的少数的一种管制的方式，来保护我们周围不认识的陌生的受害者。那我觉得这一件事情，这两件事情，让我感觉到说，至少有很多人有良知的力量，他可以用他的方式来保护周围的人。那这个强盗或者是非常恶劣的这种地痞流氓的行为，一定要用群众的力量来制约。好，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Central News Radio 的听众朋友们，欢迎您来到相伴走天涯。我们刚才谈到了这个我们作为一个快乐旅游客、背包客，在旅行的时候，因为到了一个不同国家或不同地区，也许是友善的人群，也许是非常有莫名其妙的歧视态度的人民，那我们的一些经历，这种不快乐的经历呢，我建议大家能够平淡的视之，因为这不是你的家，所以人民他们因为种种的因素，没有必要对于这一个外来的陌生人完全的是友善，同时呢以最好的态度去接待，那我们不能避免不愉快的经验。那有些人会问我说：“伊尼，你是游走？”

全世界的这个旅客，那你个人有没有受到非常不公平的或者歧视性的经验呢？有的。我想跟大家说明，就是在过去的也许30年里头，我在很多国家地区旅行，那的确因为我的长相跟我的肤色跟我的跟他说的语言不同或者等等。

时间。不过好在就是说，我的旅行通常都是相伴出去旅行，所以在相伴的时候呢，我不是独一的一个需要面对这种歧视待遇的人。所以呢，当我们有几个人同行的时候，这还是一个非常好的方式。但是呢，现在年轻人喜欢放飞自我，喜欢单独的旅行。那我先说说看，我跟人同行的时候，我怎么样会受到这个其他同行者的这样的一个彼此团结的保护。那我想跟大家说一次我在纽西兰的旅游经验。那大家知道呢，澳洲跟纽西兰他们其实有非常长的这个白澳政策，跟一种对于少数民族他们有一些歧视。举一个例来讲，就是说他们即使非常显示他们是欧洲或者是英国的后裔他那种优越感当然是无处不在的。那对于后来去了移民或者当地的原住民，他们心态是这样的，就是说我不犯你，你不犯我，那么就是保持一个和平的表面状态。但是骨子里呢，像我的新加坡朋友曾经跟我分享，他说他有很多，因为他读书的时候他是在澳洲读大学，然后呢他有好些好朋友，非常好的朋友。但是他曾经有过，就这个朋友后来跟他推心置腹的好朋友，他就说Anthony， 我实在是很喜欢你，但是呢可惜你不是我们你是新加坡人。那这个就是说，其实他骨子里头他是有歧视的。他说他即使变成很好的朋友，他说很可惜你不是我们。那我觉得这个当然听起来是蛮伤人的，但是但已经非常的推心置腹了。我感觉就是说他心里已经认可你这个人，但是呢他还是觉得你是非我族裔，跟我不一样。那这个事情呢也无可厚非了，因为我在研究所的时候，我也曾经对于种族歧视这件事情 racial discrimination 做过一个学期的专题研究。然后他们那个时候是刚好我读的时候是就是金恩博士他们的民权运动已经进行了大概十几年，然后我读的学校呢，他们也常常针对种族歧视这种人类行为做一个非常全面的一些研究。那也有很多人，那我的很多同学，尤其他们是非洲裔的同学，因为我是在一个美国南方的很好的一个大学，那有很多就是非洲裔的这些同学，他们能够进到研究所去受高等教育，所以呢他们对于这个话题他们也做研究。那他们指导教授也有非洲裔，也有白人。那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的研究其实蛮全面的。那我在今天节目的最后，我会把一些他们研究的发现跟朋友们分享。那这个就是讲到说我对于有白澳政策多年，到现在已经开始，就是到现在已经好像是过去的历史了。那对于纽澳这两个地区呢，他们是一个非常美丽的国家，而且他们是富裕的，而且这个社会是安定的这样的社会。但是他们对于只占四分之一人口的这样的非他们族裔的这样的少数人群，在骨子里头他们是带有歧视的。那这个我们纽西兰的经验呢，就是那时候我跟我们三家人，就是三对夫妇，我们一起租了车，一个旅游车、旅行车，然后呢就在纽西兰的北岛跟南岛，我们依循我们计划的路线就到处开车，然后去玩。然后在中间呢，我们每次去旅馆，我们分工合作，那我这个人呢就是负责订各处的旅馆，那都是订三间啊。那我们走到一个地方的时候，我记得那个时候是在北岛。那我们去的那一天呢是在下午大概三四点的时候，我们就 check in， 这是一个可以 check in 的时间。那我 check in 这个

所有的旅馆都是在我们行前大约半个月一个月都已经敲定了，而且钱都付了的旅馆。我们去到这个旅馆，哎，我们对外面那个它所在的风景，它后面还有瀑布啊什么啊，都蛮好的风景啊，绿绿苍苍，郁郁苍苍，全部都是绿色，让我们觉得非常美丽。那有山有水这样的一个住宿的地方。我们去到那边以后，那我就拿着我的资料呢，就到柜台去 check in， 其他人呢就坐在旁边的沙发椅上。然后这时候就是我们同行的另外一位也是我们的朋友，他的先生就跟我一起走到柜台去 check in。那这时候对方呢，他们在我后面也有人排队，就等于说是有两批人在找 check in。然后这个时候我就说我订了三间房间，然后柜台的是一个女士，她对我完全没有表情，然后她就说她看了一下我们的单子，然后她说我们 overbook， 我们要把你换到另外一个旅馆。那这个时候呢，我就觉得很奇怪，我说 overbook 我是一个多月前就订了的，而且我们那时候就已经全额付款付完了。然后这个时候他说你在旁边等一下，然后他就去接待下面一批人，下面一批大概也是两户啊，就是他们就顺利的 book 就进去了。然后我就跟这女的说，我相信 there is a mistake， 因为呢这个我拿到的 confirmation 三间房，今天明天两天，然后这个我就把我手上打印出来的东西给他看。他说我告诉你今天就是 overbook， 然后你们要到另外一个旅馆。那另外一个旅馆我知道是不如这个旅馆的，因为那个地方，那个我们所待的地方不是非常繁忙的旅游地区，那他们也就是几家旅馆。我当时是选了我们要去，他要我们去的那个旅馆，我也看过，完全就是好像跟这个的级别是不太一样的。就我说那你能不能解释为什么我现在两点多，我不是半夜没有 no show 的情况，为什么现在你会说我们 overbook 必须要到另外一个旅馆。然后我说你能不能解释为什么。结果这个时候那个女的就说 you go sit down， 叫我坐到那边去等，她查的时候不要在柜台。我觉得她的态度已经非常不友善，所以我就回来跟我的这个其他的朋友在商量。我说他们说我们 overbook， 然后什么，那当然这所有的先生们，这三个先生都是我们在上海地区的这个就是跨国集团的那个主要的这个总经理的朋友。那他们都是等于我们在上海是 expat 的一个就是 group 里头的朋友。那这三个先生都立即就是都站起来说怎么会有这种事情。我说没有错误啊，因为我的钱已经，我们那时候是要从要对纽西兰的这边做外汇的汇款。那在早年的时候，那个是1999年的时候，那这个事情是非常确定的，是由银行来操作，不可能是在网上随便然后做操作错误就没有付钱。结果那他们就把我手中的那个东西拿去，他们大家觉得这事情呢不简单，然后就去到那边。然后这个那个女的对他们的态度也是一样，可能在她的眼睛里头就看到这几个都是算是五六十岁的，也许没有那么大，四五十岁的这个亚洲人。然后他觉得可以把我们轻易的就解决掉。就那女的就说，然后这几个老总呢就觉得说我们不要跟这个女的纠缠，就说我需要见你的 manager 来解释这件事情。那女的就说他就打了一个电话，然后这个人呢，这个 manager 就出来了，也是那个死样子，非常非常的没有友善的态度，我们都看得出来。然后他一来他就说 What seems to be the problem， 就说看起来是什么样的问题啊，你们是不是有什么样的问题呢。结果那我们就开始解释。这个时候呢，这个男的就看了一下，他说

跟我的员工谈一下，然后你们去做的。但他的口气一点都不是说 ，Would you please sit over there and then we try to resolve the problem？ 他不是，他说 Go sit there， Go sit there。我记得很清楚，这就是他讲的英文。这三个老总已经是气不打一处来了，觉得怎么会这样？但是呢，还没到真正发作的时候，所以呢，大家就坐下来，然后大家就我们在那边就开始用中文在商量这件事情。这个时候呢，我还是就是离柜台比较近，然后我看到有新的人进来，然后那个人就说，那个人就跟柜台女的，那个人是白人，那就跟柜台女的说 ，I need a room。然后呢，那女的就说，哦 ，How many people？ 然后说两个人，然后那个女的就马上就把她 check in 到一个房间，但她说 I need a room， 然后那女的就笑着说 I happen to have one， 然后就把她 book 进去了，然后这个人很快提着行李就往房间去了，然后我就跟我的这个我们六人小组就是说刚才那个人是没有预定的，然后他可以让他 walk on。都拿到一个房间，觉得这三个老总觉得这个事情严重了，他们还在卖房间，但他们要把我们 bump 到另外一个比较差的旅馆。结果后来这三个老总就过去跟那 manager 讲说，我们需要一个 explanation， 为什么这个 walk on 的人可以拿到房间？然后那个老板不是那个老板，那个 manager 就跟我们讲说，他说你知道吗？你们是三间房间。他只要一间房间，所以我们可以把他安排进去，你们不行。结果呢，这个我们中间就有一个老总说，就说我们都是这个 Star Alliance 的一个，这是当场旅行的，都是超过百万迈的这种旅行的集团，他们会有一个特别的 status 给他们，这是 United Airlines， 是全球最大的星空联盟，就是说我们三个都是他们的这个 Go Card 的 Member， 在我们的理解是，当你 Bump 我们的话，你在安排我们的时候，你要给我们同等的待遇。如果你没有给我们同等的待遇，同等的旅馆，那你要给我们补偿。现在呢，我知道你们现在所做的这个，除了从你对我们的态度，跟我们讨论这个问题的方式，还有你们允许人家 walk on 的人可以马上有房，这个时候我们可以完全的确认你这边是有 discrimination， 对我们是不公平的。那这个是我们这个老总出马呢，这三个老总要谈这件事情，很冷静的就是说，然后第一告诉他们说，我们知道你是在歧视我们，你的态度处理是错误的，而且呢，我们也会，那另外一个老总也是很客气的说，对于这个事情，我们会上报到这个我们的所属的这个旅游的这样一个贵宾的团体，我们要告诉他们，在纽西兰你们这个旅馆是不可以去的。然后这个时候，我看到那个旅馆的经理立刻脸色就变了，因为他知道我们。依据我们的所说的事实，他们一定会惹上麻烦，而且呢，这个扩大的情况是很没有办法了解的。我们可以上纲到所有世界级的这样的一个旅游的发生的管道，所以呢，他们立刻就说，这个 manager 马上就说，我想请你们在我们的coffee shop 先坐下来。然后呢，喝杯咖啡，等我们把这个事情能够很妥善的解决。然后当时我们当然就觉得说，他要拖延也没有办法拖延。然后当时就我们就说，在这个时间里头，我们会去找一个 legal resources 来了解我们的权益是什么，就告诉他我们会有行动，但是我们就去。坐下来，终于像人一样坐下来，不是像他们的态度就把我们撇在一边。然后过一下，反正我们的老总已经告诉他通常处理这种情况的问题，然后他们处理正确应该处理的方式，我们可以接受的方式。
结果呢，那个经理过一下，在我们等

还在等的时候，很快，这一次很快就来，原来是一个死样子，慢吞吞的，这一次很积极的跑来，很客气的跟我们说，的确是我们作业没有办法在系统上有问题，所以呢，你们三个房间被 bump out， 让我来保证这里头绝对不是有任何 racial discrimination 的这个问题。而且呢，我们也很抱歉这个事情发生了。原来从来没有道歉啊，从那个职员到 manager， 他们的态度、他们的面容、他们的那个表情，完全没有任何歉意。然后他就说，我们真的很抱歉，我们这个地方我们没有办法接待三个房间，然后我们知道这个事情很严重，所以呢，我们会请你到我们这个地方一个非常好的跟我们这个差不多的旅馆去住，然后我们会承担你们三位两天的住宿。同时呢，我们今天晚上同时也是非常的抱歉产生这样不愉快的这个错误，那我们想请你在我们这边最好的一个旅馆请你们大家 enjoy 一个 dinner， 而且我们会送你一瓶酒，那大家可以今天晚上很轻松的可以在享受我们这边最好的一个餐点。那我们真的是感到抱歉，那么希望就是说这您去看了那个旅馆的时候，那我们会也有一个人跟着你们过去，然后在那个旅馆里头把你们安顿下来。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其实当时在这个过程里头，我们也打电话给当地的这个先打电话给警察，就是说我们现在被bump out，我们就付了钱的旅馆，他们把我们bump out。结果那旅馆就说，哦，你们需要找一个就是找一个律师，而不是找警察，我们警察不管这个事情。然后呢，我们当时就在那边查他们的 yellow page， 就是他们的那个黄色电话簿，去找律师。所以在这个过程里头，我们都觉得说我们在做我们的事，而且我们也没有失掉我们的礼貌跟分寸，但是我们也让他们知道这个后果可能是很严重的。所以呢，当他们在这个当这个经理过来跟我们谈的时候，就我们就是当然我们三队的态度也略有不同，有一队是说一定要好好的，就是等于是要看balance the act， 你怎么对待我，我们一定要让你得到足够的教训。那另外两队呢，都觉得说算了，如果我们对那个旅馆可以满意，我们今天晚上好好的吃一顿，然后也就放他们一马吧，因为他们也损失了，因为他要付两天的旅馆是免费的。然后我们就说我们去看那个旅馆，感到满意我们就可以接受，然后晚上好好去吃一顿。结果那天晚上呢，我们就很高兴的吃了一顿非常好的饭，让我们吃得非常舒心，而且把这个不愉快的事情可以放到背后。所以我这样子拉杂的讲了这件事情，就是说我们处理这种情况的时候一定要冷静。那我们有三个这种大的高阶主管，他们的处理的经验我觉得是让我们大家都可以满意的。那这样我们就讲到这边，然后我在下一节的时间里头，我们就来谈一谈究竟我们怎么样面对在未来旅行途中的一些不太理想的情况。好，待会儿回来。

Chinese Radio 的听众朋友们，欢迎您来到相伴走天涯，我是依妮。那今天我们是谈到旅游途中或者是在不同的国家地区发生的有种族歧视的一些待遇，我们应该前面的我提的几个 case， 大家也可以了解这个种族歧视是人性的弱点。那很多时候这个歧视的来源是来自于人性的不善良，或者是他的见识有限，他们没有见过跟他不一样的人，所以呢他们也许会站在一个至高的位置，然后对其他人产生歧视。那我讲到的我个人亲身的体验，我觉得碰到歧视的情况的时候其实我们首先要仔细的观察，就是当时的地点时间对自己的威胁是什么。然后呢在今天呢这个视频比较发达，你可以用手机录下很多证据的时候，争取录下视频，这留下证据让对方无可辩驳。然后呢如果能够给对方一个道歉的机会，如果对方能够当时就很快的做出道歉的话，我觉得息事宁人也是一种方式，但是这个证据是在你的手上。所以呢到后面要来评说，要说起一些要祈求公平要求补偿的这个情况的时候，都是可以作为你的一个帮助。那但是今天呢我必须要说，这个世界上呢其实世界有点改变，对于我们这个尤其是求中的意识呢好像被媒体渲染的非常的普遍。那么我觉得作为一个我们是单独旅行或者是少众旅行的时候这个自我保护的意识要更加强而且呢就说我们也要有一个稍微大的心胸，就是说呢根据当时的这个情况呢，我们必须要做出一个礼貌，而且就是我们自己不失去方寸的，不失去分寸的一种处理方式。那我也知道很多人因为中国逐渐的强大，然后观光资源非常的这个丰富，有一年有这么多的人1800万的人在假期的时候都会出去旅游。那在这种情况的时候，大家也不能够过分的就是自我意识不要太高，因为呢很多时候有因为我们对于当地的国情不了解的时候，我们必须要有比较宽容或者是比较能够接受可以更平和的来解决一些不理想的状态。那我觉得说道理永远是一个非常好的办法，但是当对方实在太过分的时候，尤其你觉得他威胁到你人身安全或者你的财产安全的时候，你一定要冷静下来，用一种合理的方式去争取你这一方面的这个能够争取到的权益。而且旅游嘛，就是出来不要跟自己生气，那很多不愉快的事情能够云淡风轻，把它放在脑后，好好的享受你的国外的经验，这是一个最重要的事情。那我感觉世界并不是都是家，而且世界的人民也都不是家人，所以在他把他的国门开放的时候，有时候可能有一些无奈，有他也许就是不

喜欢长得一张东方脸的样子的人到他的国境来，但是因为经济或者种种的生活的需要，他需要赚这个钱，或者他需要开国门就是迎接陌生人的时候，他的心态有时候是不平衡的。所以我们永远要为自己的安全做打算，然后呢也不能祈求在一夜两天的时间呢就能够改变任何人他们的那种根深蒂固的一种想法。所以呢我感觉我们作为一个旅行者，我们要有足够的谅解，对当地的人有足够的谅解。那个他不喜欢你拍他的视频，也许他比较贫穷，比较落后，或者他的有什么生活上的困难，他不希望被拍的时候，我们要尊重。但是呢，他的文化我们要尊重，他们的那种心态的不平衡，我们也要尊重。但是对于旅行者来讲呢，我们出去看到的不光都是美好的风景，有时候是一些困难的生活，我们也能够在这个里头有一定的谅解，有一定的理会，就是对他们的情况有一定的同情。我觉得这也是我们作为一个旅行的人需要培养的一种心胸，因为我们毕竟是一个世界大同的国度来的旅游者，那对于他们的情况我们了解，不光是美好的风景好吃的食物，有的时候并不是那么完美的情况，我们要从中学习。这就是一个旅行的人面对的不理想的，譬如说种族歧视，或者是不理想的接待的时候，我们也应该有一个开阔的心胸去谅解他们。那在下一集里头呢，我希望能够谈到一些其他的问题。那在这一集我们先把话题放在这边，也希望听众朋友们也能够来跟我们分享在旅途中那些不够理想的情况会是哪些。如果可能的话，也欢迎您到 NIS Radio 把您的反馈跟我们分享这样子的话，我们的节目将会更扩大，因为每个人的经验都是丰富的，那我们大家可以交流我们的经验。那如果您对我今天的内容有一些补充，或者有一些更好的方式来应对的话，也欢迎您给我们回馈。那这样子的话，我们就可以真的有更深层的讨论对于这个事情。那下一集我依旧会持续这个话题，去讲一些其他的故事给您听。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礼拜同一时间再会。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梁慧制作主持的《爱的生活家》。
1: 当爱与生活相遇，充满幸福的感觉；当爱与生活同行，带来美好的盼望。欢迎您和梁慧一起来走访《爱的生活家》。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爱的生活家的节目，我是梁慧。在今天节目一开始，梁慧要祝福您有美好的心情，祝福您健康平安，祝福您可以享受平安喜乐的生活，每一天呢都能够在生活当中有一些好的惊喜，有趣的一些事情，并且让你能够心想事成。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要跟您聊一聊一个美好的故事，认识一个美好的人。他是谁呢？他就是梁慧经常在节目当中跟听众朋友分享的这位耶稣。不晓得你现在在哪里呢？这位特别的朋友呢，他就是与你同在，与你同行的啊。那就算你看不见他，可是他可以住在你的心里哦。耶稣呢，他生活在2000年前，但是他的话语到现在呢，仍然能够抚平许多人的焦虑跟忧伤。他就是耶稣。很多人呢，对耶稣的印象呢，可能是在教堂里面的雕像，或者是厚重的圣经。但是在今天的节目中呢，我想换一个方式来介绍他。我想把他介绍为一位大医治者，一位充满温度的生命教练。耶稣他行过许多的神迹，他治好了许多的疾病。但是如果我们仔细观察，会发现他医治的从来不只是身体，他更是医治那颗破碎、孤单、不被理解的心。我想在今天节目当中啊，我们要一起来听耶稣的生命故事，让我们有机会来认识他。我们可以一起推开时空的大门，回到2000多年前那个阳光洒落在加利利海边的午后。

在耶稣生活的那个时代，社会阶级啊是非常严苛的。有一种人，他们活着却好像死了一样，那就是大麻风的患者。在当时，这是不治之症哦，而且因为具有传染性，患者呢都必须被强制驱逐出城市，他们住在荒凉的洞穴或者郊外，而且法律还规定，如果有人靠近，患者必须遮住脸，大声喊着不洁净了，不洁净了，提醒人们避开。这些大麻风患者，他们失去的不只是健康，还有和家人拥抱的权利，以及身为一个人的尊严。

有一天，耶稣走下山，人群拥挤着他。突然，一个大麻风患者冲了出来。想象一下那个画面，周围的人一定惊声尖叫，纷纷走避吧。但是这个患者顾不得尊严，他跪在耶稣脚前，头贴着地，声音颤抖地说：主若肯，必能叫我洁净了吧。这句话听得让人心碎，他不是问耶稣能不能，而是问耶稣肯不肯。他已经习惯被拒绝，被嫌恶了，

这个时候，耶稣做了一个震撼全场的动作，他没有念咒语，也没有退后。圣经上说，耶稣动了慈心，就伸手摸他。

各位听众朋友，请闭上眼睛，想象那个动作，触摸，那是一个常年被世界遗弃的人，第一次感受到人类皮肤的温度。耶稣那是带有温度的手，按在那个溃烂、发臭的皮肤上。在那一刻，神迹发生了。但我觉得，真正的医治是在耶稣开口说的那句话：“我肯，你洁净了吧。”耶稣的医治总是从感同身受开始，他在告诉那个患者，也在告诉今天的我们，在耶稣的眼中，你不是病患，你是我的孩子。不论你觉得自己多么不堪，多么失败，耶稣说：“我依然愿意触摸你。”

这就是耶稣行神迹的初衷，他要找回那些遗忘的、遗失的、被丢掉的尊严，他要修补那些被社会撕碎的心灵。

聊完了身体的医治，我们来聊一聊心灵的医治。大家都有过这种经验吧？人生正平稳的航行时，突然一场大雨，一阵狂风，把我们打得措手不及。可能是一次突如其来的身体检查的结果，也可能是家庭关系的破裂。在这种时刻，我们往往会感到极度的恐慌，是吧？

耶稣的门徒也曾经经历过这种恐慌，这种害怕。那天晚上，他们在船上，突然湖面狂风大作，波浪打到船里面，眼看着船就要沉了。这群门徒里面有很多是专业的渔夫，连他们都吓得半死。可以想象那场风暴有多大呀。而耶稣在哪里呢？他在哪呢？他在船尾垫着枕头睡着了。

门徒摇醒耶稣，大声喊着：“老师，我们丧命你不管吗？”这句话是不是像极了我们在低潮的时候的祷告呢？我们会说：“老天爷啊，你为什么不管我？你看不到我在受苦吗？”

耶稣醒了，他没有慌张，他只是对着风和浪说了一句：“住了吧，静了吧。”

瞬间，风停了，浪平了，原本喧闹恐惧的海面变得像镜子一样的安静。耶稣转过头，温柔地问门徒：你们为什么胆怯？你们还没有信心吗？

其实，你的船上有没有耶稣呢？在我们进入人生风暴的阶段，我们更需要这种力量。外在的环境我们无法控制，但是内心的平安是可以选择的。亲爱的朋友，当你感到焦虑的时候，试着像耶稣一样对你的心说，住了吧，静了吧，因为那份平静丰让的力量就在他的话语里面。你也可以跟耶稣祷告，向耶稣说，主耶稣啊，我把我的心交给你，求你平息我内心的风暴。

在耶稣治病的故事中，还有一类特别多，就是医治瞎眼的人。我特别喜欢其中一个故事，有一个人，他生来就是瞎眼的，但是在那个年代呢，人们很喜欢讨论因果，也就是说，门徒问耶稣，这个人生来瞎眼，是谁犯了罪？是这个人呢，还是他的父母吗？这是一个很冷酷的问题，对不对？我们有时候也会这样自责，是不是我做错了什么，才会得这个病呢？是不是我上辈子欠了谁呀？我的日子现在才过得这么苦呢？

是要在他的身上显出神的作为来。这句话彻底翻转了苦难的意义。耶稣并不和我们讨论为什么，他不跟我们讨论为什么，他跟我们讨论接下来要怎么做。

当我们在问说，哎呀，为什么我生活过得这么苦啊？我到底做错什么？但是耶稣的回答非常的温暖，他说，不是这个人犯了罪，也不是他父母犯了什么罪，

圣经的故事很有趣哦。耶稣吐了口水在地上，用泥巴抹在瞎子的眼睛上，叫他去洗。没有想到那个盲人哦，一洗他就看见了。各位听众朋友，这个神迹代表什么呢？其实最深层的含义，梁慧觉得是耶稣要给我们一双新的眼睛。

我们常常因为生活压力，因为年纪增长，因为身体衰老了，而变得心忙了，心累了。我们看不见身边的爱，也看不见生命中微小的奇迹，只看到问题跟痛苦。耶稣的医治是让我们重新来到生命的色彩里面，它让我们看见原来缺陷当中可以藏着祝福，原来黑暗是为了衬托光明的到来。

亲爱的朋友，如果你现在正觉得前途茫茫，感觉自己好像走在漆黑的隧道里，请记得耶稣这个神迹，他不仅能医治肉眼的失明，更能够开启我们心灵的眼睛。当你的心眼开了，你会发现原来爱一直都在，耶稣他一直都在，只是我们之前没看见而已。

的朋友，在节目的最后，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个重点。耶稣行这些神迹啊，并不是为了在台上表演啊，也不是为了让人们觉得他很了不起。如果你仔仔细细来读这些故事的话，你会发现，他医治了人类之后，他医治了许多病人之后，常常吩咐他们说，不要告诉别人，不要宣扬。为什么呢？因为耶稣他在乎的是一对一的关系啊，他在乎的是那个大麻风的患者能不能够重新回家，他在意的是那个瞎子，那个盲人能不能重新看见日落的壮丽跟美好呢？其实这些神迹都在传递一个消息，你和我在上帝的眼中都是非常非常宝贵的。

亲爱的朋友，不论您现在年纪多大，不论你处在人生的哪一个阶段，也许你在为了身体不舒服而烦恼，也许你为了心灵空虚而不安，也许你烦恼你的工作，也许你困扰你的家庭，还有很多很多人生的一些问题。但是我想告诉你，那份2000年前耶稣他医治的力量，今天仍然是存在的。

亲爱的朋友，耶稣的神迹并不是遥远的神话，而是一种生命的态度。当我们学会用爱去触摸伤痛，用平安去面对风浪，用信心去开启双眼的时候，我们每个人都能在生活当中创造小小的奇迹。谢谢您今天的收听。

接下来的时间当中，您可以试着闭上眼睛，跟耶稣这位温暖的朋友说说话，告诉他你的辛劳，你的疲惫，告诉他你的渴望。他正在听，跟他讲话很简单，就直接跟耶稣说话，用心灵跟他对话就可以了。而且呢，他正在用他温暖的心轻轻地抚慰着你。祝福每一位听众朋友，爱的生活家每一天都经历用爱过生活的喜乐。我是梁慧，我们下次空中再见，拜拜。

嗨，各位亲爱的朋友，欢迎你再次来到 News Radio 九爱方院的节目，我是念维，很开心再一次在节目当中跟好朋友们碰面，一起来分享一个小时好听的音乐啊、哦，很开心，我们依然呢可以每天哈、哦、有一点点时间能够来分享好听的音乐，我自己实在觉得在我们一般的这个忙碌的生活当中哈。不管你是在哪一个职业，你是在念书，你出社会工作，或者是你在家里面，我觉得在任何时候哈，能够给我们最好的陪伴跟这个在我们说在心灵上最好的滋养哈，最没有负担的，其实就是听听音乐哈。包括你在忙碌的过程当中听点音乐，基本上都可以让你的工作时候的心情很好，或者是你在通勤的时候啊，或者是你在念书的时候啊。因为音乐对我们而言没有太大的负担嘛，你同时间边听着音乐你还可以做很多的事情，所以我觉得每天让音乐点缀一下自己的生活是一件非常非常美好的一件事情，而音乐其实可以带给我们的东西远比你想象中的多很多，所以千万不要小看音乐可以带给我们的能量。好，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一开始我们就放了一首非常非常可爱的歌曲，这首歌曲不知道是多少人童年的回忆呢，同时也是聂伟自己的童年的回忆，来自于这个吉卜力工作室，吉卜力动画工作室所推出的动画片豆豆龙的这个主题曲，非常可爱的一首歌曲。我记得这首歌曲我们台湾好像也有把它翻唱嘛，应该是徐怀钰吧，把它有重新翻对不起说错了，是范晓萱抱歉，有重新把它翻唱成为一个中文的歌曲，也是很可爱，成为很多人这个儿时的回忆。而这首可爱的歌曲呢，其实来自于一个很美的一个故事，其实这也是为什么这些歌曲会让人觉得很感动的地方，因为它跟这首歌曲所代表后面的故事的背景是有一点关联的。但是这首歌曲，这首乐曲呢，其实它的谱写呢是来自于日本的一位非常非常有名的一个电影的配乐的大师，他的名字叫做久石让。那久石让呢是我自己非常非常喜爱的一位来自于日本的一个等于说在电影动画的音乐界非常活跃的一位这个音乐家哈。那他的作品也非常非常的多哈，而且非常的多元哈，所以我很开心哈，我最近呢能够找到这个来自于久石让的一个他所最新出的一个 essential 的一个合集哈，他的梦幻精粹的一个合集。那这个合集呢，其实久石让从以前到现在出过非常多的不同的专辑哈，尤其电影的原声带是很多哈，那所以他的作品很多，其实你要把它收全呢不太容易哈，所以其实像我自己都蛮推荐一些朋友哈，就是在你不知道要去买他哪些东西，但是你又喜欢这个对象的时候，其实最简单的事情不外乎就是拥有一片他的合集齁。这个合集里面就把很多精彩的曲目就是收集在里面了齁。那这个是我觉得非常好的一件事情。那曾经在比较早之前齁，我记得在几年前我们曾经有跟大家来分享过久石让的一次在武道馆的一个音乐会齁。那如果有机会的话，我们偶尔还可以回味一下齁。但是这是他在那之后呢出了一个算是他自己的这个录音室的这个 album 齁。那而且呢他跟他一起合作的呢可是非常非常好的乐团齁。那我们知道因为一个作曲家他的很多的作品呢，他除了他不太可能完全自己演绎嘛齁，他必须要有一个乐团来实践他的一些作品齁。尤其这些比较大型的这种配乐的这种作品呢，就是音乐作品呢，它基本上需要有好的乐团才能够很完整的演绎它哈。所以到底跟什么样子的乐团合作，其实是也有很大的关系的哈。那这张专辑当中所收录的很多的乐团都非常的精彩，而且当中呢还有久石让自己的这个钢琴演奏的一些项目哈，所以我觉得是非常非常令人期待哈。OK， 所以呢我就很开心很开心的可以跟大家一起来分享这张专辑。其实我很想拥有这张专辑已经很久了哈，但是呢近期总算是买到了，因为前一阵子比较忙嘛哈，那就一直忽略这件事情，但是总算是下了个决心把它买回来，所以呢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好好的跟朋友们一起来分享这张专辑哈。
很开心啊、你看我今天整个是溢于言表哈、就觉得能够听了这张专辑是很开心的一件事情哈、那好，我们就一起来这趟旅程吧。我们来看看这个我们久石让大师呢，他的诸多的作品哈、我们把它合起来听，他到底可以带给我们什么样子的一个惊喜哈、好，首先呢，我们就来听听这张专辑第一首曲目哈、这首曲目呢是来自于非常有名的这个动画作品，也是吉卜力动画工作室当中所推出来的《神隐少女》。好，来，我们来听听这首曲子，它的名字叫做《One Summer Day》，一个夏日。好，夏日的感觉是什么？我们听听用钢琴的声音能够营造出夏日的感受吗？一起来听。

哇，非常非常好听的曲子哈 ，One Summer Day， 一个夏天哈，一个夏日的午后，可以这么说吧，非常美的一个曲子。这首曲子呢，我觉得带给我其实是蛮深的这种那种悸动哈，因为其实这个我们一般对夏日的感受是一个非常。这个有活力的一个哈，夏天、春天对我们夏天感觉是一个很热情的一个时候哈，但是这个曲子呢，却带给人一种非常安详的一种感受，这确实是一个非常非常特别的一种感觉哈。那当中呢，很有幸我们听到的呢是这个久石让哈自己所演奏的钢琴哈，那这个曲子当然也是他所谱写的哈，那这个。专辑，我刚刚有跟大家分享，就是说它很特别的地方，是因为它找来的这个跟久石让共同合作的这个乐团呢是很特别的哈，它是 London Symphony Orchestra 哈，伦敦爱乐哈管弦乐团，这个伦敦管弦乐团，对不起，没有爱乐哈，伦敦管弦乐团，对不起，英国是没有爱乐的，对不起哈。至于为什么没有，我们有机会再跟大家来解释哈。伦敦管弦乐团很有名的一个这个管弦乐团，那也由这个就是让亲自来指挥哈。好，

来自于神隐少女的这个曲目哈。我记得这个曲子后来他也有把它谱写成歌，所以他也有唱词的哈，有蛮不一样的的呈现的方式，所以演奏曲有演奏曲的好听，它非常的沉静，那变成歌唱呢也有它的韵味哈，所以我们有机会可以来给大家听听不同版本的一个比较。好，好，来这个再来另外一首曲子，这首曲子呢可以说是他的诸多的作品哈，尤其是跟吉普力合作的这几个作品当中，算是我自己非常非常喜欢的一个曲目哈。那因为这个曲目我觉得它实在是太活灵活现了哈，把一个少女的灵动跟这个她所在的环境交代的非常的好，而且非常的多面向哈。那这个曲子呢是来自于魔女宅急便当中的一个主要的一个曲子，它的曲子的名字呢叫做 Kiki's Delivery Service， 就是魔女宅急便的这个算是它的主题曲。那当中呢它其实把这个很多这种少女的灵动描写的很入微，可以这么说。好，来我们一起来听听这首来自于魔女宅急便的曲子。

曲子啊，来自于魔女宅急便的这个曲子，非常非常好听。各位亲爱的朋友，你现在所收听的是 Nice Radio 就爱方玉的节目，我是念伟，很开心今天呢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来分享的哈，是于来自于这个日本的配乐大师久石让他的这个精选的一个梦幻精粹的一个合集哈，当中收录了他历年非常非常多精彩的作品哈。刚我们所听到的曲子呢，来自于这个魔女宅急便，它1989年的时候呢，改编来自于这个角野荣子的一个同名小说的一个作品哈。那后来杰比工作室把它推出，那当中的配乐就是由这个久石让所来谱写哈。刚刚我要补述一下哈，因为刚刚在我们前面听到的 One Summer Day 这个2001年的时候，来自于这个神隐少女的这个动画长片当中的曲目哈，还赢得了第75届奥斯卡金像奖的最佳动画片，以及第52届的柏林影展的金熊奖的这个奖项哈。所以真的是很不错啊！你看这个作品可以得到奥斯卡奖的这个殊荣，其实是我觉得蛮厉害的哈。那这个《魔女宅急便》呢，跟这个神隐少女呢，都有一个共通的一个特别的地方。其实这也是宫崎骏他在推出很多动画片的时候，有一个很好玩的一个事情，就是你会发现他大部分的绝大多数的动画长片当中的主角都是一个小女生。而且都是未成年少女，所以都是一个少女的奋斗的一个故事，大部分的你可以发现这个真的是蛮少见的，因为他特别喜欢用少女的角度这个来描写一些故事。你会发现这个看起来少女的角色可以说是非常非常的柔弱，因为年纪又轻，然后又是女性，看起来给人的那个力量是很少的，但是他却发挥出很大很大的 energy， 我觉得这是蛮不容易的一件事情。好，来，接下来再我们把握时间听几首曲子。再来呢，这首曲子呢是来自于电影《菊次郎的夏天》。好，那这个曲子的名字就叫做 Summer。 好，那这个是北野武，就是日本非常有名的一位导演的一个作品当中的一段的曲子。来，我们来听听来自于久石让的作品 Summer。

Summer 来自于久石让先生所谱写的曲子哈，而且也是他自己亲自所演奏的曲目。好，各位亲爱的朋友，你现在所收听的是 Nix Radio 就爱放映的节目，我是念维。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来分享的呢，是来自于久石让非常非常多好听的曲子哈。那因为他的曲子基本上蛮多的，我觉得这个专辑算是非常的有诚意了，两张 CD 收录了 他很大部分的经典的作品。当然因为我觉得久石让是一个非常多产的一位音乐家，他的作品的量很多，而且他的风格的跨度算是蛮大的，所以其实他的优秀的作品真的不少。那当然不可能在这个专辑当中全部都收录，但是他的很多很经典的曲子算是在这张专辑里面你都可以听得到。而且很有趣的一件事情就是，我喜欢久石让的地方就在于他每一次的演奏都会给人一些意外的惊喜。好，就像说我们刚刚所听到魔女宅急便的曲子，他的这个编曲的方式在其他的环境当中我就很少听到。好，这个已经有点像是协奏曲的模式，好，跟曾经我们所听到的一些像是管弦乐的这个大管弦乐的这种编曲的方式都是不太一样的。那其实你都可以体现出来一些不同的韵味，这是很好玩的地方，就是你听到同样一个曲子，但是它的配器的结构不同，你就可以听出来它当中的层次不太一样，所传达出来的东西也都不同。所以这是我觉得在音乐家的这个手上可以很灵活的婉转的这些地方，所以你听到他们每一次的这个作品都会有一些些微的差异，我觉得这是很好玩的一个地方。这些差异会给你不同的感受。好，接下来呢，我要跟大家来分享这个曲子哈。这个接下来我们会分享两首曲子。那这两首曲子它是接续的，因为它把它变成一个有点像组曲一样哈。那同样都是来自于这个一个作品，是1992年的时候宫崎骏所推出，吉卜力动画工作室所推出来的一个动画长片，叫做《红猪》啊。这个《红猪》是它的比较少数的。这个主角是一个男性，我应该说他是男性嘛，因为他是一只猪嘛，对，他是一只男性的猪，成年男性的一个猪。但是他的这个作品其实是我觉得他有一点点哲学观在里面，我们有机会可以跟大家细聊这个作品。但是我要跟大家分享的是当中的曲子，因为在这个曲子当中呢，他的故事设定是在意大利的经济萧条后，经济大萧条之后，所以是差不多是在1920年代的后期。所以当时候呢，久石让的配乐也体现了很多当时候的爵士乐的风格，所以你可以在当中听到有一些爵士乐的内容在里面。其实他的爵士钢琴弹得非常非常的好，所以我很喜欢他加入的这些元素，会让这个东西非常的活灵活现。来，我们来听听看，来自于红猪，他的这个两个曲子呢是风格有很大很大的差异，因为前面是一个很慵懒的一个爵士乐，后面是一个很紧凑的一个节奏感非常鲜明的一个曲子，有点像他，我的印象没错的话，应该是他们在空中战斗的那一段时间的这个配乐，

哇，非常精彩的曲子哦！各位亲爱的朋友，你现在所收听的是 Needs Radio 就爱放音的节目，我是宁维。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来分享的哈，是来自于日本的配乐大师久石让的作品哈。哇，他今天我们很过瘾哈，听了很多很多不同的曲子，而且这些曲子的这个差异性都很大哈，所以你可以听得出来他的音乐的层次非常非常的多元。那当中呢，有一些是我们所很熟知的，来自于吉卜力工作室，就是也就是久石让跟宫崎骏所搭配的一些动画长片的一些作品，当然也有一些电影的一些作品哈。那好，我们今天呢跟大家分享了这一些曲子之后呢，我们会开启这个系列哈，会跟大家把这个专辑当中的几首曲子我们都听一下，因为这几首曲子其实它收录在这当中，可以说是它的名曲了哈。那也把它有很多不同的，有一些是电影的配乐，甚至有一些是广告的配乐，都把它收录在一起。那我们可以听得出来，就是让它的音乐的多元性，好，我觉得这个是很棒的一件事情。我自己其实听这张专辑非常的享受哈，所以我也很想要把这样子的幸福感跟各位朋友们一起来分享。好，最后呢，我们一起来听听一首曲子哈。这首曲子呢是2004年的时候久石让的一个算是广告的配乐吧哈，它是呢这个伊右卫门绿茶的一个广告，以日本的滋味为主题所创造的广告的配乐哈。这个通常在传统的日本的广告配乐当中哈，其实我觉得不只是日本，就是大部分的广告配乐，因为它很短嘛，只有30秒，应该只15秒或30秒的这个曲子哈。但是这个我们现在所听到这个版本是它重新特别加长然后编曲过的一个版本，变成一个完整的一个曲子，而不只是一小段的配乐。好，我们就一起来听这个曲子。好，这个曲子的名字叫做 Oriental Wind， 好，送给大家。就爱放音的节目，我们今天的时间就到这个地方，感谢朋友的收听，我们会在明天继续跟好朋友们来分享好听的曲子，我们明天同一时间空中再见咯，拜拜。

0: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eeds Radio。下面为您播出的节目是由张碧玉和阿芬共同制作主持的《阿嬷的话》。
1: 河洛话、福老话、闽南语、台湾话都一样吗？还是母萨萨呢？
2: 你知影台湾话的水甲趣味不？
1: 你知道台湾话当中蕴藏了许多生活中的智慧吗？
3: 请收听阿嬷的话。

0: 请听众朋友你好，你现在收收听是妮子 Media 为您制作播出阿麦的话，我是阿芬，
1: 我是佩玉。听众朋友大家好，
0: 邀请听众朋友透过线上搜寻妮子 Radio NEEDS News 的 N 妮子 Radio 线上收听阿麦的，还有我们所有制播人为您精心制作的各项节目。那阿麦的每天都跟听众朋友一起来聊一聊，分享跟台语闽南语相关的点点滴滴。那我们今天要来跟听众朋友聊一聊这个古早人的智慧，
1: 是
0: 就是俗语。
1: 对，
0: 然后我们以前有讲过那个

0: 结骨位嘛。
1: 哦，对，
0: 哎，很久以前。
1: 对，
0: 哦，那其实类似啦，就是那个结骨位其实也有一点猜谜的感觉。
1: 是，所以结骨位迄个哈是较挖的迄个未猜的部分。嗯、
0: 对，
1: 哦，对。
0: 那这个雄一位就是直接跟你说。
1: 对。
0: 就是字面上的意思了，
1: 是，所以这是一句俗语，
0: 嗯，
1: 哦，好难了解真济道理，
0: 嗯，哦，不用猜，
1: 得到更改，
0: 对，
1: 哦，还是得到鼓励，
0: 嗯，哎，然后没有弦外之音，
1: 对，
0: 就是它字面上的意思，
1: 是，对，
0: 好，那我们就来看它多直接，
1: 对，哈，所以真济俗语话，咱一听就知，
0: 嗯，
1: 哦，好。咱今仔日同款，哦，要介绍的嘛是一听就知。
0: 好，
1: 囥人做好呆，
0: 嗯，
1: 较赢食早斋。
0: 诶，好，囥人做好呆，
1: 嗯，
0: 较赢食早斋。
1: 对，
0: 就前面很清楚啦，就劝人家做好事，
1: 嗯，
0: 然后较赢就是比后面这件事还要好。
1: 对，
0: 什么事呢？食早斋。
1: 对。
0: 那假扎斋就是早餐吃素，
1: 对哈，人讲斋哈，哎，就是
0: 假菜，
1: 假菜，对，就是假菜啊。所以有的人哈，嘿，我想假菜的部分哈，有的人是啊，登记假菜，哈，亲像灰熊年糕，可能哈，
0: 出家人
1: 对，哈，因是登记假菜，哈，啊，不过伫民间嘛，啊，某人是。初一十五啊，食菜啊，啊，嘛有人哎，就是我一日中间啊，我有一顿是食菜的
0: 哦，
1: 好，
0: 或是什么在家居士啊，那他们也有可能全天。
1: 对，
0: 那有的人呢，就是有一些信众，他们可能就是初一十五。
1: 对，
0: 嗯，我们那个广告嘛，人家在食菜。
1: 不要不要，
0: 那个罐头，好，然后那罐头嘛，很多瓜类，然后土豆，那早就可以吃素，当这个蔬食，
1: 嗯，
0: 那也有人就是三餐的某一餐就都是吃素食加菜啦，
1: 对，
0: 那。看牙假扎哉，
1: 对，
0: 跟这喝呆，
1: 对，免那比较
0: 哈，
1: 对，所以咱得爱来思考讲，你为什么要食菜？
0: 啊，
1: 对，所以对出家人，还是讲你得讲的哈，都叫阿峰所讲的啊，在家居士
0: 哈，还
1: 是讲有的信众哈，哎，对，善男信女哈，哎。对，你是安怎有迄个想法啊？你要食菜，
0: 就是他们宗教信仰啊。
1: 嘿，对，
0: 嗯，
1: 好、哦，所以就是讲啊，我想这个食菜真济拢是为着啊，迄、那个信用。
0: 嗯，
1: 好、哦，对啊，所以为着这个信用，所以我因为我有这个信用，所以我得要来食菜。
0: 嗯，
1: 好、哦、啊，所以就是表示这个信用。好乖，就是感觉啊，这是好的信用。
0: 嗯嗯嗯。
1: 啊，所以我特别叫这个信用安尼做，好、嗯哦，我甘愿安尼做。好、哦，
0: 我就照着他的指示、他的教导来做这件事情。
1: 嗯、对。
0: 好、哦，
1: 好、哦。不过那是你干哪食菜？
0: 嗯。
1: 好、哦，不过你普通时的讲话、
0: 嗯、
1: 做人、嗯、还是做代志，不是甲你食菜。诶，款式不一定哈、
0: 嗯
1: 啊，你可能啊，我再去食材料，我连咪去到公司，我随看人冤家、
0: 哦、
1: 啊，小钱小拍，
0: 嗯哼嗯哼
1: 啊，对，嘿，还是讲我讲话啊，
0: 嗯、
1: 对人无礼貌等等，哈、啊，
0: 嘿、嗯，
1: 那是这两行来比起来，
0: 嗯、
1: 哦，嘿，你是做好待较好，还是食早斋？唔过你。就是啊，你讲话啊，做人足失败的，那、嗯、是这两方面来做比较的是，
0: 啊、okay,
1: 当然是
0: 做
1: 好歹，
0: 嗯，
1: 较赢你有迄、那个啊，你
0: 假扎哉，
1: 对，假扎哉，你假扎哉，你是干那要收迄个你的信用，
0: 嗯，
1: 哦，唔过你唔是真正是对心底、
0: 嗯、
1: 啊，要三心好。

0: 二 A 平行。
1: 哦，就是其实假扎斋跟是我自己对宗教信仰的可能责任或者是教导而做的，
0: 是
1: 不一定是出于内心哦。
0: 对哦，
1: 但是你劝他做好事情，
0: 嗯
1: 啊，那好行为，哦、
0: 嗯，
1: 可能是与人和善呐、啊，
0: 嗯，
1: 然后或者是不要跟人家攀下嫂，
0: 对、哦，嗯，
1: 就相对比早餐吃素还要好。
0: 对、
1: 哦
0: 嗯、
1: 就是又要好、哦、要有好行为啊。
0: 是，所以就是说、嗯、啊，你会当做好代，
1: 嗯，
0: 是看呀，你敢那啊、
1: 嗯，
0: 你食斋，不过你的心根本都无遐尼啊善良，
1: 嗯嗯嗯，
0: 哦、
1: 嗯，
0: 你的心特讲所想的拢是歹代志，
1: 嗯，
0: 哦，嘴讲出来拢是歹话，哦，系安尼你。食迄斋有什么意思？嗯、
1: 对，
0: 哈、哦，对啊，所以这个食斋哈啊，食菜来修行，
1: 嗯
0: 啊，足侪拢是独善其身啊，哈、
1: 嗯嗯嗯，
0: 我要给家己我修行，要给家己，哦，系拢创个足好势，哈、哦、
1: 就好了，
0: 系对，哈、哦、对，独善其身。
1: 嗯，
0: 不过咱啊，以前咱嘛捌讲过，人甲人的接触，
1: 嗯，
0: 一定是。人是群体的心，所以你一定会跟别人来接触到。安、嗯、尼，你是不是你爱甲你修行所得到的好的善良，哈、
1: 嗯，
0: 你得爱甲做出来。
1: 嗯，
0: 哈、哦，你若无做出来，你干那食菜实在是无路用。
1: 对，不过现在人吃。素食或蔬食、啊、蔬菜的蔬、
0: 欸、
1: 还有一个观念是要环保爱地球
0: 啊，对，好，所以现在在修行那我有一天的无肉日、
1: 哦、
0: 对，可能拜一周一无肉日、
1: 嗯嗯嗯
0: 是
1: 嗯、哦，
0: 对、啊、我想也有很多人、啊、为了可能要减肥、
1: 嗯、
0: 还是要、啊、为了自己身体健康、
1: 嗯
0: 啊、我已经升高了、啊、所以我就要多吃一些菜对、啊、当然那个都迄拢真好，
1: 对。
0: 不过咱伫遮即句诶俗语话，得讲诶，即个食杂斋，吼、
1: 嗯
0: 哦、是啊，甲宗教有关系，
1: 嗯哼嗯哼
0: 哦，甲你啊，食斋修行，
1: 嗯
0: 啊、哦，有关系。
1: 对，吃斋念佛的斋，
0: 对
1: 对。
0: 啊，所以
1: 重点还是这个前半句，
0: 对，
1: 嗯，
0: 劝人做好代。
1: 嗯，
0: 所以我想即句吼啊，字面上那像咧。公告啊啊，出家人啊，是你修行哈，系、嗯、对。我想这句话无多都是在指迄款人
1: 哪点哈？不止，
0: 对，哦，要有真济哈。我想唔是干呐佛教啊，是道教的人会安尼哈啊，真济宗教嘛是基督教，哈、
1: 嗯、
0: 系、哦、什么啊回教什么哈等等。我想不是跟他佛教、
1: 嗯
0: 哦、所以别的宗教都一样、
1: 嗯、
0: 这用在各种 的宗教都一样，所以意思就是说你有嘴无心、
1: 嗯
0: 哦、所以都不好，
1: 对、
0: 哦、
1: 一切免谈，
0: 对、哦、还是甚至我们、啊、用在教育、
1: 嗯
0: 哦、对，我们做父母要教育孩子、
1: 嗯
0: 哦、还是、啊、老师要教育学生、
1: 嗯
0: 哦、你做一个教育的人，你那是跟他有嘴无心，同款哦，拢无好。
1: 身教比言教重要，
0: 对，
1: 嗯，所以劝人做好事，
0: 嗯，
1: 劝人做好代，看牙假扎哉，
0: 对，
1: 嗯，啊，这边当然，他。早期当然是有宗教意涵在当中啦，那当然衍生出来就是、
0: 嗯、
1: 你不论有多少的宗教行为，但是重点还是要做好事、
0: 嗯、
1: 就是你因为宗教信仰也是有很多劝人为善啦、哦、你要怎么样做怎么样做比较好啊，那或者是有一些仪式啊、
0: 嗯
1: 行为，但是你真的跟人相处的时候，有没有与人为善、
0: 嗯、
1: 这又是另外一件事
0: 了。
1: 好，我们来看第二句哦。
0: 是，好，嘴甲舌，买

0: 小打
1: 哦，这个
0: 嘿对，嘴嘴就是嘴，对对嘿，舌哈嘴内底迄块就是舌，哦对，买小打，迄、那个打就是冲突
1: 哦，哈碰触
0: 对，哈买、去打掉，嗯，哈、迄、那个打唔是。啊，当然碰触有真侪款哈，你讲要钱哈，系钱那就伤痛啊，对，哈，而且打是冤家，
1: 有冲突啦，哈，
0: 对，好有冲突，嗯，好对，好，也是咱在讲，当哎，嘴甲子卖小解解掉，哦，就是哎，
1: 也是啊，
0: 对，
1: 嘴就是嘴巴啦，哈，啊，子是这个舌头。买修搭，或是修改，
0: 对，我想听众朋友啊，应该有真多拢有迄个经验，是夹到字的经验。
1: 对啊，就是你，他应该就是说，你嘴巴跟舌头这么近，嗯、也还是会有一些摩擦、冲突、阻碍。那我们也会讲嘛，那个你牙齿也是很容易咬到舌头的，
0: 对、
1: 这么近都有可能有不愉快，那何况是人跟人，
0: 对，
1: 那人跟人除了就是最近的当然就是家人亲人，
0: 对，
1: 那还有就是邻居了，然后不然就是好朋友同事，
0: 对，好，我想最亲的就是翁仔某，所以不知道有那种那款拢唔捌冤家，阿公无阿婆，
1: 很难吧？那除非都没有沟通的、
0: 对，哦、是
1: 这个两个从不同的原生家庭出来的，很多的事情都需要磨合，所以应该很难都不吵架的，
0: 对，
1: 或者是就是他们两个都是沟通高手。
0: 对，好啊，所以这个冲突当然有大冲突跟小冲突啦，哈、啊，可能你的观念无同款，你的想法啊无同款，所以这个冲突也是迄个无爽快哈，你那大大的无爽快，可能得大声沟通哈，小美，对，你那细细无爽快，可能啊论来了过去，总是就是三行不松快，对
1: ，OK，所以这个主要就是劝和啦，
0: 是，
1: 因为他可能就是不论是夫妻朋友或是家人在有不愉快，那个公亲还没变世主之前，
0: 唐奔着属主，
1: 对，他要劝架或是劝。和
0: 对，
1: 他就会讲说啊，嘴甲子买小打嘛吼，那我们就好好说，
0: 对，
1: 好好沟通，
0: 是所以大家都爱看进来嘞，一个退一步啊，让嘞得过去，嘿，
1: 当然还是要讲清楚，说明白，
0: 对，
1: 不能都憋着，
0: 对，当然，对，所以这就是说的沟通的部分嘛，对，这哪藏在心内会着内伤，
1: 哎，真的有证明呢，说就是那个什么都积累在心里的人，相对那个得癌也是高一点点。那我们圣经有一句话嘛，这个喜乐的心是良药啊，好，所以还是要保持心情愉快。
0: 对，所以就是啊，对这个安装沟通的技术，就要紧嘞，对，
1: 很重要，
0: 对，
1: 所以这两句都是跟人际关系有关哦，好，我们再来熟悉一下，
0: 劝人做好事。较赢食早斋，
1: 劝人做好事，较赢食早斋。就是你要劝人家做好事情，比让他吃早餐的蔬食素食还要有用，还要好。就反正就是重点就是劝人做好事。好，
0: 嘴甲子。买修达，
1: 嘴甲子买修达，就是

0: 意思就是说那个嘴巴跟舌头这么近也还是会有冲突，或者是就是咬到，或者是修改修到，就是冲突啦，意思就是说就是这么近的器官都会有冲突了，何况是人跟人之间，不论是家人朋友邻居等等的关系都有可能有冲突的机会，那但是重点就还是好好沟通，
1: 好，尽量是大事化小事，小事化无事，
0: 好，那真这就重点就是你要把心里的话讲出来，别人才会知道，不要以为别人都知道。
1: 哦，有影有影，
0: 好，这很重要哦。多谢你收听阿嬷的话，我是阿芬，
1: 我是碧玉，
0: 咱后回再相会，
1: 再会。

0: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Meets Radio。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吕丽丝和赵英男共同制作主持的《欢迎来做客》。
1: 人生是客旅，享受做客，学习待客。一起学习客家话，认识客家做客与待客之道。欢迎收听 Meets Radio 为您直播的《欢迎来做客》，
2: 欢迎来做客。

0: 欢迎来做客，
1: 欢迎来做客。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阿兰姐。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阿斯姐。
0: 哎，你用啥吹料转来？看上烧看台，就是我们两个。
1: 我们两个
0: ，
1: N
0: 就是砸两个
1: 啊，砸
0: 们两个，
1: 砸两个 N 两啥？
0: 哎，莫穷哈哦，不是一起的，
1: 莫穷哈，
0: 哎，分开来聊，就各自玩各自的，
1: 各自就是就是。考察采访去了，
0: 是是是，
1: 探索民情，
0: 对对对，
1: 观察这个环境有没有偏发，
0: 我们都是去中国探国探查民情，是不是？
1: 对对对，
0: 你是探查哪里的民情？
1: 诶，广西。
0: 哦，广西，我探查的是那个湖南的民情。
1: 没有错，你要真正去认识一个地方，不能只是看看看这个资讯报道，所以说行万里路，行万里路，
0: 胜读万卷书
1: 、对，走一走你就会觉得天哪，那里湿气怎么那么重啊。真的，
0: 对，哥哥，你是说广西湿气很重是吗？
1: 广西湿气很重。
0: 广西我好像没去过。你是到桂林啊？
1: 没错，其实以前读书啊都是讲说在那个什么张力啊，什么南蛮的地方，其实就是讲那里、欸，
0: 真的、
1: 但
0: 你不是那里。

0: 你不是山水很美吗？
1: 是真的很美，
0: 嗯，
1: 就是全我看全地球上独一无二的这种叫做喀斯特地形。
0: 喀斯特地形
1: 我以前从来没有这么认真去知道喀斯特地形，我只知道说钟乳石之类的，有没有？全世界到处都有钟乳石洞嘛，你进去里面啊，就是反正大家在洞里面去看看那些那个长的很多的什么石笋啊，什么一大堆的，各地方都不同。但是呢，它的山这种就是桂林的山哈，或是阳朔，我们读书读的。桂林山水甲天下嘛，
0: 阳朔山水又
1: 甲
0: 桂
1: 林，
0: 对。
1: 但是我去了以后发现这两个都不算，
0: 不算。
1: 真正更好看的是在崇左，
0: 崇左
1: 靠近那个越南边境，
0: 真的。
1: 那里的山水其实真的是，实在是非常的独特哦。然后呢，因为
0: 所以讲这句话的人他是没去过崇左，
1: 可能那时候也没到那么远的地方，然后那里可能也没有开发。
0: 对，
1: 但是因为我去了以后，我才知道说桂林哦，其实从唐代的时候就有派人在那里耶，驻地啊什么哈、然后才知道说哇，原来这个地方自古就有人迹，而且是中原的人早就有到这里，
0: 到地方
1: 对，所以以前被贬呐、啊。给你贬到更偏远的地方去，所以这里
0: 就是皇帝一生气就会把那个他不喜欢的人把他贬到那个，
1: 对对对，
0: 让他看不见，
1: 对对对、不要让我看见，
0: 对
1: 但是在那里还真的风景很美、然后你知道 我说那个喀斯特地形、那个山的样貌、就是这不是人家说一座山两座山，他说一头山两头山、它就像馒头，或者是像
0: 一头牛一样的，
1: 没有啦，没有像牛但
0: 是一个山头两个山头啦，
1: 对对对对，然后它的山其实是我就是说此起彼落、就是一个凸起来，然后但是各样的形状、那些山我后来才知道，你知道那些山里面是中空的、
0: 是中空的，
1: 你 never know， 你从来想象，
0: 真的
1: 很难
0: 想
1: 象，对，而且这个中空居然外面它可以绿绿的、长出很多那个，
0: 你怎么看得到看穿它里面是中空的？
1: 我是当然看不出来，但是当地的人讲说它里面是中空的、而且里面非常的凉爽、所以他们其中像
0: 别有洞天，
1: 真的是别有洞天，然后呢他就说他们会把那个会把酒存放在那里
0: 哦，
1: 因为它很凉嘛，
0: 是，
1: 所以我就想说哇，那这真的像小说里面的那种，
0: 是
1: 有没有那个桃花源记啊，
0: 然
1: 后你看那个山水就这样绕过，就是我如果讲山水的话哈、这的确是人类的共同的财产，
0: 对
1: 对吧、因为没全世界你看不到有这么独特的山水，然后又有那个漓江啊，
0: 对对，
1: 然后绕得很远很远，所以我觉得这个不去一下，好像光只读地理的时候读那个桂林山水甲天下，阳朔山水甲
0: 桂林，
1: 对，那你知道年轻人没有一个人知道什么叫桂林山水甲天下了。现代人你好像也我不知道为什么不读书还是怎样、怎么他们都不知道没听过，你问当地人他也不见得知道、可能有时候是除了导游旅游观光景点、那但是我说那里湿度非常的高，
0: 湿度很高、
1: 就觉得湿湿黏黏，然后湿度高人就会觉得比较懒散，
0: 所以你们去的时候是很热吗？
1: 其实那个时候会流汗，温度其实是在31、32，有时候是30，就是差不多最高到34度，在广西的。然后当然如果有下雨的话它就会变得很凉。所以我们在台湾，
0: 我以为只有台湾夏天会湿湿黏黏的。
1: 你知道在那个纬度之下
0: 应该是不会啊。
1: 可是它下面也有海啊。你记得那个我们读建国大三民主义了哈，国父他有建国大纲，对不对？ 南方

0: 南方大港，南方大港就是在南宁嘛，南宁的钦州那个
1: 看起来真的很热，
0: 旁边是海，
1: 对对。
0: 所以其实它，我不知道那个海会不会影响，但是那个纬度其实就跟台湾的南，他们在北纬23度左右差不多啦，所以你就知道我们南部天气跟他们差不多。
1: 可是我们去那个湖南啊，我去张家界啊，都很冷欸，害我夏天的衣服没有一件穿到。
0: 所以那个纬度不一样。
1: 还没，害我都想说应该是夏天的，我都带了很多夏天的，冬天的我就带一两件，想说万一哪一天冷了可以套在外面。结果从头到尾我都穿那两件换来换去，因为然后我那个夏天的大概有5到7件的 T 恤，一件都没穿到，全部又带回来。
0: 所以用台湾的角度要出去玩其实是不够的。
1: 天哪，因为他们就跟我说台湾很热啊，我们都热死了。我说我们都很冷。
0: 对啊，真的，所以
1: 奇怪了。我
0: 所以真的不出去都不知道天地之大。
1: 对啊，每个地方气温都不一样。
0: 对，感觉上就是你看的风景也不一样嘛。风土人情啦。
1: 对啊，
0: 有风有土哈。
1: 对，
0: 风土人情确实是让我们更贴近彼此的距离。他们的生活为什么会这样，就知道其来有自，受环境的影响。
1: 对啊，其实都跟我们应该是有点类似啦。
0: 对啦，
1: 就是有穷庸啦，懂穷庸，就是蛮相似的，蛮类似的。
0: 有风土吗？客家话有讲风土，
1: 风土，风土敏情，
0: 命情，
1: 这个也是直接翻译的。
0: 对啊，对，
1: 就是懂穷庸，其实就是差不多的。
0: 哎，你知道广西有一个地区全部都是客家区哦？
1: 广西很多客家人，
0: 很多哎。
1: 对啊，
0: 真的，我就想说，哎，很有意思，可以再深入去了解。不过还是一样，就像那个我们之前讲的，都是从中原跑来这里的。
1: 对啊，
0: 所以出去看看，才知道我们这个文化怎么样形成的。
1: 对对对，我们这一次你们跑到广西，我们跑到湖南了。湘西，就张家界算湘西嘛，湖南是湘。
0: 对对对，
1: 它在西边。后来我们又到东边的长沙那边去。结果我们去长沙三天都在下雨。而且下很大的雨。
0: 对啊，
1: 我们在雨中这样子。
0: 好，我觉得下雨齁，感觉上确实是会让很多事情会沉淀下来。
1: 对，
0: 你的脚步也不会那么匆忙，
1: 快不了，
0: 快不了，
1: 因为下雨嘛。
0: 对啊，对啊，我很喜欢在旅行中感受那种下雨的感觉。
1: 是吗？但是你旅行看你去哪里，像很多人的地方，那下雨那个地就感觉脏脏的，有点不舒服。
0: 回家再洗。所以这个出门旅游哈，你就会第一个我就会想当地人到底是怎样过日子。然后呢，你再用当地的东西看当地的设备。然后你就知道说，哇，人到底有没有进化。所谓的进化就是我们不是在联合国，不是在会衡量这个地区是已开发还是未开发还是开发中。就比方说人类的文明，你的进展呢是不是有一定的那个成熟度，或是舒适度，或是精致度。所谓的精致度呢，就是说它的这个算是说社会的秩序啦什么哈。那有些事情就是说政府当然都有它的政策嘛，他怎么样维系这个社会的秩序。然后像在大陆现在都知道说小偷已经没办法偷东西了。就比如说因为他的摄像头，他的那个录影那个叫什么监视器。

0: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IS Radio。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永瑶制作主持的《健康大数据》。
1: 健康是每个人追求的目标，专业正确的健康观念和知识可以破解许多对于健康的迷思。本节目为您邀访专家，深入浅出谈谈各种健康知识。欢迎收听王永瑶主持的《健康大数据》。
2: 今天这一集呢，我们要与各位谈一个生活息息相关的一个议题，却常常被忽略。在华人的社交文化里面，我们常说无酒不成宴，所以酒就变成我们的宴乐文化里面需要必备的东西。但是呢，医学的研究进步，我们发现酒与健康的关系远比我们想象的更为复杂。今天我们很荣幸邀请到很资深的消化系内科专业的陈恒德医师，他也是药理学的博士哦，而且他今天还有一个特别的角色，是台湾酒精不耐症卫教协会的理事长。在专业的领域中，陈恒德医师呢，非常的有权威，而且被人尊重。许多的一些专业的咨询，他都是在列在其中。当然，我们今天邀请陈恒德医师来带领我们一起要来省视酒精对身体的健康的危害，并且要教导我们如何在现代生活中找回不依赖酒精的健康生活。为了呼吁大众重视酒精对身体长期的损害，每年呢5月9号，记得哦，5月9号被定为台湾的无酒日。各位有没有记起来？5/9日刚好是没有酒哈。陈医师多年以来推动5/9日的行动，已经有非常多的影响力出现。那现在我们要欢迎陈医师来跟大家一起来说说，今天他对今年的台湾5/9日要做哪些事情。
3: 谢谢永瑶的欢迎跟介绍。那这个题目我觉得好像是我的一生正是为这个时候来预备的。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我1983年从台大医学系毕业，当兵后我就进入台大医院的内科，然后接受消化系内科的完整训练。但是那时候呢，我就注意到说，我们用的药呢，怎么都是照国外的

0: 白人的用药的剂量来用、嗯、所以台大 医院呢就认为说需要人去美国学临床药理学、嗯、啊，这里面呢我就被推荐，我就要美国匹兹堡去读药理博士。那我就特别想要了解这个药物进到人体里面，这个遗传人种的代谢会有什么差别，甚至呢我当时研究的论文主题就是说，通过不同基因遗传的代谢，是不是环境中很多不知名的致癌物会引起不同基因形态的人有不同的致癌的危险性。嗯，结果回到台大医院，那我就担任了这个临床药理科主任，那也管理很多用药，那最后就被卫福部延揽到现在叫做医药品查验中心去成立这个中心啊，这已经是二十几年前了哈。那成立之后就帮食药署跟健保做很多药物的上市的科学审查评估，那可以说我就是都投入到药物的管理。可是呢，当我接触到美国史丹佛大学啊，陈泽宏博士他会来推动说，你知道喝酒脸红会容易得癌症吗？我一听我吓一大跳，哎，我以前医学院没有读过，哎，我又去读这个基因跟癌症的关系，哎，我没有读过脸红这种遗传背景的竟然容易得癌，我是很震撼啊，真的啊，那台湾的医生都要重新再接受在职教育，都没有读过啊。那我就跟着他去看啊，原来这几年呢出了大量的科学的证据，说酒精代谢的中间产物叫乙醛，这个代谢的快慢呢，在亚洲人，特别台湾人，台湾人几乎49%的人是代谢遗传慢的，
1: 两个就有一个来，
0: 就是容易喝酒脸红，但是我们都不知道。但是这个乙醛呢，被世界卫生组织 WHO 已经宣布为一级致癌物。什么叫一级致癌物？就是在动物实验有清楚的因果关系，在人的大规模的观察，也是喝酒多的人容易得到8种常见的癌症。所以学界的资料非常的多，可是大众甚至包括资深的我们这种肠胃科医生都不知道。所以在陈泽宏博士的推动下，我们在7-8年前我们就成立了酒精不耐症的卫教协会，希望多层次去讲。那这里面呢，我们也接触到很多台湾的医学院、工卫学院的学生，哎，他们很有想法。里面有学生就说：“哎，那我们来定一个5月9日、5-9日。”结果我们这样一提出，国民健康署非常的支持，就好，那我们就每一年来办。那我们已经是第7年要来办5-9日。
1: 是，所以我知道哈，国民健康署他每年有那个，因为烟是也是一级致癌物哈，
0: 是。
1: 那烟呢，有一个每年因为吸烟有一个烟捐的哈，
0: 是。
1: 那是酒哇，好像还没有走到这一步哈。那但是5-9日这个的推动，应该可以让一般民众对酒这个事情更有警觉性了哈。
0: 是，其实酒捐当然，世界卫生组织也提过，他说只要你把酒的价格啊，透过酒捐，当然酒价会高，就可以减少买酒的那种动机频率，所以是公卫是正面的。但是当然酒又是跟文化深度的结合，要推动这个我想是需要很多的努力沟通，所以未来的目标
1: 是。所以在今年度的协会的推广教育里面呢，有哪些我们要特别呼吁的一些 slogan 啊，或者是除了无酒一定是有没有酒，但如果不能没有酒，我们还退而求其次还要可以做什么？
0: 应该是说我们的 slogan 叫做无酒，就是你没有喝酒那你不要喝，戒酒那你如果
1: 有喝
0: 那你就就是如果你已经上瘾了，那你最好能够试着要把它戒掉。那减酒就是说如果你没有上瘾，那你就尽量少喝一点，如果你知道它的严重性。最后呢，你如果很难在这种社交场合很难拒绝别人的敬酒，那我们希望 能够推广

0: 无酒精饮料当做一个替代的方式，而且也让社会都知道啊，我就是喝酒脸红的，所以我用无酒精啊，不用来勉强。
1: 所以喝酒脸红不是所谓的那个新陈代谢比较好哈，那个是一个错误观念哦。
0: 应该是说你的脸红呢，是你身体发出一个警讯在呼救啊，我是代谢酒精比较慢，而且这容易致癌，而不是说啊我的血液循环好，因为以前呢。除了致癌以外，它就会让你心跳，然后头晕，然后脸红，然后恶心，想吐。那这些生理现象就是酒精不耐症。但是有人说，那酒醒了就好了，错了。这个一级致癌物，它会攻击你身体的基因，那个身体的 DNA 就跟它结合，就产生不可逆的改变了。所以它是一直累积，那。致癌的危险就一直增加，所以说喝酒没有安全剂量，你喝一口就是有，而且呢，都是看酒精多少。你说，哎，我喝比较好的酒会不会比较安全？没有，完全没有，都是酒精的关系。哦，
1: 所以不同的酒会造成同样的结果，是吗？就是比较可能啤酒这个酒精的成分比较小一点，然后葡萄酒或者高一点，然后那种白酒那个或者是说。那种高粱那个可能更高，不同的浓度造成的结果是一样的。
0: 对，甚至呢，很多人不太注意，就是有一些提神的药酒哦，它其实含10%左右的酒精啊，所以以为说啊，这个就提神，这个保健，甚至台湾的销路非常的广，有几个大的品牌，那它也是一个很重要的。需要去注意的，那当然他们有的也有推出无酒精的另外一个品牌，应该尽量要改喝那样的品牌比较安全。
1: 好，所以陈医师你提到我们东方人会缺乏一个什么样的基因才会有这样的乙醛的代谢会有出一些问题的状态，
0: 应该说酒精
1: 没有办法改变吗？
0: 身体呢先被代谢为乙醛哦，这个是致癌物。那乙醛呢，要被另外一个酵素叫做酒精啊，乙醛去氢酶，ALDH2 乙醛去氢酶代谢成醋酸啊，醋酸是没有害的，安全的。但是这个乙醛去氢酶呢，遗传上台湾大概49%的人，他的基因变异让他代谢的能力。非常的低，可能是正常人的1/10或者50%，所以他喝同样的酒，他中间产生乙醛就会短时间累积很高，而且很慢才消失，他就会很多喝酒脸红。但是这个暴露当中，其实都是增加很多的致癌的危险性。
1: 那这样的一个基因对男生、女生，或者是说年纪不同的年龄阶层是不是也会有不同的变化和影响？
0: 应该说这些都是与生俱来了，所以各个年龄层测出来比例都是相近的啦。当然，其他的生理作用也许会影响你对酒精的反应是很强啊，稍微弱一点。因为有人说你一直喝酒，可能对这些不舒服的反应也会有一部分身体的调节平衡机制，让它稍微没有那么严重，也有可能。但是是一体适用的，
1: 所以陈医师可以告诉我们，如果我想要知道我有没有这种酒精不耐的这个症状，我要怎么可以自我测试吗？或者是一定要去哪里有那个测试的方式？
0: 对，当然你说啊，我以前喝过酒就脸红啊，那大概就是已经你的喝酒行为就告诉你了。但是呢，有一个简便的测试，它大概有70%的准确率。你说那如果他是青少年，他不知道他是不是酒精不耐的，我们也不鼓励他喝一口酒来测试啊。那我们协会有发展出一种方法，就是拿一个一般在贴的 OK 棒那一类的贴布，那中间呢你给他滴几滴酒精40%以上的，就像我们新冠肺炎常常到处酒精洗手，给他滴几滴，那你就给他贴着皮肤比如说手臂这里哈，这

0: 不要
1: 手
0: 皮太厚的，贴着贴二十分钟，这个皮肤细胞里面呢，它就有乙醛去氢酶在里面，所以呢，你酒精经过皮肤渗透进去，它就会代谢它。而如果你是代谢慢的，皮肤局部就会累积乙醛，你二十分钟撕下来，你就会红红的一块。啊，代谢快了，撕下来就不会。但是这比例大概70%的准确率。那如果再进一步，那就是要做我们叫 PCR， 是一种放大某个基因的基因检测，需要有一个专属的小机器。那我们常常去参展的时候，我们就用一个类似棉棒哈，去刮刮你口腔，啊，就有一些黏膜细胞掉下来，我们就直接放到机器。那大概过了一个多小时，它就会告诉你100%准确，你的基因是代谢快或中或慢啊。当然这些当然很多的检验单位，包括医院里面，他们有发展这样的服务的项目。那做一个检测，他们大概目前要收1000块了哈。像好心肝诊所，他们也发展，但其实我们希望大量推广，能够把它降到什么200块左右，成本价，不要赚钱。说不定哪一天国民健康署就可以提供终身一生一次帮你诊断。那你诊断以后，你就好像拿到一个医生给你的诊断，人家要敬你酒说啊，医生说我是酒精不耐症，我认证过啊，我不要勉强喝酒。
1: 是是是，所以啊。就这个卫教协会这几年来哈，这卫教的对象有哪些对象？
0: 因为这个是越早开始知道越好，所以呢，我们也去高中去课堂啊，动员很多大学生去演讲，或者帮助他们成立社团，他们就去啊贴胶布或者去做宣导。我们到大学啊去演讲，特别呢这几年公共卫生。学生联合会啊，那十几个公共卫生学院的，他们有个系学会，他们就成立酒精不耐症的专案宣导，因为他们觉得这个预防重于胜于治疗。那如果能够因为宣导这个，让台湾的得癌症的比较少，那就是中公卫的重要议题。所以我们最近很多跟他合作，那当然在各种展览参会啊，我们都是摆摊位，那。帮人家测，甚至包括刮口腔黏膜，那就会很多人来注意这个现象。那当然五九日是我们一个密集的重头戏，而且五九日就是得到国健署的背书，甚至去年我们在台大院办五九日的时候，陈建仁前副总统都亲自来参加，表示说啊，这个是公卫上非常重要的，因为他是公卫出身。
1: 太棒了。所以

0: 未来 在推广的场域是在学校，是在医院，还是还有其他的推广的场域或者是对象呢？
1: 应该是说你要多层次推广，甚至最后我们是说，那可不可以纳入某些的教材？我说我医学院就没读到啊，那医学院学生要读到，或者说，高中生可不可以读到？国中可不可以读到？这是一个很简单，但是要人人都知道的。那更大的落实就是说，像你刚刚提到九捐嘛，这一套政策了，或者我们可以不可以把它写进现在正在修的台湾版的国民健康饮食指引？那现在草案出来，征求各界的意见，里面有两页，就是说喝酒量的建议。那我们协会当然有放进去，我们就把最新的资讯放进去，说不喝最好，喝酒会致癌。如果不得已要喝呢，我们参考现在加拿大的标准，就是说一个礼拜啊，不论男女，不要喝超过两单位，这是低风险的意思啊。但是呢，要把亚洲人最特有的酒精不耐症这种 ALDH2 的变异呢写进去，那这样就变成你有个官方背书的文件，你以后在推广的时候大家就没有争议。而且我们这一版如果出来啊，我相信全亚洲的人修的时候一定会参照我们这一版，因为这是亚洲人的特性。
0: 特性，对。
1: 你参考美国、加拿大，他是不会写到这个，那我们就变全球的范例。那全球其实有6亿个人是喝酒脸红的，
0: 所以在赖总统也在推健康台湾嘛，
1: 是
0: 这个会有什么样的连结？
1: 去年呢，赖总统召开健康台湾的专家咨询委员会，就有中研院的学者提出了说，我们健康台湾要去宣导喝酒脸红易致癌 ALDH2 在我们的特别号发。所以下一次会议的追踪会议，我们卫福部的石崇良部长，他在赖总统跟专家面前，他报告根据上次的专家的建议，我们有下列我们卫福部我们政策要来推，所以呢，包括我们五九日这个推呢，石部长都非常支持。他说好啊，你们今年五九日，我们就一起更多来宣广，因为这已经得到了赖总统健康台湾的支持。因为赖总统健康台湾有一个愿景，他希望2030年呢，台湾癌症的死亡率可以下降1/3啊。那这个就是里面实施一个最具成本效益的预防措施。
0: 所以陈医师，您刚才提到酒会造成的癌症，帮大家再复习一下，大概有哪几类？
1: 因为呢，酒喝进去呢，那吸收就跟肝脏代谢，产生很多乙醛，这些乙醛呢会从口水再跑出来，所以口水里面喝酒脸红的乙醛就会很多，所以它就从口腔癌啊、咽喉癌、食道癌、胃癌，再到大肠癌，到肝癌，风险都会增加，尤其食道癌最多。那另外女生又多了一个乳癌，那就是8种癌症。
0: 哇，8种。
1: 这里面呢，世界的研究说，欧美的癌症啊，可以用酒精来解释，大概占 4.1%。 但是呢，如果研究亚洲人呢，占 5.7%， 因为我们有喝酒脸红那个因素在。白人不脸红喝酒也是有低风险。
0: 好，所以在今年的五九日，除了刚才您说的要加强去就是鼓励去修订这台湾永续国民饮食手册的建议之外，还有哪些要推的重点在今年？
1: 当然我们希望说不要是五九日一周密集，而是能够真的推了以后呢，会有些具体的措施，慢慢的所有的知道的伙伴团体都能够慢慢去开展。

展落实。比如说我们就说，那学生可以做什么？哎，以前学生很有创意，他说我们可以设计一个喝酒免站牌，那我们就画一个关公满脸通红，然后打一个车说，啊，如果你像关公一样，你要注意不要喝酒。那像这个如果去推广，就在很轻松欢乐的情形下，让那些

0: 一个文化改变的工程。比如说可能几十年前有禁槟榔文化，后来也有禁烟文化，
1: 对，
0: 但是后来大家知道就不勉强，禁酒文化现在还在，但是社会应该是说告诉你健康的事实，那你在很清醒很自主的情况下，你决定你自己要喝多少啊，当然都不要逼别人。我们希望慢慢这个社会运动可以造成这样。
1: 是不是在整个对酒精的危害呢，在政府的编列预算，或者是说我们门诊也会有开这所谓的戒酒门诊之类的预算或者行动出现呢？
0: 有，现在呢政府是有戒酒门诊，但是它指的是你得了酒瘾就已经不喝就不行了，一个人一年补助40,000元，还有一些戒酒的门诊得到政府的补助，但是戒酒成功率不高了，
1: 高，
0: 因为这种成瘾要很有毅力。但是呢国民健康署相对于烟捐它的预算是非常的小，所以以至于要推动就是经费有限，所以其实这边要加重。另外呢烟也跟喝酒量有关系，为什么？吸进来的烟里面有高量的乙醛，也是要靠这个酵素代谢，难怪呢又抽烟又喝酒的人呢，他很多一样的癌症，比如说口腔癌、食道癌，都会大幅的提升，因为这两个会加成作用。所以我们就跟国民健康署，甚至我也找董事经理说，哎，那烟捐的钱是不是应该分一部分来推广喝酒脸红的人也是不要抽烟，那科学证据也是说有关，所以这边慢慢政策落实，希望能够多编一点预算在里面。
1: 还有就是因为有好几代，也就是说我们影响了儿童青少年在学校已经读了书了，知道了，然后他们怎么样去影响他们的父亲母亲，或者是更阿公阿嬷他们那一辈，有这样的效应出现吗？
0: 有一点点啊，就是说他们读到了，他们回去可以跟家人讲，因为家人他们是不知道嘛哈，那甚至就是你如果爱我们的话，你就好好照顾自己的身体啊，照顾身体一个就是尽量少喝酒，就用这样亲情的方式，柔性的去跟他们解释。
1: 哦，像陈医师这样说，我突然想到以前有一些，比如说寒暑假会有那种山地部落的那服务队
0: 哈，
1: 他们会教育小朋友，然后回去跟他们的长辈就因为我们知道有某些原住民部落，以往我们的概念里面，喝酒文化是比平地人更多了，当然不晓得目前的真正的消长如何。那我觉得或许有一些某些方法可以帮助从这个幼小的年纪已经接受到这个概念慢慢往上推。
0: 对，那当然这个如果政府国民健康署这样推，那我们政府就要很小心，因为我们有烟酒公卖局，台湾啤酒很好啊，我们也常常在促销，是办啤酒节，这些其实最好政府就不要出钱去赞助，因为你这样就自我矛盾嘛。甚至台湾买酒太方便了，你走进便利商店，哇，整架都是酒，你要买就买，那烟还可能
1: 哦，烟还可以在后面，
0: 你要看你几岁啊，放在后面啊。但是酒现在台湾是几乎不设防，包括酒的广告，这些其实政策上都要去调整。
1: 关于政策的话，是不是在台湾就是这台湾酒精不耐症协会的网站上面，是不是也有一些要发起的什么样的运动啊，或者大家来一起来做什么样的事情？
0: 对，其实酒这个问题它牵涉到非常多层面。我刚刚讲八种常见癌症，其实文献里面还有讲200种疾病，它只是没有那么高风险。为什么？因为你这个酒精产生的乙醛，它攻击全身是好多地方的攻击，你说脑神经会攻击，心脏会攻击，所以它的危害其实是非常多的，所以它基本上是应该把它列为一个国家卫生研究院把它写成一个健康白皮书，那这边 不管科学的证据

0: 据饮食的建议，还有怎么样落实到筛检、酒捐或者教材，要写成全面的一个，那每一个人他要做，他就去里面找他相关可以着力的，这样才有这种整合国家之力推动，而不是那你听了，从观念要变为行动，又是打一个很大的折扣。
1: 是的，是的。所以在五月，今年的五月有哪些这种卫教的讲座啊，或者宣传活动会展开呢？
0: 我们现在已经确定，就是5月8号上午10点，在台大医院，我们还是会召开我们59日的一个宣导，跟当场帮人家做测试。那像我接受到邀请的北医大5月6号有个讲座，而且我去分享。那我们里面在像福大工卫，他们就在福大医院也是有一整个礼拜要办各种59的展示宣导。那像历年来我们的很多会员里间是不管在高一、在成大还有在长庚、在辅大、在北医大都会有相关的活动，那我们就把汇整在我们的网站，让就近想参加的人可以去参加，也可以拿到很多相关的资料。
1: 那像你刚刚所提的有工卫系所的学生，他们有没有已经有做好的一套类似教材？因为各位大师可能你们分身乏术的时候，他们可以透过他们这种宣导的力量，也可以对一些民众在某些社区啊，或者是有些时候他们会参与到某些这种市集啊，是不是也可以做一些这样
0: 的？这个最具体的呢，就是马偕医学大学他们的医学系，他们一年呢出两个队，用一年应该说出4个队，就寒假一次，暑假一次，每次2队，到台东、到恒春，他们跟当地的基督教医院配合，然后就去市场，去到火车站，很多游民就去帮他做检测然后做口腔癌的筛检，带牙医师去，然后这就变成一个服务队，然后长期让学生变成一个社团，然后就代代相传。那这是已经我想至少5、6年了，今年也是暑假又快到了，就是又要带队去了。
1: 哦，还有某些时间点，比如说忘年会啊、春酒啊，那个大家欢乐的时间点，难免比以往都可能会有多饮酒的机会。
0: 所以除了说媒体宣导以外，我们是真的希望像酒精免战牌可以出现，因为你每次去吃饭，那大家喝一点酒，啤酒啊，你就看有一两个脸红，可是都很不好意思当场跟他说啊，那你不应该喝酒，可能像这好像很煞风景啊，最好是很多人知道你不应该喝，因为大家都知道不会有人说真的吗？真的吗？那我们就是希望能够改变这样的敬酒文化大家清醒自知，那你要喝多少，但是不要勉强别人。
1: 好的，所以我们最后一下再请陈医师告诉我们，我们说那个国人的膳食营养里面，你要建议去修正的那个草案的重点是在哪？
0: 第一个呢，我刚刚说分3版，第一版就现在台湾版，我们说男二女一，一天不要喝超过2单位啊，女生1单位。这个呢，第二版加拿大跟美国都把它废掉了直接讲饮酒没有安全剂量美国是说适量喝，加拿大说喝1/7，一周不要喝超过2单位。那台湾我是希望第三版，一方面亚洲人当然比加拿大人更不耐酒，因为会脸红，再来我们要把 ALDH2 这种酒精本能写进到我们的指引，说你如果这样了，你不要想说我多喝酒我可以练我的酒量，这遗传是不能练的那你要知道我们要比它更低，那当然我们这个写出来全世界就只有我们写，把这个遗传的差异写进去，那变成国际一个范例，因为美国加拿大修了，其他的世界各国也都想要修，因为旧的那个已经好多年了，尽管它修了已经大幅减少了，但是亚洲版

0: 我们希望台湾能够成为范例，被大家参考。而且这个，我常说这个真理终必得胜了哈，这个就是迟早全世界都会宣导酒精不耐症不要饮酒，我们只不过比别人早了六七年开始，他们开始走的时候一定会说，那全球什么推动的范例一定会注意到台湾。所以其实陈泽文博士呢，他已经到日本、韩国、中国、越南到处去演讲，也都激起他们医学界很大的反应，说真的啊，有这么多证据，那我们也要来推啊！啊，大家都在问，那你们台湾的经验给我们参考一下。所以这已经有一点扩散出去了。
1: 但是有一些迷思，比如说啊，在聚餐当中，有人说啊，我先吃一点东西啊，垫一垫胃，然后呢，喝酒比较不会醉，这是真的还是假的？
0: 当然，就是说你吃的东西呢，比空腹比起来，酒精吸收的速度会慢，但总量是不变的，都还是吸收。那慢的话呢，你瞬间的浓度就不会那么高，不会那么高。不管是醉啦，或者脸红，因为它瞬间浓度没有那么高，就不会那么明显。可是它总量还是在。那甚至有人说啊，喝酒因为有吃东西比较不会醉，就可以多喝一点，因为不会醉嘛。哎，那这个总量就增加，所以不一定是好。
1: 今天有世界无酒日，还只有台湾才有的无酒日？
0: 只有台湾有无酒日，
1: 所以台湾要拼第一哦。
0: 无烟日世界都有啊，无酒日现在只有台湾，
1: 所以台湾无酒日只有台湾有哈。
0: 但是很快，很快，希望大家都有。
1: OK， 好，谢谢陈医师，我们下一回见。

我们呢今天的特别来宾呢是毕业于国立台湾师范大学艺术系的王美信王老师，他是中华民国油画学会的会员，也是台北市西画女作家画会的创办人之一，是等一下自己来解释啊，台湾师大五七画会的会员哦，举办过国内联展跟个展

0: 几十次都有了啊。那算起来呢，人家说，他是60岁开始呢，投身琉璃艺术，熬过入暑跟寒冬，忍受切割玻璃的尖锐刺耳声和创作的孤独。所以，一个人要怎么样决定在自己60岁的时候转变自己的艺术创作的另外一条路呢？因为算起来，艺术创作应该都是相同的一条路，可是又好像不一样，因为事实上跟原来所用的媒材是完全不同的。它到底怎么样要决定呢？完全的翻转我的走的路程到底是怎么样子走的？我们家要请王美信王老师到节目中来，让他解释一下他如何让自己呢从已经熟悉的作画的方式跟媒材上，突然间呢让自己呢转到另外一个方向，这好像也不是很容易下定决心的。好，我们请王老师到节目中来。王老师你好。
1: 你好。
0: 我觉得要很勇敢才能够做一个转变。
1: 也不是这样说的。
0: 可是你之前没有碰过啊，你怎么知道他碰到的时候他会有多少困难点在等你？
1: 那个我们学画的人啊，会接触到陶艺啦、雕塑什么都会接触到。而且我们画画的人是在追求光。
0: 光。
1: 哎，我们在画画里面要画出光的感觉。不管你画素描、画油画、画水彩、画任何，都是要追求一个光。那光你在画画要追求的很难。那你那个玻璃的话是透光的，它天生就透光的，所以它就跟这个跟 ceramic 也不一样，跟雕塑不跟那个陶艺完全也不一样。陶艺就是你在做的过程，你还是变成泥土的颜色。然后在上面你
0: 它是不透明的，
1: 也不透明的。那这个玻璃，因为它本身就是很迷人的东西。我喜欢你看山林镜产生的色彩是不是很惊人？所以这种玻璃我都从小就很爱，但是也很害怕，
0: 也很害怕，
1: 害怕。真的害怕。
0: 是这样子。因为据我所了解的哈，你其实一开始你很喜欢以花，你很喜欢画花。花是漂亮的、多彩的、绚丽的啊。所以以前我都觉得你的花系列跟人物系列很出色。那有人说呢，花朵是上帝赐给人类最美好的礼物啊。那当然很多世界知名画家都是以花非常重要的一个角色，他们的作品的表现。但是如果说你看的这个王美信王老师他笔下的各种花卉啊，你看很多花卉哦，向日葵啦、玫瑰最多了哈，还有波斯菊啦、睡莲啦，都有不一样的精神呢。那如果说虽然说景康说要光哦，那花当然光线不同，场景不同，但是它都是光彩的、耀目的，是不是？那人物画你也喜欢？
1: 最爱的。
0: 对，人物画这也是你爱的题材，但是人物画是要画出内心世界。
1: 是，我都是想画是内心世界。
0: 是不是？那又不一样了，是不是？那所以算起来呢，你是很热爱本土的一个艺术家，热爱人性啊，热爱这种真诚跟细腻啊。可是这种感动的情景啊，你觉得跟玻璃，我觉得玻璃会凉哎，
1: 对，冰冷的，
0: 冰冷的。那你怎么会突然间觉得温暖跟冰冷会突然间串在一块呢？不要叹气，
1: 问我答不出来啊，因为。绘画本身就是很好，很好玩。
0: 是
1: 像那个人物啊，画花是最容易画的。为什么呢？比较容易取的。我以前看到人我就想画，所以后来自己觉得不好意思，所以我的图画就是说，他们也很怕被我画的不好看。
0: 对，我看过你画那个李天禄那个布袋戏大师啊，你跟他画很多张吧？
1: 对。那是很好的机会，他们那时候台大有一群人在弄西田社，

0: 他们就在推广布袋戏。
1: 嗯，
0: 然后我们也当然也都很支持这些人在看，我们喜欢看嘛。
1: 嗯，
0: 然后就看到认识，我也是因为这样认识李天禄嘛。
1: 啊哈。
0: 然后有一个朋友就怂恿我说：“哎，梅信你怎么不画李天禄啊？”我说：“可以啊，安排一下嘛。”哈。结果他那个比较会外交辞令比较好，一个女生，她也是西田社的社员嘛，哈，她叫李来富啊，然后她就约了，那她就陪我去了，陪我去她那个不知道在迪化街哪里，我忘记了，李天禄是非常可爱的一个人，太可爱了，我要画他那个狼抱得起啊，他真的就在那边狼啊，
1: 马上就弄给你看。
0: 别人跟他讲话，他就一下子就忘记了。然后一看，我说：“哎，阿公，阿公！”他就刚就举起来，就是很可爱。
1: 那时候他几岁啊？
0: 六七十几岁了，我想有。
1: 所以，
0: 然后他常另外一只手上兜着一个烟呢、啊。然后我画了四张吧。一张就是我画的，我不晓得谁收藏，不知道。那一张油画是后来我拿到。他们后来搬家搬到三芝的，三芝不知道淄博山庄哪里，在那里哈，拿去他家送给他们。
1: 现在都好几代后面的，
0: 他那大儿子还在，收的是大儿子。然后一张是在花莲画展的时候被一个马天官收藏，他画他我也画得很开心，我画到这国宝级我也很幸福。
1: 是，
0: 真的觉得很开心，
1: 还不错。
0: 我画了很多人呢、欸，
1: 画的人像画了很多，
0: 画的人物很多，不要讲人像，
1: 人物。
0: 像有一次我们都在努力画模特儿，对不对？有一次觉得那个模特儿条件太不好看了，画起来没有美感。啊，我已经去了，就也不能放弃啊，因为要找模特儿不容易啊。然后就画的。后来还是想要悻悻然想要回家了，收拾要回家了，转头一看一个老画家在那里，就是我们在同一起画图，
1: 是
0: 颜水龙。
1: 哇、哦、我知道啊，
0: 这么漂亮的人，我转头就画他了，从此我去画室就是画他，不是画他模特儿。
1: 他也是蛮特殊的，他的整个性格都非常特殊的一个人。
0: 我画的记得我画了两张，这一张最精彩的，我是想要留给他们家的，留给台湾的。但他们家好像没有弄，没有，因为后来女孩子都在国外嘛。但上次女儿回来，我有跟她讲过。不晓得再看运气，我觉得要留给台湾就对
1: 了。是哈、哦，对，因为你除了油画创作之外啊、哦。就像你后来从事的这个融合玻璃的创作，为什么叫融合玻璃？
0: 那烧就是融
1: 啊、哦，
0: 因为玻璃它要同样系数的才能烧。那我要最，既然我在那边学做玻璃的方法，所有台湾的那时候大家都是从，再包括国外的也好，比较少是艺术画画画这么多的这么久的人跑到那里面去弄。
1: 对呀、啊，
0: 那我想说，我既然要做，就要把我数十年来的绘画精神放进去才对。
1: 是，
0: 所以我会用我的画过的题材来做玻璃。
1: 哦，
0: 那就要想尽办法啊。
1: 对，
0: 像玫瑰花，你是不是一个花瓣要不晓得要叠多高，它才忽然间它烧的不会全部融？
1: 是，
0: 因为它常常一个温度如果太高。啊，1200度、1000度，它就已经融成一片了、
1: 哦、那就不见了，它的花瓣不见了，
0: 什么都不见了，
1: 啊、
0: 就只有颜色而已。
1: 是是是是懂、哦，我懂，
0: 只有颜色，就平的。不管我叠的再高，花了再多钱，
1: 也变平的，
0: 对，平的。然后如果说有一次台电断电了还是什么，然后或有一次是他们的电窑坏掉了，温度控制不对，去那边可能烧了2000度，出来是一片像沙画。好美哦，变成沙瓦。
1: 你没办法完全的确定说我出来出品是什么样子，
0: 所以就尝试错误。然后那个沙画我就说这么美，我带回去好了。但是后来我不能放在家里，因为那个沙是进去身体是不得了的事情，你摸到或者从皮肤进去，就你在你的肤里面就玻璃进去怎么得了，不得了，会割。

0: 是啊，会破坏你的身体、
1: 哦、
0: 是啊，所以玻璃真的是既危险又美丽的情人。
1: 嗯，就是我
0: 然后后来
1: 上次讲的说，
0: 我就学的
1: 危险又美丽的恋人。
0: 对，那以前人，后来我又更学到我是火山孝子，而且就是跳入火坑的人嘛。
1: 嗯。
0: 还有玩物丧志，都是我做玻璃的心得。有几句话，有一些成语啊，以前知道，但是不能够深刻的体会。
1: 嗯嗯 嗯, 嗯。
0: 现在经过这几十年，深刻体会，玩物丧志、嗯、啊，火山孝子、
1: 嗯，
0: 跳入火坑的人。
1: 嗯嗯。
0: 后来我去2017年去美国展览的时候，嗯、我发现我是唐吉诃德。
1: 嗯，傻不愣登的这样。
0: 就那个，就去。啊
1: 嗯、
0: to dream impossible dream, to fight unbearable
1: fight.
0: Anyway, 就是很悲惨啊。然后我 那几天我是人先去，东西是海运过去的，
1: 嗯，
0: 而且经过要玻璃要特别包装，海运过去，然后我先到了，在等看海运会不会出状况，也很害怕。我住在我弟弟的房间呢、啊，在他家里，
1: 嗯，
0: 在他的女孩的房间啊、嗯，那上面有一个他们从西班牙带回来的雕像，就是唐吉诃德，
1: 嗯，
0: 我最讨厌唐吉诃德，这种笨蛋，我从小最讨厌读他的书啊，
1: 嗯，
0: 我讲的很难听，这种笨蛋，然后哎，我忽然间想，我就是他嘛，哈、啊，
1: 嗯。
0: 我这对我，
1: 我不就是他吗？
0: 就不就是他吗、嗯？就站那个风筝啊，就以为是风车，就这样去打了。
1: 嗯，
0: 我就跟我弟弟讲说：“哎，我就是他。”
1: 嗯，
0: 他说他有一个仆人。
1: 嗯，
0: 你是不是要叫姐夫来做仆人？我说姐夫如果来，我还是他的仆人呢、啊。
1: 没辙。
0: 嗯，
1: 怎么说？所以算起来呢，你。第一次接触琉璃的时候，当时最吸引你的是什么？是色彩还是它的光彩？
0: 透明啊，
1: 透明度，
0: 透明。然后我那个要切割的老师，那我根本不敢切、啊。
1: 受伤过没有？
0: 当然了、啊，那还用说？
1: 那受伤的最重的伤是什么伤？
0: 最伤的
1: 身上都
0: 有一天
1: 手上流血。
0: 有一天开车开了一个半小时去到那边，我从新店开到、
1: 嗯。嗯
0: 八点八点多出门去那边九点半啊啊，然后一切都就绪的，衣服也穿好，口罩也戴好，都好了。然后我再翻一块薄的玻璃哈，60米60公分正方的那种的，就在空中就要翻的时候，咚，破
1: 掉
0: 了。而且它玻璃不是直接放掉在桌子上，是会射出来的
1: 啊，
0: 就射到这下面。我鞋子这样穿这种鞋子啊。噔进去了，流血了，
1: 刺进去了，
0: 就过的那时候还是皮鞋啊，
1: 嗯，
0: 皮鞋，然后袜子，然后这脚了、嗯，就血溅出来了。哦，我一打就这样，是很不甘愿啊。
1: 那要不要继续？
0: 然后那我就想说这惨了，然后要去给医院包扎嘛、嗯嗯嗯嗯。医院很远呢、啊，巴黎是就你们这里的巴黎啊。真的快到13行了。
1: 嗯嗯嗯。
0: 那个老师，那个教我们的那个老师啊，是一个年轻人。他说，玻璃基本上很干净的。
1: 嗯。
0: 我听到了哈，干净的那没关系，因为有袜子透过，它就不会有玻璃屑在留在那里。就只好鞋子脱，袜子都脱下来包扎一下，然后去弄了一个桶子来。那个他们有一些。油刷那个油漆桶不是大大的吗、嗯、
1: 是
0: 翻过来啊，
1: 嗯，
0: 就让脚靠上去，
1: 脚搁着啊，去找玻璃，找
0: 不是
1: 那个洞啊，
0: 去提高
1: 受伤的，嗯，
0: 止血啊，
1: 嗯，
0: 就逃个不要让
1: 流血，要让它止血、
0: 嗯、然后另外就开始工作，就坐在那边开始工作。那天回到家里也是开车回到家里已经快9点，
1: 嗯，
0: 然后我先坐在那边看电视啊。那会我就脚包扎起来，就一只脚也是放在高高的地方给他看了、啊。你有没有看到？我就问他，我说你有没有看到？
1: 没有，
0: 不值得，理都不理我。
1: 本来想获得不一样的认同感，
0: 怎么没有一些慰问呢？
1: 所以说，有时候这个婚姻啊，婚姻的过程当中啊。

0: 种个性的调和啊，有时候也是很困难的一件事情。
1: 也不能这样说了，他我跟你讲，他基本上我觉得男生如果是留美的哈，
0: 嗯，
1: 会比较尊重太太的，
0: 嗯，
1: 留日的话那
0: 就不会了，比较大男人主义。
1: 对，所以基本上他让我这样，他已经让我很发挥的人了。留美的他重视你的才华，
0: 他是留美的啊，
1: 是啊是啊，所以重视我的才华嘛，
0: 哦，是
1: 是不反对，就只是认为
0: 他觉得你不值得，
1: 啊，不值得受伤啊，
0: 嗯，觉得你可以不需要这样，
1: 对对对对，
0: 是不是？
1: 对啊，
0: 啊，你受伤了啊。哦，你敢你被爱耶，
1: 我讲啊，
0: 不敢这么讲，
1: 不敢讲这么难，就是不值得啊，
0: 嗯，
1: 很简单的，
0: 嗯，
1: 表达了立场。
0: 他其实还有点心疼你受伤了，所以他觉得说，哎呀，算了，其实 也不需要了。有时候男人的想法是很奇怪。
1: 不是，我觉得哈，基本上留美的人都比较尊重太太，嗯，
0: 的个性的发展方面，
1: 不是因为他基本比较自由 freedom 嘛，
0: 嗯，对对对，
1: 相同的地位嘛，
0: 嗯，
1: 比较会有重视，
0: 嗯，
1: 所以
0: 一般来说在这个学习流利的过程当中，哦，有没有说你觉得说一点挫折让你差一点你要放弃的时候？
1: 没有，我会心里赢啊，金刚扣了啊，
0: 那照做
1: 所以比
0: 我要说你的个性
1: 比这唐吉诃德还惨一点
0: 真的啊，所以人家觉得说
1: 只是烧钱了，
0: 烧钱了也是没办法了，因为人家说创作的是辛苦的，也是孤独的了，哦，但是又是情感面，情感很重的一面哈。那就像你曾经说的说切割玻璃啊，滋那个声音，
1: 啊，最讨厌。
0: 我是觉得会起鸡皮疙瘩。
1: 对啊，对啊，对啊，尤其你不要说切割玻璃，那个你记得我们的锅子如果刮的话，
0: 对啊对啊，
1: 锅子哦，就这声音就已经很恐怖了。
0: 嗯，
1: 这个玻璃我现在变得视若无睹了，就听若不闻了。
0: 嗯，
1: 完全不知道它有声音，不觉得难听了。
0: 嗯，
1: 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变成我不是为什么它我会自己亲自切呢？
0: 嗯。
1: 我每次要割玻璃大的，我都拜托那个老师来帮我割啊。
0: 嗯，
1: 我们两个人去学的都这样，我们怕的要死，实在很怕。嗯，后来有一个声音，他讲的声音，那个年轻老师讲的声音，嗯，你要玩玻璃就要跟玻璃做朋友，我听得懂啊。我不是，
0: 可是就是没办法克服。
1: 没有没有没有，就从那句话开始，我就
0: 练服了，
1: 练习割。
0: 嗯嗯嗯嗯嗯嗯嗯嗯，
1: 练习割了，所以后来就听若不闻了，就没有听到了。
0: 是啊，
1: 都没有听到那种声音了。不觉得了，
0: 是吗？
1: 哎，是，也不会心里这样。
0: 是切玻璃也说那种，
1: 没关系的，
0: 也是孤独的展现，
1: 也没有也没有那种感觉，那过程，没有，我现在不怕了，那个完全不怕了，
0: 是吗？
1: 嗯，
0: 那你觉得这是一种享受吗？
1: 也没有想，没有感觉它存在，
0: 算是修行吧，
1: 自若罔闻。
0: 嗯，那些辛苦的过程哈，对你来说哈，在你的创作会不会带来一些影响？就是说他辛苦了，帮你受伤啊怎么样，还有你去买的过程你都很辛苦的买最好的东西，然后回来那怎么样把它弄，就像你说了，我弄了半天结果烧出来是变成一片平面的哈。
1: 我跟你讲哦，每次在那边烧的过程失败的时候，
0: 嗯，你都怎么样克服心理？
1: 不是，只是说不要不能形于色就是你的痛苦你不能讲啊，你跟谁抱怨啊？
0: 自己要的。
1: 不是，就是说你失败了，我只能够心里忍下来，不要骂人或什么的。
0: 嗯，
1: 不能骂，有时候是他们的错误啊，不能骂的。
0: 他们的错误是什么？谁们
1: 控制错误啊，或者是怎么样啊，没有照你的意思动或怎么样，有时候会有错误，但是很多事情没有人是故意的啦，可以，我认为是如此的，啊。像有的人会说什么嫌医生不好，这个我觉得这是命也啊，不是说那种认命的命，
0: 嗯，
1: 但是就是你的 timing， 你跟这个世界不合嘛，
0: 嗯，
1: 或者医学没有那么发达，你不能够怨怪哪一个人啊，
0: 嗯，
1: 都不要怪人啊，你自己的 timing， 你来到这个走到这里不对啊，你早一步走到也许不会怎么样啊，对不对？
0: 是，
1: 嗯，
0: 所以到现在为止，你用过的这么多媒材哦。让你到现在还一直最爱的，还是不继续投入，还是玻璃？

0: 哦，没有，通通一样。哎呀，我今天如果画图，我就没有时间做玻璃啊。我做玻璃就轮到没有办法画图啊。
1: 可是你现在最近还是重心都在玻璃耶？
0: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这个都是相符的，因为我画图是我的材料。
1: 嗯，
0: 我画完图去仔细观察，
1: 嗯，
0: 才能够做玻璃啊。
1: 哦，这样子、哦。
0: 是啊是啊，然后现在时间越短，我就画小画。
1: 嗯，
0: 所以我后来都做很小的，这几年，
1: 嗯，
0: 我就利用时间做小的玻璃，然后用串联的方式。
1: 串联，
0: 因为做小的比较快，对不对？
1: 嗯，
0: 比方说我以前做一块玻璃要一个月两个月，
1: 嗯，
0: 那我做它的六分之一或四分之一、
1: 嗯、
0: 那我可能一个多礼拜就可以做完一小片，然后再进去烧，就两三个礼拜，两个礼拜就可以有一小片，但是要一起烧才省钱啊，因为烧都要以前嘛对不对，都要花电力嘛，所以要把那个填满的话，我就要做一些，做努力做，我现在就是努力做，用小的串联成大的，一样是有震撼力。
1: 嗯嗯嗯，到现在为止啊，你做琉璃玻璃方面的东西作品，最大的是多大？
0: 最大的我就是要用拼的是，以前我做过一个190公分跟150的作品，就是人家设计师要求的。
1: 嗯嗯嗯，
0: 他也是让我练习，好朋友他是设计师。
1: 嗯。
0: 后来就 offer 一个 job 给我，就做这个，我当然很开心。但那个玻璃做了6个月，然后要去拜托工厂，大的工厂、玻璃工厂让我们烧嘛。
1: 嗯，

0: 按照你想的一样吗？不一定。
1: 佛里的迷人就是不一样，
0: 就是
1: 不知道他会有什么结果。你有时候温度太过高的剁手，那没有办法扛错的，完全没有办法，
0: 不能预估说
1: 完全
0: 出来是什么样子，
1: 绝对不知道，而且是独一无二的，就是。
0: 这独一无二比较重要
1: 啊，但是就是你没有办法预期，我们不能说像什么哦，你有一个什么书，你必须画跟他一样的，没有这回事啊。
0: 哎，可是我你做那个什么，哎，花莲的那个
1: 泰鲁格，
0: 对呀，泰鲁格的时候就好像可以用预判的他的方式啊，
1: 没有啊，不知道啊，
0: 你也不知道，
1: 完全不知道啊，我把那泰鲁格做的有的地方这么厚，后来把框子再割掉
0: 是哦，
1: 我不是这个做了很多嘛，我做了很多，花了很多钱就对了，还好还活着
0: 真的啊、因为你人家都形容您的个性哈、开朗乐观啊、因为你的作品
1: 悲观的人呢、
0: 可是你的作品都非常明亮，非常快乐，
1: 我想满足我自己心目中的太平世界吧，
0: 是吗？
1: 我想是这样吧。
0: 哦，因为一般人都觉得你作品色彩那么明亮，
1: 我真的是最悲观的人、
0: 跟你的个性有关。
1: No, 我是最悲观的人啊。所以我为什么像孩子生病先生病，我会那么凄惨，就是因为这个人的胆小如鼠。是遇到这种可怕的，在浪头上，我是最怕在那边惊涛骇浪。
0: 对，我也是最佩服您的，就是您这。算十几二十年吧，
1: 不止了，
0: 不止
1: 了，快三十，我儿子生病好像三十年了耶。
0: 哦，真的、哦？
1: 那我现在
0: 从二十几岁就开始。
1: 对，那个还好，我儿子的个性好，
0: 嗯，
1: 所以你不觉得苦，只是觉得舍不得。那我先生稍微是十几年来都身体不好，现在回去看看，哎，有时候看到以前的烂哦，原来那时候发生什么病什么病，那时候都是前兆了哈，现在。但是就是说你会舍不得他们、
0: 对，
1: 因为他们
0: 心疼，
1: 尤其我现在不相信他自己会生病，
0: 不相信自己会生病怎么？他觉得平常都很健康，
1: 他怎么会得这种病？等他躺下来的时候才知道说自己很多病，然后最后他回去台大，去年吧，2024年啊，回去台大门诊，回去给张尚仁看了、张尚仁看他的。这么厚一叠、他说哦，我们的医院你几乎每一个科都去过了，妇产科没去过所以他看很久啊，所以现在他很运气很好，他很多事情都这样逢凶化吉回来、但是过程很痛苦啊，他痛的那样面，我什么都愿意做啊，我就舍不得看人家痛苦，
0: 真的是很辛苦的一件事。尤其在你身边的人啊、在碰到什么事情的时候，你又无可奈何。
1: 他们吐我比他就觉得舍不得了，
0: 对啊，
1: 像我儿子这么辛苦，我也舍不得。
0: 而且 Snow 还好了，因为他个性还蛮好的，
1: 但是他的东西的。不晓得什么时候会发作，因为他如果说脸色不对，他太太必须很敏感。告诉我，我就知道，赶快我们必须准备带他去医院了，或怎么样。因为幸亏他太太敏锐啊，他是护理系的嘛，哈。然后石诺这个他比较，因为他那种脑的问题，脑脊髓液的问题的。因为后来太多动，所以很多医生劝我说。不能再开刀了，只能看什么办法，看有没有，除非说很厉害的医生。
0: 是，
1: 现在他的医生很厉害，医生也老了啊。以前有黄胜雄黄院长，他是最好的资讯。他很早就要帮他开刀，但是那时候我儿子说正看起来正常啊，但是现在如果他要开刀也没有办法开刀，因为他也老了啊，对不对？医生也老了啊。没有办法开刀，
0: 没有新的，
1: 有啊，新的
0: 科学方式吗？
1: 我不知道这个，我不是那个。
0: 那现在医学什么各方面都在进步，然后没有新的方式治疗方式。
1: 这个神经外科的，像现在赵科那个陈医师， 他觉得他现在function OK 的，只能够

0: 整个这样，因为开刀毕竟是很多风险啊。
1: 嗯 嗯， 嗯，
0: 什么是最对的？
1: 谁敢说？
0: 你我现在后来读到一个盖希文，
1: 嗯，
0: 还有音乐家，有没有？
1: 嗯， 嗯， 嗯，
0: 那很早的，那超100多年前的吧。
1: 是，
0: 他以前就是有这个脑瘤啊，他连他这还不要什么实验，还你看 Google 里面就有，
1: 嗯，
0: 他头上弄了很多。不要几100多个那个也是刺激的那种电线什么东西的，
1: 嗯，
0: 他30几岁就走了，我们石诺比他运气好太多了，
1: 嗯，石诺60没，
0: 啊，阿北50几吧，
1: 50几岁，嗯，但是呢，我觉得他真的是也非常勇敢，说老实话，
0: 对对对对，
1: 真的非常勇敢，我觉得最勇敢的是你吧，
0: 我不是，我只是刚感觉到他哈，他。至少他是还是有用的人，我们要鼓励他活下去。
1: 嗯哼，
0: 我只有这种想法，如果没用的话，我就大概也没有办法怎么样鼓励的。
1: 嗯， 嗯， 嗯，
0: 因为我觉得他对他的家庭、对学生、对什么都是有用的人，
1: 真的非常好。
0: 头脑清楚，我觉得头脑清楚这点很重要。那个盖希文那么才华横溢的人，什么都厉害的人都会走的，你还
1: 也没辙。
0: 对呀、啊，那么不过他是早了100年嘛。
1: 嗯，那时候比较没有医学，没有那么进步。
0: 他自己本身很聪明啊，但是也没用嘛，对不对？
1: 嗯，
0: 就是说不是他时生逢不对的时代啊。他说现在他就活着，
1: 不是讲生不逢时、
0: 啊。哎，生不逢时，对的，我觉得生不逢时。所以有时候我觉得很多病人有时候会怪医生，怪什么？就这没什么好怪的。
1: 没什么好怪的。
0: 这是 timing 啊，你自己遇到不对的时间呢、啊嗯，你自己为什么要生这个病呢、啊？对不对？
1: 但是
0: 遇到不对的，
1: 有的人病还不知道怎么回事儿。
0: 我先生就那时候不知道怎么回事，我怎么会生这个病？
1: 对啊，好像没有什么什么征兆哦，会生这个病，可它就是发生了啊、哦。
0: 对对对。
1: 那所以有时候这种难以置信的事情哈、哦，也会发生啊、哦。
0: 那当然了，我们来这一招，什么事情都会发生啊。
1: 是，真的。那最好是能够克服它，
0: 已经很幸福了。像我小时候都生。

0: 好，我们现在回到节目中来。其实啊，除了油画创作之外，哈，你就后来做融合玻璃创作嘛，嗯，你觉得这油画中的风格个性啊，融入这个玻璃创作，我觉得这样子，我觉得它是一种多次元的，啊，多次元的一种表现空间呢，不是很单边的这样子啊。
1: 嗯，
0: 那你看，你看你的作品，每个色泽都非常鲜艳饱和。像你说，哎，我去看的时候，你就说，你后面加上灯光的话，跟前面加灯光的话，它感受完全不一样。
1: 嗯嗯。
0: 哦，虽然它都是有透的感觉，可是它前光跟后光、背光的那种感受是不一样的哦。而且你还可以利用切割的角度的变化，制造一些比较缤纷多彩的效果啊，灿烂夺目哦。所以这些高度的算是流动性啊。还有穿透性哦，算起来也提升了你作品的华丽的效果。那这华丽效果是你喜欢的、你想要的表现吗？
1: 对，我做玻璃以后，就是发现说，哎，后面因为玻璃我不要装框子啊，要最好是两面透光的。
0: 嗯嗯嗯。
1: 最好放在那个建筑物的隔间中间的、
0: 啊、
1: 两边给透光。
0: 懂懂懂懂。
1: 啊，别那个
0: 有点像那个外国教堂的那个玻璃，彩色玻璃
1: stained glass 而已、
0: 啊，
1: 那个不好玩，那只有一层。我这个是用了好
0: 多
1: 层
0: 的，
1: 然后用了一些各种不同的玻璃，
0: 嗯，
1: 我让前面看的跟后面看的有不一样的感觉，
0: 嗯，
1: 所以必须要到处，因为再加上放了很多片嘛、哈，然后所以要有各种的弧度吧，所以要很多光，
0: 嗯，
1: 我最好是。最好是全部透光的地方嘛，然后
0: 最好是全部透光的地方。
1: 对对对，然后再不然就要用打光来加强哈。
0: 嗯嗯。
1: 然后这样跟着时间的变化，跟你走过流动的，每一个地方都在流动，就看到它很特别，就非常好看，就是活的，就是那个流动就把永恒抓住了，对不对？
0: 是。
1: 那我追求的永恒就在这里表现得出来，所以我。就像就一直锲而不舍的去追求啊。
0: 嗯嗯嗯。
1: 那画图就是我做玻璃的养分。
0: 嗯。
1: 啊，我心中就是以前古人说，成竹在胸，对不对？
0: 嗯嗯、
1: 我们已经画已经在心里面
0: 了。嗯嗯嗯、
1: 你画过，你仔细观察过，你再来创作玻璃。
0: 嗯嗯嗯、
1: 因为我玻璃不可能在海外在野外做啊、
0: 嗯，
1: 我在家里做的、啊。
0: 嗯。嗯，
1: 好，在家里切来想，
0: 嗯，
1: 所以本来就有变化。因为第一，我不晓得成败如何；第二，这个温度会造成什么后果，没有办法预料，
0: 嗯，
1: 很多都是未知的，
0: 嗯，
1: 所以有一种就是跟他一起拼了，能让他去了，
0: 嗯，
1: 失败为成功之母，就这是我的座右铭。
0: 失败为成功之母，对，嗯，这是很难讲的这个话，
1: 对对对。
0: 所以你到现在为止啊，你在你的作品当中啊，你觉得你的创作风格你自己怎么样定义？
1: 我的创作风格啊，
0: 自在。
1: 我的创作歌其实我都是写生来的嘛，
0: 嗯哼哼。
1: 然后我一直想要把怎么样呈现，我就会脑筋去一直在想，
0: 嗯哼
1: 啊。每一个不同，
0: 所以你不会说在你所有的媒材当中，你觉得到现在为止这么多媒材你都用过了，
1: 都爱、啊、
0: 用得很自在，你都没有说特别偏爱说，
1: 我偏爱每一样我都偏爱，
0: 什么时候偏爱这个表现，什么时候还是看你的。
1: 我现在甚至于我只有十分钟我就速写，
0: 嗯，
1: 速写也可以把感情表达出来，
0: 嗯嗯 嗯, 嗯，
1: 像我孙子，我大孙子，我很想画他，但是他给我的时间都太少了。
0: 嗯，
1: 那我十分钟就画十分钟的样子。
0: 嗯，
1: 所以我也不会苛责我自己。
0: 嗯嗯嗯。
1: 好，也许他不够，但是他十分钟就给我那个时间而已啊。
0: 嗯嗯嗯。
1: 所以我去音乐厅，我也一定画图啊。
0: 嗯。
1: 因为我画小小的在下面很开心呢、啊。
0: 嗯嗯嗯。
1: 然后。

0: 觉得不错，那就送给他们了。我大部分也送掉了，
1: 因为听得乌漆嘛黑的，能听
0: 就是这样画，
1: 还可以画。
0: 对对对，嗯，没关系啊。
1: 下次我们去听音乐啊，我看你画什么。
0: 对啊，我平常买的票都最好是中间十排以内，比较清楚。
1: 还有光线
0: 啊，对啊，所以人家送我的话不是。比较近啊，我看得见啊。嗯嗯嗯嗯、你远的话，你不晓得什么感觉啊。
1: 是哈、哦。嗯。所以不同的媒材哈、哦，对你来说哈、哦，你觉得其中最大的差异是什么？
0: 没有，要
1: 没有差异，
0: 没有差异，都是要追求最完美。这样素描有素描的优点呢、啊。嗯。啊，水彩对我来讲，稍微觉得以前。学生时代觉得比较痛苦一点，它不像油画这样马上光辉灿烂。你有时候经过湿再变成干，有点不一样。但是你这样日子久了以后，它有它的风格风味，
1: 是又不一样了，
0: 不一样，
1: 不一样。
0: 对，每一样都你就是要亲自去做，而且最好的方法就是大自然就是你的学生啊，大自然就是你的老师啊，司法大自然，以前王冕有没有？我们中学念的那个书，王冕那个最对，他是荷花嘛，他不是骑着
1: 对
0: 放牛啊，就是牛背下，然后就画荷花，就这样就可以很棒了，
1: 是吗？那这玻璃创作哈，跟绘画啊，你觉得在做的时候，你思考的方式会有不同吗？
0: 当然了。玻璃要怎么样变成绘画会容易一点呢、啊？
1: 就很难呢、
0: 欸。啊，玻璃的话，就是有时候会呆板的，会怎么样的、啊或者是有时候跑掉。
1: 是啊，
0: 它有时候在烧的时候，
1: 因为你想的会不一样、啊，
0: 就是会跑掉，就是它会动，它烧的时候弧动，对不对？像我这次参加那个信封基隆，哇，主办人陈玉秀，他要求我做玻璃，我说啊。玻璃怎么用当作信呢？他说我们自有办法。
1: 结果呢？
0: 结果他就说好，你做完我就去拿。我说我自己送过去是可以的、但是你他也忙，对不对？我有助手，我也说这样玻璃我自己送了，别不会路上发生危险。好，他有做四件，我说四件哈、哦，好吧。那四件以后还要把那个图画画在那个信封、信那个明信片上面。结果我这明信片画的话就没有玻璃这么精彩，因为我没有时间去画，好好的画，画图要好要认真。我做完玻璃时间不够了，就有点呼应了。没关系，我主角是玻璃嘛。就放在明信片放在下面嘛，玻璃放这里嘛。我遇到一个他们最好的布展人，叫什么名字啊？很有名的布展人，色展人，要查手机才知道。他们我去看的时候，我忘记那天是开幕了。等到我想起来的时候，就赶到那个会场去，他们已经在开幕了，剩下快要介绍到我的。我去的时候刚好介绍我的，他摆在刚好玻璃摆在窗户后面就是基隆语，上面写是。基隆那两个字，前面那个有一个再进去就我画的我做的玻璃有一个是那个庙，那个基隆那个庙啊，这是妈祖经的样子哈、我就特地跑去那边画那个，然后我玻璃做那一片，这个策展人很厉害，他把我的玻璃摆在那里，后面就是那个庙。那我四片中间有一片庙堆，后面就是原来的庙，然后还有基隆两个字。这策展人让我觉得很佩服，他有知道我的特色，
1: 恰到好处，
0: 而且他把它放在有光线的地方，他把整个都换过。这个我很谢谢这个，因为策展人能够这样配合这玻璃的展法哈，我很感谢他。
1: 他很懂了。
0: 他愿意这样做，我很感谢。
1: 是，那你会不会把绘画的概念啊带到你的玻璃作品
0: 当中？一定是啊，一定是啊。所以我的作品跟人家不一样。跟所有你看到欧洲、台湾、任何美国的玻璃，我跟人家不一样。我不是，因为第一，他们那台湾的我知道，大部分是从美工方面切进去的。我的可能会比较有

0: 有点人味故事性。
1: 嗯哼哼，人味故事性，
0: 人味啊，对不对？
1: 嗯嗯嗯，
0: 设计比较没有人了、啊。
1: 嗯嗯嗯。那如果说哈，你会不会觉得说，有人说那60岁才开始做，你会觉得这是早还是晚开始，或者是在人生的阶段当中，这是我重新开始的一个。
0: 我那时候也很害怕
1: 啊，对呀、
0: 不同的材质，你要花很多时间进去，
1: 对对，你要
0: 你花多时间
1: 琢磨到底怎么样
0: 被剥夺了，
1: 嗯，
0: 但是也是越做就越进去了。啊，谢谢！我现在只求说我能够，我拜托我的附近老师啊，请你们帮我调整到我90岁。我现在状况还不错，就是因为他们帮我的这些脖子，就是头的问题啊，都。
1: 你现在有在做复健吗？
0: 我一直都做，20几年都在，不然我怎么，我早就20几年前手就早就不能动了，就开刀了，要开刀。
1: 是吗？所以你现在一直在做复健。
0: 我但是我做的不够认真了、啊、但是已经可以用了啦。他们让我可以用了，复健很厉害、欸、物理治疗很重要、欸、
1: 是哦、
0: 嗯、
1: 我曾经做了50间、啊、
0: 那早就那是我是60岁的事情。
1: 这小 case
0: 小 case 小 case 那医生叫我要开刀，我选择没有开刀。一个老医师跟我讲，
1: 那、你多久做好的，多长时间？
0: 我到那个时候有一次，我比方说我去可以
1: 啊、
0: 不用说、
1: 没、
0: 后来我就是我做过太多复健老师、但是就是好一些些，但也不能好，不能全好、
1: 是。
0: 但到后来江明贤的儿子、他物理治疗，他10几年前就开业了，我没有去，因为去很远很久、而且要挂号才没有去啊、而且啊，就 anyway 后来去找他一次，觉得、不错，至少我3天舒服，3天，但是他人也很难挂号，有时候我要等很久，我没有时间，我不耐烦呢、
1: 他在做这方面的江明贤
0: 物理治疗。
1: 哦，是啊、
0: 后来人家又介绍我一个、介绍一个给我，要强迫我儿子去复健。好朋友，说这个医生很厉害，叫我儿子、叫史诺一定要去给他复健。史诺去，他说他这个。史诺认为这个医生不能帮忙很多，因为他这是脑部的问题。但是我在旁边听了，我决定我自己去找他。我结果他帮我弄的话，我可以舒服1个礼拜。
1: 哦，真的、
0: 就是我晚上常痛到醒过来，头痛醒过来，
1: 头痛啊，
0: 从整比方说我现在整天痛，对不对？痛到半夜醒过来还是痛嘛，痛醒过来就是。后来我觉得他帮我弄了以后，我就比较这里比较舒服。我现在会觉得我头是在我头上，不是说我头不是我的，我这整个半边都不行。
1: 你这么严重啊？
0: 哦，很严重啊！你会做多少拿多重，做多少事情啊？是啊，
1: 你真了不起。
0: 不是了不起，但是我头回来这很重要，所以我跟他讲说，你要让我活到90岁。他说你为什么不要100岁？我说我100岁没有用啊，我要90岁能够，我能够画的，我还有创作力。我一定要活到90岁。我要看着我孙子至少10岁吧。
1: 还好啦，因为我就看你的精神还 OK， 我从来不知道说你还在做什么复健什么的，我不知道哎、
0: 一直在做了。本来今天是因为这个我就不去了。反正礼拜二下午1点是啊、
1: 是啊，
0: 结果我就去赶快去弄那个布展。没有，他很忙啊。我最重要应该我自己要运动，是礼拜二的课程我应该去就好了。跳舞的课程去
1: 是。我一个朋友在做舞龄芭蕾，还做高龄芭蕾，做高龄的。
0: 是在西门町是不是在那里？
1: 在安和路那边。
0: 好远。
1: 他说一般来说大概退休人士50岁
0: 的呢，
1: 有。
0: 那我们身体不好的人呢？
1: 还是因为有，因为他自己是学舞的，但是他本来是学敦煌的，他觉得敦煌的动作都很好很漂亮，他每年要跑敦煌，可是后来发觉敦煌都是很慢动作的，那慢动作他对肌力的一个提升比较没有作用，他就觉得他的肌力会消失。他为了这样子，他重拾芭蕾， 因为芭蕾很重视腿脚，
0: 对，
1: 所以重拾芭蕾之后，他发觉半年他就肌力就回升。
0: 我也比较喜欢芭蕾，
1: 所以对他来说啊，他觉得说
0: 没有哈，
1: 嗯，有啊，
0: 哎，
1: 嗯，是
0: 在讲话。
1: 对，
0: 我小时候第一志愿是舞蹈，哎，
1: 啊，
0: 第二志愿是唱歌，哎，第三志愿才是画图，哎，
1: 嗯。
0: 结果人生是从后面走过来的，
1: 嗯嗯嗯，所以你看看，芭蕾可以哦，你可以去做。
0: 我去做过路人甲，没有，我去，我第一次我不是变成第一志愿先去画图了嘛，变成这样。
1: 嗯，
0: 第二志愿就是因为他们，我开画展，他们来有好朋友来帮我唱歌嘛，
1: 嗯，
0: 然后我送给他们笔记书啊，
1: 嗯，
0: 我说这样够吗？
1: 嗯，
0: 他说当然不够啊，我说啊。你们还要怎么？
1: 那要怎样？
0: 他说：“来参加我们合唱团。”
1: 嗯嗯嗯，
0: 我想唱歌本来就我爱的，就去吧。
1: 嗯，
0: 去了以后，哇！
1: 我看你们还要伴奏呢，来，我也跟你们帮你们伴奏。
0: 谁呀？
1: 伴奏啊，你的 piano 啊。
0: 什么时候？
1: 你们你的影片里面啊，你们在唱歌
0: 哦，那是我侄女，有时候我们姐妹啦，
1: 哦啊、
0: 我们姐妹的画展的时候呢，就在没有人的时候，就那边弹钢琴唱歌、
1: 嗯。是是是，
0: 我只是给你看说我的家居生活。
1: 你居家生活非常的可爱，嗯，那算起来哦，你艺术在你的人生当中啊、哦，觉得它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0: 好重要的角色，
1: 很重要。
0: 嗯，
1: 超级重要、
0: 嗯、
1: 非常重要、
0: 答对的。我觉得这个是基因有关系，
1: 基因、
0: 我妈妈喜欢美的东西、啊
1: 嗯、
0: 所以她收藏很多。
1: 嗯哼，
0: 我真的是人生就是在家里的环境看大、
1: 嗯、
0: 看着长大的。
1: 嗯， 嗯，
0: 那我有一位姐姐，她很会画图。
1: 嗯，
0: 她画图可以不分作业。
1: 嗯，
0: 所以他是更有绘画天才的，
1: 不分昼夜啊，
0: 嗯，他可以半夜不睡觉啊，
1: 是啊，
0: 啊，这不行啊，这对我来讲，我怎么做的？所以他是我崇拜的人之一啊，
1: 嗯，
0: 我三个姐姐都是我崇拜的对象，
1: 嗯，
0: 然后他又很会作文，写小说式的作文呢、啊，
1: 小说式的作文，
0: 对啊，他的文章我都要背，他都像时间的老人。这样子噔噔噔，我小时候小学就看他，比我大五岁嘛，
1: 嗯嗯，
0: 他是高年级的吧，
1: 嗯嗯，
0: 我从不要从几年级开始看他的文章都在背。
1: 所以以前老是有人说这个老师没什么了不起，一天到晚这样背背背背背，可是
0: 上背是
1: 有作用的，
0: 背他的文字啊，因为很美啊，
1: 嗯嗯嗯嗯嗯，所以还是真的有作用的。
0: 我背而已啊，但我记得
1: 留着啊，
0: 留着他，但是我没有办法做他的东西啊。
1: 所以如果说哈，你要给年轻人啊、哦，年轻人新新秀或者一些创作者一个建议的话啊、哦，你想你会说什么？
0: 哦，
1: 如果他们走艺术方面的路的话，哦、
0: 对对对，
1: 嗯，你觉得你会给他们建议怎样？
0: 我觉得小时候我看了很多杂书啊，
1: 嗯
0: 啊、
1: 嗯
0: 哦，这个也很重要，对不对哈、
1: 嗯？
0: 然后星空也是我的。童年的地方，
1: 新公园，
0: 现在的二二八公园、啊、
1: 嗯哼哼，
0: 从小在那里啊，每天都在那里啊，
1: 嗯，
0: 跟那玩伴呐、啊，然后不是博物馆去看那个屋顶的穹顶的那个彩色玻璃吗？
1: 是是是，嗯，
0: 还有各种我都爱看呢、啊
1: 嗯，
0: 所以新公园的一草一木一个地方，什么水池什么都记得啊，
1: 嗯，真的不太容易。所以你对年轻人的建议是什么？你对年轻人建议，如果他们要走艺术这条路的话，你对他们建议，你会想
0: 说什么？
1: 多看书啊，
0: 多看书，
1: 还是多画？
0: 都要啊，多自然画，画当然不用。小时候会画模仿的，
1: 嗯、
0: 但后来我觉得还是用王冕的精神最好。
1: 王冕的精神，
0: 对，画大自然的东西就好。
1: 画大自然的、
0: 嗯、
1: 哦，真的是。我觉得常觉得说一个人哦，
0: 嗯，
1: 要真正了解自己啊、哦，或者是懂得自己，或者是决定确定自己以后走的路程是怎么样啊，是非常困难的。
0: 哦，我还想到我父母亲不会要求我们做什么，
1: 是真的。
0: 对，
1: 哎，我觉得这不要求就是要求，
0: 没有，他没有要求啊。
1: 嗯嗯，
0: 没有啊，
1: 是吗？
0: 是啊，是啊。
1: 嗯嗯嗯嗯嗯，

0: 像我姐他们是不用逼的，就
1: 他对你的宽容就是一种要求啊。
0: 他
1: 我讲的可能
0: 他只叫我不要画成皮卡丘，一个眼睛在这里，一个眼睛在那儿，
1: 很难说了，对不对？人家皮卡丘那个，你觉得他是错的吗？也不一定是错的、啊。
0: 不是，他是老的时候画成那样，但是他年轻都这样。那、
1: 啊啊、
0: 我爸爸是跟我开玩笑的，
1: 他年轻时候可很非常扎实的一个
0: 非常棒、
1: 非常扎实的一个人。所以我们呢非常谢谢王美信王老师啊，你算起来就像我们一开始说的啊，他一直就像从小就喜欢画画，然后就毕业于师范大学的艺术系，他是常年的耕耘于艺术界、绘画界，包括琉璃啊，那作品色彩那么新鲜明明亮的艳丽啊。害我们的误解，都以为你说你是悲观的，可是我看你是乐观的。
0: 没有，我什么事情都想到最坏的。
1: 你以为最坏的很容易想吗？最坏的是
0: 我担心啊，
1: 你要能够承受。
0: 没有，我是担心，我是每次都自己吓死自己了，真的吓死自己
1: 也是非常不简单的啊、因为谢谢王美信老师哈，今天跟我们分享这一段跨越岁月。跨越媒材算是各种跨越一个创作的旅程啊，从开始画画sketch， 然后到油彩，到玻璃，到琉璃，不只是形式的转换，不只是，更是一种对生命持续探索的一种勇气。所以你说你胆子很小，我觉得你胆子很壮。老师用行动告诉我们，创作没有年龄的限制啊，只要心中还有热情，就能持续绽放属于自己的光彩。我觉得这点才是最不容易的。
0: 对，我以前其实我有一句话我忘记跟你讲。
1: 你说，
0: 刚开始画图的时候哈、就是全力要画图的时候哈、在最逆境的时候，人生我前面有很多其他的逆境哈、我想说，我自己鼓励我自己一句话说，即使是。在路边的野花小花、我也要努力绽放它的光、它的美丽、绽放它的姿态，努力努力生存在那边绽放着、
1: 真的是不容易。你以为很简单吗？
0: 没有，我在鼓励自己这样。
1: 对对对，
0: 即使一朵小花也要努力绽放。
1: 没错，所以当初我刚最后一段说，你给我们年轻人什么建议？
0: 哦，应该是这句话，
1: 应该是
0: 这句话。对，那是我40岁左右的时候，就是一定要自己努力发生光芒出来，把努力开发给大家看。
1: 是，
0: 路边的话会接受到很多。车子车烟什么汽车刺鼻的烟味或什么，你还是要努力绽放。
1: 非常好，也谢谢王美信文老师接受我们的这段专访。我想这种人生态度是每个人都需要掌握住的，不要轻易的放弃，任何一个时候呢都是重要的，没有一个时间是可以丢掉的。
0: 对对，
1: 因为它在你人生当中就是一步一脚印，它就必须让你扎扎实实的踩着，你不能够虚踩一步，虚踩就是摔啊。所以每一步都必须要扎实的绽放。谢谢王美信王老师，也谢谢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我们很开心有这段时间，也祝福大家平安健康快乐，永远是朝明亮积极的方面去走，祝福大家喽！
0: 祝福大家，谢谢你，谢谢一定要您，
1: 是
0: 我们也讲错了，我们是老朋友的，
1: 是是是、那祝福大家，我们下次艺术是生活空中再见，拜拜
0: 拜拜。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eeds Radio。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王建轩时间。

0: 一。
1: 各位好朋友，我是王建轩，又到了我们王建轩时间了。哎呀，这个我们常常讲一句话，良药苦口。哎呀，这个药这么苦啊，真是吃的难过死了。哎呀，孩子啊，要吃啊，这个好的药都是苦的呀，良药苦口，真的是这样吗？我们现在吃的药都还这么苦的难下咽吗？因为做药的人老早在这个很苦的药的外面，放了一点东西，我们吃的时候一点苦味都没有，甚至于还觉得有点甜甜的滋味的。良药苦口这句话是从前的，现在不对了。还有我们常常讲忠言逆耳，我跟你讲这个对你好啊，你听不进去啊。我告诉你啊，忠言逆耳这个古训你不知道吗？忠言就一定要逆耳吗？难道忠言不可以加以包装，而忠言给了别人对人有用，而又不会让他耳朵听了以后很痛苦很难过，对不对？所以常常我们要给人家进忠言的时候，不要一副是教训的那个姿态，就说你这样、我告诉你，要不然你会完蛋，我这样讲你还不服气是不是啊？哼，你吃的要倒霉，一副那个训人的那样，所以当然听的人心里很不舒服呀。而且我对你讲的话对你好啊，是忠言哦，你还这个样子哦。所以当我们对别人说对的话，忠言的话的时候，常常会理直气壮，哼，我讲的对的，哼哼，这不哼几下呀，讲话的声音都不一样了，听的人啊就会很难过了。尤其那个听的人啊，这个年纪比你大一点，或者地位啊比你高一点点，或者是成就钱多一点，或者怎么这样的状况的时候，你这么大喊大叫，虽然对的哦，就会忠言逆耳，而且会良药苦口。所以这个时候我们一定要想办法怎么样忠言不逆耳，忠言不要理直气壮。我们做了很多好的事不会功高震主，你要能达到这样你就有办法，你将来一定可以成就大业，可以升大官，可以做大事。所以刚刚讲良药苦口，现在大家不必多说，包装的非常好了。忠言的逆耳，忠言的时候不要自我膨胀，拉高了自己的聪明才智，说你看我比你聪明，哎呦，我的道德水准比你高啊，用词上都一副了不起，这个最后都变成忠言逆耳。理直气壮也是一样，讲起来以后全身的细胞都膨胀起来了，哎，用词和语态啊也都好像是长官是长辈要去训人家的那一副嘴脸。这种时候啊，对方啊即使觉得你对的，他也会跟你干到底，你知道吧？所以结局当然就不是好。这个功高震主，这个很重要哦。大家在政府机关啊，或者在其他民间单位啊，你要做什么事啊，做得非常好，非常好。你是做这个副处长，你做得非常好，那个处长很怕你哦。好家伙，这个家伙样样都让，现在我们的这个部长啊也常常说我这个处的副处长很棒很棒，看样子将来要再往上升的话，一定是这个我这个副处长会升，我这个处长反而升不上去哦。这个就叫功高震主，这个时候你的这个处长的这个老板就会想出很多花样让你的光彩发展不出来，或者找一点什么鬼事让你做一下的做得不通，然后会在长官面前说你一些冤枉话。我总归他要搞你啊比你要搞他的机会多很多，结果呢你很努力做事功高震主你就完蛋了，对不对啊？所以这个时候啊一定要注意，你不要让你的能干啊外露， 标在外面，一看就是这样，一看就让你的长官害怕。所以你要非常的低姿态，非常的做很多事情啊，你做的好事都要让你的主管得到荣耀。所以上面要问到说，哎，你们做的这个不错呀，对对对呀，哎，是啊是啊，我们处长啊常常教导我们，我们处长跟我们讲这个事要这样这样这样这样，我们这个处长很厉害哦，这个哦，对对对，你们处长不错。这样的时候啊，处长在旁边，你这样跟对你的部长讲话，那个处长听着，哇，心中好开心，我这个副处长对我真好。哦，将来这个处长如果调职了，然后谁来升处长啊？这个处长一定跟部长说，哎，部长啊，我那个副处长好得很哦，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一讲你就升上去了。所以功高啊，不一定是正主，一定要努力的去协助你的上司、你的老板成就大事，还要很小心的来维护跟你的这个老板的人际关系，换来信任，这样的话就会好。所以今天我们在这里讲，良药苦口，我们一定要让良药不再苦口。我说的话是真心话，对你好的，但是我要让你很快乐的能够接受我讲的话，这样呢，你的人生啊才会渐入佳境。各位好朋友，试试看吧，保证会有用处的。今天就讲到这里，大家再会。